0: 自己心里哎知道就行了。什么饮水自然，个人自知嘛。嗯，心里踏实，无愧于天，无愧于地。嗯，
1: 所以你看呢，他还很有主意，是不是？
0: 我不需要你们评价。
2: 对，就是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0: 我会还是会全身心的投入。
2: 对对 对,、嗯、
1: 对。如果是你真的非常清晰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绝对不必为你担心了。就是
0: 谢谢
1: 你，就可以真的等热线，然后或者我们现场，哎，现场有你喜欢的吗？
0: 我又没聊过，谈不上啊。
1: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一事儿了，
0: 我不反对。
3: 上午说直播间里有一个。
1: 对对对，小马哥，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0: 哦，小马哥当时唱歌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说，就问我们在场的两位嘛。好，我说挺好的啊，我说他唱歌那个状态，那种质疑、哦。
1: 来来来，小马哥过来聊聊，
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嗯，我点赞。嗯、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哎，你喜欢？
1: 嗯，来聊聊，先聊聊。
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4: 嗯，是我这会儿又愿意招亲的，上回愿意一个。
0: 招亲是啥意思？
4: 就像您那是入赘那个。
0: 啥呀？我入赘是。
3: 他是
0: 那是那个年代，现在我招你干嘛？
4: 我不是那意思。上回遇见一个女士，就是您那个差不多。
0: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跟主持人说过，我说小马哥，你人缘特别好。
1: 那你对小马哥印象到底怎么样啊？
0: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啊。
1: 哎，你唱歌怎么样？
0: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3: 你们俩一块儿哼哼。
1: 对啊，现场就来做一首。
0: 你是特好的一个人，调气氛，他是特棒。
3: 谢谢、嗯、谢谢，
0: 这位哥哥，
1: 准备唱什么？你先说。
0: 我有小抄啊。
3: 啊，有准备。嗯，
0: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清风上南枝，梦中人。

0: 吱，就这一段。
1: 哦，挺好的，
0: 谢谢。
2: 唱怎么样？你们觉得？
1: 还行吧。
3: 他真挺好，哦，就是哎呀，你看多温柔哈，哎，他老公
4: 高中
3: 丢了一个宝贝。
1: 你跟小马哥有一拼，要小马哥你再来一段。
0: 把那勾走完了。
5: 小马哥给点评一下来。
1: 啊，对，你给点评一下。
6: 你就是你唱的不错，正经八百，你那个你正最高的那位你还没发出来，还是就是不经常唱的事儿，挺好的，
0: 过不去，
6: 不错了，
0: 过不去。
5: 怎么着？你是准备再给人演示一下，是不是？就是叫什么什么上去的那个？
6: 嗯，就是他那歌吧，但是我还没听过啊，我也不会唱，但是要是一般的歌舞的，就是你那音量绝对。不是那个位置。
5: 哦，那您来一个，您来一个正确位置的。
6: 但是你让我说大道理又说不上来，但是我的音能上去。
5: 对，我就说嘛，你来一个，你能上去的。
6: 那我能给你唱一回娘家不行吗？啊，
1: 左手一只鸡那个。
5: 你说你这在入赘呀？
6: 风吹着杨柳啊，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

0: 走，人家叫做别走啊，你是来相亲不是来搞演唱会的，知道吧？
1: 你唱那么长，你不是搁来搞演唱会的
0: 是吧？你那声音一出来，别说吓坏了背后的娃娃了，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这声是传得远，这没事儿，这干嘛？这两口子吵架，你不是那大嗓门也怪吓人的。
2: 不是以前我在食堂上班，我卖饭，我就得说，哎呀，快快快来快来，待会儿你关门了，要不赶紧从老远他会我说话，他们就能听见了。
0: 您这天生这个就发声传得远，是吧？哎，这么唱完了以后，我都觉得你们俩人真的还挺合适的。
1: 他高门亮嗓，我是有点低眉顺眼。
0: 就怎么说吧哈，就你们俩那个气儿啊，特别有点像，还真有可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
3: 对，这家伙行啊，这小马这个还有桃花运呢。
4: 刚刚怎么说呢，小马哥，女人缘特别好。
0: 那个小马哥对我们女士，
2: 看他那个脾气挺好，应该是不错，
0: 是愿意再深入沟通一下的，是吗？
2: 啊，可以。
0: 啊，那女士呢？
1: 聊聊呗。
0: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
5: 聊了就聊了。
0: 就我们小马哥每次来，我们都不带，
5: 都有的聊。
0: 对，你再
5: 都有人聊，
0: 反观一下自己，
1: 对，为啥你就没人聊？
0: 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不行。你看人小马哥，为什么有女人缘？是不是？两位专家对他们俩的匹配度有什么建议？
1: 但是就是刚才有个澄清哈，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我们也没有这权利，没有评价的意思。
6: 没有没有，我知道，
1: 只是说，
6: 我知道，
1: 听到您讲过去那一段，其实有两个点我很感触，就是这是你们俩现在就是都很有力量，很有活力，但是不同之处，就是小马哥唱《长恨歌》能把自己唱哭了，您的那个情感是收着的，不是说对于前夫不讲，对吧？您其实还怕，哎，妈妈看着别觉得我埋怨她，别的我都自己担着，哎，女儿别觉得对她有心理阴影，我都自己担着。这么多年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我们其实是从您过往的那个经历里，不是您不愿意投入感情，不是您唱《长恨歌》就不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不是的，是因为过去的生活重压对您来讲，对这么一副瘦弱的肩膀来讲，它真的是非常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小马哥作为一个乐观的男人，能够，我觉得是你们俩特别有契机的地方。第一，你们俩都有特别有生命力；第二，您过去情感一直收着，小马哥这情感不带收着的，嘿，过来打饭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对您
0: 恋爱了，
1: 哎，对，有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内在特别契合的一个点。
5: 过来啊，我一直单着呢。
0: 曹主任觉得他们俩匹配度怎么样？
7: 哎，我觉得也挺好。当你一个你第一眼能看到，对方身上优点的时候，我就认为两个人有继续沟通下去或者继续深聊的这种必要性。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小马哥坐到对面，跟我们女嘉宾
5: 马哥上。
7: 对，是的，
1: 小马哥
7: 是吧？
1: 这么好的，
7: 因为我们女嘉宾
1: 这么好的大红袄交给你了。
0: 行，有什么你们俩现在互相问的可以问一下。
6: 你想知道啥？
2: 就是你们是那也是正儿八经退休那个职工啊？
6: 对，
0: 药剂师
2: 啊。那一般那个有点小毛病自己就看了哈？
6: 可以呀，
2: 挺好的。
6: 聊的
0: 啊，给你下点药还是？
6: 不用担心，不用那么不用担心大了。
2: 这也没事儿，这就是说人嘛，有生子生老病死都有的。如果要真是下了药了，还解脱了。
1: 哎，啥嘞？
6: 人家这心态，
1: 瞎说啥嘞？
6: 每次都不空手而归，人家这心态。
7: 我和我
5: 一王婆
2: 就是这样，真是。
1: 我和我女儿也聊过，我说假如我有聊得来的，我作为女方嘛，我要主动写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个文书。要签上名盖上印，就说让对方和他的孩子放心，我不会抢他的房子啊钞票子啊，我又不缺，是吧？我都写出来，我不能让别人心里膈应，我都主动，这得大气一点，让别人家孩子和那个男的都放心。不用担心。
0: 放心不，小马哥？
1: 放心不？
2: 放心。
0: 这下
2: 如果是有像您这样的女性越多越好。
0: 那您得紧紧的抓住这机会哈，然后找曹主任把牙补好了。补好的那天咱可以领证了。
2: 是，
0: 有什么要问的吗？
2: 你就是回在北京待着还是在湖北待着啊？
1: 你想在哪儿待？
2: 我还真愿意上湖北。
5: 嘿呦， 真想到他们
0: 一边做这个、
2: 啊、不是打哈门啊就是小时候就有那种梦想就是我要去南方去
0: 鱼米之
2: 乡、那个南方那个稻田呀鱼米之乡、就他们那小院就是砍那柴火都把抹得整整齐齐的
0: 你没关系、就是你哪怕以后想在北京生活也没关系你带他去湖北夏天吧夏天去过一阵时间啊，让他感受一下那个鱼米之乡然后他再决定他怎么住这个不是问题
6: 对、这不是问题
0: 咱这样吧咱也甭再聊了像详细的东西咱们私底下再聊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最终选择好吧
2: 好
0: 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8: 玫瑰先自己拿着
0: 依然没有合适的女士哈可以理解好二叔叔
9: 我也暂时先拿着
0: 那最终就看我们小马哥的啦
2: 那我献给三号女士
0: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2: 带花送给你
6: 好谢谢
0: 啊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是你痛快说到我们三号女士愣了说那我该怎么着来来来恭喜两位来来来
6: 谢谢你
0: 其实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感慨哈可能幸福或者一个幸福的开始就是这么的简单不需要过多的扭捏不需要过多的 去思考只要对的缘分来了我们接受就好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来到我们的现场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标小程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任何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到来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
5: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
4: 尚小姐
0: 不是叫什么马尚成哎
2: 就是你一说你的岁数我就有点不相信呢
5: 54你相信吗
0: 53
5: 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3: 没别的意思
9: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1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
13: 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荣。

0: 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6。

0: 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出去，动都不动，两眼盯着他，血崩上来崩到脑门上都不动。第一件事情，我要控制他。
2: 说是一个磨玻璃眼，
3: 对，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4: 您说他会变大吗？
3: 会，他一定会变大。
1: 家里的几口人就靠他一个人。
5: 给那小贩打电话，让陈主先别走，
6: 要命！
5: 能进去让他进来吗？根本就没法缝啊！你这缝，这个太难了。
1: 从摔倒在床边到夜里十一点，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了二两酒，反复就在琢磨这个病人。
7: 这种结 节确实是恶性的可能性大的时候再去做手术，才发现才知道。
8: 再长怎么办？多长时间去检查呀？
7: 半年一次就足够了。
3: 拿个片子手都抖，你那么紧张啊？
9: 做体检呗，说那个胸部有硬啊。
1: 就连你这个结 节我都怀疑。
10: 根据肺结 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在我国约有1.2亿肺结 节患者。
3: 那你没感觉为什么要去做 CT 呢？
9: 因为就说做体检呗，建议让我上医院去检查去。
10: 很多人在查出肺结 节后寝食难安，纷纷选择手术切除以绝后患。
3: 你先别动它，还没到动的时候。
4: 哦，您说它会变大吗？
3: 会，它一定会变大。
4: 一定会变大，
3: 但是很缓慢。非常缓慢。明白了。完全在掌控范围之内。谁跟你说你也别做手术？你听我的。
8: 行，我们那都说让我赶快做了吧。
3: 先不动它，即便这东西长大了，但是它的样子看上去也像个良性的。
11: 不用太害怕，它不会再长。我老害怕呀，这玩意儿啊。都让我做一个那叫什么
3: 射波刀啊？
11: 啊，对，我、
3: 哎、不要，我就给你拦住了。
10: 马少华找到他的病人，无不焦虑万分，试图在这间诊室寻求一个两恶的答案。
3: 你可以停止治疗了，你最后炎症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就它最后消退了以后，它会就形成一个疤痕。肺上形成一个疤痕，就跟你皮肤上划破了，最后形成个疤痕一个道理，它要修复嘛，纤维组织修复嘛，所以就别管它了。
11: 要我三姨说，要就挨刀了，是的，就跟你一样，真的，到哪都要挨刀的，你得保重啊，因为你很重要。
3: 谢谢。
1: 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我们最着急的问题呢，我们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告知我们的非医务工作者，那都不叫病人啊，这些结 节根本就没事儿，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3: 你踏踏实回家吧，啊，没事，良性的。
1: 不要谈癌色变，不要谈结 节色变，肺结 节跟肺癌之间根本就不划等号。我们现在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就换句话说，门诊我劝返一个病人，要比告知他做手术，让他做手术这件事情要更费劲，要更复杂，让大家对肺结 节有一个客观的、冷静的这种认知，而不是简单在网上查一段文字，啊，然后呢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安一个病。
2: 以前体检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上，他提示我说是一个肺大泡，然后让我按时随诊。今年呢，这个位置上就提示说是一个磨玻璃眼了。
10: 44岁的高中班主任李杰，一直以为自己是肺大泡患者，没想到今年体检，医生给出了疑似肺癌的诊断。
3: 现在我没有办法给你确认它是肺癌还是不是肺癌。如果它是个肺癌，影像学上叫典型的薄壁空洞肺癌，这个病很多都是误诊为肺大泡。
2: 是，我职业本身是老师，刚才我还看到我学生今年要上高三的成绩，哎，我觉得
3: 没事，我也觉得我特别好的人。我从小到大我进手术我都进过5回了，光骨折就2回，只是怀疑。
12: 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考生们表情轻松走出考场。
10: 每逢寒暑假，马少华的门诊就会迎来一些特殊的患者，老师。他们总是要等到学生们考了试、升了班、放了假，才愿意来医院说说自己的问题。
2: 我教的有一个班是年级的第一名，我们基本上就是高一到高三，然后我今年呢教了两个班，就是从高一我就带他们，那些学生就说啊，老师你怎么回事啊，你下学期不能教我们，我看这个微信我都觉得无法回答，觉得我的职业生涯要戛然而止了，就有这种感觉。那孩子们都那么可爱，我最开始时候就觉得不太容易接受，然后突然想到这个身上还有好多好多留恋或者眷恋，因为我们夫妻俩都是双独，也是刚刚年迈70多岁，我生孩子本来就比较晚，孩子今年马上要上3年级，如果我的生命就剩几年的话，可能我的儿子将来都不会记得我。
6: 姐姐，你在哪个学校呀？
11: 我在大同，
6: 是咱河北的大学。
11: 是。
10: 李杰的隔壁还住着一位与他同龄，也趁着假期来北京手术，疑似罹患肺癌的大学老师。
2: 看不懂，就看结论就行了。
13: 那还行，我退一回直接不正常。
2: 走吧，咱们回去吧，姐。
14: 我们同病房的都是姐姐，那你比咱年龄大吧？人人都能坚持，咱肯定也行。
2: 我有同事也有类似的手术，因为我们这个职业要用肺嘛，他上课的时候气儿不够用，开始的时候就是坐着讲课。我是做了比较坏的打算，就是它是一个恶性。
10: 马少华把两位老师的手术都安排在了第二天，
3: 因为如果你把他的手术放在开学以后做，耽误的不是他一个人，耽误的是一群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优先考虑这些老师来这插个队给他做个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他背后不是为了他自己，他背后是为了他的学生。

0: 枪样病变。你看我这强迫症，我这必须得把手套戴整齐了，要不然我就干活就不 breeze。 手台上你只要有一点将就，一定会给你带来麻烦。切口越少，损伤的代价肯定越小。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术一律用 3D 成型的光学镜子来做手术，每个人戴的是 3D 眼镜。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术解剖层次会很清楚，手术会做得更安全。能让我看到肺，我要看怎么打。
1: 马少华怀疑李杰罹患的是一种非常容易被误诊为肺大泡的肺癌。这种肺癌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囊腔，淋巴转移的风险会比其他肺癌类型略高。
0: 来，给我看一下底下股动脉弓。从肺功能的考虑上来讲，从病人的年龄上来讲，都会比较慎重。别笑，枪是我的。因为他的44岁做完外科手术后，他的疗效会很好，做完了生存期会很长。那个我觉得就是包皮空洞，你看到吗？来，镜子先进来看一看。
1: 手术中，马少华迅速锁定了病变位置。
0: 手术切除呢，最忌讳的就是贴边打，就是贴着肿瘤的边缘打。那你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些肿瘤细胞会在残留的肺那一部分。因为它不像一个实体肿瘤，我们下去摸的时候会界限非常明确，它几乎没有界限，所以这种的局部切除或者是做肺段切除是比较合适的。

0: 是扩大范围救治，一样叫解剖位置来切。
1: 李杰病变部分的肺叶被成功切除，究竟是不是肺癌，有没有淋巴转移，需要马少华进一步探查。
0: 这个东西摸都不一定能摸得到，因为它很薄，不一定能找得到。是这个吧？拿在前面。我挪一下。薄壁空腔肺癌，这跟我们预测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就是那个薄壁空洞的囊腔，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都是有增厚，看到吗？这地方都有增厚。
1: 消息传来，李杰被确诊为肺癌，但好消息是，上处早期阶段，淋巴没有转移。

0: 跟他们那个聊完了以后怎么样？那题目？外科大夫的肌肉记忆，台上有一点小的出血，大的出血，血管出血，我们血管出血是有压力的。没有经验的外科大夫一看出血，镜子一看，哎呦，躲。尤其开胸开腹的手术，哇，哇，这样。你看优秀的外科医生，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出血动都不动，两个眼盯着他，血崩上来崩到脑门上都不动。我不管怎样，第一件事情我要控制他。做外科医生，你们的黑夜应该比白天多才行。
1: 如果不是手术日，我们总能在夜色下的科室发现马少华的身影。他擅长在钥匙孔大小的微创切口中开刀，通过胸腔镜以最小的创伤切除最恶的肿瘤。但记住他的病人多半是因为他的直率与幽默，如同今晚离开医院前，他再次去看望了手术后的李杰。他要解开这位老师心里的疙瘩。
0: 醒了吗？
2: 十一中吧，是什么大
3: 十一
2: 啊？十一中的
0: 大连十一中学，回去接着教孩子们吧。嗯，
4: 谢谢。
0: 淋巴结肉眼看都没事，嗯，也不需要做肺叶切除，做一个大范围的局部切除就可以了。因为你将来还有教学的任务呢，是吧？嗯，好吧。
3: 谢谢，谢谢
0: 院长。没事，行吧，休息吧。嗯，外科大夫其实都是铁打的硬汉。心理承受能力都极强，三院工作时候碰到一个高大生，男孩跟女孩可能有点感情纠葛嘛，这个就拿着刀，这个夺着女孩的刀嘛，不小心把这个前胸壁扎了。我去急诊室看他的时候，我问他什么，他都能对答如流，只有五分钟时间，就开始这个瞳孔散大，就没有意识，那就意味着里面的出血速度非常快。打开胸腔以后里边全是血，结果我一看这个刀子进来以后把右肺下叶和右肺中叶的肺门给扎破了，血管胸部没有机会。后来呢又他也没有家属，这个我们还是决定要把这肺叶切了比较安全，否则回去会感染。最后呢大家一块商议说，那就医院做决定把这肺叶摘了啊。最后呢病人住院住了七天时间出院了，打仗上了战场了，只要当当当枪一响，敌人一来，你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
5: 你看到肿物了吗？这么高啊！嗯，别动，别动，确定吗？肿物下缘，别动啊，别动了啊！
1: 马少华将迎来一次冒险，即一位让他终生难忘的患者，罕见肿瘤切除，手术意外频发，
5: 真要命！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惨了！
1: 巅峰级救治即将上演，马少华能从死神手里抢命吗？时代医者正在播出。
0: 人家都往东北跑，
6: 大连关键是肠子多呀，好就业呀。
0: 你有什么症状？怎么就发现这东西了？
6: 我是有一天干活吧，就扛了一点东西，我感觉胸闷，我就检查去了，在大连，做的那个血管镜，完了他取的病理，他说就是腺样阑尽癌的。

0: 位置很高啊，你说你这闺女这个讨厌不讨厌。
1: 33岁的陈龙来自大连，他罹患一种罕见癌症腺样囊性癌。最初陈龙只是觉得胸闷，喘不上来气，在2个月的时间里，肿瘤正在逐渐增大，如果不干涉，卡在气管里的肿瘤未来可能引发窒息。
0: 这个瘤子它长的位置上不上下不下，从上面往下够够不着，从胸腔往上够够不着，它就长在这骨头后边。
2: 就这个骨头后，
0: 就我手指都指的这位
2: 置，这地方。
0: 对，就在这儿，长在气管里头。
2: 对，
0: 你要把气管要切掉一部分，然后再把气管拉上再吻合
2: 接上。
0: 这玩意儿挺讨厌的，那个气管它那是硬的，你摸着自己气管硬邦邦的，就是老百姓讲叫脆骨
2: 啊。
0: 它那东西也在阁楼顶上得一点一点把它弄了，然后再拽出来，拽出来然后把下面再提上去，然后再缝上。
2: 反正有点麻烦，是不是？
0: 关键周围全是大血管，裤衩一子出血了都是划不来了。
1: 第一次门诊，马少华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手术难度，摘除气管里的恶性肿瘤极有可能引发后续的呼吸障碍，怎么手术，能不能下得来台，都是未知数。
2: 没事，我相信您技术过程，我相信您再来找您。
0: 给你做手术，我得单准备一个时间。你回去干一件事儿，给你点时间。
2: 啊，
0: 你回去晚上睡觉去练这个，这什么？
2: 抻脑。
0: 啊，这
2: 脑瓜疼下来。
0: 睡觉的时候肩膀垫个枕头。
2: 啊。
0: 然后呢，就这样，撑起来。
2: 啊。
0: 对，有帮助。
2: 啊。多谢马院长了，告辞了。走
0: 吧，
2: 我就是。
0: 嗯，
2: 好，谢谢马院长。
1: 2周为期，陈龙将再次来到北京，与他信任的这位医生一起共赴生死场，而马少华还有很多患者需要一一照护。
0: 97、100，你怎么那你心率这么快？平时心率也这么快吗？你原来躺着吧。你原来这个感染是反复出现过几次？
3: 今年的是至少一个月一次。
0: 一个月一次？
3: 是。
4: 左侧胸腔巨大肿物的这小孩，年轻人20几岁，那么这个整个的胸腔的肿物，它把血管全部覆盖了。
0: 那这么大个瘤子，到时候单腔气管麻醉，肺都会压瘪了，这气都喘不上来。
4: 那么本来我们是要给他做手术，都已经收入院了，最后他发烧，他不具备手术条件，我们把手术临时又停掉了。
0: 张广新能有多长时间？
3: 等着一天，
0: 让他去抗生素治疗，只要他那边检查指标合格了，就我们不管哪一天就选一次疼，专门挪一天手术给他做手术，再不做他瘤子越长越大。
1: 在马少华主管的病房里，各类复杂的胸、肺、气管部位的肿瘤患者正艰难求生。除手术外，马少华最关注病人的生活质量，还有重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比如肺部肿瘤患者在手术后可能会丧失劳动力。晚上11点，马少华仍在反复斟酌着陈龙的手术方案。陈龙的肿瘤原发于气管，极易向周围组织神经浸润，不断蔓延。如何手术让马少华陷入两难。直接切开气管剔除肿瘤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对于陈龙来说，创伤太大，未来劳动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而如果选择胸腔镜的微创方式切除肿瘤，则会导致手术空间极为狭小，过程中稍有失误，就可能导致呼吸障碍，危及生命。
0: 这种的病人数量比较少，各家医院都比较少，大概有些医院可能也从来不做这种手术。如果要是机器人做的话，它的操作空间会相对比较的顺滑一些，但是机器做的费用会很高，因为它本身的家庭条件，就是一个务工人员，他家里的几口人都靠着他一个人，这个在外务工，然后养活这个家庭，所以呢，我们就是尽量的给他减少一下这种医疗支出费用。换句话说，从我指缝里溜走的一个病人，这很难过的。一个常规的右肺下叶的肿瘤切除，时间大概在2015年吧，这病人。

恢复得很好，常规手术啊，手术过程很顺利啊，什么事都没有，术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他长了下肢静脉的血栓，这是外科病房里最怕的一件事。我们给了抗凝，还是长血栓了。在下午出院之前，病人下床活动，突然下去摔倒了，肺栓塞，从摔倒到床边，到夜里11点抢救，这病人没过来，就离开了。他的儿子他说：“马主任，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那天晚上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别管我，我说我待一会儿。”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喝了2两酒，喝了2两酒，然后晕乎乎睡觉了。就脑子里反复就在琢磨这个病人，反复就在想这件事情。

0: 顺风入去了。
1: 当上次乘客情况不明等，持卡请刷卡，无卡请。
2: 最主要是为了省钱嘛，就是远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就坐自己上车呗。但是要到北京会省很多钱。
3: 我一点我都不会怕，我看见了。那你要找大事儿，你这人，这不是那能治病，那不是不能治病。
4: 对，我这心理素质好，
3: 你们二老上火，那没啥事。
5: 两周以后，陈龙夫妻四处凑够了手术费，因为陈龙的手术部位是气管，牵扯到肺部，手术后陈龙短时间内不能干重体力劳动，两人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住进病房总算是踏实了一些，但陈龙夫妻却迟迟没有见到马少华，他们此时还不得而知马少华因为暴雨被滞留在了青岛的学术会议现场。就在为陈龙手术忧心的前夜，我们接到了马少华的电话，他回来了。
6: 航班的大面积延误，飞机就迟迟复飞了，复飞我们就改动车嘛，从青岛北到北京的车票都没有了，最后抢了一张从济南西的到北京的车票。你的外科手术还好了，你是必须要做的，你想了每个病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就等待着要外科大夫给他做手术。每个病人做每台手术的时候都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他对这个事情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5: 马少华到家时已是凌晨一点，他来不及认真洗漱便速速睡去，为第二天的大战补充体力。不到早上七点他就又出发了，

0: 这个 CT 它是一个断层图，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白色的。
1: 瘤子在这个位置，在我手大拇指这位置，所以呢，我们切的时候肯定要在瘤子往上一点切和瘤子往下一点切。
2: 手术中，陈龙要闯过的第一个生死大关便是麻醉。为了保证陈龙正常呼吸，需要对他进行气管插管，但是插管时极有可能碰触到肿瘤，导致病变细胞脱落。手术第一步是将陈龙的气管游离出来，然后将肿瘤连同气管一同切除。
0: 这个气管插管在我们切断的时候它一定要退出去，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连气管插管一块切断。
2: 让马少华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游离气管时就遇到了阻碍，病变位置如同天花板夹角，胸腔镜施展的空间太小，更要命的是气管周围布满了血管和神经。
1: 这是无名静脉和腔静脉交角，肿块在这儿，这是迷走神经，往这儿看，那佛法神经，哎呀，真要命，这么高啊。
3: 在胸腔还是打孔做手术，打孔做手术那个手术做的我们很艰难，因为它位置太高了，它的气管的上残端就藏在那个胸廓入口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血管出入的地方，游离的过程中就很小心。
1: 来，把腔镜的灯管转成荧光，看到肿物了吗？
4: 已经超过肿物。
1: 好，那你退肿物，退，这么高啊？肿物下缘在哪？别动，别动，确定吗？肿物下缘，这是下界吗？
4: 对。
1: 下界的下缘吗？
4: 对。
1: 确定啊？这根本就没法缝了，你这缝，来拉一下。
2: 手术一分一秒过去，马少华决定立刻在手术室安排一次特殊的会诊。
1: 给那小贩打电话，让陈总先别走，能进就让他进来吧。
4: 好，
1: 这个太复杂了，氧气上不来。哎呦，我的天哪！松开，
5: 这也太高了吧。
3: 因为这种手术属于量比较少的手术，大家积累的经验不会太多。
1: 气管插管，你不是单腔管吗？那可能一位啊来了，这上界到了这个锁骨下动脉转折拐弯这个位置，它下面的位置也挺深的，实际到无名静脉腔静脉交角的位置也挺深的。人腔你这缝太别扭，
4: 对，
1: 它缝不好会出问题。
2: 胸外医科的陈克农主任速速赶来，他们二人迅速商议，为保证患者的安全，保证手术的最大空间，必须即刻舍弃胸腔镜，改为开胸。
1: 对，这位置太高了。
5: 儿子刚气管镜看了是吧？
1: 声纹下的是6公分，这是右侧头管，这
5: 打开以后呢，从台上插入管。
1: 啊，我知道，
5: 从台上插入管子里。咱们这个气管最多12厘米长。六个厘米的话，再往下来蹬的这个过程呢，
1: 够，
5: 稍微
1: 直接延长
5: 啊，延长手轮进去就行。接，好，
1: 好吧。
5: 这上眼啊，
1: 对，
5: 这次看看瘤子在哪？
1: 这瘤子，
5: 拿剪刀呢？
1: 再切。
5: 哎，你给我通气，通通气，我堵着你给我通气。
1: 你就正常。
5: 捏你的气管插管通气。
2: 终于，陈龙的肿瘤和病变气管被成功切除。接下来，马少华和陈克农主任将为陈龙进行关键操作——气管重建，就是将被切除的气管软骨两端进行缝合。这关乎着陈龙未来的呼吸情况。
1: 马上，别着急啊！然后等一会儿，你下面的呼吸机接准备接好啊，随时就把这管子换上。快！我说换，你再换。送。送你的，
4: 送，
1: 直接缝了，等不了了，主任，我赶紧缝了。来，让我加针，你别动啊。来，你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再来一次。好嘞，把气管插管送进来，就平时你那个比插管的位置更深，还能再有余地吗？
2: 4个小时后，陈龙的气管得以重建。
6: 手术过程都挺顺利的，好吧？马院长刚下台。
7: 好了，挺辛苦你们了啊！
6: 没事，好吧。
2: 未来一段时间，陈龙要静静等待气管软骨愈合。为了让好不容易保住的气管不被牵拉，造成撕裂， 陈龙必须在两周内当好低头族。
3: 我的研究生导师就是张同林老师，他要求很严格，他这个话不多，我就记得他这个做研究生课题的时候，他说给你两个月时间，你先写一篇综述。后来我写了一个大概有15000字的综述，然后呢交给导师，然后呢我的导师看了前两页，他很生气，就是学生交给他的东西跟他想象的差得太远，就直接把我的这个写的东西顺手啪这个本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就把这本本子捡起来了，捡起来以后后面的一个月基本上就是黑夜比白天多。那么再过了一个月以后重新修改以后再交的这个综述呢，导师就点了点头。在2017年的教师节的前一天，那年呢正好是我去国外访学交流，9月6号我去看了他，9月9号然后呢导师就心梗就突发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师兄把我导师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发过来的是黑白照片，不是彩色照片，差点就眼泪就下来了。我们在开玩笑讲的就是说，其实外科大夫哪一天休息了就是肿瘤攻克的那一天，我们不希望做外科手术。如果肿瘤都能够通过我们简单的药物来治疗能达到根治的话，其实外科手术是可以不做的。再精细的外科手术，再高明的外科医生，所有的外科医生外科手术再微创都是建立在创伤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是创伤大与小的区别。开玩笑讲，父母给的零件是最好用的最完美的。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浮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
5: 就看不到了，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9: 开启酷炫的行动，
10: 放弃吧章鱼博士，
11: 有趣的冒险，耶！
12: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1: 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22: 好吃吧，
21: 好吃。
22: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23: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21: 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23: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21: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2: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23: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 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2: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啊，俗话说嘛，一根牛蹄四两生，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21: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22: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21: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22: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21: 大块
22: 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八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21: 20多块钱一袋，万爷，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3: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22: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21: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一袋啊，它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22: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21: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22: 20块钱以下，哎呀，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21: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啊先尝尝鲜儿。
22: 那就这一批了，
21: 好，好，好，没问题。
22: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2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
23: 太棒了！
21: 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22: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21: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0: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六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3: 是，
1: 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启。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凌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3: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分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灭火器。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

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儿，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用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1: 茄子酸卤，鸡蛋西红柿，
2: 炸酱面，西红柿面，麻酱面。
3: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4: 好不好吃？
3: 凉快，凉快省事儿是吧？
4: 对，
3: 省事儿，对对对。
2: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3: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2: 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5: 铁棍山药刀削面，
6: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2: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是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5: QQ 弹弹，哎，超筋，
7: 特别爽口，
8: 宽的。
5: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条。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8: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2: 来啦，煮得了。
1: 哎呦
3: 哎呦，
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
4: 吃面，
2: 辣椒、鸡蛋、串儿、
1: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
2: 这面条筋不筋道？
5: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 所以跟面条不一样。
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2: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 哎，正好一对儿。
2: 一二。
3: 二三二十四，
2: 再送您一
6: 二三
2: 24赠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3: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2: 对啊，3.3块啊。
1: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2: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3: 对，
2: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3: 哦，
2: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都为大家想到，
3: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7: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8: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你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9: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8: 91啊，身体棒着。
10: 这
8: 好好吃吗？老爸
10: 好吃
8: 好吃，筋道。
9: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1: 这个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串特省事，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2: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3: 嗯，
2: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3: 嗯，
2: 焦作产
1: 原产地
3: 山药啊。
2: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1: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2: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1: 仔细
2: 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1: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不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0: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2: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

0: 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金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2: 粘多糖，
1: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3: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1: 真是
2: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
4: 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5: 生抽
4: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2: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6: 可吃穿呢。
2: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合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6: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2: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
6: 啊，
2: 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6: 在节目
2: 再送2包，
6: 哇、哦，15包，
2: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6: 我的天
2: 哪！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2: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6: 太好了，
5: 纯透明的啊。
2: 对，
6: 哦，
2: 你看，
5: 确实
6: 哦，
2: 都特别的整。
6: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2: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4: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
5: 你还是熟的。
0: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2: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7: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6: 400克，
2: 400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7: 到40，
2: 那肯定是这个值，
6: 便宜啊，
2: 便宜多了。
6: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5: 特别酥，
6: 甜咸，
2: 甜咸口，
8: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2: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4: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2: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

0: 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0: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1: 哎呀，差点出来。哦，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0: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 没错，
0: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2: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0: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3: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看着怎么样？
3: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4: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0: 您尝尝呗。
4: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2: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
0: 是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5: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2: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5: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6: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0: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2: 没错，
0: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 外再送两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6: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2: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是10几块钱，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是已经变成这样了，那我们就得赶紧用其他的办法干预，
1: 对，
0: 维护住。
1: 没错，您理解非常到位，所以防最关键，早期治也很关键。
0: 如果大家已经查出来有血栓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不良的习惯，就是高龄的这个五王啊，
1: 对，
0: 就别了。
1: 这个高龄五王啊，它占了这么几条。第一个高龄，我们形成血栓的这个高危因素里啊，年龄很重要，就是随着年龄增加，它形成血栓的这个机会就多。还有呢，参与这个活动过于激烈，引起运动损伤，其实也是形成血栓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刚才咱说的是第一个不良的习惯，那接下来咱再看看还有哪些不良的习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所谓新鲜的血栓。第二个习惯，饮水少，长时间坐卧。我们老说每日的饮水量，就正常人群啊，大家能记得住吗？应该喝多少水？
2: 一天建议要喝5升水左右，
3: 一天要喝500的1500，
4: 差不多1500，差不多。嗯，
3: 1500
2: 达不到那么多，尤其是我们工作起来就老忘喝水。
0: 但正常人群就是应该1500到2000，
1: 对，没错，五升可能您是特殊的健身或者
0: 其他的。
2: 我们喝太多，喝太多也不好。
3: 听他这么一说，其实他达不到，他刚才说了，
2: 对，达不到，对，
3: 想不起来。
0: 看看大家啊，平时又喝的水少，又老坐着，
2: 对，没错，
0: 卧着。那您说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呀？
1: 经常在门诊有这个上班族，啊，他又咨询我，我的建议啊。我说学校为什么45分钟让我们下课活动活动，一方面是这个注意力集中时间就那么长，再一个我觉得长期的这个狭小环境里坐，我觉得40分钟也够了，除非您就是实在没办法起不来，那没办法可以在原地啊做做这个踝关节的屈伸，这是可以的，就像这位阿姨做的一样，踝关节屈伸，通过这个屈伸带动我们小腿的肌肉呢，挤压我们的这个血管。我们小腿还有个名字，我们人的第二心脏，它是起到一个肌泵功能啊，挤压这个血管深部的静脉的血液回流。如果您能有机会有条件起来活动，我建议就起来走动走动，走个10分钟5分钟是没问题的
0: 啊。所以大家赶紧勾踩一下自己的脚啊，锻炼锻炼，让我们激活一下自己的第二心脏。有一位啊，我们在5群的康宝宝提到这问题了，说今年60岁，儿女建议我每天一杯水，这样是不是能冲走血栓？
3: 每天一杯，
0: 这是进的食管还是进的血管？能行？
1: 首先喝水是最简单经济的，有的人说要不要输液呀，其实我觉得喝水啊，当然这个水不是说我们简单营养水，喝汤也行啊，喝一些稀的也行。进到我们胃肠道以后呢，因为我们血管里有这个细胞成分，有其他的一个蛋白啊等等，它有渗透压，会把水分收集到血管里边啊，所以这个喝水是可以增加血容量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量还有速度啊，我们要讲究少量多次，不要牛饮啊，一大杯一下下去那不是很好。再一个就是喝水每天保持量，然后我们要保持活动，水分是一方面，运动也是一方面。
0: 正好这一位康宝宝就说，都说走路适合老年人，每天走3公里是不是能防血栓？
1: 3公里
0: 开药呢，让您
1: 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有的人走路就是说走得越多越好，其实不是，根据年龄大家有一个适度的量。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走路357原则，每天3000米，30分钟，每个月5次，健康心率170，减年龄，
1: 每天走3000米，保证一定的速度的话，其实不少了。
0: 哦，得有速度。
1: 对，
0: 不能慢慢悠悠的。
1: 对，您要比如说，有的人我们经常动脉缺血的，我们说你走路怎么样？他说我能走一走走5公里，但其实跟拖着一条腿慢慢走，走一天，那不行。就是您以正常的或者偏快的速度要走，还有就是走时间，可能30分钟对于健康的成人来说不算少了。每周我们一般保证个2到3次，当然这个心率呢，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说啊，相对年轻的成年人来说，170减年龄是我们达到这个有氧运动有效性的一个标准。嗯，但是这首先您得心脏要健康，没有基础疾病。如果您本身心脏有问题，这个就负担有点重了。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2大不良习惯，第3个不良习惯是什么？
1: 我们中国人最

0: 最在意饮食，最注重饮食，但是饮食它跟很多的疾病有关系。现在我们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糖尿病、高脂血症，就血脂高，是跟血栓明确相关的。
1: 那您说这血栓啊，就尤其是今天我们讲的这新鲜血栓，它还会影响什么？
0: 有一个目前大家很热门的或者说很关注的就是肿瘤。我说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我们所有血栓病人里边，大概20%以上的是合并有肿瘤的，这个数据很惊人，是吧？大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血栓和肿瘤有什么关系。
1: 是啊，
0: 我们很多的肿瘤病人，他在没有发现肿瘤症状之前，他是以血栓首发症状来的，后来我们在筛查这个血栓形成原因时候，哎，发现肿瘤了。所以肿瘤现在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内肿瘤学界还有我们血管学界，对这个肿瘤和血栓相关的这个关联研究非常多。对我们平常老百姓来说啊，这个你发现血栓，我们就要有这根弦儿啊，又会不会有肿瘤相关的问题。强调一下，我们虽然是外科，但是我们有血栓以后，我们基础是什么？抗凝。抗凝吃药，而且抗凝是贯穿始终的，就甭管你手术不手术都要抗凝。抗凝的目的是防止血栓再蔓延再长，我们手术的目的是把现有的血栓给它抽掉。这是不一样的。
1: 主任呢，因为这个场地有限，只拿了一部分。
0: 对，
1: 就是这些管。
0: 对对
1: 这直接进血管了是吧？
0: 对，它这个结构挺有意思，头端呢有两个出口，两个入口，它通过这个两出就是喷水，两入就是抽水，然后形成局部的一个涡流，把这血栓打碎了以后，就抽出来了，
1: 又能把周围融化融化，然后又能把那个核心堵的地方给它通掉，
0: 对对对，就是溶栓加取栓碎栓二合一，
1: 所以这一节都是在血管里面。
2: 运动量挺大的，
3: 你看验一下那
2: 还真是，我也验尿了又没事儿。
4: 眼皮肿、小腿肿，入腹后水肿加重，全因体内多了它。
5: 我们这个肿不一定就是肾病，带来两个小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开鬼门，第二个呢叫洁净腹。
4: 湿气由浅入深，每天按压董事奇穴手六白，缓解水肿。
5: 皮肤上有水肿啊，或者眼睛肿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点按。
4: 专家带来中药踏四方，在家就能用的特色外用方法消水肿。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教您祛湿消水肿，敬请关注。
6: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7: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8: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9: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8: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9: 话不多说，咱们打一下。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7: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腻，紧实饱满，
10: 这肉啊足实，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7: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 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10: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7: 知道
10: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7: 真香哎。
9: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8: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志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9: 不往里边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0: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9: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7: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9: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8: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9: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0: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9: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呀、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呀、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10: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7: 对呀、
10: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7: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9: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
7: 哎呦呵，
9: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7: 哎呦太棒了，好
9: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7: 三袋了，咱再使使劲行不行？
10: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7: 对，
10: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7: 就是，
10: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9: 还送啊？
10: 是啊，再送吧。
9: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7: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9: 这不错，
7: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9: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 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7: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9: 行，照您这个方案，嗯，我呀您认了，挣点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7: 哎呦，

0: 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第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是，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们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不有点鲜溜啊，好吃。
2: 对呀、
1: 啊，
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软和啊，烫牙，
1: 干嘛？嗯，好香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大盒，停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这且吃呢。嗯，
2: 对呀。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

0: 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轩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啊。
2: 嗯，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了，就要给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3: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啊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3: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后嫁业美好生活。
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4: 北京啦！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刷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哎，多喝水啊！
12: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23: 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4: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23: 嗯，不错吧？
24: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23: 嗯，
24: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23: 嗯，
24: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23: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5: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23: 嗯，
25: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23: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5: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4: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23: 嗯，
24: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挺好。
25: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23: 没错，
25: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4: 对，
25: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23: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4: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25: 对，
24: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5: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23: 您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5: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

0: 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十五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
1: 啊，
0: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3: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
1: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
1: 啊，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顺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

0: 顿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嗯、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嗯、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
0: 啊、嗯、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
4: 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5: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4: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5: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呀。

0: 咱们就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去贴了。比如说我们的防水，咱们是整个卫生间四面墙我们都刷，直接刷
1: 这个施工工艺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我们在与时俱进。虽然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我们会作为优惠回馈给咱们消费者，就是工艺升级，但是价格不升，是这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升级的一些这个工艺，就包括像这个瓷砖剥贴法啊，这个已经基本做到了一个普及，然后包括像这种海棠角的这种处理啊，墙面这种开裂的这种处理啊，以及管道的这种静音的这种处理，包括像这个水管的这种保温啊等等这种处理啊，然后这个是说我们的工艺的一个升级啊。除了说这个就是一些升级的这种工艺，那么还有这个16项的这种工程项目增配，我们也是免费作为这个优惠赠送给大家。但这些项目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一般的这种家装公司或者说这种整装公司，它都是叫做个性化项目，就是您需要单独花钱去购置的。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呢，发现这16项目是大多数业主都需要去这个购置的。那我们就想说，为了减少说咱们业主的一些困扰，或者说提升咱们的一个购物的这样一个体验，我们减少这些后期004的加钱这些项目，我们就统一给大家含在我们的一个优惠当中，就送给大家了。比如说这个像地砖的这个通铺啊，这个很多都业主都需要嘛，这样的话家庭可能更美观。包括像这个厨房的阳台，咱们正常是刷这个乳胶漆的，但乳胶漆确实如果说您这个下雨是吧，容易是这个这个淋坏了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为了说给业主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现在也是免费升级为这个瓷砖这种铺贴，不需要您再额外单独花钱。
2: 哎，有关于这个工艺工法，尤其是在施工方面的这些工艺的升级，员工您带着我了解一下。
0: 好，
2: 工艺工法如何升级，到这儿一看便知。
0: 对，你像我们现在呢有一个8大工艺升级，你比如说我们的瓷砖薄贴法工艺，咱们普通的贴砖呢用的都是水泥砂浆去贴，水泥砂浆贴砖呢它又有优点又有缺点。水泥砂浆作为一个比较传统普通的这种粘结剂，你贴普通的瓷砖是没有问题的，
2: 没问题。
0: 如果你像你家里的这个砖，比如说是那种小砖，300×600的呀，330×450的呀，这种小砖用水泥砂浆贴没问题，只要你调配好比例，这个就不会轻易出现空鼓脱落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这个砖啊，它得提前泡水，都是陶土砖、半瓷砖，它是吸水，那所以说它得泡水。
2: 它如果不泡水会出现什么状况？
0: 本身这个材料它有一定的吸水率，不泡水，这个你贴在水泥砂浆上面，哎，它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分吸出来了。
2: 对，吸出来之后，它的水泥砂浆就粘性就没有，
0: 粘性就没有了。那瓷砖就容易脱落，就容易掉砖啊。所以说它得泡水，还得泡透了，保持这个瓷砖的水分和水泥砂浆水分一致，这样呢，它水分同时挥发，哎，就不会出现这个脱落的情况。
2: 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

0: 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2: 别过来小蜘蛛，
3: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
4: 叫上所有好朋友，
5: 也许我能帮忙，
6: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7: 放弃吧章鱼博士，
8: 有趣的冒险，
9: 耶、yeah!
10: 超大的蜘蛛网，
11: 神网出击，
12: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0: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7: 爱生活每一天。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3: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
2: 过瘾。
4: 嗯，太软嫩了。
2: 哎，
4: 嗯，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6: 哎，这味儿真好，
1: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看，
3: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
7: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五步呗。
2: 对，最少五步，您炖的话得一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三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7: 懂了，你今天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
3: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
7: 还热乎着呢。
3: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7: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呀。
7: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
7: 哇，好大的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3: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3: 嗯。
2: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7: 哎，它不好的话，它得深。
2: 哎，对。
3: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
3: 不
2: 好吃。
3: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2: 嗯，
3: 我吃这块。
4: 嗯，太软嫩了。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7: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3: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7: 我跟你们说啊，这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4: 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4: 太好吃了。
2: 你看人家还
3: 我要喝口汤。
7: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7: 太贵了，是吧？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7: 就一个字儿贵，
3: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的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7: 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7: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3: 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足实啊。
3: 啊，上面是
2: 哎，
3: 面部
2: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我的妈呀，麝香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3: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3: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2: 嗯，
3: 帅老师对吧？
2: 嗯，
3: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7: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3: 哎，
2: 哎，看看咱们。
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7: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2: 嗯，
3: 能看到大小吗？
7: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顶两块了。
3: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3: 关键是，这是量，
2: 嗯，
3: 我还没说价格呢。
7: 嗯，
2: 哎，还真是。
3: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7: 面条算一块，他28，
3: 你多算点。
2: 嗯，算2块。
3: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3: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7: 嗯，
3: 我们今天的套组
7: 有几包？
3: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哎，
3: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3: 赠
6: 九十，
3: 韩大厨，
7: 哇，
2: 不到20块钱，
3: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7: 嗯，
3: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2: ，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3: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

0: 独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 50%， 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2: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2: 盖点微波炉，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2: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2: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2: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2: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2: 对。
1: 哎，这味儿真好。
3: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3: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3: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4: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怎么吃都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5: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6: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0: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5: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5: 杂味儿，
6: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6: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5: 没错
1: 吧？
6: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0: 远，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3: 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4: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8: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4: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口感不错，
9: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9: 纯，也细腻，
10: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4: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纯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啊？
4: 猜猜。
12: 60-70，
13: 也就60多块钱，
12: 差不多了吧。
4: 60多，108。
12: 买几个？
4: 18块，6个呀。
12: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4: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8: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4: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8: 这个方法快。
4: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8: 3两的净驴肉。哇，
12: 呵，那好新鲜啊！
8: 对，
4: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3: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2: 哎，还挺顶刀，
13: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4: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3: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4: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3: 啊，对。
4: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2: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4: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
13: 加起来，啊，
12: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2: 一剁吧，好多呀。
12: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4: 那就差不多四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2: 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4: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2: 对呀，
13: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2: 可以呀，
4: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2: 就是的啊，
13: 还算计。
4: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4: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4: 值不值？我就问你，
12: 太划算了。
4: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2: 没错。
4: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2: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3: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12: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15: 好吃。
12: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4: 驴肉是真香，
12: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4: 你们俩来点吗？
13: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4: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6: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3: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2: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4: 特别过瘾。
12: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4: 好。
17: 挺喜欢的，
18: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9: 爱吃。
18: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17: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9: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17: 怕是合成肉，
18: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9: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17: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9: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行不咸，
18: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

0: 穿越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2: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2: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1: 哦、
2: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3: 驴肉啊。
2: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2: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0: 150，
2: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 哎呦，这是想吃就鲜，还吃不起呢。
2: 对、啊、
0: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2: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2: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0: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嗯，
1: 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
2: 嗯、啊，
1: 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2: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2: 7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4: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1: 成本下不来，
0: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1: 啊，
4: 所以才没有上。
1: 后来为啥上了？
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
1: 嗯、
4: 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保肉质，
4: 对、
1: 嗯、
4: 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1: 哎呦，
0: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
4: 是真的，
2: 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4: 可以检验的。
2: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4: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好，
2: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5: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5: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
1: 嗯、
2: 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
1: 嗯、
2: 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
0: 嗯、
1: 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2: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
0: 嗯、
1: 啊。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
1: 啊、
2: 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0: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2: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0: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啊、
2: 北京的三合油，
0: 对，
2: 干了啊，
6: 太好吃了，
1: 咸甜回甘、
0: 嗯、
1: 还有嚼头，
0: 还有香酥，
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0: 搞定，
1: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7: 两口多少？
2: 两最后一个，
7: 快点！
2: 你也没有了，
7: 没了吧？
5: 一点通带来。 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

0: 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4: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3: 先裹点面粉，
4: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5: 特别紧实，
6: 好喝。
4: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5: 没错。
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7: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7: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2: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4: 最怕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7: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6: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3: 那

0: 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0: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2: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 对，
3: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0: 对呀，
2: 将近6000元啊！
1: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0: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
1: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1: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手机抢？
0: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
2: 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5: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哎呀，
1: 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5: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5: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5: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5: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三亿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1: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5: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5: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5: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5: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0: 嗯，
1: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可以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5: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0: 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5: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5: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嗯、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
0: 嗯，
1: 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2: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5: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5: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5: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 一米五乘两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4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乘2米的，一款是1米5乘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呢？
1: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4: 好，
1: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4: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呀，半夜起床了，
4: 我要走了。
2: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4: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4: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4: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5: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米8乘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乘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3: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6: 大概得有10来年了，14、15年了吧，
3: 14、15年了。
6: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7: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起也睡不着呢。
4: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2: 它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 床垫就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5: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2: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4: 没错，
2: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8: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
2: 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0: 有请。
2: 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2: 有请王经理。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2: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

0: 体不适，但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2: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3: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
0: 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0: 对，
2: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1: 对
2: 呀，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拿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2: 赶紧抢购起来。
5: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5: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5: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0: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5: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5: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 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5: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0: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5: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5: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5: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嗯，
0: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四点多，应该是差不多四点五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5: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室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5: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5: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室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
0: 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嗯。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
1: 嗯，
0: 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2: 嗯。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5: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室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5: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5: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室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6: 这个你看，这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 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呢？侧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4: 好的，
0: 阿姨，你再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4: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4: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4: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4: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4: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4: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
5: 今天易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大厨呢要教我们一道家常硬菜，据说特别好吃。不仅如此哈，这道菜里面还藏着防癌的能力。什么菜这么棒？
9: 这个营养成分啊，防癌效果特别好，而且啊，它还有3个特点。第一，咱们家家厨房都有。第二啊，它是社交刺客。社交的时候比较怕它。最后啊，它是一个防癌狠角色。
8: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哈，不是什么难买的，我们家 家都有的经常用的，但是却是防癌的高手，到底是什么呢？猜不出来，这样吧，我们请王大厨给我们点提示吧。
10: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就叫做碎金安康玉片。嗯，然后这个碎金就是今天的防癌的那个
8: 啊高手。
10: 高手。
8: 那玉片是什么呢？
10: 玉片就是这个黑鱼。黑鱼的营养价值比较高，有嚼劲，
8: 比较滑，比较嫩。
10: 对，
8: 好，明白了。今天我们说防癌高手哈，就是这道菜的碎金啊，结合着刚才我们沙主任介绍的那些特点，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别着急，我们慢慢揭晓哈。现在特别想学这道菜，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非常好吃的。那有什么窍门要教给大家吗？
10: 搭配万能鲜香热拌汁儿，然后还有一个煮鱼的秘诀，然后让鱼更滑嫩。
8: 哎呦，说到热拌汁儿哈，其实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尤其老人喜欢吃拌菜，但是不喜欢吃太凉的，经常用到热拌汁儿，有万能的非常鲜香的热拌汁儿，太好了。而且鱼片嘛，就得滑嫩，也有秘诀，我们慢慢来学吧。先处理什么？
10: 好，先处理黑鱼，黑鱼要切2厘米厚的片，厚度就相当于手指的一半，煮的时候它不会散掉。
8: 好，鱼已经切好了。
10: 下一步呢，就是我教大家如何腌制，然后让鱼更加滑嫩。然后有三要素，第一点就是盐少许，入个底口就行。淀粉，是为了锁住水分。然后抓匀，
8: 这样每一片鱼上都挂着薄薄的一层淀粉了。三要素，第三个要素，
10: 第三个要素就是撒油，封住它的水分。
8: 嗯，这是第三要素哈、啊，这样能不滑嫩吗？就是层层的包裹住它的水分了。
10: 把油倒好，然后轻微搅动一下，然后让它每片鱼都沾上油。嗯，然后可以放在边上备用。嗯，下一步就是煮鱼的神秘液体。
8: 哎，今天啊，这个煮鱼的高招特别的多。那除了我们腌鱼的时候有三要素，煮鱼的时候也有窍门。
10: 马上为大家制作这神秘液体。嗯，需要的就是淀粉。哦。然后还有水。
8: 哦，就是淀粉水。
10: 对。先搅匀，然后做一锅开水，这就是煮鱼的秘方。
8: 放到锅里吗？
10: 对，把淀粉水放在锅里，然后煮的鱼会很鲜嫩。
8: 哦，明白了。哎，这一招我们以前没学过啊。一般我们用这个淀粉水呢，可能直接挂在鱼上再下锅，很少是直接放在锅里然后再下鱼的。
10: 沿锅边慢慢倒入，然后用筷子不停地搅动，然后看这个吸稠度，不要太稠，就是略微有点
8: 稀米汤。
10: 对，稀米汤的感觉。
8: 稀米汤就可以了。
10: 然后下面就可以放入鱼片了。放入鱼片的时候锅不要大开，保证它的水温在80度左右就可以了。
8: 明白。所以有一点就像养熟鱼片，我们这鱼片在这样的汤汁里我们焯多久是合适的最好的？
10: 它泛白之后有个30秒，然后再焖个1分半，它就会熟了。
8: 好的，慢慢的用这种淀粉水来养熟这个鱼片，这个鱼片是非常非常的滑嫩啊，怎么做都好吃了。那要想好吃啊、除了鱼片的这个秘诀以外呢，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万能的鲜香的热拌汁，这里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防癌的高手呢？
9: 没错，我们的防癌高手啊就藏在里面，就是使用的这两个。大蒜，大蒜素呢有很好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呢阻止癌细胞的生成，而且呢可以抑制整个的癌变过程，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把癌细胞呢给阻挡在外，以保证呢我们的人体健康生长。
8: 大蒜素啊，防癌能力早就是名声在外了哈。今天好好讲一讲，什么里面富含的更多一些，怎么吃才能有防癌的功效？像您手里拿的这个白色的大蒜，还有偏紫色的大蒜。哪一种功效更强？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9: 其实啊，来自不同品种、不同外皮颜色的大蒜呢，它的大蒜素含量是差距挺大的，能差出30%-40%。
8: 我们再看大屏幕上常见大蒜品种的大蒜素的含量，这个是我们大家伙特别关心的，到底白的蒜好一点还是紫的蒜好一点？一会儿我们慢慢揭晓了哈。我看鱼片已经好了。
10: 对，鱼片已经好了，然后可以捞出备用。
8: 好，捞出来。
10: 下面我教大家做这个万能的热拌汁儿，然后三蒜合一，然后它会让口感慢慢的递进。
8: 必须有三种蒜哈。
10: 第一种蒜就是生蒜，往锅中倒入少量的油。哎，
8: 我看您这个生蒜不是捣成泥的，
10: 一定要切成颗粒，不要拿那个打碎机去打，这样会破坏蒜的组织。
9: 你如果咱们打成蒜泥之后，它就变得很容易氧化，所以呢切最好，其实最好的就是直接生吃。这样呢咱们的营养素获得更全面。
10: 加入切好的蒜碎，要小火慢慢煸香，
11: 炒到什么程度呀？
10: 啊，炒到慢慢的泛入金黄色，然后里边烹入少量的醋。
11: 加醋的目的是什么？
10: 让它有一个酸甜的口感。
11: 哦，这是口感方面哈。
10: 对，
11: 家主任，加点醋对我们这个防癌更好吗？
9: 没错，因为啊，咱们这大蒜素啊，第一怕热，第二怕碱，所以呢，加上点醋，使得我们的整个的烹饪的环境呢变成酸性的，这样大蒜素呢能更好的保存下来。
11: 哎，我看蒜炒的差不多了。
10: 对，然后放入老抽，一点点是为了提色用，然后再放入一点点生抽，然后加入水。淀粉稍微勾一点点的薄芡，
11: 做这个万能汁儿呢要有三种蒜，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蒜粒，第二种是什么一会儿再揭晓，
10: 一会儿揭晓。然后这个汁儿好了之后，把切好的青红彩椒放入里边。
11: 那是不是该加入第二种蒜？
10: 对，第二种蒜，腊八蒜。
11: 现在这个时候家家都有腊八蒜了，都喜欢吃
9: 腊八蒜，也是吃蒜的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啊，很多咱们的朋友啊都吃不了蒜，空口吃它那辛辣味儿觉得不好吃，但咱怎么办呢？咱把它拿醋一泡，泡上之后呢，咱们啊一定记住连蒜带泡出来的那个醋汁儿都要吃了，这样呢咱们大蒜素一点不浪费，各种营养都获得了。
11: 啊，明白。
10: 好，然后蒜碎切好了，然后倒入锅中搅拌。
11: 好，第一种蒜和第二种蒜已经集合成功了，还有最后一种蒜，
10: 最后一种蒜马上就要揭晓了。
11: 好，
10: 然后现在咱们进行把鱼摆盘。
11: 但是我们还有个关键问题没有揭晓呢，你看市面上我们说大蒜有白色的有紫色的，到底哪一个是大蒜素含量特别高更好帮我防癌的那一种蒜呢？
9: 咱们排名第三的是白皮蒜7.09，第二的呢金枪白皮蒜7.31，排名第一的兰州紫皮蒜能达10.52，大蒜素最高的就是我手里这个紫皮蒜，所以咱们选蒜的时候尽量挑这种紫色皮的。
10: 鱼摆好了，然后就可以淋入万能汁了。
11: 所以第三种蒜到底是什么呢？
10: 第三种蒜为大家揭晓，就是这个蒜油，这是我提前泡好的，需要泡制48小时，然后那个蒜的味道才会浸泡在油中，
11: 这样还能保留大蒜素哈。
9: 对，而且这样的大蒜素呢不会因为呢咱们的烹饪过程受到损失。
11: 哦，也不会氧化，太妙了。最后要淋上吗？
10: 对，最后要淋上，增加亮度。
11: 所以这就可以在家里面多做一些，然后我们做什么菜都可以淋点这个蒜油哈，提升味道。
1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3: 完全推不开。
1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个夏天啊，可以说是暴雨频发。本周末呢，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又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
1: 受较强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呢，昨天下午到今天的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期间呢，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
0: 那为了应对此次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各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全力以赴。那么本轮降雨会持续多久？极端天气频发，北京应对城市内涝做了哪些准备？台风巴威又会不会对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但是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
3: 在今日的1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全国性的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台风巴威会抵达北京吗？接下来北京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2: 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红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8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根据我们的预估啊，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
3: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4: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3: 针对这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对下凹桥以及易积水的风险点位加强巡查维护，而金泰桥就是42个积水点位中的重中之重。
4: 赶紧把这个壁子都全部都打开了，然后看看有没有淤堵的地儿，然后加快这个水流的排出。
5: 这个区域的车流量特别大，人流量也特别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边的地势特别低，四周特别的高，然后突发的降雨之后，然后水通过径流都流到这个桥底下，而且这是一个没有泵站的一个桥区，雨墙特别大的情况下会容易造成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
3: 对于部分路段出现的积水情况，相关部门也是迅速赶往现场进行积水处理。在今日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日19时至12日8时，房山、平谷、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中顺义区、密云区等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顺义区石家口村位于潮白河与淮河交汇处，是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必经通道，泄洪时水位会急速上涨，威胁河边村民的安全，被列为区防汛重点险村。因此村书记张建明便提前对24户95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6: 一共2户，这后来一户他家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水位如果再高5-60公分就淹到嗓子，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7: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6: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 赶紧。
7: 因为流的都是
6: 安排人
7: 岗最大的，
6: 对，
7: 是吧？你再下大雨。
6: 嗯，对。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8: 哎，
6: 那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8: 哎，是吧？
6: 哎，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咋受累，我咋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哎，我知道，
9: 谢谢咱们书记啊。
6: 哎、没事，上车上车。
8: 年年为我们这些家操心。
6: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儿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10: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就
6: 哎，您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10: 哎呀，
8: 哎，不用
6: 拽一边，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

0: 有啥那时候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1: 这超人急了，
2: 急了是吧？
0: 一会儿刘勇争取4点，这儿就没人了。
3: 行了，行了啊，
0: 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4: 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地区也分别将处于隐患点的村民以及老人安置转移到安全区域。我们同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全市共转移群众已超10万人。
5: 目前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00余家乡村民宿和73家养老机构，共转移38130户，104000余人。
6: 在这儿呢，我们可得提醒大家，极端天气下就容易发生积水内涝，千万要注意出行安全。
7: 没错啊，这汛期的雨呢是说下就下，就在前几天，朝阳门附近呢就出现了短时积水，有车辆被困水中熄火了，幸亏呢有热心的外卖小哥呀趟着水帮忙推车，才算是解了围。老话说呀，天有不测风云，这水下的路况更是看不见深浅呐。
6: 那么在雨天开车遇上低洼路段下凹桥，到底应该怎么通过？万一这车子在水里边熄了火打不着了，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
8: 7月7日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让人猝不及防。在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附近的三峰路，积水迅速没过了膝盖，一辆商务车因为熄火被困水中，车上还有一名幼儿。
9: 我在干活送单子，当时因为暴雨已经没过车的底盘了，陷水里了。我说怎么了？车坏了，小孩要上医院，我也没犹豫，我赶快给你驮过去吧。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8: 这名外卖小哥在大雨中的举动让人心头一暖。汛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雨天出行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遇短时强降雨，车辆熄火或行驶到积水严重的下凹桥等低洼路段时，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记者来到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进行车辆涉水的逃生体验。
10: 老师来问问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车辆涉水？
11: 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私家车这个水面如果超过了门把手的位置，这个车门90%以上就已经是推不开了，对一个成年人而言。我们这里呢就模拟的是暴雨之后经过一个低洼路段的一个情景。
10: 今天呢我也将在这里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看看是如何实现自救。
12: 那现在我们的车辆是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涉水区域，能够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在车辆这个往前开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
13: 如果说我们车辆在前面低带的位置时候呢，已经能够看到水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推不开这个车门。
12: 哦，我现在天哪！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这个情况，这个水已经很深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到了我们前面这个车膝盖的这个位置。这个水好像在往我们这个车里面进。天哪！
13: 可以试推一下，看能不能打开。
12: 完全推不动了。
8: 当路面积水没过车门把手位置时，由于外面水压较大，车门已经被水封死，而车内的电路系统也因为过水而发生了损坏，车窗控制开关失灵。
12: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个车窗，车窗也打不开，水已经没到了我的座椅的上方，泡在这个冷水里。虽然是在实验的这个环境下，但是仍然心情还是非常紧张的。
8: 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自救逃生呢？安全院交给我们3种办法。
14: 我们需要使用到安全锤，把车玻璃给它破碎掉之后进行逃生。像我们私家车的话，敲击壁柱的两个角，这个角还有这边这个角是最容易被破碎的。如果说我们车里边没有这个安全锤的话，可以到后排的位置拔下前排头枕，用这个小尖的位置呢充当安全锤，去破碎壁柱附近这个边角的位置，也是大概5厘米，给它击碎之后进行逃生就可以了。
8: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汽车座椅头枕边都有一个小按钮，
11: 用手捏住这个小开关，然后像我这样往上那么一拔， 就可以给它拔下来了。
10: 不过安全员特别提示，使用头枕代替安全锤破窗这个方法需要被困人员有一定的力气，对于力气小的被困人员还有一种自救方法。
14: 如果说铁支架它拆不下来，或者说力气比较小拔不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后边的后备箱进行撤离。
12: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车里水位最深的地方就是在车的这个前头，然后相对后面来说后备箱那个位置是还没有涉水的。在车里其实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先往这个水少的地方跑。
14: 你可以看一下后边的后备箱上面呢，有一个后备箱被打开的一个标识，你看你能找到它吗？

0: 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不同车型的后备箱开关位置和标识可能有所不同，大家可以提前找好。
1: 那其实跟您刚才一块体验完了这个逃生啊，到现在还是感觉心有余悸。虽然已经在您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这个逃生并且逃生成功，但是实际上当真实的这个情况下遇到这种危险的时候，当时心里的那个状态以及这个手忙脚乱的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最好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像我们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来规避风险？
2: 我们建议在经过一个低洼路段之前一定要先判断好这个水面的一个深度，如果说我们看到前面那个车过去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了轮毂的1/3了，我们就建议尽量不要从那个地方走了，容易发生涉水。那假如说我必须要从这条道走的时候，我们在进入涉水路面之前可以先把车窗给它降下去。我们现在建议呢是降的是侧窗，天窗它比较狭窄啊，我们不容易逃生。天上如果说还在下雨的情况下，外边的雨呢就可能会顺着这个天窗落进来了，会增加危险。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年高考啊，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女孩获得了699分的优异成绩，这本来呢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4: 哎，这个女孩叫做韩亚平，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她能取得这种成绩啊，着实不易。韩亚平的母亲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站立起来还不及成人腰部高，每迈一步啊，都得拼尽全力。一家人的生计就靠着韩亚平的父亲务农和打零工勉强支撑啊。
3: 2014年以前，韩亚平一家人住的还是那种破瓦房，一到下雨天呢，就得拿盆来去接雨水。后来呢，在亲戚的帮衬下，才盖起了一栋平房。好在呢，村里给他们办了一个低保，当地的残联也帮助办了一个残疾人证，并落实相关的帮扶政策。这一家人的生活也才勉强有了着落。
4: 哎，就在这种环境里啊，韩亚平一路拼出了699分。他从来没上过补习班，高中呢住校，每周父亲给个10块20的零花钱，放假回家他要原封不动的把钱拿回来了。至于学习呢，他自认为啊不是那种天赋型的选手，但是他比别人更吃苦。他说自己啊吃饭比同学快，多花时间啃错题，学到哭也不放弃。在韩亚平的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状，从小学到高中贴了满满一墙。
3: 要我说啊，这样的孩子天生啊真就是来给父母报恩的。可是呢，最近他的一段话却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在一段视频里边，记者采访韩亚平，然后请他呢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来提个建议。韩亚平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18、19岁正是奋斗的年纪，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有足够资本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
4: 谁成想呢，就是这么一个有关自律的建议啊，让一些网友破防了。有网友呢在评论区留言，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这个评论呢竟然获得了10,000+的点赞。更过分的是呢，有人在网上发布言论，对韩亚平呢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吴冰，你对韩亚平的这份描述或者说是建议有什么看法？
3: 其实单纯看这段话的话，说实话啊，我觉得没毛病。每一个字呢都是从他自己的艰苦经历当中人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并不是说他主动的要站出来说我要说教谁谁谁，而是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会真诚地分享自己摸爬滚打的一些经验，建议同学呢别沉迷于手机而荒废时光，先刻苦学习，之后呢能够更加从容地去掌控生活。
4: 然而呢，对于某些网友来说，一个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做到了自己没办到的事儿，这会让他们心里边很不舒服。于是呢，他们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韩亚平。与其说呀他们是在找茬攻击韩亚平，不如说呀他们是在宣泄内心当中不可明说的一种情绪。
3: 不仅如此啊，当韩亚平基本敲定去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选医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在网上呢又遭到质疑了。这有网友就说这种家庭需要快速变现呢，这个学医周期太长了，绝对会后悔。还有网友在帮他算什么时间账、经济账。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网友呢提出的建议是满怀诚意的，但是呢，其中也有个别人是出于一种酸葡萄的心理借题发挥，这话里话外呢对韩亚平那是冷嘲热讽啊。
4: 咱说这韩亚平呢，眼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多年，他选择学医呢是顺理成章的。我要是韩亚平呢，也许会反问一句，我的人生我做主，教育我，你又是谁呀？
3: 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人觉得更加糟心了。因为韩亚平呢成了网红，然后就有一些博主直接把镜头就架到人家门口了，拍视频开

0: 开直播，他家从早到晚都有陌生的网友来登门拜访，一家人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韩爱萍呢，不得不去公开表示感谢大家的善意和爱心，不再接受探视采访，希望生活能够回归平静。
1: 与此同时啊，在短视频平台上还冒出了一个叫做韩亚萍的账号，注意账号里这个韩亚萍是萍水相逢的萍，而韩亚萍同学名字里是平安的平，但账号选用的头像呢是韩亚萍本人的照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挂着韩亚萍同学名号设置的虚假账号。
0: 这个账号呢，在7月5号发布了两则文字消息，看起来呢是韩亚萍本人的口吻。具体内容是称自己遭遇网暴，表示何去何从，自由主张。该账号从即日起呢封存，4年后再回来。经过一番操作，这个账号很快涨粉到了1.6万，还挂上了商品橱窗来卖高中的这个客服资料。然而呢，经过了这个资助了韩亚萍近12年的一个公益人士叫顾红，他亲自打电话确认韩亚萍根本就没有开过任何的账号，随后呢平台也对账号进行了处理。
1: 哎呀，正所谓是网红是非多呀，去年6月火遍全网的扁担女孩刘艳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去年6月份高考结束，她呢穿着朴素，用木棍当扁担，自己挑着满满两大包行李回家，这份坚韧感动了无数网友。可是啊，没过多久，这网上就冒出了一批冒充扁担女孩的账号。
0: 其中呢，28岁的男子黄某金注册了2个账号，下载刘艳照片，然后用 AI 生成虚假视频20多部，涨粉7.8万。他还创建了会员群，意图呢通过吸纳群主专属会员来赚取收益。最终，警方给予黄某金是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的处罚。
1: 那为什么总有人会冒充这种社会热点人物的账号呢？其实啊，看上面的例子不难发现，这样的网红啊能带来流量，有了流量就能变现牟利，唯利是图的人呢从来不会给自己算一算良心账的。
0: 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通知，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其中呢就包括蹭炒热点事件、冒充当事人借机恶意博取流量。
1: 面对仿冒账号的乱象啊，平台必须要使出杀手锏，发现一起封杀一起，绝不允许仿冒者在网上兴风作浪。咱要知道，这些仿冒账号啊拉虎皮做大旗，会让不明就里的网友被割了韭菜，这是在消费人们的善心，在破坏诚信互信的社会风气。毫不夸张地说呢，这类账号啊对社会来说是有毒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广大网友，咱上网的时候一定擦亮双眼，千万别让这个山寨账号给您忽悠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车主，上海一名男子宋某，有一回呢在网上买到了一种可以操控小区停车场倒闸的模块。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了这个模块，宋某可以在小区的停车场就能够逃单了。
1: 哎，按说呢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宋某不该声张，但是呢他却灵机一动啊，采用低买高卖的方式在网上公然兜售这种违法的设备。
0: 前些天，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因为内心里的贪婪，宋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3: 它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2: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4: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2: 经查，2024年6月到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 法庭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4: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盗闸遥控器、滚码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2: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1: 既然呢，小区停车场的道闸拦不住宋某啊，咱换个地方搬房。那个地方大门比较牢固，而且在这里边呢，他能够反思自己怎么样能够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0: 下面咱们要说的事儿啊，既让人痛心又让人感动。前不久的一天，浙江舟山的一名公交司机周瑜在出车途中呢突发疾病，危在旦夕。当时呢，公交车上还有12名乘客。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周师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踩下了刹车。
1: 车上的乘客和事发地段的路人们都安全了，但是43岁的周师傅却永远告别了人间。
5: 这段视频是周瑜生前最后140秒的记录，从当晚6:33:11到6:34:13，周瑜奋力完成的最后一次安全停靠。当时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随即又硬生生挺直。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危险一触即发。
6: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6:34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的锁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5: 这第二次制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觉察异常，上前查看。
7: 六点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些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室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5: 4-5分钟以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2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天晚上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他是因急性冠脉综合症导致的心肌梗死离世。
7: 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世界非常伟大。
1: 可以说，周师傅啊，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向周师傅致敬。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 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9: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1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北京进入汛期，降雨频繁，野山救援警情明显增多，不少被困者坦言自己正是被网上的推荐帖引向了野山。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这些热门路线的背后是什么人在带队？参与者是否了解自己在冒什么险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三集《野山徒步》，谁在推波助澜？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3: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4: 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3: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5: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上的风景。
6: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五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7: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8: 各个渠道，
7: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6: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五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7: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两三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6: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7: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6: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9: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6: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4: 我们是大队出来需要好日子，
10: 不需要
11: 不活
12: 能走就行了，之前的我要不断。”
6: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8: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吧，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6: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10: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11: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6: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3: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6: 北京台报道。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咱们来说收藏。今天呢，我们的热心观众于女士啊带来的钱币非常特殊，因为呢这些钱币的年代非常久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叫刀币，跨越了千年。您知道这种刀币为什么当时成了钱币呢？这燕赵齐不同的战国国家都发行过刀币，您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样的刀币现在更具价值呢？
14: 这个于女士带来的东西就比较啥，就比较特殊。您看这个包裹的比较严啊，都藏起来了。这个我这外面是真的拆不到里头是啥东西啊？问问您带着什么东西？
15: 我这带的是我家里的一些宝贝，
16: 可不是普通的钱币啊。
14: 不是现代的，它应该是以前的古币了，是吧？
15: 对。
14: 打开看看啊。
15: 对，打开看一下。
14: 啊，还挺精细啊。哎呀，大概率让我想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15: 这里面也是一起发出来的一些铜榜。
17: 光从这外形上看就知道这些钱币的年头不短了。那这些钱币又是哪来的呢？
15: 以前我老舅他是河北保定的，他老家房子拆迁，然后从拆迁的时候从家里面发现了一些宝贝。其实我家里还有，今天只是带来了一点。
14: 老舅是吧？
15: 对，我老舅。
14: 你跟老舅亲呗？
15: 肯定亲啊，
14: 要不然怎么能给您的是吧？
15: 对，
14: 您这么说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河北还是对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里，这个燕应该就在北京和河北附近这周边这个区域。
17: 于女士表示，家里人一直也喜欢收藏，发现这些钱币也是特别的高兴，如今把他们带过来也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
15: 我想来现场帮我鉴定一下真假。
14: 这些钱币呢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桌面上，请二位老师帮这个于女士看看。
18: 这个刀币呢是应该是燕国的一种货币。它是就是七雄战国七雄之一。那个刀币呢它是使用一般在燕国、赵国和齐国用刀币比较多。
19: 那么为什么燕国会用这种小刀作为货币呢？
18: 为什么叫刀币呢？因为它是根据生产工具演变过来的，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削刀。削刀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文人用，一个是渔猎用。文人用呢，就是我们过去写字的时候啊，竹简上写错了字，没法去修改，没法像不能先橡皮擦或纸张扔掉换上纸，它是什么用？刀就刮，把这个字刮掉，重新写。
17: 而李老师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一件出土文物上也得到了印证，
20: 文币的样子。你看他会在腰带上带一个刀啊，还有一个袋子，这袋子里装的是砥石。令史嘛，整天写公文呢，写了字一下写错了怎么办？拿那个刀把它刮去。
18: 所以这个呢，削刀是一个是这个用刮字用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在捕鱼的时候呢， 开膛破肚的。
16: 削刀。
18: 哎，刀啊，所以说，就是渔猎工具削刀。削刀呢是一个后面带一个环儿，便于携带挂身上。
19: 李老师表示，其实燕国的刀币也有不少的种类，您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燕国当年发行刀币的不同版本，如常见的真手刀、尖手刀等。光是从名字上，你也能推断出这些刀币的形状的差异。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流通时间最长的，就是于女士带来的这几枚刀币。对于这些刀币，它们又该叫什么呢？李老师说，这事儿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
18: 现在说成啊，把它作为叫燕刀或者明刀或者燕刀，这里边呢，燕可以抛去不用。
19: 为什么忽略的说呢？李老师表示，眼是燕国的本字，而眼与燕是通假关系，便出现了燕刀这一称呼。实际上它与下面这种说法比较相似。
18: 还有人说什么是燕国的货币，这个还可靠的。但是最争议最大的是什么？是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人说把它说是名，但是你说不是名。这个呢上面还有个刺，咱们可能是
21: 这个土性太大了，然后不清楚就得。
18: 那我给他擦拭的可能看得清楚点。
16: 看到了三横，
18: 哎，这三个弯弯的横，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没，是不是这样的？刚才，
15: 对
18: 吧？
15: 对，
18: 这个形状，上面一横，下边像个眼睛一样。这个呢，刀币呢，在
16: 你画了个人脸，
18: 下面。
19: 就是这么一个像小眼睛一样的符号，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有人觉得这是招字，因为燕国为燕昭公始封之国，故刀币上的这些文字应该是纪王号。而对于有些人觉得应该叫明刀。对此李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18: 有一次我是无意中

0: 在一个市场上去收钱，就收到了一枚特殊的这个刀。那个刀呢，比这个要宽，要长。你字那个字怎么写呢？这是不是金门的名字？
1: 是，
0: 是吧？金门的名字。
1: 这个日月看得清楚。
0: 哎，很清楚。这就是当时我发现刀，佐证了它就是明刀。
2: 李老师表示，燕国的刀壁上的这个名字可能带有吉祥的寓意，象征着日月同辉、国运恒昌，也可能与当时燕人对日月图腾的崇拜有关。其实战国时期使用刀币的不止燕国一家，赵国、齐国跟燕国接壤，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也发行过不同的刀币。如果说燕国刀币因为形状有所区别，那么齐国的刀币更突出在刀币的文字上。
3: 齐国刀币文字有很大的差别，从三个字到六个字不等。你比如三字刀币有齐法化，四字刀币齐制法化，五字刀币如安阳制法化，和六字刀币如齐赵邦长方化。其中一些刀币上你可看到铸造的地名，比如节末、安阳、齐均为地名，分别对应今天山东的即墨、曹县以及齐国都城临淄。
2: 如果说燕国的刀币是粗犷型的，那么齐国的刀币的特点就是精美，它被视为先秦货币中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赵国的刀币则介于两者之间，赵国的刀币主要以直刀为主，看起来外观比较平直，刀币整体弯曲度也比较小。既然说了这么多，于女士倒是有个疑问，她带来的刀币是真品吗？值钱吗？
0: 从锈色看没有问题。
4: 都是真的情况下，你觉得它价值如何呢？
0: 应该是在大几百块钱一个。
4: 有点遗憾，我以为它价值会比较高
1: 啊。我也觉得，你说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0: 明刀呢，跟别的刀比啊，跟别的刀比它相对来说比较多，数量比较大。
2: 古代刀币的价值跟很多因素有关，总的来讲，燕明刀因为发行量大、存世量大、做工粗糙，因此现在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像真首刀这种个别发行量、存世量都比较少的种类，价格就会高一些。相对来说，赵国的刀币会比燕国的刀币更贵一些，而在刀币中最贵的就要数齐国的刀币。其精美的工艺和较少的存世量让齐国的刀币更具有收藏价值。那么齐国的刀币怎么看贵不贵呢？
0: 齐国的刀币就贵，三字刀它分三四五六，三字刀也得几万块钱一把。如果是六字刀，最多的六字刀就是文字上比较多，就是像相当于铭文一样，那一把刀就对那么将近百万。
2: 教您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一般来说，字数越多价格越贵。此外，于女士带来的这些刀币价格不高，还有一个因素，
5: 也有点这个锈太大，土劲太强，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如果它品相好，就是特别清晰的，还是要贵很多的。
0: 对，
5: 这个品相多少差了一点，但是刚才拿的这把呢还是不错的。像这把
0: 能看出文字的不错，
5: 这把呢就可能要过千了，剩下不好的呢几百块钱。
2: 说完了刀币，我们再来看看于女士带来这几枚钱币，它们价值几何，是真是假呢？
4: 老师，你看这边我带的铜板啊，铜板发行，
0: 这个、铜板叫方孔钱、
4: 方孔钱。但是你看有些是方孔，那有些你看它不是方孔的，这有什么区别？
0: 这是铸造中的一些，我们也叫是可以说错板吧。
5: 从学名上俗称它为花穿。
2: 简单的说，这就是古代钱币铸造过程中穿孔错位造成的。专家表示，花穿在汉代已有出现，唐代至宋代钱币中多见，直到明清时期仍有少量铸造实例。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的错版钱币。那么这种钱币价值几何呢？
5: 您拿这几个钱呢，我看了一下，都是宋钱。
4: 宋钱，
5: 宋代的钱币，原封通宝，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枚。
0: 因为北宋大量制作钱币，一出土就是窖藏很多很多。
1: 这个主要是北宋有钱，这个我们
0: 经济好。
1: 我们也知道宋代的经济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小的高峰。
0: 现在北宋出土钱币可能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呢，如果它有特殊版别，那会贵一点。
2: 虽然于女士带来的钱币不少，也都是真品，但是很遗憾，这价值并没有于女 女士期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于女士表示，这些舅舅送她的钱币，她仍然会珍藏下去。
0: 一枚小小的燕国名刀，虽然呢现在价值不高，但是啊，几千年前的它可能曾在战乱当中，随着商队流转于各国之间，成为了连接两个时空的纽带。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所在吧。一辆老旧的移动咖啡车承载着东北单亲父亲杜鑫和脑瘫儿子鹏鹏的生计，七年的康复治疗耗尽积蓄，父子踏上漂泊之路，摆摊求生。这场颠沛之旅最终在北京密云落地安家。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这份善意。
6: 哎，韩老师，
7: 来杯咖啡。
6: 老样子冰美，
7: 老样子冰美。
8: 一辆满载希望的咖啡车静静地停靠在密云水库旁，摊主杜鑫熟练地磨粉萃取冲泡，动作沉稳利落。车里他8岁的儿子鹏鹏半躺在座椅上，小手刷着视频。今年43岁的杜鑫来自黑龙江，7年前儿子确诊脑瘫，为了给孩子治病做康复训练，他变卖房产，花光积蓄，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求医生活。去年3月，杜鑫驾驶着二手车载着鹏鹏从老家出发，奔波2个月，辗转多地，最终在密云石马峪大坝旁驻足安家。
6: 辗转反复的完改车，加上说是陆陆续续的河南啊、天津啊、河北啊也都走，这会儿来到密云，我带着这么个孩子，首先就是说你得考虑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完了再就是说你得考虑到就是说你能生存下去。
8: 在外人眼中，杜鑫是踏实坚韧的父亲，但只有他自己知道，7年独自带娃的求医路有多艰难、多孤独。自从在密云落脚摆摊以来，杜鑫父子努力生活、向阳而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源源不断的人间善意，让他灰暗的生活慢慢亮起了光。
6: 这是我卖的第一杯咖啡，一个两口子买一杯咖啡。给我扫了100块钱，就当时就突然间就感觉眼睛里有光了，能活着了，你知道不？因为你7、8年一分钱不挣，就当时我自己都懵了，就只会说俩字，就说谢谢谢谢谢谢。
9: 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6: 人家过人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还好挺过来了。
8: 哎呀，不少人被这位父亲的坚韧打动，纷纷前来光顾支持。而往来穿梭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更是成为了咖啡摊的常客。
7: 杜哥有心得，有孩子，然后杜哥特别好，对这个生活也特别积极向上，人生的经历也比较多，每次到这骑行然后都会停下来跟杜哥聊一会儿。
10: 这不专门过来喝来了，骑车过来必喝。
7: 对，
8: 每到闲暇时段，成群的摩友专程驱车赶来，他们不仅用消费的方式默默支持杜鑫，还会和他闲谈聊天，暖心陪伴。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流，陌生的距离慢慢拉近，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彼此温暖的朋友，冷清的街边小摊儿也开始萦绕着烟火暖意与欢声笑语。
11: 杜哥这个经历吧，我感觉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密云人这些骑车的，不管是骑摩托还是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来杜哥这儿喝杯咖啡。人的能力也有限，就是能帮多大就帮到多大。我感觉作为一个密云人，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10: 我们有一个骑手群，就是群里边大家人也多，然后平常就想着都来大哥这儿，因为毕竟人多力量大，尽一下自己的眉毛之力，帮助一下大哥。
6: 咖啡好了，
2: 谢谢谢谢杜哥。手里捧着这杯刚刚做好的咖啡啊，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可以感受到杜哥做咖啡时候的用心。这杯咖啡藏着烟火生计，也盛着密云人的温柔善意。我想一杯小小的咖啡就是咱们北京人帮助这对父子的默默的方式。
0: 买一杯咖啡是大家给这对父子最直观的支持，而大家送来的帮扶远不止这些。爱心人士还为父子俩提供了免费的住所，孩子每天所需的康复治疗也全部免费，这样就减轻了杜鑫的生活压力。接下来我们走进父子俩的新家去看一看。
8: 每天傍晚6点左右结束一天的忙碌，杜鑫就带着儿子鹏鹏收摊回家。
6: 到家了，儿子，回家，把抱好不好？ 哎呀，哈哈哈！哎呀，哎呀，到家就没了。
8: 不同于曾经四海。

0: 漂泊、居无定所的日子，如今父子俩在密云有了真正的落脚之地，这里承载着他们内心的安稳与踏实。屋内陈设整洁温馨，有网友们送来的玩偶，角落里放着康复器材，小小空间满是温暖与希望，
1: 有很强烈的一个归属感吧。啊，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爷俩的小家，是不是？
0: 这套一室一厅的房主王灿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去年八月份刷到了他们的视频，就来喝咖啡了解情况，主动提出把这套房子无偿提供给父子俩居住。
2: 那正好我这个房也马上就到期，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个人挺靠谱的，慢慢成朋友了，心里边就觉得给朋友提供个住所，人家大老远从东北来北京了，咱们北京人不能伤人家心不是？
0: 同样身为父亲，王灿能够感同身受，他懂得独自养家的艰辛和无人帮扶的无助。平日里，他时常关心父子二人的生活近况，与杜鑫相处如挚友一般，倾力相助，默默陪伴。安稳的居所为父子俩遮风挡雨，专业的康复治疗则为小鹏鹏的人生点亮曙光。
1: 你看，我们从11个月开始做康复，到去年3月份，但是就是主要的进步呢不是那么太明显。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在密云这个给我们提供这免费康复的这机构这儿，你看孩子就理解能力上来很多。来，儿子，来抱抱，伸手，你看，哎，起，哎
3: 呀，
1: 抱抱，好不好？
0: 如今每天上午，杜鑫都会带着小鹏鹏前往密云阳光星宇儿童成长中心接受系统治疗。
4: 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鹏鹏，当时他是蜷缩在一个咖啡椅子上的，他的这个肌张力非常的高，然后并且胸已经塌了，再不进行康复的话，已经会影响他后期寿命了。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打心里边高兴的，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说让他简单自理生活，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就成功了。
0: 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科学的康复训练，让孩子的身体和状态迎来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无法自主坐立的小鹏鹏，如今已经能够坐起。从前对外界反应微弱的孩子，现在面对呼唤和互动，已经可以做出清晰回应。在守护孩子康复前行的日子里，杜鑫心中也藏着对未来朴素又温暖的期许。
1: 因为总有外地的棋友啊，包括本地的棋友来找我们生意，我想也想着弄一个驿站，骑行驿站之类的，让他们也有一个相对舒适啊或者归属感的一个地，给儿子攒点家底儿吧。因为医疗在不断的进步，说不上哪天医疗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就是我能拿出钱来给孩子治这个病。
0: 平凡的心愿里藏着这位父亲的担当与坚韧，脚踏实地努力生活，用心守护孩子，就是这位普通父亲最动人的坚守。
5: 在暮色里，杜鑫忙着招呼客人，那咖啡车的轮子不再沾着漂泊的尘土，它踏踏实实地落在了密云的土地上。正如杜鑫所言，曾经我以为生活走到了绝境，而如今四面八方的关爱源源不断涌向我们。我想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它从不问你从哪里来，而是想着怎么能让你留下来。这大概就是北京最柔情的底色了。愿更多的善意在此汇聚，希望父子俩往后的生活蒸蒸日上。最近呢，高温天气比较多，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也牵动着大家的心。在门头沟区一处建筑工地，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6: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7: 地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8: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那个绿豆汤。
9: 上午呢，我们就。

0: 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1: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2: 不要用什么撕拉断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3: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都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本人家里经常闻到抽烟的烟味，但一直呢找不到原因，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年多了，物业也查过，同样呢没找到源头，希望关注。蔡女士说呀，本人在一家车行办了洗车卡，充值1000块钱，目前呢还剩955的余额，现在啊这家车行签了新纸，本人过去洗车很不方便，所以希望对方能给退卡，但是啊沟通过多次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呢，本人家卧室的墙边总是出现异响，这物业也上门检查过，但是啊一直没找到声源，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5: 是是是呀嘛嘛，恢复了吗？
6: 急急急，现场了吗？
5: 调查了吗？
7: 解决了吗？
8: 解决了。
5: 合理吗？
8: 有用吗？
9: 有用吗？
5: 靠谱吗？
8: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7: 回访了吗？
8: 后续了吗？
10: 您对我们满意吗？
1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2: 爱生活每一天。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3: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啊！
2: 过瘾。
4: 嗯，太软嫩了。
2: 哎，
4: 嗯，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嗯，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6: 哎，这味儿真好，
1: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赶紧看，
3: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
7: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五步呗。
2: 对，最少五步，您炖的话得一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三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7: 懂了，你今天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
3: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7: 红烧牛肉
3: 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7: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呀。
3: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
7: 哇，好大的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3: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3: 嗯。
2: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7: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2: 哎，对。
3: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
3: 不
2: 好
3: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2: 嗯，
3: 我吃这块。
4: 嗯，太软嫩了。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7: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3: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7: 我跟你们说啊，这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4: 嗯，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4: 太好吃了。
2: 嗯，你看你还
3: 哎，我要喝口汤。
7: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7: 太贵了，是吧？
2: 嗯，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7: 就一个字儿贵，
3: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7: 嗯，
3: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7: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7: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3: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足是啊，
3: 啊，上面是
2: 哎，
3: 面部
2: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7: 嗯，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3: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3: 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2: 嗯，
3: 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7: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3: 哎
2: 哎，看看咱们
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7: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2: 嗯，
3: 能看到大小吗？
7: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顶两块了，
3: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3: 关键是这是量，
2: 嗯，
3: 我还没说价格呢，
7: 嗯，
2: 哎，还真是，
3: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7: 面条算一块，他28，
3: 你多算点，
7: 嗯，
2: 算两块，
3: 行，我
7: 27，
3: 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3: 够多的吧，打得富裕啊，
7: 嗯，
3: 我们今天的套组
7: 有几包，
3: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哎，
3: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

0: 发，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2: 十
0: 韩大厨，
3: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3: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搁点微波炉，
1: 嗯，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嗯，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没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0: 嗯
5: 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5: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6: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6: 对。哎，这味儿真好。
7: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7: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7: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8: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3: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3: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1: 对，确实是
3: 特别香，
1: 处理的特别好。
3: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0: 又有肉又有筋儿，
3: 嗯。
1: 哎，
0: 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

0: 变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3: 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你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4: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8: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4: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口感不错，
9: 一看就是纯的，
10: 很纯的，
9: 也细腻，
11: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4: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3: 多少钱啊？
4: 猜猜。
13: 60-70，
14: 也就60多块钱，
13: 差不多了吧。
4: 60多，108。
13: 买几个？
4: 18块，6个呀。
13: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4: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8: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4: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8: 这个方法快。
4: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8: 3两的净驴肉。哇，
13: 哥，那好新鲜啊！
8: 对，
4: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8: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13: 哎，还挺顶刀。
8: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4: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8: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4: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13: 好香啊！
4: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

0: 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啊、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 哦，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 他不是不让你卖，他
0: 或者是驴火
1: 写的清楚
0: 马肉。咱看看这些加起来、
2: 啊、
1: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他那个大小。
0: 一剁吧，好多呀。
1: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四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3: 对呀、
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 可以呀、啊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4: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4: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6: 走，好吃。
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1: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2: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它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0: 很纯的，
9: 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0: 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0: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0: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一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哦、
0: 呦，这是想吃就鲜，还吃不起呢。
1: 对呀、啊，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0: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嘉宾？
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
0: 你们成本下不来，
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3: 说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0: 保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 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1: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0: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0: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0: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6: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

0: 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1: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0: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4: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3: 先裹点面粉，
4: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5: 特别紧实，
6: 好喝。
4: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5: 没错。
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7: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7: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1: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
0: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1: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0: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职场说来了，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职场说。
3: 他们都会经常跟我抱怨，能不能让我帮助走一个内推这样子。但是 HR 还是在私底下跟我们讲，就是很难选择到这个匹配的这个人才。
1: 企业招不到人，学生找不到工作，矛盾到底在哪？
4: 存在很大的信息差。第二个点就是学生在国内求职匹配上是有能力差的。第三个点呢，其实是留学生的这个预期差的问题。
1: AI来的岗位会消失吗？
5: 我认为第一 ，AI 能替代大部分的岗位。
6: 你别看我呀，看我一眼，给我看心虚了。
1: 本期硬核拆解：求职矛盾、家长边界、AI 时代的生存法则。
7: 可能他的妈妈觉得他聊得不透彻、不尽兴，没把自己展示出来。妈妈抢过来告诉说：“哎，我家孩子怎样怎样怎样。”
6: 我刚才看王总惊讶的已经要捂嘴了，是不是？
1: 职场说，掰开揉碎讲真话，别错过。
2: 职场说，我是主持人迪迪。那么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是一起探讨了留学生回国决策政策怎么用、信息差怎么打破以及职业发展方向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职场说当中，我们的学生代表又会有怎么样的问题和困惑呢？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

0: 明启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好，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在本期当中啊我们一起聊的朋友们，他们是爱思义教学总监王洋洋。王总欢迎。在王总身边的这位呢是品牌营销专家金泰山鲁品牌创始人李俊超，李总欢迎。以及知识型 MCN 机构桔梗科技 CEO 陆静雪，陆总欢迎。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学生代表小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毕业22年毕业的，然后留学回来工作已经有3到4年的时间了。我是学导演出来的，然后可能是更倾向于去找一些专业对口的一个职位，但是也是，因为就是预期太高，然后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直到后续，然后在工作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才成功的上岸入职到了现在的公司。我就是一方面呢是想通过自身的这个经历，然后向大家讨教一下，就是如何能在找工作的时候，能够快速的上岸。还有就是说，我的身边的会有一些学弟学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还是在一个在读的一个阶段，那他们也面临马上要回国找工作，能不能让我帮助走一个内推这样子？但是同时呢，我们公司呢 ，HR 还是在私底下跟我们讲，就是很难选择到这个匹配的这个人才。
0: 一方面，哎，学弟学妹们觉得很困惑，找不到工作。那另一方面，他作为职场人啊，跟自己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也困惑，怎么就招不到合适的人？怎么就这么矛盾呢？
2: 是因为我们 SE 也辅导了10000个留学生就业了。我觉得很早之前我们就观察到这个矛盾点了。这个问题其实核心总结下来就是3个点：第一个就是学生在这个存在很大的信息差；第二个点就是学生在国内求职匹配上是有能力差的，对，然后第3个点呢，其实是留学生的这个预期差的问题。
0: 哦，信息差、能力差和
2: 预期差
0: 这是3个矛盾点。
2: 对，
0: 那信息差是体现在哪？
2: 最新的消息啊，现在这个榆树科技和韶音科技已经开秋招了，但是实际上今年秋招的留学生们80%的还没有获取到这个信息，所以等他们看到的时候就网申截止了。所以很多留学生，大部分他会在毕业回来或者前1-2个月我要开始找工作了，着急了，但他已经错过了黄金的求职期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差。第二个就是现在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大部分他是在自己的公司官网上进行发布这个招聘信息，或者像我们 SE 有这个公众号，有很多各个公司的招聘信息我们汇总在一起，但是很多留学生是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所以他获取到的招聘信息是少的啊，这就会导致他投就是适合他的岗位他没看见啊，然后可能投了一些相对没有那么适合或者竞争更激烈的岗位，这个是信息差存在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0: 那还有一个预期差是不是？
2: 对，预期差是这样，就我因为我们服务这个留学生辅导比较多啊，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家长层面上，他会希望我的孩子出去留学，其实这个也花了不少钱啊，那我希望回来之后我有一个薪资要高啊，然后包括一定要进，比如现在很倡导央国企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但实际上就是留学生群体他包括国内的大厂，他很在意的是你的这个能力跟我的这个岗位的适配性是不是完全契合的啊。但很多留学生，像我昨天刚聊一个同学啊，他是这个港大的本，哥伦比亚的硕，这学历背景
0: 很厉害
2: 了吧？对，然后他就问我，老师，我就想去小红书做产品经理行不行？然后我就跟他说，首先产品经理小红书他是在招聘的，但是你看你的简历一段这个产品经理的实习都没有，但是我们真正拿到产品经理的 offer 的同学，他起码有3段相对垂直的这个实习经验的，这个就是你为啥拿小红书产品经理可能今年他是春招的没有拿到 offer 的核心原因，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这个预期是不匹配的。对，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留学生他不太了解国内企业真实的这个比如笔面试的实际情况。我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国内的学生，然后他们同时也在准备考公，然后我们新学生进来都会测一下他的笔试成绩啊，国内的学生基本上能干到80-90分，因为他已经经历过那个公考那一步了。对，然后我们的留学生就只能考50-60分，就是第一次测评的时候，然后他在这一步就基本上卡掉了，所以在笔试这个层面上他根本不了解行测到底考什么怎么练，包括速度，这些留学生是完全有这个能力上的差距的。 的。嗯，然后包括在面试这个环节，我们经常给学生做面试。

0: 是复盘啊，他是不太了解 HR 喜欢听什么的，尤其我们有一些海本海硕的学生，他可能在国外生活也比较久了，比如 HR 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家是哪里的，然后留学生是 get 不到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有一些就是我们还会遇到一些留学生说，哎，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可能不太方便讲。
1: 嗯，那为什么要问呢？
0: 对
1: 这个问题，
0: 然后这个点其实尤其是在央国企或者银行，他是非常看重他录取的这个候选人的稳定性这个问题的。哦，比如说你去面试一个湖南当地的银行，那如果你是湖南本地人，其实肯定你就是有优势的嘛。嗯，对。然后其他的核心关心的点就是在这里，但是留学生又没有 get 到这个点，所以他就会回答的不是很好。
1: 王总有说啊，这个三个叉，我想问问二位，李总和陆总啊，作为这个企业的招聘方，你们会觉得这几个叉里面哪一个是你们碰到的最头疼的？
2: 预期差这个从我们企业招人的时候其实是最明显的，看你的过往的经历学历会决定说我们判断你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是不是 OK 的，对吧？这个候选人他的一些个眼界和认知是否是能够打开的。那但真正的到岗位上的时候，岗位他就开始会有细分了，就会有各种基础的工作、难度性的工作、创新型的工作，那可能就跟过往的这个学历过程当中积累下的知识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啊。那这种时候其实这个预期差就很明显。我们企业可能希望的说，哎，这个人是综合素质比较强的，你学习能力的速度是不是比别人强啊，然后你的团协作能力是不是要比别人强，沟通能力是不是要比别人强，这种情况下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分辨不出来的，只有在真正的落到岗位里大家去实践的时候才会发现是不是说人才不符合，然后那人才可能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不适配这个岗位，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是我们在去面试这些候选人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实习的时候来去考量的一些预期差上的最大的点，影响我们能不能继续合作。
1: 所以给广大留学生毕业生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不要只是依赖于光环，
2: 对，
1: 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过往的经历和你能力的证明，可以和这个岗位去匹配。面试只是第一关，
2: 对
1: 啊，接下来在实习当中，在实践当中，哎，才能见分晓哈。
2: 对，
1: 那李总呢？
3: 我毕业也不久啊，我刚毕业20年，
1: 也还这。我差点脱口而出，这还不久。
3: 就是从个人、从这个企业、社会几个方面来讲啊，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应聘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一个，简历是敲门砖，简历在这个撰写上就有一些技巧，也不是技巧吧，就是我当时20年前啊，不到20年前，我找工作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投哪个公司都拿到 offer。为什么呢？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一个，不只是刚才王总说的这三个差，还我认为还有一个能力翻译差，啊，就不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英文翻译成中文，是把你的能力翻译到你的简历上。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在简历上写的时候，可能写的是，在哪哪留学，学历是吧？性格。其实，像我们企业的招聘的时候，不太关心这些啊，性格可能还看一些。我们更看重什么呢？看重的是能力，就是把你的个人的这个，包括实习也好，大学的时候做的一些项目也好，真正的把项目的做项目的能力，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展示出来。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做公司，你直接把自己的案例啊，尤其互联网项目，把人一放，这是我做的啊，前端、后端设计。企业主在招聘的时候看到这些信息，马上就能 get 到你的能力，而且呢，你马上知道这些能力在我的企业当中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
1: 听完三位的分享啊，是不是对应到自己之前去找工作、求职这个经历当中了？
4: 是的，分享的这三个叉，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视野要拓宽，另一方面我觉得是要稳扎稳打好自己的心态，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成长。这是我刚刚听王总的分享，然后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然后也对应到我自己的案例。然后听刚刚这个咱们这个 MCN 这个姐姐她的分享，是因为我们可能工作上还有相关的一些个关联，其实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有一些比如说大学生，他们包括一些实习生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就会经常跟我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觉得就是老板或者说是公司对他的一个能力的不看好，然后反而把一些可以进步的机会给到新的人。那一旦他有这样的情绪产生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无论是从我们这种过来人的角度，还是说从这个公司的角度来说，都觉得可能他的情绪的重点

0: 放错了地方，那么就在后续的培养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大打折扣。
1: 听了小薛说的，我觉得我不能叫你小薛了，他特别有这个薛总的风采我一下就感觉到这个职场真的是太历练人了。你看短短的几年工作的时间，因为我们前两期是邀请到的是两位学生代表的，阶段也不一样，是正在准备要去留学，还有一个是留学回来再找工作，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几期感觉是循序渐进的，是看着大家阶梯式的在不同阶段下的成长，会觉得哦特别的欣慰，也特别的替大家还有我们的薛总开心哈、那我很好奇啊，想问一下当时你的家人，比如你的家庭，他们会对你有一个，比如说你也是留学回来啊，会对你有一个很高的薪资啊各个方面稳定性上面的预期吗？
0: 父母他们尽全力托举到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履历回来，那可能他们会觉得你的工作首先就是一个是光鲜，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薪酬，可能他要跟他身边的朋友推杯换盏的时候要去有一个比较。我在第一份实习结束到后面上岸其实是有一段过程，是没有那么稳定，也就现在叫奥德赛时期嘛。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觉得是奥德赛，就是有一种，父母可能觉得他们必须要伸出这个援助之手，
1: 然后托举，稳稳托举。
0: 对，要托举你的时候，然后父母他们就会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就是说，建议你去考公考编，第二点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朋友的孩子，他们成功入职了央企国企，那么他们就会非常积极的督促你要去跟他们去做个朋友，然后去聊一聊如何上岸，两边同时抓，然后搞得大家其实整体的一个，
1: 他要把你跟别人去做对比，你就会觉得这个对比没有意义，我们想要的不一样，是吧？
0: 对的。同时而且这个阶段因为父母这两边都在这个一直紧跟着你，那其实你整个人的也会对自己一方面失去信心，另外一方面你也会特别着急的想，我赶紧找到工作，赶紧找到工作。
1: 确实，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找工作好像不只是自己的事情哈。因为对于留学生来说，家里确实是给了稳稳的托举，所以呢，其实去考虑和在意父母的意见、家人的意见，其实感觉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哈。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这个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决策这个话题，因为每个家长不一样，先问问二位哈，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过真的是家长直接的去参与到或者是过度的干预了？
2: 今年发生的，就是我也很诧异。有一天我们那 HR 跟我说倍儿有意思一事儿，就是那个这个面试者正在，后事人正在这儿打电话正在聊呢，可能他的妈妈觉得他聊得不透彻不尽兴，没把自己展示出来，妈妈抢过来告诉说，哎，我家孩子怎样怎样怎样。
1: 我刚才看王总惊讶的已经要捂嘴了，是不是？
3: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
1: 是吗？
3: 家长
1: 抢电话了，
2: 对，然后就直接就是介绍我的孩子，就像推销一件商品一样。我家孩子这儿好那儿好，我们家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感觉一种小学生家长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我家宝宝可棒了，是这个感觉。
2: 对，我们盘下来会觉得这家长太焦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这个边界有点过于的就是越界了。因为其实求职嘛，这正常应该是这个候选人或者是这个人才他自己的这一条路，应该要让他去走的，不光成与不成或者是好与不好，应该让他自己去体验过的。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像这种家长参与进来的，肯定就是不会再有说给面试机会，因为觉得可能是不是家里过度干预，或者是说孩子可能还没有脱离这个家庭的这个庇护，还是个宝宝的角色。
1: 对，当然我们理解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每一个父母啊，不管孩子长到多大，都会觉得是心里的孩子啊是宝宝。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大宝宝已经20多岁了，该工作了，该进入到职场当中。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决策。
2: 对，
1: 可以在旁边提供建议，但是抢电话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点夸张。
2: 是的，
1: 而且
2: 其实从企业者视角来看来说，就是我们也希望人才他是以逐步的去成长的，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它能够去提升自己。那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路径能够更好的帮助他提升，其实就是要让他自己踩坑，让他自己不断的栽跟头，然后他才能学会说原来在职场里是这样，然后我的学生生涯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在职场里我应该

0: 去提升自己什么，去适应什么，这个才是对他来说这个最有价值的，也是真正的在帮他的这个事情。
1: 李总呢，有碰到过类似的家长过度参与的情况？
2: 我们都遇到过，直接应聘电话打过来就是家长啊，我们孩子怎么怎么样，我说要不跟他聊一下
1: 啊，
2: 不用，我给你讲就行
1: 啊，
2: 这种基本就不会给机会了
1: 啊。那家长在表述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呢？有点好奇。
2: 其实就跟孩子这个应聘是一样的，
1: 嗯
2: 啊，我们孩子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嗯，
2: 是做有什么特长，沟通能力特别强，我说要不我们沟通一下。
3: 学生的家长，因为他个人能力也很强嘛，所以他的面试表达能力还很好呢。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的这个焦虑是能理解的啊，因为我们往往留学这个投入成这个学费啊，生活成本都比较高，
1: 是，
2: 但还在国外生活习惯了，回国发现这个就刚才说的预期差，到国内发现现在这个就业环境，好像这个待遇都达不到自己的期望，
1: 嗯，
2: 尤其是现在我们短视频这个平台也发达，经常看到各种啊，这个校招放出来了，应届生给开到200万，是吧？太吓人了。家长呢就想跟最好的比，
1: 嗯，
2: 你比你连 offer 都拿不到，你心态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家长把自己当靠山。就是可以帮孩子，我认为在哪些方面能帮这个孩子啊，就是职业生涯规划方面，因为学生往往没有这个社会经验，他看的问题可能相对片面一些，但是一定不能直接决定孩子的这个方向。
4: 我想再问问小学，当年你的爸爸妈妈有这种情况吗？
3: 对，包括现在这个阶段还在考虑过程中。
4: 怎么说呢？
3: 可能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保护欲，
1: 嗯，
3: 可能会蔓延到他生活的各个角落，
1: 嗯，
3: 包括我现在的工作，可能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既能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有创造力的一个工作，
1: 很好啊。
3: 对，但是可能在父母的角度上，他们就会有一些包括这个因为工作强度太大，然后对你身体的担忧，包括这个薪水可能也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一个理想，因为确实像我本身艺术专业，又是出国留学，肯定投入也会比较高，那可能他们也会有一点点觉得你可能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的理想。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尤其 AI 的冲击，然后很多岗位都会面临取代，那他们也会觉得会不会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在未来一天还会像当时找工作一样又不稳定了，他们就还是更建议你去从事一些。
4: 这个担忧一旦开始从1、2、3、4就开始蔓延开了，那我想问问王总哈，您接触了这么多学生和家长，所以经验肯定很多，从家长的角度想帮非常理解，怎么帮合适？
5: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过度干预，你像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家长电话，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然后家长和孩子还有我们的老师啊，50分钟都是家长在说，然后家长的建议就是我家孩子要考公啊，然后我看那个什么孩子的舅舅说要去什么三大进出口银行，老师您帮我评估一下我家孩子能不能进去啊。说完了之后他就跟我们说啊，跟他孩子说，哎，您听一下老师这个建议你认不认可啊，然后孩子当时就是心态特别不好，孩子就说你都问完了，我有什么建议可以那个发表的呢？对，所以这种是属于过度干预了，
1: 嗯
5: 啊，但是也有好的现象，我们的老师会引导着家长走，比如说在电话里就会告诉家长，家长您这边到底有什么，比如说同事啊，之前的同学啊，在什么单位，您去问问他招不招聘啊，
1: 嗯
5: 啊，他大概什么要求啊，你告诉我，我来帮孩子投。孩子这边你准备什么呢？啊，你把你的笔试准备好，你把你的面试准备好，啊，你来提升你的求职能力。这样配合下，其实这个孩子是可以拿到很多不错的 offer 的，
1: 嗯，
5: 啊，这种也是就是充分利用家长，他也就不会说求职我没参与进去，好像我没有付出一样，他也发挥了自己的这个能力的部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情绪上，这个很关键的，就是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找工作的会不会啊，就是整个那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个孩子在参加校招、秋招到春招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11月份很多同学拿到 offer 的时候，我们那个没有拿到 offer 的学员心情到了低谷，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在反复说，哎，谁拿到 offer 了，谁拿到 offer 多少钱了，那个孩子当时的心态是很崩溃的，有的孩子就可能说极端一点会抑郁症啊，我就不想出门了，我不想再投递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在情绪上一定要给到很大的支持，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替孩子做决定。

0: 我每次跟家长聊孩子职业规划的时候，我都会先问咱家孩子什么性格，外向的还是内向的，不是所有人都去了央国企所有人都适合央国企的，尤其是留学生的小伙伴们，很多孩子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些都是优势，这些我们都会前期跟家长讲清楚，然后他可以回家跟孩子讨论你未来到底想要一个踏实稳定的，还是这个能发挥自己个人价值的成长快速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多鼓励少比较，
0: 对，
1: 做后盾，不要做这个前锋。
0: 是。
1: 那刚才我们是围绕着家长对孩子的工作的这个决策上有过度干预的，也有很暖心、很正面的例子接着我就想回到咱们刚才这个我也特别想探讨的一个话题，这个关键词就是 AI， 比如说对于招聘和岗位，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岗位有可能真的是会被替代？
2: 像我们在筛简历的这个环节，然后还有在人员的初试抛问题的这个环节，这都是非常基础的应用。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是做内容的嘛，你像很多这种爆款内容的复制以及视频的粗剪，这个工作目前来说，其实像这种 AI 类型的，它的工具已经完全能够去解决了。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说什么样的工作不会被替代，什么样的工作可能会被优化，就是这种重复性的，还有这种技术不太多的，然后创意比较少的，那可能就会被 AI 逐步的优化。然后但是你像这种需要创意的，需要你有审美的，需要去下决策和做沟通的， AI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来实际的结合你的业务，把这个决策给你做得很好。
1: 李总呢？
3: 我们对于 AI 的应用就更加激进我认为第一， AI 能替代大部分的岗位。
1: 你别看我呀看我一眼给我看心虚了
3: 其实但是呢，这个有一个过程第二呢，替代岗位之后不是没有岗位了，你就会发现你用 AI 之前就效率可能提升10倍但是呢，原来8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干16个小时就相当于我们可能比原来更忙了，
1: 因为短时间内能干的事儿更多了。
3: 对，而且
1: 既然还有时间那就继续干呗。
3: 对，而且就是你会想一下很多原来无法自己干不到的事情也能干到了，你能干的更多了，你这就是说明岗位是不够的只不过是这个岗位的形态发生变化。同一个大模型，你用不同的提示词去生成两张照片，一个给你的感觉是小学生设计的，另一个感觉是20年的这个资深的专业平面设计师设计的他就，所以呢，像这个怎么使用 AI 方面就很大的这个缺口，
1: 需要的是驾驭 AI 的人。
3: 对，所以这个从能力上就是说岗位会替代，但人的有一些能力它是替代不了的。
1: 王总，从您的角度因为我相信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留学生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们，他们现在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那么 AI 对这个他们求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该怎么应对。
0: 给大家分析一个数据今年我们自己系统里录了10万个正式开校招的岗位实际上真的在招 AI 的还不多，只有6%说明企业自己也没有想好自己招的这个人到底是要应届生还是要企业里有经验的人对，这个是留学生可能今年秋招一定会遇到 AI 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恐慌因为企业现在也都在发展和摸索中就他们也没有成熟的人才要进来但是给这个应届生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在招聘层这个层面上老师们有这个政策，下面就得有应对的策略
1: 比如说 AI 筛选简历
0: 对的，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学生们在写简历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用 AI 去分析我的简历应该体现哪些关键词才容易让我的这个简历通过率更高我觉得学生也一定要掌握这些技巧来应对 AI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前些年比如说2020年那会儿用 AI 进行面试的公司其实只有少数的外企在这样做但是去年我在调研的时候国内已经有70%的企业在用 AI 进行面试了因为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你们的面试效率对然后所以呢学生们一定要自己在秋招之前去练习这个 AI 面这一步提前去适应这个系统那在这个岗位层面上呢其实对于留学生来 说啊，我觉得 AI 对他们来说是有这个好处的，因为很明显刚才老师也讲到 AI 它应用了就是生成了很多新的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的像什么啊国际 AI 岗，这种就非常适合留学生，因为留学生他天然有一些国际视野语言优势，尤其是在 AI 筛选简历情况下，可能以前 HR 看得不清晰哦，但是 AI 筛选简历我们学生的简历的优势就一下子被凸显出来了，所以留学生在投递的时候一定要去抓取他优势更匹配的这样的岗位，包括这个 AI 相关的岗位。
1: 听完三位的分享，尤其是咱们把这个 AI 对于从招聘的角度啊，从留学生的角度，对行业的角度都聊了，听完之后什么感觉？是会觉得缓解一些焦虑呢？
3: 更焦虑了。
1: 还是还是更焦虑了。
4: 其实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啊。我的进步速度一定不能让 AI 去赶上，不然的话可能自己就会被 AI 去替代，这是我可能觉得更焦虑的一点。那没有那么焦虑的一点就是对这个市场的一个乐观，我对大家求职是抱有乐观的。
1: 本节目由爱思义求职赞助播出，爱思义专注大学生民企求职13年，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好的职业未来。王总作为爱思义一路是为很多留学生毕业生在保驾护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性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
0: 我们爱思义其实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关于留学生求职的时间轴，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在12个月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先给自己定方向，这个时候咱们不用着急投递啊，你一定要先确认好了。你比如像国家政策在这个科技呀，包括这个新能源方向，人家就是下了很大的支持的，那他们就是天然岗位多啊，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那我们也要提前去知道哪些岗位它变少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关键的，先给自己把方向定好了。定好了之后，比如在6个月的时候，那你要去提升自个儿整个的能力了啊。笔试刷题它是有过程的，不是说我刷2天我就能达到80-90分的，它需要你去规划你的时间，长期的陪伴你去练习，然后到你校招季的时候你可以达到这个分数的。然后包括面试也是一样的，收到面试了再去面试，很多孩子1-2次是会失败的。那现在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我就是收到一个就过一个，争取要这样。那3个月的时候就更关键了，你的简历上的这个内容要变多，所以要提前去做实习。这个时候正好留学生学业没有那么忙了，他有时间补充一些实习在他的简历里面。对，然后1个月的时候就是提前赶紧去关注哪些公司开了啊，赶紧去投递，多投一些企业了。4个时间点我们去准备好啊，相信大家的校招都可以拿到满意的 offer。
1: 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表格啊，大家呢也可以对应着赶紧去做好这个提前量啊，准备着。那今天啊，咱们聊了这么多，从求职和招聘的这个供需矛盾啊，到家长的参与，家长该怎么样在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提供帮助，以及啊，我们也展开了热烈讨论的 AI 对求职和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和怎么应对，非常的精彩啊！特别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真的是干货满满。我相信小薛和小薛的学弟学妹们也是收获良多。那我们的职场说呢，已经目前为止啊，已经进行了3期了。那接下来职场说的精彩还会继续，还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那接下来这期当中学生代表又会带来怎么样的困惑和问题呢？我们下一期职场说不见不散，再会。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兰龙湖超级气候夏夜美好生活。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
1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李中原、袁胜男的
23: 《迷了》。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5: 作孽
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2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7: 做的样子给二我看呢。
28: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29: 露两分面，
1: 灌出最深的阴霾。
3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1: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1: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0: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2: 选海参。
3: 嗯，我选海参。
4: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4: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3: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2: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5: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6: 个大的好。
5: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6: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5: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7: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8: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7: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7: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5斤，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9: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7: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7: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7: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8: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8: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
8: 哎，首选吧。
7: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什么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8: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7: 差不多。
8: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

0: 相当高的，
1: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3: 您贵姓？
2: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4: 知道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5: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6: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7: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5: 价钱不贵，
7: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5: 大小价格挺好的，
6: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8: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2: 您会挑海参吗？
9: 不会挑。
3: 不会，
10: 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2: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1: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0: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3: 不知道怎么发，
2: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0: 挺贵的。
9: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0: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2: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0: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9: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子鉴定这个东西。
8: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0: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0: 了。
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0: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8: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8: 哦，奶茶，
1: 26块钱，
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8: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8: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8: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0: 对，
8: 是
1: 啊，
8: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8: 大厨现在的
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8: 没错，
1: 不错，这个
8: 海参。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8: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8: 一袋 上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就差了
1: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8: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
8: 哎，
0: 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8: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爆汁儿，
8: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
8: 嗯，
0: 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1: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8: 料
0: 啊，
8: 嗯，
0: 送就送实在的。
8: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

0: 1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
3: 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3: 可以、
4: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3: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
4: 差了1/4。
3: 对的啊，
0: 是吧？
3: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4: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4: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4: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4: 泡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4: 嚯！
0: 来，先看看，
3: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4: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4: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4: 咱打开看看，
3: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嚯！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3: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4: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4: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对刺儿神，
4: 对
0: 有刺儿
3: 神，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4: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3: 它也不知道是哪个。
4: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3: 啊，
0: 弹弹的，
4: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3: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
3: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4: 对。
3: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4: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3: 是的，
4: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3: 尝尝呗，
0: 看泡好了吗？来吧。
3: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什么的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4: 短短
3: 各顶各
4: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3: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4: 哎呀，
3: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3: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4: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一下，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4: 哎，
3: 这里头
4: 真是。
0: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4: 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斤。

0: 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继续单动。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1: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

0: 格的。
1: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
1: 嗯，
0: 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0: 吃过
2: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2: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
1: 嗯，
2: 葱烧海参蹄筋138。
0: 嗯，
2: 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1: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
1: 嗯，
0: 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3: 量。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1: 没错，
2: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5: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6: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5: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2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5: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5: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6: 对，
3: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
1: 嗯，
3: 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7: 俗话说路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8: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

0: 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1: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哦，
2: 让它润一下，是吧？
4: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2: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4: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2: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4: 就差不多
5: 了。
4: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5: 哦，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4: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简单。
4: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2: 啊，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4: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2: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4: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2: 哇，
4: 倒进去，
2: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4: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点芡。最后，哎，
2: 关键的灵魂来了，
4: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5: 哇，
2: 油亮油亮的，
4: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5: 我先来了啊。
6: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很好吃，那天呢，
2: 太美味了。
4: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6: 又，
5: 哇，我看着都馋，
4: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6: 对，
4: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5: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就是很厉害。
2: 哎呦，太好吃了，
5: 太好吃了。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5: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2: 没错，
5: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
2: 没错，
6: 从原来一斤的20头升级到一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
6: 嗯，
2: 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7: 家常菜。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
5: 就看不到，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
9: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0: 放弃吧章鱼博士，
11: 有趣的冒险，耶、
12: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哎，他在哪儿啊？
1: 不是往右拐吗？
0: 导航有问题吗？
1: 您好，
0: 你知道有条养老的街在哪儿吗？
2: 有一条街，我叫百仁瑞，德国人，来中国快15年了。我有一个幸福的中国家庭。几年前，我的岳父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有没有一个地方也能让我有人管、有人陪？
3: 西北角就是了。
2: 就是这里，这条510米的五老新街，我倒要看看老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4: 你有什么事吗？
0: 我叫百仁瑞。
4: 哦，你好。
0: 然后我来到这儿是想体验一下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4: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是一个朗诵团队。
5: 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6: 他们都是退休的吧？
7: 都是退休的。退休了以后才有那个
0: 时间
7: 的时间啊、来做那个。
0: 河南梆子，
8: 对，
0: 您教教我。
8: 你看，1、3、5，有声音。
0: 我们快板是这么打，太太的太的太太太太的太的。
5: 怎样人也能发得高强？
9: 发得的，
5: 发不得。
4: 就不耽误老师们排练、
0: 好的好的。
4: 现在也快到午餐时间了，咱们去吃个午餐好吗？
0: 好。
4: 这个店其实原来也挺火的，2月份习主席来了以后、
0: 是的，
4: 这块就更火了。今天来这儿打个卡。
0: 好。还挺全的。
10: 咱们目前呢是每天是16个菜品，您看一下这面的，青龙鲈鱼4喜丸子。当天2月10号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售卖这个菜品。总书记看着屏幕说，这个4喜丸子青龙鲈鱼比较好啊，说这两个菜我也比较喜欢吃，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阿姨结账可以享受8折，咱们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折扣
0: 啊、
10: 就正常支付就可以了。
0: 理解理解、我刚看了您这边的菜色，都是比较便宜的，
10: 对，就是价格呢从4元到20元不等。
0: 这个店能挣钱吗？
10: 通过加一些社会餐，然后呢把这个社会餐的这个收入呢
8: 加入到那个养老餐里面，这样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总书记问我们那个问题，是我们父母食堂呢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0: 对，
8: 我的回答是我们是可持续的。
2: 你们也会有上门配送吗？
8: 是的，行动方便老人可以来店里吃，
10: 还有一部分是高龄的或者是腿脚不便老人，我们会跟养老服务驿站合作，把这个饭菜呢送到老人家里面去，解决了他们吃饭的问题。
0: 那您还挺辛苦的。
10: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自己也有父母，虽然是父母不在身边，我看着这些老人也把他们当成父母一样去对待，因为有一天未来可能是我也会老，也会有很多人去服务我们。
0: 这有一个俗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0: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用心用情的角度去说，把这个老人的饭菜解决好，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2: 在德国独居老人很多，但像这样开在家门口、政府支持、微利运营的食堂，我见得不多。关键是这里不只是吃饭，更是见面、聊天、交朋友的地方，是让老人每天有个理由出门，有空间社交，有机会被看见。
4: 在这儿来就餐的都是能自理的、能走得动的老人啊，不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银龄养老公寓，老人可以在那里边入住。
2: 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在银龄老年公寓找到了答案。
11: 您好。
0: 您好。打扰了，刚有人推荐我过来看一下，我是在学习中国的养老服务，怎么称呼？
11: 那你叫我程姐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1: 银龄老年公寓啊已经开了20多年了。 2002年就建成使用了，尤其是现在特别契合北京养老服务条例里面的医养结合部分。
0: 听说习主席也来过是吗？
11: 啊，对，是啊，啊，主席特别平易近人，而且呢也非常关心啊咱们的老人生活，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怎么开展的服务，尤其是还看了看呵护站。总书记呢还特意嘱咐我们，老吾老啊以及人之老啊，一老一小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
0: 哦，哎，这有点像俗话，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是吗？这个意思。哎，
11: 对，确实是。所以啊，营业老年公寓我们现在121位老人呢就是我们121个宝贝。
0: 都是你们的福宝。
11: 对，确实都是我们的福宝。前面呢是我们的呵护站。赵芳，哎，介绍一下，这是柏先生，这是我们护士长赵芳。
1: 啊，欢迎您，柏先生。这是我们的护士站，24小时都有护士和护理员来值守，随时响应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9: 谢谢。
1: 我们每天都要去查房，看看老人的身体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咱们进入老人房间的时候，需要您再佩戴一下口罩。
9: 啊，好的。
1: 于老。
9: 你好，
1: 您好，您好，坐。
0: 啊，谢谢。还会说英语啊？他们这边护理的怎么样？
12: 我们看病有医护人员陪，平常呢有护理员他们打水扫地，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
0: 挺好，
12: 像鸟儿在空中自由飞翔。
13: 现在呢，我们觉得到公寓啊，真的是比自己家里还要周到。护理员对我们个亲人一样，
12: 护理员我们都叫
0: 自己家人，
13: 哎，我都叫他的名字，甚至我叫丫头，感觉非常亲切。
12: 给你看一张，
0: 啊，这是习主席来的。
12: 习主席来，我和先生两个就在习主席的旁边，那是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激动了好长时间。我们北京很多很多的养老院，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养老院，就看看这些老百姓生活怎么样，住养老院住得起吗？吃的怎么样？
0: 对，
12: 习主席接地气，为民，想得很周到，
0: 对，就为人民服务的，
12: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0: 对，是的，
12: 是亲民的，
0: 把人放在心上，
12: 哎，把老百姓放在，到我们银陵老年公寓，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章。
14: 24小时贴心照护，365天医护值守。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多元的科技赋能，还有那些连我都能参与其中的文娱活动，这里不只是在维持生命，而是在延续生活。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尊重、被好好的照料。但我还有一个疑问，那些走不动的老人真的只能被困在房间里吗？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重新站起来？
0: 是外骨骼机器人是吧？
15: 对，它在这个助力出行上会为我们的中老年人群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16: 真有那么能吗？
15: 您回头穿上感受一下。
16: 我脚踝那儿疼能解决吗？
17: 你看走这一段路，我就说到这活动活动吧，这身汗，
15: 对，
17: 就是疼，
15: 越疼都越不敢走，越不敢走都越疼，
17: 越不想走。
15: 对，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给您一个矫正，比如说让您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掌，然后是前脚掌，是一个完整的踏地的过程。
17: 这个产品是国产的还是国外？
15: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0: Made in China。我今天也来体验一下。那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7: 走，
0: 好，走。你慢一点。
17: 哎呀，穿着这个，感觉到是你想慢，他慢不了啊，他就往前推着你。
2: 有了这样的设备，你叔叔就可以下楼去食堂吃饭，去社区参加活动。
17: 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费劲了。
0: 对，是的。
2: 他不再是被困在房间里，而是重新回到社区，回到人群，回到生活里。 510米，不长，老人走起来不累，一刻钟不久，刚好能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古老新街不是一座孤立的养老院，而是一个完整的养老生态。它没有把老人搬走，而是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悄悄搭起了一张网，一张兜底的网，一张托住幸福的网。未来以北京为案例，中国将会有无数个这样的五老新街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和社区。习近平总书记说，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这句话我在北京的这条街上听懂了。
18: 竹板打，锣声响，德国小伙把话讲，五老新街走一趟，我想在这儿把老养，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4: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5: 别过来小蜘蛛，
6: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4: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7: 叫上所有好朋友，
8: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9: 开启酷炫的行动，
10: 放弃吧章鱼博士，
11: 有趣的冒险，耶！
12: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今天大厨呢要教我们一道家常硬菜，据说特别好吃。不仅如此哈，这道菜里面还藏着防癌的能力。什么菜这么棒？
1: 这个营养成分啊，防癌效果特别好，而且啊，它还有三个特点。第一，咱们家家厨房都有。第二啊，它是社交刺客。社交的时候比较怕它。最后啊，它是一个防癌狠角色。
0: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哈，不是什么难买的，我们家家都有的，经常用的，但是却是防癌的高手，到底是什么呢？猜不出来，这样吧，我们请王大厨给我们点提示吧。
2: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就叫做碎金安康玉片。然后这个碎金就是今天的防癌的那个
0: 啊高手。
2: 高手。
0: 那玉片是什么呢？
2: 玉片就是这个黑鱼。黑鱼的营养价值比较高，有嚼劲，
0: 比较滑，比较嫩。
2: 对，
0: 好，明白了。今天我们说防癌高手哈，就是这道菜的碎金啊，结合着刚才我们沙主任介绍的那些特点，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别着急，我们慢慢揭晓哈。现在特别想学这道菜，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非常好吃的。那有什么窍门要教给大家吗？
2: 搭配万能鲜香热拌汁儿，然后还有一个煮鱼的秘诀，然后让鱼更滑嫩。
0: 说到热拌汁儿哈，其实我们现在在家里面，尤其老人喜欢吃拌菜，但是不喜欢吃太凉的，经常用到热拌汁儿，有万能的非常鲜香的热拌汁儿，太好了。而且鱼片嘛，就得滑嫩，也有秘诀，我们慢慢来学吧。先处理什么？
2: 好，先处理黑鱼，黑鱼要切2厘米厚的片，厚度就相当于手指的一半，煮的时候它不会散掉。
0: 好，鱼已经切好了。
2: 下一步呢，就是我教大家如何腌制，然后让鱼更加滑嫩。然后有三要素，第一点就是盐少许，入个底口就行。淀粉，是为了锁住水分。然后抓匀，
0: 这样每一片鱼上都挂着薄薄的一层淀粉了。三要素，第三个要素，
2: 第三个要素就是撒油，封住它的水分。
0: 这是第三要素哈、这样能不滑嫩吗？就是层层的包裹住它的水分了。
2: 把油倒好，然后轻微搅动一下，然后让它每片鱼都沾上油。然后就可以放在边上备用。下一步就是煮鱼的神秘液体。
0: 今天啊，这个煮鱼的高招特别的多。那除了我们腌鱼的时候有三要素，煮鱼的时候也有窍门。
2: 马上为大家制作这神秘液体。需要的就是淀粉。然后还有水。
0: 就是淀粉水。
2: 对。先搅匀，然后做一锅开水，这就是煮鱼的秘方。
0: 放到锅里吗？
2: 对，把淀粉水放在锅里，然后煮的鱼会很鲜嫩。
0: 明白了。这一招我们以前没学过啊。一般我们用这个淀粉水呢，可能直接挂在鱼上再下锅，很少是直接放在锅里然后再下鱼的。
2: 沿锅边慢慢倒入，然后用筷子不停地搅动，然后看这个吸稠度，不要太稠，就是略微有点
0: 稀米汤。
2: 对，稀米汤的感觉。
0: 稀米汤就可以了。
2: 然后下面就可以放入鱼片了。放入鱼片的时候锅不要大开，保证它的水温在80度左右就可以了。
0: 明白。所以有一点就像养熟鱼片，我们这鱼片在这样的汤汁里我们焯多久是合适的最好的？
2: 它泛白之后有个30秒，然后再焖个1分半，它就会熟了。
0: 好的，慢慢的用这种淀粉水来养熟这个鱼片，这个鱼片是非常非常的滑嫩啊，怎么做都好吃了。那要想好吃啊、除了鱼片的这个秘诀以外呢，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万能的鲜香的热拌汁，这里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防癌的高手呢？
1: 没错，我们的防癌高手啊就藏在里面，就是使用的这两个。大蒜，大蒜素呢有很好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呢阻止癌细胞的生成，而且呢可以抑制整个的癌变过程。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把癌细胞呢给阻挡在外，以保证呢我们的人体健康生长。
0: 大蒜素啊，防癌能力早就是名声在外了哈。今天好好讲一讲，什么里面富含的更多一些，怎么吃才能有防癌的功效？像您手里拿的这个白色的大蒜，还有偏紫色的大蒜。哪一种功效更强？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其实啊，来自不同品种、不同外皮颜色的大蒜呢，它的大蒜素含量是差距挺大的，能差出30%-40%。
0: 我们再看大屏幕上常见大蒜品种的大蒜素的含量，这个是我们大家伙特别关心的，到底白的蒜好一点还是紫的蒜好一点？一会儿我们慢慢揭晓了哈。我看鱼片已经好了。
2: 对，鱼片已经好了，然后可以捞出备用。
0: 好，捞出来。
2: 下面我教大家做这个万能的热拌汁儿，然后三蒜合一，然后它会让口感慢慢的递进。
0: 必须有三种蒜哈，
2: 第一种蒜就是生蒜，往锅中倒入少量的油。哎，
0: 我看您这个生蒜不是捣成泥的，
2: 一定要切成颗粒，不要拿那个打碎机去打，这样会破坏蒜的组织。
1: 你如果咱们打成蒜泥之后，它就变得很容易氧化，所以呢，切最好，其实最好的就是直接生吃。这样呢，咱们的营养素获得更全面。
2: 加入切好的蒜碎。要小火慢慢煸香。
0: 炒到什么程度呀？
2: 啊，炒到慢慢的泛入金黄色。然后里边烹入少量的醋，
0: 加醋的目的是什么？
2: 让它有一个酸甜的口感。
0: 哦，这是口感方面哈。
2: 对，
0: 家主任加点醋对我们这个防癌更好吗？
1: 没错，因为啊，咱们这大蒜素啊，第一怕热，第二怕碱，所以呢，加上点醋，使得我们的整个的烹饪的环境呢变成酸性的，这样大蒜素呢能更好的保存下来。
0: 哎，我看蒜炒的差不多了。
2: 对，然后放入老抽一点点，是为了提色用，然后再放入一点点生抽，然后加入水。淀粉稍微勾一点点的薄芡。
0: 做这个万能汁呢，要有三种蒜。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蒜粒。第二种是什么？一会儿再揭晓。
2: 一会儿揭晓。然后这个汁儿好了之后，把切好的青红彩椒放入这边。
0: 那是不是该加入第二种蒜？
2: 对，第二种蒜，腊八蒜。
0: 现在这个时候，家家都有腊八蒜了，都喜欢吃。
1: 腊八蒜也是吃蒜的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啊，很多咱们的朋友啊都吃不了蒜，空口吃它那辛辣味儿，觉得不好吃。但咱怎么办呢？咱把它拿醋一泡，泡上之后呢，咱们啊一定记住，连蒜带泡出来的那个醋汁儿都要吃了。这样呢，咱们大蒜素一点不浪费，各种营养都获得了。
0: 啊，明白。
2: 好，然后蒜碎切好了，然后倒入锅中。搅拌
0: 好，第一种蒜和第二种蒜已经集合成功了，还有最后一种蒜，
2: 最后一种蒜马上就要揭晓了。
0: 好，
2: 然后现在咱们进行把鱼摆盘。
0: 但是我们还有个关键问题没有揭晓呢，你看市面上我们说大蒜有白色的有紫色的，到底哪一个是大蒜素含量特别高更好帮我防癌的那一种蒜呢？
1: 咱们排名第三的是白皮蒜7.09，第二的呢金枪白皮蒜7.31，排名第一的兰州紫皮蒜能达10.52，大蒜素最高的就是我手里这个紫皮蒜，所以咱们选蒜的时候尽量挑这种紫色皮的。
2: 鱼摆好了，然后就可以淋入万能汁了。
0: 所以第三种蒜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三种蒜为大家揭晓，就是这个蒜油，这是我提前泡好的，需要泡至48小时，然后那个蒜的味道才会浸泡在油中，
0: 这样还能保留大蒜素哈。
1: 对，而且这样的大蒜素呢不会因为呢咱们的烹饪过程受到损失。哦，
0: 也不会氧化，太妙了。最后要淋上吗？
2: 对，最后要淋上，增加亮度。
0: 所以这就可以在家里面多做一些，然后我们做什么菜都可以淋点这个蒜油哈，提升味道。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4: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最

0: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1: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0: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2: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1: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2: 小马哥过来聊聊
1: 来。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登秋高看山时，在叹孤枝。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

0: 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喜欢运动的二号先生对于择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2: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下就有点减风。
3: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
2: 啊，行不了了吧？
0: 受不了了哈，
2: 行不了。
1: 药剂师退休的三号女士，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4: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0: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3: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0: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0: 说嘛，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呢？
4: 聊得来，三观单正，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还有啥？
3: 人品也好。
4: 人品看见事儿才能，一件事儿才能看见人品。而那个脾气呢，估计还是看得着，因为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的人，基本上控制不了人生，他就想控制别人，乱发脾气。
0: 所以你看，你这要求，我看你的第一个关键是说缺一段圆满的婚姻，一定之前的那个婚姻是有很多的这个瑕疵在里面，对吧？所以其实内心是希望一个三观正的，
4: 对，
0: 然后长相不重要，人要好的，对吧？
4: 对。
0: 你之前的前夫是什么情况？当时怎么认识的？
4: 你知道吧？那个我们那个地方里，我有一个妹妹，假如说两个女儿的人家都喜欢，都要求招女婿。然后呢，我的前夫他是家里老八，家里啥也没有，一穷二白。他的姐姐和我们卫生院是隔壁，然后他姐姐和我妈妈一拍即合，我自己看着呢也还行，是吧？
0: 他长得高帅是吗？
4: 还行。他当时他想掩藏自己的，他让我看到的都是优点嘛。我这个人要求也不高，比如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给他买的都是1000多块钱的西服，我自己是买500块钱的衣服，就说我对人特好。这次出来，我姑娘就害怕我上当，说我蛮天真的。
0: 这等于是你当时经济条件比他好，是不是？
4: 那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爷爷都是在外面工作的，家底还行，比一般的家庭还行。
0: 后来过到一起，发现
4: 后来过到一起，因为他到中秋，因为离我上班的地方有40几里的地方，有一次吧，我带着女儿去，晚上7、8点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敲门，他说他是修水管的，我当时也没什么生活经验啥，我就开了门。他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他说在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房间，我听得稀里糊涂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慢慢的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来告诉我的。不过我后来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谁，是他，只能说估计跟他有点过节，然后那个人才来告诉我。但是我心里还是蛮感激这个人的，因为他一进来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了，我当时还在想，幸亏我脑袋简单，要是当时我假如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我带着女儿我怎么办呢？我去吗？我去，
0: 你所以他告诉你没听明白，
4: 我没听明白，我后来才觉得这不对呀、我冲他的表现，然后我才，
0: 你过了多久发现不对了？
4: 1年多了，我才慢慢冲他的行为就有点疑惑，我
0: 那个时候你自己发现什么让你疑惑的地儿了？
4: 就是他没以前那种表现了嘛，那种殷勤呐、啥啥的，是吧？回来的次数啊，我肯定也是有所感觉的。然后我们就给了他门口的那个门卫，给了他50块钱，说假如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就通知我们。 然后人家就通知我们了，通知我们了呢，进去了呢就撕破脸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招女

0: 当着女婿没面子啊！我说孩子，我可以，我说我爸爸妈妈也同意，可以改了跟你姓。他也
1: 孩子是跟您姓的，是吗？
0: 对，当女婿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和自己姓的吧？
1: 对啊，他特介意这事儿是吗？
0: 我说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改过来呀。我说你要和我说呀，但是他也和别人聊过，别人告诉我了，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嘛。他说他不喜欢女孩，假如说男孩的话，他要和我争。
1: 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多久就分开了？
0: 一年后吧。
1: 你愿意跟他离吗？
0: 为了女儿，假如他同意的话，我也可以将就。但是他不同意，那就离呗。
2: 不能因为孩子就将就啊！我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家里也是混乱的。
1: 然后后来孩子就跟着你呗，是不是？
0: 跟着我。
1: 他付抚养费。
0: 那个时候的抚养费18000，那就买单了。
3: 一笔付清。
0: 还是分3次。还得我去法院去领。别这样离婚之后啊，我女儿上高中初中都是在她上班的那个城市。她从来没去看过。刚才我也说了，我女儿也说我从来没在女儿面前说过她的坏话。我不反对她去看女儿啊。多一个人喜欢她，对我女儿好，我肯定也开心啊。你就是把女儿抢走我也没关系啊，对我女儿好就行。但是她不去啊。
1: 结婚的时候去了吗？
0: 没有，都没再联系。
1: 彻底失联了是吗？
0: 失联了，对。
1: 所以你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我不需要知道啊，我干嘛打听他？
1: 那你爱他吗？
0: 结婚的时候肯定爱了，当他做这样的事那就不爱了呗。
1: 那个时候你恨他吗？
0: 懒得恨。
1: 懒得恨？
0: 对，我忙着了，我为什么恨？
1: 这个问题把我给问到了。
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1: 你说的很对，但是足够理性，就有的时候时间才能治愈一切，你完全没有经历这个时间。
0: 对呀，这都生活教育了我呗。
1: 我问问我们两位女士，你当时分开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吗？
4: 没有，
1: 没有，是吧？
4: 我们就是，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个理由吧。当时可能记忆深刻，但是现在事情过去得有快10年了，我就已经给忘了。就跟他姐姐说的是一样的，
0: 对，
4: 就不喜欢的人，就你懒得去恨他，你也懒得去。
1: 你现在是因为时间已经治愈了一切，
4: 对对 对, 对。
1: 我就说，在他发现那个男士出轨的时候，他连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懒得恨了。
4: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另一种保护。有的人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的，但是伤害的还是自己，是吧？我不能理解，因为我离婚的理由不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就是跟你的想法我可能达不到你想的那个点，但我能理解他那个想法。我能理解。
1: 您的婚姻状况当时是什么情况？
5: 我是他有病了，我们这个好像就是为了对方好吧，是这种情况的。没他去世了就现在。
3: 不是，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丧偶了，还是离异之后他
1: 离异之后
3: 是丧偶的。
1: 是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妹夫、我的女儿女婿都相当好。
1: 我明白了，这才是我真正明白的地方，就是实际上他一直是生活，他有伴侣，他在生活当中有他的爸爸妈妈，是吧？有孩子。所以你说你懒得恨，其实你对他投入的情感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懒或者勤快的问题，你知道吗？
3: 他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我觉得
1: 他不需要转移，因为生活当中的确不需要那个男人。
3: 他不是，他把这种困苦，
1: 他一定是不需要的。在经历重大的情感的这种挫折的时候，这不是你忙下来就能忘掉的，你总有要闲下来的那一刻。
0: 他要是对我好，我的世界里只有他，我可以给他，假如我有1000块钱，我可以给900块钱给他花。假如他要离开，那我也难不着啊，天要下雨天要嫁人。
6: 那在萨摩女婿肯定是男方肯定不认可的。

0: 家庭的推动下组建的家庭，它并不是说我看上这人了，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家的一个需要。而且后来您提到说，包括您中间说，我把我父母送到妹妹妹夫这儿来养老，我也想离他们更近一点。也就是说，即使到今天，在您的心里还是围绕着爸爸妈妈、妹妹这个家庭在转的。即使说女儿在当地，您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围着女儿更近，没有。所以您没有太多的去开发或者太多的去动自己的心。所以这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当时有点愣神儿。他说：“你爱他吗？”愣了一下神儿，然后用头脑飘出来一个答案，说：“那我可能结婚的时候应该是爱的吧。”其实整个这个话术都不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情，就是说，也许这个婚姻，曾经的这段婚姻，它就是为了完成，像完成一个家庭任务一样，更多的是这么一个功能。包括您中间提到说，哎，有人来装个水暖工来给我通风报信儿，我都没感觉，事后我才想起来，一年前有人给我送信儿，哎，发生了这个事情，即使把对方堵在晚上堵在床上堵在家里了，我都愿意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他只要回头就行。并没有在情感上说，哎，我遭到了很大的背叛，那我们怎么来去解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家庭的这个问题，而只是说只要能维持住这个上门女婿仍然在这儿，对吧，过去发生的事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对吧，孩子要改你的姓也可以，更多的呢是为了实现一个家庭功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感情出发。所以其实在您描述的种种细节里，其实跟这个前夫之间的感情不是很深，远远没有您和父母和妹妹说我即使老了也要跟他们三个爱得近一点那种情感连接，那是藏不了的，那是真心的。
1: 刚开始我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说我不怪我妈妈，我怕我妈妈看见了她觉得对不起，是吧，对不起我，所以说我刚开始我也说了，我说
2: 那是
1: 也是我的原因，是吧，不怪他们两个抽火，对不对，不怪他们。
2: 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前夫带到这个家庭里，他成为家里的一员，大概率他是没有觉得他融入过这个家庭，他觉得你们是一家子在过日子，
1: 不是，
2: 我就是
1: 进来，我使劲了，他不进来，他进来了又出去。
3: 我想什么呀，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了。
1: 对，我也是想，我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孩子跟我先伤你的面子啊，
2: 你们在生孩子之前商量过这事儿吗？
1: 商量呢，
2: 他是同意的。
1: 同意的，
3: 不是倒插门又改姓，这对一个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啊，你们毕竟不是很久嘛，他不是旧社会啊，
1: 对，
3: 是吧，那种旧习俗，
1: 对对，
3: 你解放以后都打破了，
1: 都打破了，
3: 但是呢这种影响是在的。
1: 对，
3: 倒插门的女婿进到家里，过去有好多活是要他干的，
1: 在我家不成
3: 长，那还好，但是我就怕在态度当中，在生活当中，他有一种自然的流露，也许您没有，
1: 也许就是没有，他也觉得
3: 不是，您父母可能会流露出来，
1: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呀。
3: 哦，那还好，那还好。
0: 但是你们不在一起，很悬殊，而且人家的工作是他们给安排的，
2: 就是你们，
0: 他们那个心理地位相差很悬殊。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也挺拿他当宝贝似的。在这上面我不内疚，我对得起他。
2: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具体生活是什么样子，
1: 对，不需要别人评价，
2: 很多对没法去来做一个评价，因为我前两天就看到也是关于说这个小朋友的霸凌啊，你说现在学生之间的那种霸凌，不是说把你摁在那咔咔咔揍一顿，他们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拿了一包吃的，然后这个曹准离我很近，我就不给他吃，我递给陈老师，陈老师吃完递给我，然后哎，我还有个吃的，来，就当这个曹主任是空气，
1: 当他不存在，
2: 对，
1: 他就
2: 是你说怎么了？我们也没说他，我们也没有对他进行语言上的攻击，身体上的攻击，但是你说曹主任的心里那些感受，他能好吗？他一定
1: 我都理解，
2: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没有见过你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可能在哪个环节上就出现了让他心里不太舒服的地方，
1: 我懂。我懂，您说我就知道。我说，不需要你们评价， 个人自己心里哎知道就行了。嗯，什么饮水自然，个人自知嘛。嗯，心里踏实，无愧于天，无愧于地。嗯，
2: 所以你看他还很有主意，是不是？
1: 我不希望你们评价。
4: 对，就是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1: 我会还是。

0: 会填新新的头啊。
1: 对对、嗯、对。
2: 如果是你真的非常清晰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绝对不必为你担心了。嗯、就是
3: 谢谢
2: 你就可以真的等热线，然后或者我们现场，哎，现场有你喜欢的吗？
3: 我又没聊过，谈不上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一事儿来，
3: 我不反对。
4: 上午说直播间里有一个。
2: 对对对，小马哥，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3: 哦，小马哥当时唱歌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说，就问我们在场的两位嘛。好，我说挺好的啊，我说他唱歌那个状态，那种质疑、哦。
2: 来来来，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3: 那种不求别人，嗯，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嗯，我点赞。嗯、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哎，你喜欢？
2: 嗯，来聊聊，先聊聊。
3: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5: 嗯，是我这会又遇见赵钦的，上回遇见一个。
3: 赵钦是啥意思？
5: 就像您那是入赘那个。
3: 啥呀？我入赘是。
4: 他是
3: 那是那个年代，现在我找你干嘛？
5: 我不是那意思。上回遇见一个女士，就是您那个差不多。
3: 哦，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跟主持人说过，我说小马哥，你人缘特别好。
2: 那你对小马哥印象到底怎么样啊？
3: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
2: 啊。哎，你唱歌怎么样？
3: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4: 你们俩一块儿哼哼。
2: 对啊，现场就来做一首。
3: 你是特好的一个人，调气氛他是特棒。
4: 谢谢谢谢、嗯，
3: 这位哥哥。
2: 准备唱什么？你先说。
3: 我有小抄啊。
4: 啊，有准备。嗯。
3: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
6: 清风上南枝，梦中人。

0: 就这一代。
1: 哦，挺好的，
2: 谢谢。
3: 唱怎么样？你们觉得？
1: 还行吧。
4: 他真挺好，哦，就是哎呀，你看多温柔哈！哎，他老公
5: 高中
4: 丢了一个宝贝。
1: 你跟小马哥有一拼，要不小马哥你再来一段。
0: 把那勾走完了。
2: 小马哥给点评一下来。
1: 啊，对，你给点评一下。
6: 你就是你唱的不错，正经八百，你那个你正最高的那位你还没发出来，还是就是不经常唱的事儿，挺好的，
0: 过不去，
6: 不错了，
0: 过不去。
2: 怎么着？你是准备再给人演示一下，是不是？就是叫什么什么上去的那个？
6: 嗯，就是他那歌吧，但是我还没听过啊，我也不会唱，但是要是一般的歌舞的，就是你那音量绝对。不是那个位置。
2: 哦，那您来一个，您来一个正确位置的。
6: 但是你让我说大道理又说不上来，但是我的音能上去。
2: 对，我就说嘛，你来一个，你能上去的。
6: 那我能给你唱一回娘家不行吗？啊，
1: 左手一只鸡那个。
2: 你说你这在入赘呀？
6: 风吹着杨柳啊，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

0: 妈，
1: 哎呀，
2: 我是那样太紧张了。
1: 来来来，走，爷这说你别走啊，你是来相亲，不是来搞演唱会的，知道吧？
3: 你唱那么长，你不是搁来搞演唱会的，
1: 是吧？你那声音一出来，别说吓坏了背后的娃娃了，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这声是传的远，这没事儿，这干嘛？这俩。

0: 口子吵架，你不是那大嗓门也怪吓人的。
1: 不是，以前我在食堂上班，我卖饭，
0: 嗯，
1: 我舅舅说，哎呀，快快快来快来，待会儿你关门了，
2: 要
1: 赶紧从老远他会我说话，他们就能听见了。
0: 哦，就您这天生这个就发声传得远，是吧？哎，这么唱完了以后，我都觉得你们俩人真的还挺合适的。
2: 哎，他高门亮嗓。我是有点低眉顺眼，
0: 就怎么说吧哈，就你们俩那个气儿啊，特别有点像，还真有可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
3: 对，这家伙行啊，这小马这个还有桃花运呢。
4: 刚刚怎么说呢，小马哥女人缘特别好。
3: 嗯，
0: 那个小马哥对我们女士，
1: 看他那个脾气挺好，应该是不错，
0: 是愿意再深入沟通一下的是吗？
1: 啊，可以
0: 啊。那女士呢，
2: 聊聊呗。
0: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
5: 聊了就聊，
0: 就我们小马哥每次来我们都不带，
5: 都有的聊。
0: 对，你再
5: 都有人聊，
0: 反观一下自己，你说
2: 为啥你就没人聊。
0: 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不行，你看人小马哥为什么有女人缘，是不是？两位专家对他们俩的匹配度有什么建议？
6: 但是就是刚才有个澄清哈，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我们也没有这权利，没有评价的意思。
2: 没有没有，我知道，
6: 只是说，
2: 我知道，
6: 听到您讲过去那一段，其实有两个点我很感触，就是这是你们俩现在就是都很有力量，很有活力，但是不同之处，就是小马哥唱《长安沟》能把自己唱哭了，您的那个情感是收着的，不是说对于前夫不讲。对吧？您其实还怕，哎，妈妈看着别觉得我埋怨她，别的我都自己担着，哎，女儿别觉得对她有心理阴影，我都自己担着。这么多年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我们其实是从您过往的那个经历里，不是您不愿意投入感情，不是您唱《长阳沟》就不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不是的，是因为过去的生活重压对您来讲，对这么一副瘦弱的肩膀来讲，它真的是非常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小马哥作为一个乐观的男人，能够，我觉得是你们俩特别有契机的。第一，你们俩都特别有生命力；第二，您过去情感一直收着，小马哥这情感不带收着的，嘿，过来打饭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对您
0: 恋爱了，
6: 哎，对，有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内在特别契合的一个点。
5: 过来啊，我一直单着呢。
0: 曹主任觉得他们俩匹配度怎么样？
7: 哎，我觉得也挺好。当你一个你第一眼能看到，对方身上优点的时候，我就认为两个人有继续沟通下去或者继续深聊的这种必要性。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小马哥坐到对面，跟我们女嘉宾。
5: 马哥上。
7: 对，是的。
6: 小马哥
7: 是吧？
6: 这么好的，
7: 因为我们女嘉宾
6: 这么好的大红袄交给你了。
0: 行，
5: 就他
0: 有什么你们俩要现在互相问的，可以问一下。
2: 你想知道啥？
1: 就是你们是那也是正儿八经退休那个职工啊？
2: 对，
0: 药剂师。
1: 啊，那一般那个有点小毛病自己就看了哈。
2: 可以啊。
1: 啊，挺好的。
2: 有的。
1: 啊。
0: 给你下点药还是？
2: 不用担心，不用那么不用担心大了。
1: 这也没事儿，这就是说人嘛，生子生老病死都有的。如果要真是下了药呢，还解脱了。
2: 哎，说啥嘞？
6: 人家这心态
2: 说啥嘞？
6: 每次都不空手而归，人家这心态。
2: 我和我
5: 一王婆
1: 就是这样，真
2: 是。我和我女儿也聊过，我说假如我有聊得来的，我作为女方嘛，我要主动写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个文书。要签上名儿，盖上印，就说让对方和他的孩子放心，我不会抢他的房子啊、钞票子啊，我又不缺，是吧？我都写出来，我不能让别人心里膈应，我都主动，这得大气一点，让别人家孩子和那个男的都放心，
0: 嗯，
2: 不用担心，
0: 放心不，小马哥？
2: 放心不？
1: 放心。
0: 这下
1: 如果上有像您这样的女性，越多越好。
0: 那您得紧紧地抓住这机会哈，然后找曹主任把牙补好了。
1: 啊，
0: 补好的那天咱可以领证了。
1: 是是是，
0: 有什么要问的吗？
1: 你就是会在北京待着还是在湖北待着啊？
2: 你想在哪儿待？
1: 我还真愿意上湖北。
5: 哎呦，真想到他们
6: 天作之合。
1: 不是不是不是到他们啊，就是小时候就有那种梦想，就是我要去南方去。
6: 鱼米之
1: 乡。那个南方那个稻田呀，鱼米之乡。
5: 啊。
1: 就他们那小院，就是砍那柴火，都把抹的整整齐齐的。
0: 你没关系，就是你哪怕以后想在北京生活也没关系，你带他去湖北，夏天吧，夏天去过一阵时间啊，让他感受一下那个鱼米之乡。然后他再决定他怎么住，这个不是问题，
2: 对，这不是问题，
0: 咱这样。

0: 咱也甭再聊了，像详细的东西咱们私底下再聊，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最终选择，好吧？
1: 好。
0: 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2: 玫瑰先自己拿着。
0: 依然没有合适的女士哈，可以理解。好，二号叔叔，
3: 我也暂时先拿着。
0: 那最终就看我们小马哥的啦。
1: 那我献三号女士，
0: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1: 把花送给你。
4: 谢谢。
0: 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这么痛快。说到我们三号女士愣了，说那我该怎么着？来来来，恭喜两位，来来来。
4: 谢谢。
0: 其实，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感慨哈，可能幸福或者一个幸福的开始就是这么的简单，不需要过多的扭捏，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只要对的缘分来了，我们接受就好。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来到我们的现场，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标小程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任何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到来。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会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呀，
6: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
7: 尚小姐，
8: 不是叫什么马尚成。哎，
1: 就是你一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6: 54，你相信吗？
8: 53，
6: 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9: 没别的意思。
3: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1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2: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4: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7: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味，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6: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嗯，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对对对，
6: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啊，对呀，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6: 拿手机抢？
3: 我先准备一下。
8: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5: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 好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9: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9: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10: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0: 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6: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6: 啊，
1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6: 啊，
1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6: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6: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6: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0: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6: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0: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

0: 过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煎棉，
1: 嗯，
0: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1: 嗯，
0: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三亿环保椰棕。
1: 哦，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哦，
0: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4: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棉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2: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

0: 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2: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3: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3: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0: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3: 啊。那侧躺
1: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3: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0: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3: 不揪着起不来。
0: 对啊，它塌了。
3: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0: 好
1: 的，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0: 还真是。
3: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0: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对，
3: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3: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0: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0: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3: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3: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3: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4: 今天易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3: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6: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7: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8: 14、15年了吧，
6: 14、15年了。
8: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7: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0: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5: 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5: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5: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5: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5: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5: 有请王经理。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假设我可能没到八年。

0: 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但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2: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 对，
3: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0: 对
2: 呀，6000元啊。
1: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0: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1: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1: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拿手机抢？
0: 我先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2: 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仅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
1: 对，
0: 是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

0: 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减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啊，
0: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磨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2: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4: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 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的，
0: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了，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3: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
2: 今天易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5: 来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3: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嗯、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嗯嗯、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嗯、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嗯、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啊。
3: 但是、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5: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5: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嗯，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太合适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

0: 骨酥烂至极，肉嫩味醇，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1: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0: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正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子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0: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
4: 也不咸的腻，
5: 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路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5: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块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

0: 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是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不行，
1: 米方是的，
2: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1: 确实好吃，
2: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1: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2: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2: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3: 很方
2: 便，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5: 看见没有，
6: 掰着吃。
5: 对，
7: 你看那肉丝儿，
6: 这样是地道，
8: 这么来，这儿吃还行，
2: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

0: 味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1: 果木熏烤味儿，肉质弹牙有嚼头，
2: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1: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2: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二十，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3: 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1: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2: 没问题啊。
0: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2: 这肯定是火腿。
3: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0: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3: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2: 哎，韩大叔，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3: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2: 我不光看了
3: 啊，
2: 我还吃了
3: 啊。
0: 漂亮，
2: 特别香。
3: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4: 我道具呢？
0: 我真谢谢你。
2: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0: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2: 怪他太好吃。
0: 确实怪他太好吃。
3: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2: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刚才那个
0: 是不是？
2: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3: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2: 韩大叔，给
3: 切着尝尝
2: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切一根。
3: 嗯，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味儿，
2: 对，
3: 就是那种烟熏味儿。
2: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
3: 肉丝。哎，整块肉，
2: 这就是整块肉。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3: 哎，还真是。
0: 是吧？
2: 不是。
3: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2: 啊，
3: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5: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3: 哎，
1: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6: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7: 不齁，
0: 哎，不齁，
6: 肉比较紧实。
7: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6: 好像有层次感，
0: 好吃
6: 啊，感觉特别好吃
0: 啊，
6: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1: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2: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3: 没错，还真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3: 哦，
2: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0: 了。
3: 听说过，
2: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1: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2: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对不对？
3: 差不多。
2: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0: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2: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看的。
0: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3: 哎，也不贵。
0: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2: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 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2: 哎呦，
0: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十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2: 啊，
0: 42.32，看到了吗？
2: 就这么一根
3: 老火腿，
0: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3: 青岛
0: 的老火腿。
3: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2: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2: 没错，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2: 还是
0: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20，不到20。
0: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3: 淀粉多
0: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2: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3: 哎，对
2: 啊，
0: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3: 不错，
0: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
3: 纯
0: 猪肉，
3: 纯猪肉，
0: 您看这肉粒儿。
2: 颜色，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3: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3: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3: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3: 哎，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2: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3: 淀粉肠是吧？
2: 特别明显，
3: 就是吃不上肉的感觉啊！
2: 对对对，
3: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2: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3: 对，
2: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3: 没有，
0: 咸死我啦！
2: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3: 看看咱们这个，
2: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3: 对，不是，
2: 对不对？啊，而且
3: 上的色，
2: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3: 对，
2: 是鸡肉。
0: 你看这一块这肉，
2: 对的呀，
3: 这
2: 那个，
3: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2: 没错，
3: 里边肉
2: 特
3: 别特
2: 扎实。
3: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2: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3: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什么的，
3: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白馒头，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2: 哎呦，
0: 炸一个荷包蛋，
3: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
3: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会不会吃吧？
2: 酱豆腐真是灵，
0: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3: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3: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3: 嗯，
2: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40块钱。
3: 嗯，
2: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3: 哎，
2: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3: 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 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3: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1: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3: 哎、
2: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3: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3: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3: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二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3: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3: 哎，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2: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3: 非常
2: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0: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3: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0: 激发出来，
3: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3: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3: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0: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2: 真是
0: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0: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0: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

0: 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3: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4: 别过来小蜘蛛，
5: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3: 你能看到我，
4: 就看不到
6: 了，叫上所有好朋友，
7: 也许我能帮忙。
8: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9: 放弃吧，章鱼博士，
10: 有趣的冒险，耶、
11: yeah! ！超大的蜘蛛网，
12: 神网出击，
13: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1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9: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身子都热起来了。
1: 哎呦，正好正好，
0: 多
1: 活动，不许说多运动，塞不住。
0: 关阿姨错了。哎啊，今天这个主题还真是您说错了。
1: 我说，
0: 有可能。有一些运动做得不恰当，还真产生了这血栓，而且这个血栓跟我们以往说的那种十年啊、二十年、啊、甚至于几十年生长出来的血栓还不一样。
2: 一动到血栓了，
0: 它十几分钟有可能就形成这个血栓。
2: 我的妈呀！
1: 十几分钟我就血栓了，
0: 而且还会有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致命，
1: 还要命。哎呦，
3: 哎呦，那
1: 从来没有想过这运动活动会栓塞，没想过。嗯，
0: 可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一开始还跟着我们，哎呀，跳得挺高兴哈。
3: 对啊，
0: 这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呢，结果突然啊，什么还有可能会出现新鲜的血栓，这怎么回事？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冯亚平。冯主任你好，欢迎您。
4: 您好，
1: 再讲讲吧。
0: 主任，我们都不敢动了，瑟瑟发抖。
1: 我这一运动还运动出事儿来了。
5: 运动是好事，但是运动不当，选择的强度、选择的形式不一样，有些特殊的动作啊，强度过高会有危害。
0: 跳会儿广场舞真是从下到上，微微出汗，多舒服呀！您怎么说这是不良的习惯，有可能会出现血栓呢？
1: 是啊，说的我都不敢跳了。以后
2: 您说那血栓是不是它本身就有血栓？一跳舞呢，动起来了，在血管里来回动。
1: 不是，在血管里它一活跃它就分散它就化了，就反而有好处。
0: 不过一说到活跃，刚才咱们跳舞的时候每个人姿势动作都不一样，
5: 对，一些动作还是暗藏了很多危险和陷阱。下面先看一个小视频。
1: 这多轻巧啊，
0: 跳得多好，多灵活呀。
1: 对呀，这我可跳不了这
2: 这尤其这
0: 鬼步
2: 白头得多好啊，
0: 比我灵活多了。
2: 对，
0: 主任这动作怎么了？
5: 这个动作啊，就是首先不适合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做。这位白发老者可能身体机能没问题啊，但是跺脚的动作包括扭腰啊还有急转的一些动作，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关节的损伤甚至损伤到我们血管，引起这个血栓形成。
1: 他脚后跟没跺地啊，我老觉得跺地是脚后跟有危险。
5: 通过脚尖，您通过这个关节屈伸传导一样会传导到上边啊，这是形成血栓最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0: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血栓的形成它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啊，它肯定一点点累积啊，但是您说了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新鲜的血栓，这跟以往说的有什么区别吗？
5: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的道具啊，
0: 这就是血栓啊。
5: 对，在这个血放出来僵凝没凝的时候形成类似这个豆腐脑一样的这样形态，它是有一个逐渐演化激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血栓有急性慢性之分，血栓的概念就是在血液里不正常的凝结成血块，刚开始七天之内或者十四天之内我们叫急性期啊，早期就像这个压血未成型的这个状态或者刚刚成型的状态，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啊，可以随着血流到处跑啊。静脉血栓的危害呢，一方面是它对血管的直接刺激，再一个最主要是它的血栓随着血液到心脏到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肺栓塞是我们猝死的第三位原因，大家都知道第一位原因脑出血啊，还有心梗，
3: 对，
5: 那第三位原因就是肺栓塞。哦，那院内死亡的10%是肺栓塞死亡。
0: 咱们说这血栓，尤其是这种所谓新鲜的血栓，刚长出来的有危险的血栓，跟几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连。
5: 对，
0: 这第一个习惯咱们总结一下啊，就是中老年舞王。既然加引号这舞王，就说明他不是轻轻微微的跳一跳，
5: 对，
0: 他是疯狂跺脚，
5: 对，
0: 这种就不可取。但是您说为什么他会促生新鲜的血栓呢？
5: 这个血栓形成啊，有这么几个要素：血管里面的血液处于一个高凝的状态，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血液粘稠。还有呢，就是血管内皮内衬这一层呢受到损伤了。还有就是血液循环不起来，有这么三大要素啊加持的情况下，那么它就容易形成静脉血栓。
0: 所以就刚才这些运动的动作一跺呀什么的，它从下头就上来了。
5: 对，当时有形成血栓，然后随着不合理的动作，甚至说他回去以后觉得又挺累的，做做按摩啊捏个脚啊促进血液回流，哎， 把血栓就捏跑了。
0: 可这不是咱们生活的常态吗？
3: 对、啊、
0: 运动多了太辛苦了，哎呀按个摩吧，
3: 对呀、啊、
0: 泡个脚。您门诊的患者不会也过着这样的日子吧？
5: 有很多人喜欢烫脚，但烫脚呢它会扩张血管，如果您已经有血栓的情况下，它促进血液循环本身是好事儿，
0: 嗯
5: 啊，但是温度我们建议在40度以内，不要太高，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包括动脉供血不足，包括静脉的这个血液扩张，血管扩张啊，血栓会跑啊、
0: 嗯、
5: 所以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习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但有了症状你发现就晚了。
0: 这血栓怎么从底下就跑到上头了？我们还做了一个题板，可以请主任啊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啊、我看这血管怎么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而且这黄色的怎么这么 Q 弹啊，这也是血栓吗？
5: 早期血栓我们是这个红色的啊，比较容易脱落，不稳定的，所谓的不稳定血栓、嗯、但是呢陈旧的血栓它随着本身这个和血管壁粘连紧密，我们常常把它叫滚刀肉，有时候我们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取栓取出来，哎，你分辨不出它是组织还是血栓，
0: 就是它跟我们的血管融为一体了、
5: 啊、哎，可以这么理解，脱落的风险小了，但是它跟血管壁粘连以后静脉的功能没了，所以我们近期我们要防止肺栓塞，远期我们防止叫血栓后综合征，以后呢反复的血栓形成疼痛溃疡等等。
0: 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争取我们在前期别让身体长血栓？
5: 哎，没错、就是、
0: 然后如果出现了新鲜的、啊、赶紧给它刮走。
5: 对，
0: 如果要是已经变成这样了，那我们就得赶紧用其他的办法干预，
5: 对，
0: 维护住。
5: 没错，您理解非常到位，所以防最关键，早期治也很关键。
0: 如果大家已经查出来有血栓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不良的习惯，就是高龄的这个武王啊、
5: 对，
0: 就别了。
5: 这个高龄武王啊，它占了这么几条。第一个高龄，我们形成血栓的这个高危因素里啊，年龄很重要，就是随着年龄增加，它形成血栓的这个机会就多。还有呢，参与这个

0: 活动过于激烈，引起运动损伤，其实也是行政区上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刚才咱说的是第一个不良的习惯，那接下来咱再看看还有哪些不良的习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所谓新鲜的血栓。第二个习惯，饮水少，长时间坐卧。我们老说每日的饮水量，就正常人群啊，大家能记得住吗？应该喝多少水？
2: 一天建议要喝5升水左右。
3: 一天要喝500的1500，
4: 差不多1500，差不多。
3: 1500
2: 达不到那么多，尤其是我们工作起来就老忘喝水。
1: 但正常人群就是应该1500到2000，
0: 对，没错，
1: 是吧？
0: 五升可能您是特殊的健身或者
1: 太多了，
2: 喝太多，喝太多也不好。
3: 听他这么一说，其实他达不到，他刚才说了，
2: 对，达不到，对，
3: 想不起来。
1: 看看大家啊，平时又喝的水少，又老坐着，
2: 对，没错，
1: 卧着。那您说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呀？
0: 经常在门诊有这个上班族，啊，他又咨询我，我的建议啊。我说学校为什么45分钟让我们下课活动活动，一方面是这个注意力集中时间就那么长，再一个我觉得长期的这个狭小环境里坐，我觉得40分钟也够了，除非您就是实在没办法起不来，那没办法可以在原地啊做做这个踝关节的屈伸，这是可以的，就像这位阿姨做的一样，踝关节屈伸，通过这个屈伸带动我们小腿的肌肉呢，挤压我们的这个血管，我们小腿有还有个名字，我们人的第二心脏，它是起到一个肌泵功能啊，挤压这个血管深部的静脉的血液回流。如果您能有机会有条件起来活动，我建议就起来走动走动，走个10分钟5分钟是没问题的
1: 啊。所以大家赶紧勾踩一下自己的脚啊，锻炼锻炼，让我们激活一下自己的第二心脏。有一位啊，我们在5群的康宝宝提到这问题了，说今年60岁，儿女建议我每天一杯水，这样是不是能冲走血栓？
3: 每天一杯，
1: 这是进的食管还是进的血管？能行？
0: 首先喝水是最简单经济的，有的人说要不要输液呀、其实我觉得喝水啊，包当然这个水不是说我们简单一样水，喝汤也行啊，喝一些稀的也行。进到我们胃肠道以后呢，因为我们血管里有这个细胞成分，有其他的这个蛋白啊等等，它有渗透压，会把水分收集到血管里边啊，所以这个喝水是可以增加血容量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量还有速度啊，我们要讲究少量多次，不要牛饮啊，一大杯一下下去那不是很好。再一个就是喝水每天保持量，然后我们要保持活动，水分是一方面，运动也是一方面。
1: 正好这一位康宝宝就说，都说走路适合老年人，每天走3公里是不是能防血栓？
0: 3公里
1: 开药呢，让您
0: 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有的人走路就是说走得越多越好，其实不是，根据年龄大家有一个适度的量。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走路3-5-7原则，每天3000米，30分钟，每个月5次，健康心率170减年龄。
0: 每天走3000米，保证一定的速度的话，其实不少了。
1: 哦，得有速度，
0: 对，
1: 不能慢慢悠悠的。
0: 对，您要比如说有的人，我们经常动脉缺血的，我说你走路怎么样？他说我能走，一次走5公里，但其实跟拖着一条腿慢慢走，走一天，那不行。就是您以正常的或者偏快的速度要走，还有就是走时间，可能30分钟对于健康的成人来说不算少了。每周我们一般保证个2到3次，当然这个心率呢。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说啊，相对年轻的成年人来说，170减年龄是我们达到这个有氧运动有效性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但是这首先您得心脏要健康，没有基础疾病。如果您本身心脏有问题，这个就负担有点重了。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两大不良习惯，第三个不良习惯是什么？
0: 我们中国人最在意饮食，最注重饮食。但是饮食它跟很多的疾病有关系，现在我们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糖尿病高脂血症，就血脂高，是跟血栓明确相关的。
1: 那您说这血栓啊，就尤其是今天我们讲的这新鲜血栓，它还会影响什么？
0: 有一个目前大家很热门的或者说很关注的，就是肿瘤。我说一个数据啊， 就是在我们所有血栓病人里边，大概20%以上的是合并有肿瘤的，这个数据很惊人，是吧？大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血栓和肿瘤有什么关系。
2: 是啊，
0: 我们很多的肿瘤病人，他在没有发现肿瘤症状之前，他是以血栓首发症状来的，后来我们在筛查这个血栓形成原因时候，哎，发现肿瘤了。所以肿瘤现在在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内肿瘤学界还有我们血管学界，对这个肿瘤和血栓相关的这个关联研究非常多。对我们平常老百姓来说啊，这个你发现血栓，我们就要有这根弦儿啊，又会不会有肿瘤相关的问题。强调一下，我们虽然是外科，但是我们有血栓以后，我们基础是什么？抗凝，抗凝吃药，而且抗凝是贯穿始终的，就甭管你手术不手术都要抗凝。抗凝的目的是防止血栓再蔓延再长，我们手术的目的是把现有的血栓给它抽掉，这是不一样的。
1: 主任呢，因为这个场地有限，只拿了一部分，
0: 对，
1: 就是这些管，
0: 对，对，
3: 这直接进血管了是吧？
0: 对，它这个结构挺有意思，头端呢有两个出口，两个入口，它通过这个两出就是喷水，两入就是抽水，然后形成局部的一个涡流，把这血栓打碎了以后，就抽出来了，
3: 又能把周围融化融化，
0: 对，
3: 然后又能把那个核心堵的地方给它通掉，
0: 对对对，就是溶栓加取栓碎栓，二合一。
1: 所以这一节都是在血管里面。
2: 运动量挺大的，
4: 你看医院现在
2: 还真是，
4: 我也验尿了，又没事儿。
5: 眼皮肿、小腿肿，入腹后水肿加重，全因体内多了它。
6: 我们这个肿不一定就是肾病，带来两个小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开鬼门，第二个呢叫洁净腹。
5: 湿气由浅入深，每天按压，董事奇穴手又白，缓解水肿。
6: 皮肤上有水肿啊，或者眼睛肿的时候，您都可以去点按。
5: 专家带来中药烫四方，在家就能用的特色外用方法消水肿。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教您祛湿消水肿，敬请关注。
7: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9: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8: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10: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8: 好，
10: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9: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
8: 了，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9: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8: 是，
9: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10: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11: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10: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是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11: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10: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8: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1: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0: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8: 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8: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8: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8: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 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千两百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8: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7: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那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2: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2: 不
0: 是？
3: 这是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呐，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

0: 酸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1: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2: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3: 那肯定。
2: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2: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嗯，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0: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0: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0: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0: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 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

0: 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1: 嗯，
0: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
2: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1: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到三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

0: 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1: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2: 秃噜粉儿，
1: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2: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1: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1: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0: 您行，
1: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2: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了。行吧，
2: 太给了，
1: 哎呦，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哎，
1: 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100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们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3: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4: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4: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4: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哎呦
3: 这烫烫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哦、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彭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彭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彭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1: 哎哎，
3: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茬。 怎么卖呀、啊？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哎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是，
2: 这就够了。
1: 哎，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嗯，
1: 发啥？
3: 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嗯、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嗯、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哎。
3: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
1: 行，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
0: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夏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正好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3: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您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嗯，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嗯，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嗯，你像春饼卷肘子，哦，
1: 是
2: 烙饼卷肘子，啊，那个火烧夹肘子，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哦，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了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嗯，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1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1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明厨酿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0: 外卖新规落地实施，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1: 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0: 到位，挺好的，
2: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0: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3: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
0: 就是
3: 起码安全，比较放心。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4: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0: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5: 就这样送过来的，我拿到了就这样，
2: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送过来。
5: 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拒收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4: 对。
5: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开的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0: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
2: 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6: 对，你要换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0: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7: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2: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7: 对，
2: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7: 对，有的有。
0: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8: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没有都没拒收。
9: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0: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治安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0: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1: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
8: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地儿，他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2: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2: 是，这边没有。
11: 再放过来看看。
2: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一下。
12: 我不知道他这个咋回事，他这个商家大商家。
0: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13: 没有那个封签吗？
12: 封签。
13: 就是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是吗？
14: 一般是我们用订书机直接订好的，是不用贴那个。就算拆了，肯定包装已经坏了。
0: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8: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商家都是粘着那个。
15: 这边有时候好划点手。
16: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边穿烫的带烫的，是吧？
2: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也有空眼儿。
0: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13: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10: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钉书钉不能二次钉上去嘛。要这类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不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钉书钉你手一抠出来吧，那旧钉再做重新钉一个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3: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0: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4: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真在做这个事情。
0: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4: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9: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

0: 到的一个画面的话，
1: 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2: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名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名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3: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洗洗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定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3: 要说啊，这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5: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6: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5: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6: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5: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7: 救命！
8: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7: 或者被困人员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很近点拽，
5: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自救。
7: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上侦查，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越躺得越平，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
5: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6: 我看到啊，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面，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后，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
7: 这是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儿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1: 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7: 有啊，
8: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6: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我就沉不下去。
4: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

0: 受损 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1: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0: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1: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0: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1: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四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0: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2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
1: 哎，这已经是从10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话，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0: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1: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嗯，这也说不通啊。
0: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1: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0: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 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1: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0: 孩子闯

0: 过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1: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1: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0: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1: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你和那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
3: 哦，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是
4: 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5: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3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6: 你前面有2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4: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5: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4: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就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然后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5: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4: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7: 就是多少？
4: 不低于70%的比例。
5: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6: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6: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2: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5: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

0: 由保险公司处理。
1: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

0: 了轿车的引擎盖。
1: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5辆车受损。
2: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峡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3: 这个最严重的，这个
4: 是要人命了。
2: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怎么坏的？
6: 这边有一个突刺。
5: 有一个突刺是吧？
6: 对。
5: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
6: 刮到了。
5: 底盘刮到了。
3: 对。
2: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7: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到了，钢筋飞过去了。
2: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啊。
0: 下面要说的事儿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两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1: 哎，实际上呢他们偷盗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8: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9: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6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8: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4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9: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8: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10: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11: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8: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新警方依法拘留。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

0: 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生活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的风景，同时也暗藏着凶险。有些人呢没做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冒险进入野山，最终留下的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惊险历程啊。陈先生呢就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没想到却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请看《墨向野山行》第四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
2: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不要踩住了。
5: 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6: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5: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6: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5: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6: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5: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

0: 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1: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有的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0: 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1: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0: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1: 他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0: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两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1: 通过树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2: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3: 抓紧，120车
4: 那什么，我觉得需要。
5: 好嘞。慢点。
0: 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1: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2: 其实大家还是一个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1: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就占用社会资源。
0: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7: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不光是专注于啊这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把精彩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啊，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与市民共舞。在这里啊，我们可发现了不少能人，这里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编舞达人，还有靠着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现场啊，真是卧虎藏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8: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9: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10: 国家级裁判跳上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4: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

0: 一个钉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1: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0: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1: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0: 哎呦，站在第一排。C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1: 穿了一个小白鞋，
0: 对，就今天这一身，
1: 就是今天
0: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儿，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吴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啊，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我穿这个鞋我不好。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了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2: 可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我的朋友。
1: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2: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民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1: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文老师邀。

0: 么听起来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1: 这个大众化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0: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
2: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对，
0: 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2: 你的小爱，对了，
3: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觉拿捏的特别的好，真的。

0: 这样的舞蹈进社区的活动啊，我们还会继续搞下去。不光是因为在专业院团和社区之间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啊，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能人。其中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更是编舞达人，她的经历啊，真是叫人不得不佩服啊。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想给我们裁判老师还我们展示一下
2: 秧歌。
3: 哇，74岁的崔阿姨跳起的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崔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1: 黄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2: 可以
1: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2: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
2: 对对对，
1: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大领导大姐姐。
4: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5: 74，今年我今天从顺义过来的，我5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二十年了，差不多
4: 20年了。
3: 20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6: 安全和水
3: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

0: 括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从事哪方面的？
2: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0: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钢剑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2: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儿展示的那个舞蹈
1: 要结合武术，
2: 结合武术的舞蹈。
0: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2: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
1: 放弃，
2: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我必须来呀、啊。
1: 心里长草。
2: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3: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他这里埋的针，这就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
4: 真的那个绷带是
3: 很了不起的，
1: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为什么这么说？
5: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6: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我觉得他是铁打的，
1: 特别能干。
4: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7: 所以说老了，但是我心不老，我愿意跟姐们在一块
8: 儿。越来越年轻，
9: 越来越年轻。
7: 真的，其实我吧，一到练着给他们吹胡子瞪眼，还有的呢，这队不能来，这队老师可厉害呢。
2: 咱也说句心里话，给他们说哭了，我都不知道。委屈的呀，掉眼泪。
10: 因为我是原来是带兵的哈，结果没有人这么说过我。说我以后我自尊心非常下滑，就非常委屈。他马上还给我道歉，他说听说你哭了，因为那个崔老师酷爱，也带动着我们也锻炼身体啊，心情啊，各方面都是很受益的。
0: 崔阿姨有的时候都是几点回大家微信？
11: 半夜
0: ，
1: 你经常这种
3: 队形到下半夜2-3点
12: 之后，有会队员今天就请假，明天就要再排，
0: 那怎么办呢？
12: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3: 形，
13: 他有时候自己排着排着都睡着了，
3: 完了醒了，
0: 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2: 要成那平平塌塌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队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0: 但是也正因为崔阿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2: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顾不上理她，所以她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她几天，让她高兴哈。
0: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儿聊一聊，
2: 电话你试试。
14: 试试，
2: 哎，大哥试试。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15: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想想，我的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国内国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他好多地儿都不跟我去。他现在就即使这样，我都领他再走了，也走80-90个国家了。但我支持他呀。我早上起来多困，我都得爬起来，为了开车送他去跳舞去。

0: 就得开着车得给老伴儿得送去让他学跳舞、
1: 啊、他现在得有车都不开了弄得我们朋友聚会我都不敢喝酒乐在其中将来你老了你有了老伴儿有了爱人老了不要互相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2: 有怨气有怨气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但是他随说这么说哎呀他有他的玩我也有我的玩法实际上那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0: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2: 哎呀老伴儿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两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3: 这苏阿姨老两口子呢虽然因为跳舞有过一点小矛盾但是啊真的挺让人羡慕的都有着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里呢咱也劝一句苏阿姨稍微悠着点还是要保重身体的要说这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啊平均年龄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啊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当中都得到了收获比如下边咱要说的这位魏阿姨她收获到了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到底魏阿姨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一起来听听
4: 就在舞蹈进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他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5: 会走路啊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5: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带上护膝
0: 您今天带了吗哎呦
5: 今天没带
0: 啊
5: 每天都要带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6: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5: 是什么癌症
6: 宫颈癌那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第三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是癌细胞了然后它已经就开始往宫颈里边就发展的深了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左腿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40多点这模样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4: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如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7: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0: 好啊
7: 那个映山红
0: 映山红
7: 哎

0: 采访中，白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2: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歇会儿吧。下午有活动吗？
2: 一说到在家想，
1: 立马就
2: 一说到下午活动，下午有活动，
1: 下午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也，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这心里边一下就低了起来了。哎呀，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2: 快乐、
1: 快乐。
3: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也格外的感动。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启，真的让人羡慕。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口中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特长样样都行，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他们就是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现场，他们也特地给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叫《琼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他们的绝活。
1: 大家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卧鱼你们刷到了吗？
0: 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卧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卧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
1: 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八十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卧鱼，好不好？
2: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1: 哟天！
2: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1: 方格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2: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第一遍谁最慢？
1: 比比谁最慢吗，老师？
2: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3: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我考了282分。
1: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什么？
4: 对于普高生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1: 天花板了。心仪的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3: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1: 去北师大。
0: 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五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5: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1: 你怎么看呢？
2: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3: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1: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跟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3: 好呀，
1: 好呀。
6: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人生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真是一大幸事啊。生活呢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充实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有着动人的故事，欢迎拨打96168报名。我们也将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与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郭宗杰寻找同事张连奎，1983年和本人一起在机电公司青年路仓库工作。当时啊，本人17岁，他特别照顾本人。后来呢，失去联系了。张连奎啊，原来住在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西7巷43号，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琳琳寻找朋友叫做傅丽佳，曾经住在白纸坊2号院附近。小学呢是在西城区的宣师一附小上的，在66中上的中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如果在您的心里啊，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尽量呢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7: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里去。
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狗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好。
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7: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0: 高潮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天天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6: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7: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6: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5: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6: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5: 就这种抓拌，
8: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一种技法。
6: 每位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5: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6: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
9: 每个人别走，说好香啊，真的是很香。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道美食吃过瘾，精彩马上开启。
10: 我是主管这么一拿呀，咱把京城夸夸一夸，百年非遗老字号烤肉牛。
5: 今儿来这地儿啊，可是太热闹了，正好赶上了人家烤肉牛的126年的这样一个庆典，而且是第一届烤肉节。在烤肉节的活动期间，烤肉牛的20家门店将送出上100只羊，羊肉以烤肉券的形式发放，共计发放20000张，总价值116万元的福利。获取方法很简单，只要您堂食消费，结账之后就可以领取一张烤肉券，下次再去堂食就可以免费兑换一份炙烤鲜羊肉。整个7月您吃几次就能兑换几张烤肉。

0: 肉券，数量有限，爱吃这口的您抓紧来。
1: 其实，在现场看到很多烹饪大师的身影，大家都好这口。那说起烤肉流啊，真的是百年非遗传承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以前北京有说法嘛，南皖北冀烤肉流，这都是好吃的代名词。那至于烤肉流的特色是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咱赶紧看。
2: 我呢点了两份啊，人家比较招牌的，一个是沙葱牛肉，一个是酸菜羊肉。哇！这底下现在还是炭火的吧？
3: 对，
2: 这就是那种爆烟的方式是吧？
3: 对，30秒爆烟。啊、
2: 嗯，对，一会儿咱们得找明白人问问。我是刚烤出来，确实有点烫嘴啊，但是香是真香。就是首先它是羊后腿肉，就是又嫩，但同时又有点养劲儿，而且再加上用酸菜去炒啊，就是酸菜，我觉得跟油脂高的食材一直是特别好的一个完美配合，因为它把多余的油脂全吸掉了，然后让你吃这个肉它不腻，但同时呢，酸菜把那个油香吸进去之后，那个酸菜甚至比肉还好吃，特别棒。但是呢，比如说特别薄的肉，因为烤的时间会长一点，又微微有一点点那种焦香，所以它的口感是有很多变化的。哎，这都得通过那个爆烟的方式先腌一下，是吧？
3: 所有肉都是爆烟啊、
2: 嗯，所以这也是咱们的核心关键，得腌一下。除了肉好之外，是吧？
3: 也是调料。嗯。
2: 首先，牛肉啊，相对于羊肉而言，它的油脂感没有那么强，它会更偏瘦一点点，但是绝对不会柴啊，就是特别的嫩，然后有点咬劲儿，然后微微带一点点筋的感觉，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再一个，人家这个沙葱，我刚刚看它烤的过程中，其实特别讲究。就是沙葱一定不是直接接触铁板的，因为沙葱很嫩，如果直接接触铁板它会烤焦，就没有沙葱那个香气了。它沙葱其实是铺在羊肉表面，靠肉的那个热量把沙葱给烤熟的，所以它的香气渗到肉里边，但是呢那个汁水感和嫩度啊一直保持着。我刚才问了一圈啊，就是无论羊肉也好还是牛肉也好，人家除了肉好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就是爆烟的这个方式，而且是秘制的调料，所以咱得找一明白人好好问。一到后厨啊，就找到了人家烤肉流的孙大厨了。
4: 哎，你好。
2: 对，孙大厨跟我们说说，就是咱们的烤肉为什么那么好吃？
4: 咱们那个烤肉流啊，就是这个烤肉的好吃的第一个秘点啊，就是咱们这个羊肉啊是鲜羊肉。您看，哎，这是我们刚现打的羊肉。嗯，咱们的羊肉是来自这个河北大厂。嗯，在当天凌晨1点钟宰杀完。在早上就是8小时内到店。
2: 就是刚您那个意思，就是说每天中午餐开餐前，那个肉其实是刚到店里，
4: 对
2: 对
4: 对
2: 吧？都是凌晨宰杀好，然后处理完到店里开始进行下一步加工。
4: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做这个肉啊，就每天都有预估量，就我们宁愿就是没有了，我们不卖。
2: 今天售罄了。
4: 对，今天售罄啊，也不用隔夜的这个牛肉啊、羊肉啊。
2: 对，我觉得这是好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肉进过冰柜。和新鲜的肉，它吃起来一定是有差别的，
4: 对对
2: 对
4: 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
4: 肯定不一样，
2: 所以就是烤肉流能够保证你这个肉全都是当天新鲜过来的。
4: 对，
2: 就是咱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什么菜好吃，叫田间地头到餐桌，这个是直接从厂子里到餐桌，
4: 对
2: 对吧？
4: 直接从源头，然后到厂到这个餐桌就是8个小时啊。
2: 对，那现在这个肉咱弄明白了，除了肉之外啊，刚才在烤肉那小兄弟一直跟我们说，说我们家的秘诀就是这个什么呀？爆烟，这个腌制方法是传承下来的。
4: 咱们这个腌制方法是传承了126年啊，传承126年的一个秘制的一个料油，是香辛料去熬的，非常的香。
2: 就是现在我脑子里想象的是，不是他们家的肉，就是家里自己厨房炒，比如说牛肉或者羊肉的时候，来上一勺，那个香气一样都很足。
4: 对，这是咱们爆烟的一个核心料油的一个
2: 这个是
4: 秘方，
2: 这是传承了100多年
4: 了。对，传承100多年了。
2: 对，而且人家真的是不传之秘，就是你看它这个料油，你绝对看不出来里边有什么，这个完全只有油没有料。
4: 对，
2: 至于放的是什么，那是机密了。
4: 机密，机密啊！
2: 哎，但是它那个香味真的是很复合，你能闻到各种香料的那种香气。
4: 对，
2: 一个是料油，还有吗？
4: 还有。咱们的一个就熬制的一个酱油，
2: 自己熬的酱油，
4: 对对对，
2: 就
4: 自己熬的，
2: 不是市面上买到的，
4: 不是，就是发酵的酱油，嗯、然后自己熬制的，
2: 就这个味道跟市面上直接买的成品酱油也不一样，
4: 不一样
2: 、熬了料油，熬了酱油，还有吗？
4: 然后呢，咱们还有一个核心的点是咱们的干粉，
2: 我能闻出有白胡椒，
4: 对对对，
2: 很明显的白胡椒、
4: 然后各种
2: 还有一些香料，
4: 对，干各种香料啊、大料啊什么的、一些，然后做了一个就是打的一个干粉，一个非遗的技。它是爆烟30秒，明白吧？然后干粉， 那个腐乳，
5: 腐乳，
4: 对，然后放完之后这个
5: 自己调酱油，
4: 对，自己调酱油，嗯，然后这个洋葱，嗯，然后大葱，然后香菜，嗯，然后为什么最后放料油了？因为先让把这个盐味啊融入到这个肉里面，嗯，然后把它拌均匀，再用油去锁住这个肉，然后它烤制的时候是外焦里嫩的，它汁水不会流失。
2: 所以那个料油一方面是入味，一方面是锁它的那个味，
4: 对，锁住肉的这个鲜味。然后封完油之后
2: 再抓一下
4: 。
2: 您刚才说这个腌大概多长时间？
4: 腌是30秒。
2: 就这么短的时间？
4: 对，就30秒是足够的，足够把这个肉的鲜味给锁住。
2: 腌时间长了会怎样？
4: 腌时间长了，这个肉会首先一点颜色会变，不好看，然后第二点呢，这个肉时间长了会咸。对，
2: 所以其实越是这种鲜肉反而越不需要
4: 太长的时间啊。对，这炭用的是这个果木的竹炭，烤出来肉啊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果木的香味啊，对温度上有很大的要求，因为咱这是炙子烤肉，炙子的温度必须得达到220度。下这个炙子的时候，快速滋啦一下，然后就产生美拉德反应，把这个肉的汁水
2: 锁住。
4: 用一些素菜是180度去烤啊，
2: 所以这也都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
4: 对，传承下来
2: 就是这个温度的控制、先后顺序的控制，这都是有讲究、有传承的。
4: 对，是啊。
2: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一个咱们京城的老字号，百年非遗传承，人气真的非常旺。您看现在都已经过了中午饭点啊，里边人就没断过，平时来经常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大家呀，嘴都是非常灵的。为什么选这家？是因为人家对于这种传承把握的是非常的严格的。比如说真的是当天的鲜肉，然后现腌炭火现烤，直接上桌就能吃，这种爆烟出来的那种新鲜感啊，跟一般的烤肉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人家传承百年的秘诀之一，建议各位啊，一定要来好好尝尝。无论牛肉、羊肉，还有他们创新的这些鸡肉，都非常好吃。
6: 寻访热映影片里的地方风味，
2: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7: 大家都来寻找原来的这个果的味道，
6: 探秘老字号的绝活菜品。
2: 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6: 市集逛吃，上百种美食，香气飞扬。
8: 哇，这样一阵
6: 超多美食荟萃，治愈挑剔味蕾，
2: 消暑美食走起。
9: 每个人边走边都说好香，真的是很香。
6: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10: 导演很大，
11: 对，听对了。
12: 一下好酸，
10: 但忍住了之后，再过嚼一两下之后，它就开始变化了。
2: 油柑和橄榄，我跟你说啊，之前在美食节就这两样东西啊，我印象极其深刻。哎呦，那个味道啊，现在想起来还在嘴里萦绕呢。所以这一回啊，我特意循着这个味道找到人家店里来了。要说最近这部电影火爆之后啊，潮汕美食跟着也是非常的火爆。咱去店里看看啊，人家可远不止这些小东西，人家好吃的太多了。一进店里啊，我觉得最感慨就是他们的菜单很古朴、很朴素啊，就是很是潮汕当地那种风格，特别简单的菜单，但是好吃的真多。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如果去一个正经的潮汕餐馆，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菜单吧，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店里去吃都是老熟客，大家闭着眼睛都能点出自己好吃的。如果要是你不知道吃什么，让店员和老板给您推荐，保证没错。因为很多时候潮汕吃的是特别时令的，比如说刚才我一去店里啊，我先点一这个无米果，我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对它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啊，就是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所以我看人家点了，我也来一份先试试。这个就在菜单里没有啊，它属于是隐藏菜单。它外面是那种薄薄的，有一点点像糯米，然后有一点就粉状的那种外皮儿，然后糯糯的、弹弹的，然后在炸完之后，它会有一点点酥壳的感觉，特别是里边这个韭菜那个香味啊，和虾的香味真的是非常足，哎，真的很好吃哎。所以这也难怪是电影里同款，然后也是现在潮汕非常火的一个小吃。
5: 哦，真的很棒，相当的好吃。
7: 今天吃的怎么样呢？
5: 您好，老板是吧？哎，您坐，您坐，正好问问您，非常好吃。
7: 好好好，
5: 尤其是这个无米果。
7: 嗯，
13: 果然电影同款。然后呢，就是既好吃，还有很多的记忆在里边。
7: 对对对，
13: 你们也是从小吃对吧？
7: 是的，是的，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
5: 我先问您一句，为什么叫无米果？
7: 因为它这个是以前，这也是有一个过历史嘛，就是以前那个饥荒年代，可能大米比较稀缺，然后红薯它种的比较容易种，所以就是潮汕这个妇女吧，她就会用这个来做果
5: 啊，其实也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一种智慧，
7: 哎对，
5: 然后就是让小朋友能吃饱还吃好，
7: 哎对，
5: 然后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食材可选择，所以就是创新出来的一个东西，
7: 对对对，
5: 那所以店里现在也在做吗？自己做吗？
7: 自己做，就我觉得自己做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一种传承嘛。
5: 您带我看看怎么做的吗？
7: 好的。
5: 顺便啊，刚才我也说了，是不是来你们馆子其实都不需要看菜单？
7: 是的，
5: 对吧？
7: 基本不用看菜单。
5: 一会儿您再给我推荐点别的。
7: 好。
5: 之前吃过无米果，觉得味道还是非常棒的。然后老板娘今天跟我说，说一定要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无米果。
7: 其实做这个果，我现在是自己认为在妈妈这一辈还能教我们，还能有一些问他们，那么我们来传承这个，让我的下一辈，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们看到，他们也感受到，哦，潮汕还有这个东西，他们也吃过看过，也是一种传承，大家都来共同寻找这个潮汕这个原来的这个果的味道，
5: 家乡的记忆，
7: 街边摊才会做这种无米果。
5: 下雪了过去来，
7: 对，
5: 那这个无米果您跟我说说都用了什么东西？
7: 红薯粉，然后就是要，但是它要用开水去烫一下，把它烫熟了，它才有那个水晶皮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个韭菜它也很简单，就韭菜还有一点自己咱自己要吃的，那就虾下多一点。韭菜果吧，它其实它不是包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叫捏嘛，它就是像这样就是捏。
5: 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手法，
7: 没有技巧，没有任何技巧，
5: 最原始最朴素最简单的一些做法，然后但是呢用的是当年的那些怎么说呢，技艺也好啊，这些食材也好，是把文化传承下来。
7: 对，其实它一个小小的一个果，它是传承的一个家的一个文化，所以潮汕那边有一句话嘛，再穷也不能穷了理，再苦也不能苦了俗，所以这也是一种风俗嘛，然后那个做逢年过节做一些来祈福的，这是礼嘛，所以这个也是潮汕的一种传承。
5: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个电影会那么感人，很多时候大家其实不仅仅是看故事的情节，是把自己的经历带入进去
7: 啊，对，
5: 跟自己产生共鸣了。
7: 对，
5: 可能你不是潮汕人，但是那种思乡啊，家人的情感啊是共通的，所以他会把自己带进去。
7: 其实我们除了无米果是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海鲜，像这个富贵虾也是我们就是店里边主打的一个招牌菜。
5: 所以这个在你们当地吃是不是？我看这边有那个酱油和
7: 芥末酱油，
5: 芥末是不是其实不蘸都可以直接生吃？
7: 我就觉得不蘸都可以，但是潮汕菜它有还是有一个跟粤菜一样有一个特点嘛，一道菜一个调料，有时候一道菜都可能有三个调料，
5: 对，
7: 所以。所以你吃完一桌潮汕菜或者粤菜的话，那这个调料会可能比主菜还多。
5: 这里面肉好饱满啊！
7: 对，
5: 就真的是，就咱们说海鲜那种顶壳的状态。
7: 对。
5: 肉非常的饱满，
7: 对，
5: 然后呢弹性很强，
7: 对，
5: 它那个足够新鲜的海鲜没有任何那种软绵和糟的感觉，它就是一口下去特别弹牙，然后再加上刚刚您说是不是只搁了盐，
7: 对，
5: 没有其他的调料，
7: 没有，
5: 但是吃到嘴里真的是甜的。然后老板特意提醒我说，一定要来杯冰水，清一清嘴里的味道，再尝下一个。
7: 对，再尝下一个。你看这个生腌富贵虾，我们用来生腌的都是带膏的，然后你就用很深的蘸一下这个蒜蓉醋。
5: 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生腌里面的状态，
7: 对，
5: 就真的是膏满黄肥，而那个膏和黄的状态是那种果冻状的，
7: 对，
5: 对吧？
7: 果冻的，对，有点冰淇淋的感觉，
5: 对，就是或者咱们说就那个流心的。咸鸭蛋那里面那个芯儿的状态，
7: 对。 试下避风塘，三个试下来之后就明白自己内心的最爱是什么。
5: 本来开始啊，说实话我之前吃过很多这种避风塘做法的虾呀蟹什么的，
7: 也很好吃。
5: 对，很好吃，但是经常会有的地方做的会发干，因为它毕竟要过油炒啊，对吧，它可能会发干一点。但是一方面是这个食材真的好，那个虾的肉够厚，然后再一个方面就是这火候掌握到外面是那种酥的，里面那个虾肉的汁水还在。
7: 对，
5: 哎，这点就很不容易了。
7: 对，因为它本身它其实这种烹饪也是简单的嘛，它重点还是在这个富贵虾它的本身的这种品质，
5: 对
7: 它的这种它的本身自带光环。
5: 富贵虾它都是鲜活的状态吧？
7: 对，那肯定啊，要不然怎么是还有啊？要不然怎么能做出这样的食材来呢？
5: 您带我看看那个还没做之前的行吗？
7: 好。这个就是泰国缅甸的富贵虾，它是养殖不了的，所以它一定是深海里边野生的
5: 海捕的。对，但相对而言这种就是纯海捕的它的成本就会高一些
7: 啊。对，
5: 肯定。这一只大概有多重？
7: 这个一只这种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然后再有一些规格再高的那就可以到了1斤，但是这种已经是正常的规格了，30厘米以上。
5: 对，就是如果单看这个富贵虾的外表可能觉得很像北方那种皮皮虾，
7: 对
5: 吧？对吧？有一点像，但是它比皮皮虾个头可大了，不是一星半点，就是你基本上你看，
7: 对，
5: 它差不多是一个正常成年人小臂的这个长度了，甚至还有更长的。
7: 对对对。
5: 对，而且它的肉质应该是比咱们说的皮皮虾的要更饱满，然后更鲜。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潮汕当地那些餐馆的风格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奢华的装修，然后呢门脸看着也是小小的一个，但是一进去啊，里边是内有乾坤，它里边楼上楼下一共是3层，然后呢除了散台之外还有2个包间，每个包间能坐16人左右，不过也希望大家提前预定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整体风格还是很适合家人朋友来聚餐的。另外很特别的是啊，就是潮汕对于食材的要求是极高的，所以他们家很多应季的食材我觉得都值得大家来尝一尝。除了节目里说的这些之外啊，比如说像什么笔管，哎，就现在那种小鱿鱼正当时，还有鹅头，然后各种生腌都非常的棒。另外要强调一点啊，就是人家老板本身人家店里是做这个海鲜生意的，所以其实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因此海鲜的性价比还是相当值得点赞的。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6: 揭秘老字号的结合菜品，配料让人意想不到。
5: 所以你看它打出来其实是酱状，
14: 对对 对, 对, 对，
5: 它不是那种汁儿，
14: 对对对，
6: 美食一招鲜，学会了在家也能露上一手，
5: 稍微油温低一点，
14: 对，油温低一点，一化油就可以，
5: 它就不会掉色，
14: 对对对，
5: 明白了。
6: 百种美食不重样，一站逛吃超过瘾，
15: 28块钱6个，
16: 小朋友我是第一次见，
6: 超多地道美食汇聚，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1: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今儿给您推荐这些好吃的啊，正是这个时节的好食材。其实要说今儿来这地儿啊，我估计我不用说名字您都猜得着。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个，这是咱北京一家百年老字号做淮扬菜的。
17: 第二个，人家有全鳝席，吃鳝鱼这个时节正当时。第三个呢，是人家还有国宴菜。
1: 来到门口了，您看肯定特别熟，玉华台，走。
18: 这生意可以啊，我跟你说，其实我还真是不敢饭点来。行，现在12:50，按理说已经过中午饭点了，但是您看这个还在等号呢。就是他们家啊，就是毕竟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人气是非常旺的，而且就历史上很多什么书画家呀、京剧的名家呀、作家呀，大家都会来这儿吃。所以今天来点这些名家的同款啊。还有刚才跟您说，第一个就是全鳝席，第二个就是国宴菜。那这个时间嘛，小暑黄鳝赛人参，咱们从鳝鱼吃起。

典的菜上桌了啊，尤其是这个软兜长鱼，这是人家的镇店菜之一。特别是这软兜啊，可能好多没去过那边的朋友听这名字会觉得有陌生，说为什么叫软兜，这个说法很多啊。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说这软兜长鱼啊，就是你看它这个鳝鱼你把它夹起来，因为它肉啊很弹，然后很滑，就你夹起之后呢，它两边就直接往下坠下来，特别像小孩小时候穿那种肚兜，哎，所以它叫软兜长鱼。当然也有各种说法啊，比如说有说这个捞这个鳝鱼的时候得拿一个软的布兜把它捞起来，或者说你吃的时候得拿勺稍微接着点一兜，哎，反正各种说法。但是无论哪种说法啊，说明就是它这个鱼的形制啊，包括它这个新鲜度得够好才行。是的。而且这鳝鱼啊，就是你到嘴里，就是它那个肉的弹性、新鲜度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是活鳝鱼做的，这个时节的必点菜啊。

0: 但是很难做到人家这种，就是你看它颜色保持得特别好，特别亮堂那种翠绿，这个挺厉害的。我呢把人大厨请来了啊，特别想问问您那个翡翠虾仁儿，就这道菜啊，不但好吃，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时节。但是我们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我看您这是
1: 这个
0: 汁
1: 菠菜汁
0: 儿啊，是菠菜汁儿，
1: 菠纯菠菜汁打成汁
0: 儿。那另一个，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它怎么把那个颜色上那么好？因为虾仁儿它比较滑嘛，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这汁儿很难上得上去啊。
1: 对对，行，那好，我给演示一下这个酱虾仁的办法吧，好吧？先加一点盐，
0: 加点盐，
1: 哎，对，加点料酒，
0: 啊，这是去腥的，
1: 哎，对，
0: 加点底味儿，
1: 啊，对，还有一点就是葱姜汁，葱姜这个水，
0: 啊，葱姜，
1: 也是去腥的，
0: 对，加的这些，
1: 加一点就可以，
0: 都不太多，
1: 啊，对，不能加太多了，那水分太大了，
0: 啊，
1: 那也不行，哎，就先把这个盐啦、料酒啦，这个抓匀了，
0: 嗯。
1: 虾仁之后，哎，搁背开一下，
0: 开一下背，
1: 对，开一下背，
0: 把那个虾线，
1: 对，抓完，哎，抓匀了之后，哎，咱们搁点蛋清，
0: 啊，
1: 少搁一点蛋清就可以。
0: 对，就蛋清其实也让它更滑，
1: 对，哎，对，吃出来更嫩，
0: 对，
1: 可以加淀粉，
0: 加点淀粉，
1: 对，
0: 这个淀粉有要求吗？比如说什么土豆淀粉啊？
1: 啊，没有，就玉米淀粉就可以，
0: 玉米淀粉就行，
1: 土豆淀粉就不好，就玉米淀粉就可以，哎，少加一点，哎，再抓。
0: 哦，让它薄薄的外边，
1: 哎，对，有层厚，对，哎，对，这个菠菜汁就是纯菠菜，不能加水，一加水它就稀了，
0: 哦，
1: 就不好了。
0: 所以你看它打出来其实是酱状，
1: 对吧？
0: 它不是那种汁儿，
1: 对。
0: 嗯，然后这个上完淀粉也不用等它，直接就可以上菠菜，
1: 哎，对、
0: 啊，好，然后给它抓匀
1: 了，哎，抓匀了就可以，
0: 啊，这样颜色就上了，
1: 哎，对，
0: 哦。明白了，我现在弄懂了为什么人家这个颜色能挂得住了，就等于是你想虾仁儿先是一层淀粉，然后把那个汁儿放进去，
1: 对，
0: 菠菜那颜色上上之后再加一个淀粉，又盖了一层，
1: 对，
0: 等于是把那个汁儿，等于是把菠菜的颜色是放在淀粉的中间，
1: 对，
0: 哦，
1: 哎，这就可以了，
0: 这就可以了，
1: 哎，对，
0: 这样直接稍微油温低一点，
1: 哎，对，油温低一点一化油就可以，
0: 它就不会掉色了，
1: 对，
0: 明白。

0: 另外啊，提醒您就是吃完饭呢，别忘了出门右转，人家有一个档口，是一个外卖窗口。这个窗口相当有名，其实你看现在都已经过饭点了，还是经常有排队的状况啊。而且主要是人家里边东西特别棒，就是各种主食好几十种，什么包子啊，各种馅儿的，然后馒头，尤其特别说一下他们家的窝窝头，还有那个豆包特别出名，非常好吃。另外呢，还有你看各种，比如说什么牙签肉啊、炸的鸡腿啊这种炸货，然后还有各种酱货，都相当不错。这大热天的，您要是不想在家里做饭，可以啊来这儿买一点，然后回家一吃就得，非常的棒。
1: 除了餐厅里的特色美味，要想一站式吃遍地道美食，打卡京城正几饭的各种市集准没错。以朝阳公园微博印东广场的活动为例，这里啊不仅汇聚了各式美食、创意文创，还设有精彩演出和足球娱乐等丰富活动。主持人陈晨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市集逛吃美食攻略。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好吃的可真不少。市集必吃美食一，烤大油边儿。
2: 跟我哥们一样长，这我一块吃完了，我估计今天吃饱了。
3: 一块就饱了。
4: 嚯！减肥针，
2: 油撕出去了，因为它太油润了，弹性十足。我一咬，面前的三位工作人员的裤子全毁了。重点是，我们肉眼看着这肉多瓷实啊，但其实你咬开了之后，它里头是软的，就是它里头是爆油的。
3: 它这个味道出在这个
5: 什么
3: 上面？哦，里面有芝麻。
1: 市集必吃美食二，门钉肉饼。
6: 这个特别烫，容易爆汁。好嘞，
2: 肉饼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它跟别的地方那个馅儿它不一样的。哇，汁儿太浓了，咬了一口之后，这那个葱香特别浓郁。因为一般吃门钉就是要吃葱不见葱，我觉得一般只要是
7: 那哪个
2: 爱吃面
7: 食，肉菜都是一定尝尝。
1: 市集必吃美食三，烤馕。
8: 他是的，
2: 哦，他是的，我南疆的朋友。
9: 还有这个钩子，然后钩子呢是调整这个馕的这个味道。

0: 一直是负责把这个好玩的囊把它给弄出来，但是贴进去的时候是可以用手把它贴上去的，对吧？
1: 看一下嘛，
0: 他的胳膊上全都是一道一道的，都是被囊坑的这个边儿给烫的。
1: 咱们的囊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2: 闻着这个囊啊，我真的是咽口水干，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在市集现场啊，好吃的可远不止晨晨给您介绍的这三种，70多家美食商户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活，带来地道风味，有很多都值得您亲自来发现。
4: 28块钱6个
5: 小蚕蛹，我是第一次见，
6: 每个人边走边都说好香，
5: 真的是很香。
3: 逛完美食区啊，文创区的精彩同样不容错过，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不少饰品与摆件是店主手工制作，件件独特。此外啊，这里还准备了足球周边商品，眼下世界杯赛事正酣，挑选一件足球文创应时应景，趣味十足。在这儿我们还要提醒您，朝阳公园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从东四门进入距离最近，您呢，不妨带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同来体验这份活力与惬意吧。
7: 这首歌特别适合跟大家一起蹦起来，一起互动，好不好？

0: 今儿天热
1: 啊，是啊，
0: 我请你吃点热的。
2: 三伏天苦夏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胃。
0: 它这还有一道秘密的、特别有故事的这么一个主食，
3: 特别适合宵夏，约上三五好友来个小啤酒。
2: 多道招牌菜成为人气之选，好吃不踩雷。
3: 他们家生意经常这样吗？
4: 基本上天天都排队，不用看评价吧，就排队就可以了吧。
2: 酸辣咸香，开胃美食，多种口味，消解夏日寒闷。
5: 全部都是重庆的，都是人家比如家传的秘方，也不告诉老板啊。
2: 各色风味，解馋又顶饱，
6: 这才是下饭的神器。
2: 糖饼香甜赛点心，配料秘方您记好。
7: 咱这个怎么做的皮儿这么酥脆啊？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开胃佳肴，精彩不容错过。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这个广东怪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4: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3: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5: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3: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6: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3: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7: 小龙虾还没有到，
3: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8: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6: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播！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1: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不怕。

0: 新房开盘即热销，二手房量价齐飞，上半年北京楼市稳中有升。
1: 上半年整个的近郊卖得非常好，卖到了这个库存告急，
2: 就是二手房大概92000套，这个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呢？大概是最近几年的上半年相当于最多的。
3: 数据上来看，确实是比2025年好像显得要稳一些了。
2: 对对对对，
0: 下半年地块供应提速，这样的楼盘有点危险。
1: 你户型不够，别的凑不上。
2: 两台的楼盘对于一些当年供的万台的楼盘会有一些影响。
0: 敬请收看本期第一房产特别节目《市场分化加剧：北京楼市年终精彩盘点》。
3: 楼市沉浮，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那今天我们这期访谈节目呢，来聚焦一下2026年上半年北京房地产的土拍市场，包括新房、二手房的成交情况。同时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2026年下半年我们整个楼市的一个发展趋势。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房产分析师我们的高杰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
3: 还有一位是张峰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两位都是资深的房产分析师啊，大家都觉得一眨眼2026年一下子就来到了7月份。那么我们纵观2026年上半年北京楼市，给两位一个什么样的综合感受
1: 啊？我的体感是，尤其我们更关注新房这个板块之后，会发现整体的28定律倒过来。因为我们平常讲28定律是20%的这个市场表现是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或者说20%的市场表现都是比较好，80%比较差的。但这次其实我们大概上半年取证开盘在15个盘左右，其实有11-12个盘都是开盘情况非常好的，就是开盘的去化率到30%到50%以上啊，或者是单一盘的开盘的销售数据一下就过100套，这种盘就是占了主流，非主流的这种盘成交就非常的数据不好看。静下心来剖析，也有产品的问题，有土地年限的问题等等原因，所以把这些问题剔除的话，属于整个上半年的市场表现还都是，尤其新房市场超过预期的。那么二手房也比较稳定，张老师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因为我们可能关注宏观数据会多一些，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二手房大概92000套，这个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呢？大概是最近几年的上半年相当于最多的，如果你跟去年同期比的话，大概是多了4000套。新房市场呢，专门盘点了一下，就是头部过热的楼盘，比如说像我们去年上半年开盘啊，或者说整个上半年能够卖300套以上的，可能就3-4个项目。但是今年我盘了一下，就是在上半年新房开盘能够卖到300套以上的有7个项目，而且基本上都是今年新入市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二手房的整体的成交确实成交量有比较大幅的这个提升，新房的成交虽然整体来讲的话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些热门的楼盘确实比去年同期的要热很多，所以导致大家目前感觉这个市场好像比以前要好很多，这是目前的一个体感。
3: 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确实是比2025年好像显得要稳一些了。
2: 对对对 对，
3: 成绩比较可喜了，
2: 对，
3: 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2: 对
3: 对，一直在聊土地房子。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比喻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像面粉和面包之间的关系啊。那如果接下来我给两位3个关键词吧，让大家听完这个关键词之后，你们两位来评定一下这关键词说的到底是面粉还是面包哈？分别是什么呢？总量收缩、整体平淡以及局部高热，来猜一下。
2: 说的是土地，说是土地是吧？
1: 对，很明显了，是土地的质。
3: 二位的答案是一致的。
2: 对对对。
3: 那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呢？总量收缩指的是土地的有什么样的数据可以呈现吗？
1: 因为今年上半年一共成交了21宗土地，然后整体的土地成交面积是121万平方米，那下降幅度是非常大的，同比也达到了48%的幅度。那土地冲上金的数量是340.11亿，这个下幅幅度就更夸张了，达到了66%，所以这个幅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然后还有一组数据，其实可参考也不可参考，就是讲现在的平均的地价啊，我们这个上半年的平均地价是27885，这个其实比去年那下幅幅度是非常大，去年大概是42000上半年。那实际这个又没有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土地结构的问题，一会儿张老师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因为今年的上半年跟去年的上半年的土地结构 差异是非常大，就是城区和郊区呢自然而然地价就不一样。但有一个可参考指标，就是它的溢价率变低了，因为大概的溢价率只有3%多啊，3%多溢价率其实比去年来看还是有所下浮的，所以整体会感觉这个市场的体感啊，从数据上感觉就是好像整体的数量啊，这个金额呀，包括这个热度哈，都有点降低。然后其实也是这个符合我们1月1号强调的优化供给，所以今年的土地供给量还是变少了。
3: 这个从几个数据上来看，这总量收缩真的不在少数啊。
2: 对，
3: 张老师您怎么？
2: 其实从中地数量今年如果上半年来看的话，跟去年统计其实差不多，但是现在的地块规模会比往年要小很多。比如说我们以前动辄一个楼盘800套1000套房，现在一个楼盘可能就400-500套，这是个目前的一个整体情况。给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就是关于这个二手房和新房的挂牌量。新房的挂牌量从最高峰的应该是83000套，到目前为止的话大概就70000套左右啊。其实在新房这个市场上，我觉得通过优供给的这个方式已经达到了目的，而且新房成交的这个热度其实也带动了相应的二手房的成交。你看现在的二手房的挂牌量也从最高点的147000套的前段挂牌量，到现在的117000套，差不多少了30000套。我觉得至少从供地结构来讲，供地这个数量来讲的话，目前对于市场还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激励作用，再叠加上现在的这种好房子政策，我觉得整个大家置换的热情好像今年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起来了啊，这是我的一个体感啊。
3: 刚才我们说这个地跟房子的关系，我们用面粉和面包来做比喻哈。那既然现在面粉它的量少了，收缩了将近50%这么多，对吧？供地的面积，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面包的总量也会变少？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可选的房子也会变少，那这对于我们真实的购房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
3: 这是一个公式逻辑。
1: 对对对，我们土地减少其实也是为了稳定市场啊，其实这个未来是个大方向。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它不只是整体供的少了啊，然后结构性的供给变化也会有。就以前供的多的地方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啊，以前供的少的地方可能相对多一点，这也是一个市场调节，也是一个政策调节啊。就是现在卖的地少了，那么未来出来的房子就会少。以前吧，因为市场不稳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大家爱等，
2: 对吧？
1: 说这个地出来了，明年要供了10块地、20块地的，我要等一等更适合我的板块。但是大概的这个风向一确定，说这个供地节奏是这样控制的，那很多客户的确也有更好的

0: 地可以等，但是大家会评估一下我等待的周期值不值得。嗯，
1: 大家之所以会等会观望，还不是因为用你们的行话说，就是担心买完房之后被刺，还会有这样的这个可能性吗？您觉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第一个我刚刚说了，这个地块数量是一致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规模在变小，也就是说，其实啊，如果一个楼盘控制在比如说四五百套，现在大概主力的一个数量段，那么这样的话，开发商压的货值它会比较少。然后在卖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就卖得快一些，那么开发商的这个资金压力就会小一些。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开发商其实做价格调整的这种概率就会小一些，对购房客户来说就不用担心说我买完了以后我没有入住，然后价格会有波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杰哥有没有发现，就这几年的供地的质量比之前要好很多。
0: 对，
2: 你不管是说城区的这种什么二环、三环边的供地比以前增加，包括像近郊区，它供的地块。基本上像昌平啊、通州啊，供的都是这个区里面的核心地块，比如说地铁站边上的，到这种核心产业带，很方便的。
0: 对对。
2: 然后就是总价控的也差不多400万到600万这个区间。
0: 对。
2: 我觉得就是，那个产品更好了，开发商压力更小了，然后客户能够花同样的钱，对比以前买到更好的房子了。而且按照今年我们看到现象来讲的话，我觉得北京的房子好像这个尺度已经放到最大了。再说未来在背刺的情况，我觉得出现的概率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了。
1: 嗯，听明白了。其实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聊的是土拍市场的行情。如果总结一下的话，2026年的上半年，北京的土拍市场它其实总体来讲是地少了，但是呢质量更好了。
2: 对，
1: 如果还用我们的那个比喻的话，就是面粉少了，但是可能我们品尝到的那个面包也许更筋道更美味了，对吧？
2: 对。
1: 那说到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产品的逻辑，这毕竟是要落实到我们普通人买房子这件事儿上来。所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说，当前北京的新房啊、二手房啊，它的真实行情究竟是什么样的。从今年开春到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个感觉，就听上去感觉我们的市场在回暖。嗯，这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假性回暖？两位来给我们啊真实的说一下现在的情况。
2: 我觉得市场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我们看数据就能明白，数据是骗不了人的。嗯，从二手房来看，92000套，确实你要是环比的话大概多了接近8000套左右吧。新房的话基本上跟去年持平，然后从价格上来讲的话，如果是比上半年的价格，我们跟去年同期比的话，确实有所下调。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如果细分月份，今年尤其是春节过后，我们会发现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在平稳的基础上，其实在某些板块有一个小幅度的回调。目前从整体均价来讲的话，大概是0.几个%吧。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你的成交量起来，这是在成交量抬升的基础上，我们的价格回暖，就是量价齐升啊，而不是像我们以前说的以价换量，就这个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从新房来讲的话，由于受到我们的这个供应结构的影响嘛，它的整体成交套数虽然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大概是一致的，但是呢它的价格大概往下调了大概3500左右。但是呢你去看看各个区域的价格，你会发现那新房的价格还是很坚挺，尤其是新出来的这种四代的好房子，我觉得还是从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的无论是从成交量还是从成交的各个热门地块的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至少是目前是平稳的啊，或者说到达了一个市场的底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如果说关于下半年二手房的走势情况的话，请两位用一句话，每个人用一句话来概括，会是什么？
0: 如果有政策会整体平稳，啊，如果没有政策的话还是继续分化。
2: 我认为是量涨价稳。这是我对于下半年的判断。
1: 那说回到我们城六区的新房的这个置业逻辑啊，我们不妨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4个区域啊，朝阳、海淀还有这个丰台和石景山4个区域，我们分成两组。我们先把这个海淀和朝阳分成一组，请两位来给我们结合他们的这些供地情况还有拿地的这个价格的情况来分析一下置业逻辑。
2: 其实今年上半年朝阳跟海淀没什么供地是吧？
1: 没什么地哈。
2: 对，整个就是朝阳供了一块地出来吧，海淀没有。但是海淀按照2026年的供地计划还有3块地，朝阳的话今年下半年的话，按照他2026年的供地节奏，应该还会有好几块地出来，而且他的地基本上都在四环附近或者四环里。所以可能下半年会有一些相对来说价格贵一点的房子出来。
1: 那地少了，这逻辑就简单了吧？
2: 对，你就可选的不多了嘛。
0: 其实朝阳区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库存，对吧？就是这个8000-9000套到10000套的库存，还可以大家去选一选。那海淀区的库存其实是告急了的，除了个别的项目还剩得多，其他项目其实剩余是非常少的。 嗯，啊，等于是尤其是在这个五环周边或者五环以内的房子，单个项目的库存基本上都在100套左右，加起来也没有过1000套房子，所以一下子就算给一个房价也好，还是供给也好，吃了一个定心丸。嗯，朝阳区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来说跟海淀区对比，它还是有一定的幅度的增加啊，但是其实张老师也说了，上半年朝阳区就供1块地，然后这些在售的项目，你看过去会说有些项目，比如说去化压力大，
2: 对
0: 啊，虽然很好，比如我们举例的黄山门店的豪宅，它的产品做得非常之好，但由于批量入市，库存量相对较大，可能会有去化压力。但是朝阳区如果阶段性的控制了它的供地结构啊，就是上半年没有高端土地入市，那它的去化呢达到一个平衡，对整个这个总价段的无论是房产还是土地的价格都是一定的维护。
2: 对，
0: 到下半年我们知道还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高端的啊，总价单价都比较高的这个土地入市，但是第一像张老师一开始说体量小，对吧？影响小。第二呢，节奏可控，所以就是这种结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买房子其实是更踏实的。但是对于一些现阶段啊，可能是去年拿的地啊，前年拿的地啊，还有相对较大库存的盘，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因为产品还在迭代。嗯啊，那我觉得价格的调整，第二是区域的一些规划的落地，会对这些区域呢有一定的帮助。长线看，如果控制住这个节奏啊，那么这些看似压力很大的地块，你会发现到了明年啊，到了今年下半年，好像没得选，也会被卖的还可以。所以这个市场，我觉得就真真正正的就趋向平稳了。
1: 嗯，那如果再对比一下丰台和石景山呢？它可能跟海淀和朝阳的逻辑就不太一样。
2: 对，丰台和石景山的供地相对于朝阳、海淀来说，同一城市它的供地要多一些。嗯，那丰台上半年大概4块地，基本上都在二环、三环附近，丽泽就有2块，然后那个泥洼的地块，包括像那个二环边的蒲黄榆地块，这些地块其实从楼面价来讲的话，跟往年其实差不多，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还是大概在六万左右吧。嗯，石景山的确实供了2块地，然后价格呢相对来说跟高点的时候比是有所下调的，但我觉得其实定位很简单，
0: 对，
2: 就是我们针对一些确实有这种改善需求的，我们尽量给他供好的地，供好的产品。相对于说我们可能是外溢板块可能偏通勤一点的，我们给他供一些价格稍微低一点的啊，面积稍微小一点的，我觉得这个供地结构还是蛮健康的。
0: 对对
2: 啊，对吧？而且这个地出来了以后，其实它对于市场的这种影响，整体的市场的正向作用，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像您说的，我这个面粉的价格我立住了，对吧？我这个产品也做了迭代，跟周边的二手房也有价差，那么相对来说我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我觉得其实对大家置换的意愿也是有提升的。嗯啊，
1: 比如有时候大家买房子，他有一个心理除了就是本身的预算或者一开始的一个初心之外，他还会嘀咕一下，就是说我买这个地块买这个区域是不是有风险。
2: 对
1: 对，所以有一个风险评估，是不是在很多你们咨询你们购房的人的这些购房者心中也是占很大的比重。
0: 没错，因为坦白讲大家所担心的风险其实最终还是价格风险，就是我买的房子之后会不会有价格下探的风险。第二是其实大家说标准的提升，其实某种意义上倒推过来还是价格的风险。嗯，就是我们一直讲说背刺啊，这个词比较敏感，但实际新房来了之后它怎么叫背刺？它如果做得很好，它很贵，它不叫背刺啊，对吧？因为它跟你的在售的二手房也好，和你自己刚刚买的新房也好，它拉开了非常大的这个品质差异之后，它拉开了价格差异。嗯，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年健康，就是今年给的地它就是有价差，就是品质再提升，它跟现阶段主流的二手房其实还是有一些代差的。
2: 对，
0: 品质高，价格高，其实这对市场的平衡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嗯，所以我觉得今年大家相对来说焦虑的点就没有去年严重。嗯，而且这个价格跟去年相比呢，也都趋于稳定了。
2: 对，
0: 好房子的标准也趋于稳定了。
2: 对，
0: 就是很多的区域也不会有再高的批复了。但对一类的产品是挺大的冲击，要不就是这个回迁房转商，对吧？就是你的标准肯定很差，对吧？要不就是本身拿地的时间比较长，那你的户型啊其实完全跟现在的有差异了。就是我会发现一个特别大的特点，现在就是你户型不够，别的凑不上。
2: 对，
0: 就很多开发商我的户型不好，对吧？因为我土地
2: 你的地段再好，好像也
0: 对地段也不错，我的土地年限过长，我没办法改变规划了，对吧？我就只能按照原来的规划去盖，然后土地其实也还可以。就即便西城这样的房子，其实你到了崭新家苑这个回迁房转商以后，它的去化率其实还不错。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认知说，你毕竟西城区这种房子
1: 地段多好呀，
0: 你才卖了40%不到，对吧？其实还是很多客户对产品的认知就觉得，哎呦，我要换房子，毕竟换一个所谓的新房子，我不能接受还是这样的户型。所以这类的房子 的确去化压力比较大，因为大家其实它跟二手房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对吧？你只是提高装修品质、园林空间，那大家会去跟二手次新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而且这类房子普遍库存还都不小，所以对这类的产品其实是冲击很明显的。也就是为什么

0: 上面我们会发现有的盘能去化在百分之个位数啊，1%都不到，有的有的是2%，它就是这种产品。你说没有客户吗？其实售楼处有一段时间人也不少，但是看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就是还是会心里打鼓。你说不适合吗？其实某种意义上转一圈回来它还是很适合的，但是它客户也会根据库存，现在的客户其实因为市场两年的调整以后，他心里还是比较敏感的。
1: 听两位分析，感觉两位平时没少跟我们的购房者啊帮他们算账是吧？
0: 对，
1: 算账的结果就是今年的整个的市场的行情更健康了。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词用得非常好。要说今年上半年哈，有一个地区特别的引人注目，就是昌平，可以说是开一个火一个哈，所以大家也特别的好奇，就是下半年我们北京的这个土地供应量和供应节奏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我们可以从昌平开始展开细说说。
2: 我观察了一下最近的一个月左右吧，大概北京会有7块地入市啊，其中我觉得非常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东线口的02地块。这块地为什么会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主要是它边上的这个01地块刚刚开完盘，两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卖了500多套房，600多套房了吧，就去化率接近80%。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客户没有选到合适的房子，然后这个地块就我们也觉得不会，就这个地块怎么这么快，怎么到也得明年吧，它突然就光速转正了啊，包括我们说对通州的也是，九棵树的也是，中海的楼盘卖得很好，然后边上这个6016也光速转正。其实从结构来讲的话，就是那些开发商包括供给方也会决心打热啊，我区域里面热度刚起来，然后快速的补货。第二个呢，就是下半年的供地，我觉得应该会比上半年要稍微快一些。而且我看了一下啊，在供地计划里面没有供的地，基本上啊，尤其是近郊区的板块，像昌平的话，供的都是一些地铁盘的，啊，而且都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教育资源呀、商业资源和环境资源在里面，几乎都是未来的供地方向，就是地铁加上名校分校的优质的教育，加很配套很齐全的这个配套，而且基本上把价格段基本上也锚定400到700万，就近郊区的供地是这样。然后城六区的话可能就是还是刚刚像杰哥说的，可能偏这种改善一些。我觉得对于楼市整个下半年这种信心的话，其实在新房市场我还是蛮期待的，我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确实质量很高啊，可能比上半年还要好一点。
0: 对，
1: 大家如果锁定新房市场，且看2026年的下半年。
2: 对对，
1: 来高杰老师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因为刚才张辉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上半年整个的近郊卖得非常好，卖到了这个库存告急。就是之前我们滞销的楼盘，可能还是因为区域有一些的不确定性啊，但是价格调整之后，其实也还在慢慢卖。但是新的楼盘出来以后，卖得非常好。那么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更多的购房者需要这类的房产，但是土地的供给节奏没跟上，其实所以这次那跟上之后，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角色，对吧？你从这个昌平区啊，让土地财政也会变好一些。然后从开发商来讲呢，这些盘卖得很好，再供心理对我没有影响。对于购房者来说，哎呦，前面一个盘我挺着急，最后没买上啊，就没买到合适的，对吧？哎，马上来了一块新地，没让我等过长时间或者担心焦虑溢价啊，这种情况，我觉得算是一个三赢的情况。然后各个郊区其实都会有类似的情况，一大优势就是现在土地入市的节奏变快了，对于购房者、对于开发商、对于区域的这个地方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政策方向。然后再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实下半年如果您是一个相对来说预算比较高的高端客户啊，那么可能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啊会不断的吸你的眼球。因为上半年刚才我们俩啊，包括咱们一起聊的时候，就是提到了嘛，城区的好位置没工地，对吧？因为阶段性的给了之前的这些产品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客户呢可能对之前的这些产品也觉得有不适合自己的。那到下半年呢，我们讲朝阳区还会在三环位置供，那双井附近就会供地，对吧？甚至九仙桥一种大家公认的两河这个一带世界级滨水经济生活区也会供地啊，这种从可能是1500万左右啊，这个往上的价位段的高端改善客群就迎来了更多的选择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吧。
1: 张文老师对于就是下半年的新地块有没有哪些比较看好的？
2: 看好的倒是挺多的，咱们也谈到了影响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说中高端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供地确实都是谈供的地，都是好多人这个板块基本上没有的啊，只不过是这是一块供，其实体量也不大，满打满算1000多套房，3个小区加起来，对吧，都不到啊。我觉得反而是对于一些可能近郊区的某些当年拿的会有影响，比如说啊，离地铁近的和离地铁远的，因为现在供的都是地铁的边上嘛，1公里范围之内，那你离地铁1.5公里或者2公里的，那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包括我们说按照这个现在的包规，可能我的内阳台的楼盘对于一些当年供的外阳台的楼盘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我觉得经过了市场这轮调整了以后的话，我觉得好多开发商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了。我倒觉得下半年可能大家啊，你不同的预算段，你想享受这种品质高的啊，又位置好的，可能价格稍微高点，你想更实惠一点，像您说的，我就是一个安家的地方，那我也能够选到一个更实惠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我们按照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预算，选择适合你的房子就可以了。这个市场上的供应啊很丰富，供应量很充足。
1: 确实，今天听完两位老师对于这个地块啊，还有一些土地供应市场的一些分析哈，确实有一个感受，就是最近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在不断的透露一个信息，就好像最近这几个月北京的这个土拍的这个节奏、工地节奏特别快，你就会对比以前的地块素质，好像真的是更好了。
2: 对，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这些新的地块，它不仅周边有地铁、有配套，相对成熟，有的甚至连这个教育资源也非常的完善和成熟了，所以搞得我都很心动哈，就觉得大家现在不是以前说既要还要吗？但现在给你的地块好像真的就是既有还有又有，是吧？所以关于这个，大家如果有在2026年下半年想要置业的需求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玉雕是人与石的对话，住宅园林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当一位雕刻大师遇见一座心中的理想园林，便有了这场跨越40年的精神共鸣。

0: 这块玉镯是东北黑魔玉，这块材料上带着很多清雅的这种红色，所以我说这做了一匹马。
1: 几十载雕琢，一生坚守。宋建国从事玉雕艺术40年，从青涩学徒到雕刻大师，他用一双巧手雕琢玉石，也雕琢时光。
0: 应该说是60年代参军的，在部队接触到了很多文人，还有是一些这个写作家们，还有一些画家们，这样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和艺术在各个方面的体现了一种高度，这是对我人生价值第一次开蒙吧。
1: 宋建国1947年生于河北新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北派山子玉雕核心代表，立体国画玉雕流派创始人。他师承名家，融国画意境于玉雕，独创以画入玉、以刀代笔的创作风格。1979年起深耕玉雕领域，作品气韵雄浑，意境悠远，斩获多项行业权威大奖。他创办玉雕研究所，潜心收徒传艺，深耕技艺传承与行业创新，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北方玉雕宗师。
0: 玉石在中国这个文化当中，它代表了天地大爱精神的一种美。
1: 玉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玉的灵魂。一块玉承载的是千年积淀，一个人追寻的是心安之处。当玉的温润遇上园林的自然，便有了人与居所的深情对话。
0: 我们发展房产这一块更需要人性化、自然化，因为我们的文化就讲究人与自然，所以人和自然，人才能够真正的品味生活、品味人生。
1: 时至2026年，宋建国安家颐和公馆，打动他下定决心置业于此的核心是项目独具韵味的园林造景。为寻一方宜居佳境，他前后3000起居，兜兜转转，最终与颐和公馆相逢。
0: 搬了3次家，就是为了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理想居住的那么一个环境，所以这一次选择了颐和公馆，我觉得这会儿更接近我理想的地方。
1: 为什么是这里？因为这里的住宅园林懂他的艺术，也懂他的心。
0: 整个环境比较优雅，树木浪林，绿草成荫，曲水流畅，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能使你的心和自然融入一起，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体会自然，融入自然。
1: 树木浪林，绿草成荫，小区里每一棵树的种植位置都经过精心考量，如玉石上的每一处沁色需随行入道。
0: 不管什么样的玉，不管什么样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花景，不管什么样的人需求什么样的形式，都能够想出它应该比较合理的一种办法，这样就成了就是什么，说道法自然，
1: 融自然机理和山水本真，这是宋建国钻研北方山水的核心理念，亦是颐和公馆园林营造贯穿始终的底层设计逻辑。颐和公馆的住宅园林懂得留白，不堆砌，不拥挤，给自然留出呼吸的空间，给人留出想象的余地。宋建国说，他现在做的作品就叫文化自信，把玉道代表天地最良善的本性美和中国文化对天地理解的万物生存和谐发展的理念融为一体。
0: 我做的是有了花景，我们怎么更好去营养我们的精神美，我们就是文化自信，把我们的文化和谐美、自然美与人文美融为一体。
1: 颐和公馆以住宅园林之形载中国文化之魂，让每一位心怀热爱之人都能拥有一方专属的理想栖居之地。
2: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今天这是大豆制品的大聚会了，您爱吃什么样的豆制品呢？北豆腐、豆浆、毛豆、腐竹、千张等等等等。那这些豆制品啊，都富含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叫做大豆蛋白。听说呢，它对于降我们的胆固醇啊、降血脂有很好的作用，是吧，李老师？
4: 哎，没错。那咱们大豆蛋白进入肝脏之后啊，可以呢帮助我们肝脏生成很多的小抓手啊。那这些小抓手呢，可以将我们流经肝脏血液中的这些不好的胆固醇全部的通通抓住，然后呢迅速的在肝内给它清除出去。但是我也强调一点啊，咱们大豆蛋白虽然好，量不够可是不行的。每天呢至少得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的这个量啊，才能起到作用。
3: 25克，如果换算成我们爱吃的一些豆制品的话，怎么才能换算呢？一会儿我们要好好教给您。
5: 今天呢，我先把这个主食材给您拿上来。咱今天啊是一豆两吃，要做一道豆香窝窝盏。哇，咱在家里边可能平时都用黄豆，我们去榨一些豆浆。
3: 是，
5: 那今天豆浆有没有用？平时榨完豆浆之后，这个豆腐渣是不是全给扔了？
3: 全扔了。尤其我们东北好像豆腐渣是永远不吃的。
5: 这个在我们川菜当中啊，它恰恰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哇，可以说是粗粮细做的一个典范。
3: 太好了，我们知道郝大厨可是川菜大师啊，做川菜那是一绝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忽略掉这个豆渣，就是因为它在川菜里面它其实是主角，而且细做了之后味道特别的好，我们都忘了原来豆渣也可以变成宝贝。
5: 锅中啊什么都不用放，直接就是干锅，把这个豆渣直接下锅。咱们这豆渣下锅之后啊，一定是什么呀，勤搅动。你看这豆渣呢打得很细，所以呢这是一个慢工细活。加点葱姜，来一点这个八角。葱姜在里的目的就是去除它的什么豆腥味，炒到这种没有过重水气了。然后直接再加一点水，让它咕嘟咕嘟。其实我们在传统菜肴里边呢，这里边加的是什么呢？加高汤。咱家里没有高汤，加点水，就是让豆渣炒干水气的过程呢，是让它挥发豆腥味，再加一些水回来之后，或者高汤，是让它更好的怎么样，有那种柔韧的口感，细腻的口感，
3: 就会更加细腻一些了。
5: 对，
3: 看到锅里的这个豆腐渣呢，已经非常非常的细腻了，有点像面糊的状态。
5: 这会儿呢，咱把里边这个葱姜给它挑出去，
3: 挑出这些配料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我们继续来看郝大厨下一步的操作。
5: 锅中加油，肉馅逐渐煸干水分，烹点黄酒、去腥、玉米粒、胡萝卜、豌豆，
3: 颜色好好看呀。
5: 对，这会儿呢咱给它调点味道。来一点盐、胡椒粉，再来一点生抽。现在这个馅儿呢都是颗粒分明，对吧？那怎么让这馅儿出现那种黏糊糊的抱团的状态呢？就靠咱这个豆腐渣了。
3: 太妙了，
5: 来直接把这豆渣下来。
3: 它也是一个融合剂啊。
5: 对，
3: 哇，好香好香。
5: 这豆渣一下来之后，这馅儿像不像往里打了水的状态？它就已经抱团了。
3: 说到这个豆腐渣啊，我们为什么会嫌弃它把它扔掉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真的不会做，觉得不好吃。然后今天通过郝大厨教我们，我们知道哦，原来它可以变得很美味。第二点就是我们觉得豆腐渣它没有什么营养了，这个营养不都应该在豆浆里吗？
4: 其实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误区啊。我们讲呢，这个豆渣呢作为一种粗粮，是吧？它不仅仅呢 实际上含有我们的这个非常优质的大豆蛋白，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里面啊含有很多的益生元，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还能够清除血脂。
3: 哎呦，太好了，你看我们扔掉了多少宝贝，扔掉了多少营养啊。很多想要控制自己血脂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这个豆渣咱们得好好利用起来。哎，
5: 咱呀现在是一斤面粉，来5克的酵母，2克的白糖，再准备200克的豆浆，咱用这豆浆和面。哇，所以说呢一豆两吃，咱都给它用到了。
3: 豆浆的温度有讲究吗？
5: 最好是呢给它控制在35度左右。哦，啊，因为我们这酵母呢通过这个35度这种温度呢，它是活性菌，所以说呢可以更好的去胀发。咱把这面团打成絮状，然后再给它和成面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提前和好了一块面。
3: 今天我们这个窝窝盏啊，里面是有丰富的馅料，特别好吃的，所以它不能像平时我们做窝窝头的时候是倒扣的，但是又要保证它漂亮的形状，所以就可以拿一个小碗来固定这个形状，是吧？
5: 对，咱们拿一个小碗，从中间向上推，
3: 哎，挺有意思的。
5: 这样一个窝窝盏基本上就成型了。从中间摁，向四周推，一边推一边转这个碗。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在家里啊都能轻松掌握，轻松完成。
3: 是，我回去等下试一试。
5: 咱把这个炒好的馅料直接填到咱们这个窝窝盏里边。
3: 哎，太好了。
5: 这个豆渣啊吃到嘴里，首先呢它是有这种干香的质感，同时呢又有这种粉糯化渣的这种特性。哦，
3: 也就是

0: 说我们吃起来特别香的同时，也吃不出来那种非常粗糙的口感了，它变得非常细腻了哈。好，上气蒸起来。
1: 上气蒸起来，因为咱们做的这个窝盏个头不大，所以呢就按蒸馒头的时间，大概12分钟。
0: 好，马上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窝盏了哈。但同时，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一直在着急说，哎，李老师说了，这个大豆制品里面的大豆蛋白那么重要，可以帮我们降胆固醇，但是一定每天要吃够25克，可是我们怎么换算呢？
2: 常见的豆制品呢，我们的这个一定要吃够25克的大豆蛋白啊。那么换算成常见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都喜欢这个看世界杯是吧？吃点这个花生毛豆，咱们吃多少呢？要吃带壳的，大概400克左右啊。那当然也可以换成北豆腐啊，是278克不到300克，一大块啊，就巴掌大小的一块是吧？或者呢，我们平时呢换成豆浆的话呢，刚才我们也做的这个豆浆窝盏里面了啊。一般来说，我们是在3到4大杯。800毫升左右，那这个呢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个换算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饮食偏好啊，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咱们来进行换算。
0: 哎，喜欢吃什么咱们就用起来啊。但是像平时我们说的这个豆腐渣，你要扔掉的话就太可惜了，可以做成今天这个美食。
1: 时间到，关火。
0: 看一看，哎呦，好漂亮啊！
1: 这豆渣经过这个蒸制之后，它的口感还像什么？米粉哦，所以说这个菜的口感呢是非常丰富的。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5: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5: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这么回事儿。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5: 您我给您看
4: 看看。
5: 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5: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5: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4: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5: 这喝茶都喝不出，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5: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对。
5: 这一副眼镜
4: 能解决呀、
5: 啊？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5: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5: 您想，
4: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5: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想想，当然想了。
5: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5: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4: 走。
5: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您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6: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5: 那可不嘛，那带
6: 太好了，太好了，
5: 满北京城的转悠。
6: 好的好的好的，
5: 来，
6: 好好
5: 走，
6: 好好好，
5: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7: 哎，
5: 您好
7: 您好。
5: 来来来，
3: 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7: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7: 啊，师傅您好。啊，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7: 是吧？
3: 啊，要两副换一副。
7: 是吧？啊，
3: 您给安排一下。
7: 好嘞，好嘞，没问题。
8: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6: 好，谢谢。
8: 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6: 没有，
8: 没有是吧？好嘞。

0: 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1: 哎，好的。
0: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1: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0: 应该的。
2: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1: 是不是太棒了？
2: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1: 哎，好的，好的。
2: 一会儿去感受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
3: 好，
2: 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的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5: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5: 啊。茂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 010-5688-3816

0: 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金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配的是这个猫式金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6: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7: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呀，
8: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
9: 尚小姐，
10: 不是叫什么马上成。哎，
11: 不是，您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8: 54，你相信吗？
12: 53，
8: 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13: 没别的意思。
14: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1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5: 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赵健，59岁，离异，辽宁人，社会退休。
7: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15: 一号男嘉宾王海涛，64岁，北京户籍，未婚，书画家。
17: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心的相应的欣赏你，它有个伯乐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5: 二号女嘉宾关向梅，54岁，丧偶，黑龙江人，育婴师。
18: 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他俩过得很幸福。
19: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8: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
15: 二号男嘉宾戴凤杰，67岁，丧偶，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
20: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6以上，家庭负担别那么太重，通情达理的。
15: 三号女嘉宾尚兴琴，55岁，离异，湖北人，药剂师退休。
19: 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的？
21: 聊得来，三观、三正，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
15: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8: 今天我觉得大家吧表现都特别出彩，回顾一下各自认为那个精彩的瞬间到底在哪儿呢？您觉得呢？
7: 小花哥唱戏唱起来，我就是没完。我不管你这个拍儿，我也不管你唱到哪儿，我想唱我就唱，我就自娱自乐。抢话筒我也不拿，我还唱，我必须唱完。回娘家我也要给他唱完。
9: 够浓的，
7: 其实这个就是最精彩的，真是就是很好。
11: 好不容易得这么一个机会，多唱两句吧。
7: 此处应该有掌声。
8: 哎，当时把小燕急的几次拦啊，拦不住
11: 啊，抓

0: 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2: 他唱出真唱出情感来了。
1: 对，
2: 就长安沟那段别离，是不是？
1: 对，
2: 你是怎么想的？就真是带入那种感情。

0: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家他可能不是去世了吗？去世完以后，我头一次上老丈母娘家去，从他们家门出的那种感觉，哎呀，再去就是有点那种，
1: 就很契合这一段。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说的都多少女人
0: 感
1: 人，真是挺感人的。
2: 有情之男子，值得女子在乎也。
0: 所以就是唱那个长安宫那个不情的，就是自己流泪，真的那种感觉。
1: 哎，我还想问你啊，你小时候你说的你那场梦，比方说要到南方的那种田园啊，什么看那个稻穗，那是真的假的呀？
0: 是真的。
1: 那说明你们是有缘分的。
2: 是湖北吗？
0: 反正就是那个南方，
2: 湖北
0: 梦就梦说南方，就那个有稻田
2: 啊，
0: 就是那边就是哎呀，这太好了，就是我梦中想去的地方。
2: 然后那里有梦中情人。
1: 那个兄弟，你说句实话，不是你见着什么人就做什么梦吧？
0: 啊，不
1: 行，那我这关我就落地了啊！我就是这个有这个疑问。
0: 那呀，天天见着的女同志多了，那就做多少梦了呗？
1: 一会儿见着东北的，你说冬雪飘飘飞，有那个梦不是这样的吧？
0: 啊，不是，那东北的梦别做了，那个太冷了那边。
1: 咱们就过湖北的梦。行，哎，我刚才真看到你献花了
0: 啊，
1: 是吧？
0: 啊。
3: 是您的菜吗？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4: 哦，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3: 要的。
5: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6: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5: 嗯，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6: 那种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
1: 嗯，
6: 我点赞。
0: 那我献给三号女士。
5: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0: 把花送给你。
6: 好，谢谢。
5: 啊，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是你的痛快。
1: 你接花的心情是什么呀？就那一刻很精彩的，我真是。
3: 别微澜呗，接着呗。
1: 啊！
3: 没有心动吗？动了才接啊。
1: 先动。
2: 没有心动，哪有行动？
3: 心动啊！
2: 我给你报个料啊，小马哥，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那咱们是不是祝福他们在一起？来，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谢谢。
2: 哎，对，一定好好珍惜我这妹妹啊！那一看到小马哥，哎呀，马上这个眼睛看咱们
3: 睁大了，
2: 一下子就给我惦记了。给你镜头一过去，马上就困了。
1: 真的，
2: 无数次提到你，
6: 这没上台，
2: 嗯，
6: 提到他，
2: 哎，
6: 一会儿下。
2: 心脏吧是上蹿下跳，不能平稳。
6: 终于，最后就轮到他
2: 啊！最后终于轮到我了，就找我的白马王子小马哥去吧。
1: 真的，哎，你别说我们小马哥
2: 有福气相不？
1: 不是有女人缘。哎呦。他回回都有女士喜欢他，我就纳闷了。我说
2: 喜庆，小马哥喜庆，你要是能娶到这位就是这个南方女子啊，真是的三生有幸。
3: 打个记号，不能回回了啊。
1: 对呀，是啊，
7: 对，应该
1: 到此结束吧。
2: 对了，你看看，对呀，
1: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
2: 对对，
1: 十六届集体婚礼。
2: 哎，必须的，
1: 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您叫什么来着？
3: 尚小姐，
1: 一对良人，
3: 不是叫什么马尚成？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呀，你看
2: 太有才了，
3: 太有才了
2: 啊，才女，
3: 哎，马尚成，
1: 咱俩就办了得了，
2: 还成还行。真的，就是这样的啊，
0: 哎呀。
1: 除了我们小马哥，你们还觉得今天哪一点特别精彩啊？
8: 我觉得这哥哥挺好的，
1: 这哥哥
8: 挺好，就是他表达的始终是自己，坚定了自己的那种信念，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那种，从来不为这嘉宾也好，或者说是主持人也好，给他
1: 所左右，
8: 对，不会为别人。
1: 我就是坚定的，
8: 对，我觉得他这个
1: 要一脉相什么相传啊，
2: 一脉相传，
8: 对，我觉得这种坚定的
1: 心，我生儿子是不是这意思？
8: 很好，
0: 您又有才又画画又拉户的，真的。真是，
9: 好多人都是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累，你知道吧？
8: 你就是可遇不可求，我觉得
9: 可遇不可求，
8: 对对，
9: 可遇不可求。我是抱着一种平常心，是吧？
0: 对，
9: 这个人任何事都是天意。
8: 你既然已经就是到这个阶段，你肯定就要找一个自己更
9: 对了
8: 更好的，或者
9: 对对对吧？是的，是的。
8: 对你不要凑合，你要凑合，你肯定会觉得哎呀，太多遗憾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还
1: 宁缺
0: 对宁缺毋滥是吧？嗯，就是这样的。
2: 您上了选择两次了，接到一些热线没有啊？
1: 哎，我都没跟他联系，
2: 都没联系。为什么？
1: 他说那个女的年纪多大，五十多岁的咋没有太年轻的？哎，就这个意思。
0: 二三十岁指定 OK。
2: 不是，他就是四十左右。
1: 哎，对，
2: 很明确吧？
1: 对对对。
0: 他要找年轻的，就是黄花大闺女类型的。哎呀，
2: 就这么说吧，能生孩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2: 还是坚持这一条。
1: 他如果需要孩子的。
2: 他们需要孩子的。
1: 对了，他这个不需要就不勉强，是吧？啊，就这个意思，也不是绝对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就刚才录制现场，我看您泪眼婆娑的，我的心里都震撼，都被打动了，是吧？那是一种真情的流动。那您的孩子现在到底多大呢？
4: 现在我家的男孩11。
2: 11岁啊，
4: 对，上小学5年级。
5: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想工作又放不下孩子。
6: 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5: 锁在家里，我回来的时候拎着我那出诊包，看孩子一直在窗台往我窗外瞅，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了，就拍了那一张照片，到现在都刻在我脑子里。
0: 其实你这么优秀的女士哈，虽然是带个男孩，但你家男孩这儿子也非常优秀。儿子为什么优秀呢？是母亲教育的非常好。就即使你找一位其他的，就是说给小孩找一个有父亲有家庭的这种感觉，是不？你想的是非常对的，我相信你会。一定会找到这位有缘人的，真的。因为第一个也不是说我靠你吃饭，我自己有能力养活我儿子，对不对？只是我想找个家，然后呢让儿子体会到哎父亲的这种父爱的感觉。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这样有福之人才能娶到你。我相信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无福之人不落有福之地。
4: 谢谢。嗯，
2: 你还一套一套的。哎，你看我们在座的谁是有福之人？
0: 都是，有一个是就都是，因为我特别相信吸引力法则。
2: 有福的人都凑一块了。
0: 对了，就见面了，只要是这个人有福，我与这个人有缘，那这也有缘，这也有缘，那都是有福之人。那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福地。所以都来选择吧。
7: 确实是吧，说的对，确实对，真的。
0: 是不是？
7: 确实。
0: 哎，真是，我就相信吸引力法则。
2: 啊，今天我才知道，妹妹，你曾经在选择，就选择成功过，只不过时间很短暂，是吧？而且就十几天。
8: 不是，就是领完证十几天。
2: 领完证十几天，在领证之前，那个交往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是吧？
8: 交往4个来月，但是不是我自己亲自交往的。
2: 那您让谁代替？
8: 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哥哥嫂子，就是他每天到我们家去，因为我不会谈对象，没谈过。第一个，我老公呢是人家给介绍，我父母说挺好的小孩，然后就行了。然后我们俩也没有单独接触过，你知道吧？他呢就是每天下班到我们家去呢，都是跟我父母聊天舞的，有3个多月吧。父母就说的，哎，双方就说都就结婚，就结婚了，也不懂那时候，就是父母就是安排，怎么安排怎么去。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电视台遇到一个咱北京的先生，他呢是上那儿选择，那时候咱们我也是做观众，然后中午吃饭，他们那个同学跟他那发小，还有我们这些姐们儿。他就说的你们那边有男士啊，你说我们这个妹妹说的挺好的，挺什么的，说她也是丧偶，说的你们要有男士说帮着我们这妹妹，哎，就说介绍一个。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就撮合他，就说下去聊聊成没聊成，没聊成说这儿有咱们北京的，说的还住的挺近的。那时候我们家也在东四，他也在东四。
2: 妹妹啊，是这样啊。那边我在现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觉得哈，您挺外常的。
8: 我挺外常，我就是跟异性从来没有过那接触，没有过聊天。

0: 哎，我问您心里话啊，就是当您见到我们这位监理啊，就坐在您旁边的这位先生，您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啊？刨出去您比他大一岁，这个忽略不计，
1: 我觉得人不错，
0: 是，我也觉得他挺汉子的呀，那种感觉。
1: 一个人不错，而且他，我觉得身体应该也很好。
0: 哎，我再问问您先生，您有什么感觉吗？开始小燕儿的观察，小燕儿，他就说您见到我们这位妹妹的时候，您情绪是很往上的，
2: 真是有点儿。
0: 是不是？
1: 我比他年龄大，大一岁。
0: 大一岁怕什么的？
2: 可以聊聊吧。
3: 聊
0: 就
3: 人
0: 是
3: 家说聊
0: 啥？
3: 快
0: 聊！
3: 来来来来来，
1: 您北京也有房，我呢也是自己也有房子，也有退休费、医保，什么都有。
2: 年龄吧，就是说稍微大一岁，但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0: 非常
2: 好，是吧？
1: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妹妹人也相当好，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3: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3: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1: 必须得说，
3: 是不是？
2: 我还想着找个
3: 对
2: 帮我做饭，
4: 俩人都不会
3: 看出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就不聊了。
2: 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小思想吧，没达到目标。
0: 哦，
1: 主要我们俩人还不是同频。有些地方
0: 哦，
1: 不是同频
0: 啊，
1: 对。
0: 哦，那我明白。
5: 我看到你那阵哭了，你为什么流泪了？
4: 在40多年前，那个婚姻让您觉得也许是此生最大的福气，对您来讲，当时给了一个家，然后呢，是给了您一份在这个城市扎根生存下去的底气。我看到您现在眼睛在闪着那个晶莹的光，这是此生那个福气作为一个基础。甚至于我作为一个北京姑娘，跟您回村里的时候，我可以把所有你不爱干的、不爱张罗的事儿、人际关系都帮你打理好。对您来讲，您是需要一些活力、力量感，能够给您这个性格或者给您原本的生活底色增光添彩的。
2: 也就是这些年，就是对于我爱人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结合的。完了，他这么早走了，就是说是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这些东西，所以有人勾起这事儿了。
5: 话题触到这个点上了，
2: 对
5: 吧？哦，
2: 对，触在点上就对回忆，就心头就有点接受不了
5: 啊，有
2: 因为跟我这么多年，好日子刚要来
0: 啊，
2: 他走。
5: 男人有泪不轻弹吗？
2: 对，
5: 你看你
2: 一般的来说是，这些东西也不愿意谈。
5: 是，
2: 对吧？已经都过去的事儿，是吧？就让它过去吧。
1: 来到这儿，这就是一个娘家，知道吧？今天可来到这儿，我更幸运，遇到这些姐妹都特别好，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嘛特别真实。希望你们就是说往外吧，有个好姐妹，我的都要往这儿带，这是幸福的福地，你知道吧？
0: 我也有这种感觉，你比方说你吧，
1: 对，
0: 你姐姐我挺熟的，为什么熟啊？就那次录制我也在现场，然后你姐姐是那个电视台的工作的是吧？
4: 对，
0: 然后她朗诵的一首那个海子的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我觉得她的性格和你不一样，
1: 她那个外向，然后
0: 你跟她不是双胞胎吧？
1: 表达也特别好，妹
0: 啊，她就是姐姐哈。
1: 对，她的那个非常优秀，是这样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哎，这个妹妹啊，就是说一开始我一看你那个，对你那个气质啊，你的端雅啊，这真是就是说在北京来说，还是看的比较少的人。就是你一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5: 这个妹妹多大？
0: 54，你相信吗？
3: 53，
7: 是啊，
3: 53，
0: 真的，
3: 我是
0: 年轻，
3: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7: 他啊，是啊，
3: 对，心态好，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年龄只是个数字，是吧？
1: 是，
3: 对，心态好挺重要。就不管你到哪个年龄，
0: 那你心态为什么能这么好啊？同事啊，同样的离异，我怎么经常被切？
4: 凄凄惨惨。
3: 从就是离婚以后，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就房间里啊，就我自己出去租房了啊。真正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都不出去，没人不跟人交流，就实在自己想排解
0: 了。你就抑郁了吗？
3: 不会不会，我自己去那个麦颂 KTV 自己唱歌。
7: 哦，
3: 那一个月吧，应该有一个多月。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哎，就是自己好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孩子呀或者什么的，我就是我们家老大啊，对我很理解，就这种选择，因为他就觉得不幸福就应该分开，是吧？然后你为了孩子忍，你可以忍，但婚姻不幸福，孩子也不幸福，所以不要忍。然后我就想开了，就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会再想以前了，想他干嘛？就跟那姐说，以前的人对你已经是过去式了，不用再想了。你也不用想把你的幸福给他看，你不开心给他看没有用，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着说，开心不开心都自己，是不是？就这样的。
7: 那您那个将来怎么打算是找另一半？有什么，比如说指标啊，或者条件各方面的？
3: 其实说实话，就是很模糊，就是现在谁在问我，我也没有想法。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大哥，我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是我现在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就是不说十八岁吧，就是一个没有想法那种懵懂状态下的那种少女心，你知道吧？所以就问我找另一半，或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得到多少年以后再问我才合适。
0: 因为多少年以后？
3: 对呀、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心态还没那么老呢，你知道吧？是那样的感觉，就是一来呢，我觉得是哥哥姐姐们，我觉得是我好像来的有点突兀，就感觉。
0: 那我问您，您的具体条件是什么？也有利于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您啊。
3: 自身条件啊，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是属于自由职业，就是那种在开工作室做一些美容啊、减肥啊什么这些，然后就是时间比较自由，但是说挣多少钱可能是没有一定的标准。
7: 对、
3: 因为到一定年纪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不是特别想努力，但是因为就是很容易满足，你知道吧？就是我满足的那个标准就是，我想买的我可以买，我想吃的我可以吃，就是我想去哪儿我有钱可以去，就是这个标准。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哎，我觉得今天吧，您第一个出场，但是我发现您很镇定，就您场上的表现是，我总觉得您过去好像受到过一些什么历练。
8: 沈阳哈、
5: 对，
8: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5: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8: 啊！准备唱首什么？
5: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7: 啊！一万年，
8: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5: 几生几世？
8: 哎呀，可以！
5: 第一次到这么大的一个节目现场来，肯定有点心慌哈、可能是从小上学的时候，就是当学委班长啊，有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运动，比如说什么歌唱团呐、校队啊，完一有那个上台代表老生讲话呀，出去我们市的三好学生啊等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从小的基础可能有点关系。再以后呢，就是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东南西北的闯可能跟这有关系，
0: 和各种人打交道。
5: 对、可能是，我认为。
0: 哎，您也是，我发现上去以后很自然的，也拿那个小抄该唱就唱，
8: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啊。哎，你唱歌怎么样？
4: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0: 你们俩一块哼哼。
8: 对啊，现场就来合作一首。
4: 我有小抄
0: 啊，有准备。
4: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
9: 我把你们当兄弟姐妹家人一样，很平常的。哎，我一小抄。
0: 就是啊。
9: 不要被老师待着就行。
0: 你打动了马哥，也激起了马哥那种竞争的那种欲望，跟你对歌是不是？
5: 你那小园子种地，一会儿你看又是医生，然后又是医师，种上地了，完然后还有这个老简，这个是
9: 你有吗？
5: 怎么回事？我想来猜一下，
9: 来
5: 来，
4: 铁砂掌。
9: 来来，
4: 请讲讲你种地小园子的事情好不？嗯，
10: 现在我爷又了一块小菜地，问我爷二号，种了那个空心菜、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
11: 这小块也是生菜。
0: 你种菜

0: 是卖菜还是为了
1: 我自己吃都不够了。有一段时间我到处捡烟头，那个烟头
0: 啊，驱虫。
1: 哎，驱虫，我还在想别人会不会因为我烟瘾发了。
2: 人家就买这个旱烟，那个烟瘾那是最好效果哦，杀虫哦。
1: 好，受教了，下次种出来请你吃。
0: 就是你药剂师，你为什么种菜不种药啊？
3: 对呀，我也在想
1: 那个种药它都讲究那个比如说什么药材它转变一个地方
0: 啊，它有适合。
1: 对啊，对，它都对它的那个产地都有严格的那个。哦，我感觉
4: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材。
1: 对，说的对。所以说我宁愿种那些小菜，我可以看着它长然后把它吃掉。
5: 我觉得我最感兴趣就是这个姐姐，她说那个收藏什么玉啊什么的，因为我喜欢那些东西哈，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去涉足这行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方面那么感兴趣。
4: 其实是个小的时候对这邮票比较感兴趣，逐渐就挺臭美的，就喜欢玉。我喜欢的像一些玉石啊。哎，我不怎么喜欢，就金子啊什么，这个我就差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玉，戴上了就是特别有一种
5: 这个
4: 南方江南女子的这个味道。
5: 就对这个专业你怎么了解呀？就是一般人都会买到假的呀或者什么的，你怎么去判断呢？
4: 也买到过假的，不断的去学习。
0: 豹子号是不是有假的？
4: 豹子号就是通天号有的假的。
0: 像你
4: 对
0: 收藏界
4: 老手，电视上不播了吗？
0: 我知道，你能识别吗？
4: 那能，
0: 能拿放大镜一看就看着。
4: 就不是放大镜啊，你得拿
0: 显微镜。
4: 荧光
0: 啊，荧光啊，荧光啊，
5: 有防伪的那个是吗？
4: 荧光那个就是一看。
6: 王老师，
4: 是
6: 真的，我就是来两回了啊，就是我也看你两回了，我特别幸福，特高兴，
2: 是吗？
6: 真的，
2: 谢谢。
6: 一是画的画特好，而且您今天又展示您那个
0: 无与伦
6: 比。二胡太好了，真是！看您那个发展，您的后代，说实在的，我大力支持你。
2: 谢谢。
5: 我在那个编导那小样给我发那些视频，我看过他那个节目，就是我来的之前我没有觉得你今天会来啊，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知道有个画家，然后那个大哥告诉我今天有个画家特别出名，我想是不是那个大哥要一上来，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是不一样，从骨子里带的那些素质啊，就是文化那个那种
4: 感，
5: 对，跟咱们普通还是不一样
4: 啊，对，
5: 是吧？
0: 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跟你这么说啊？我因为不知道你的年龄啊。你很年轻啊，我估计我们这王先生啊，这个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你可能他会心动。
5: 那不会，
0: 真的，我当时有这么一个判断和想法。
2: 你的感觉，哎，
0: 王先生，您有什么真实的想法吗？
2: 他这个年龄是很年轻，对，年龄
0: 不是，他长相很年轻，年龄是不是
2: 气质啊各方面都可以是吧？比较现代是吧？这个这倒是没问题。
0: 你就不说实话，我告诉你，据我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2: 不是，他只是说这个咋样？我说这个可以呀、说可以的话，就说这整个的看着这个人是吧？这个你是气质长相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这个意思，没别的意思。
7: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
4: 被解密了啊！
7: 你心里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2: 没有。
7: 我们俩在底下，我们俩一块儿。他提到毒刺，那他心里肯定是有想法的。
4: 对。
7: 是吧？你没说实话。
5: 不是，因为我感觉也不是，
2: 就
5: 是
2: 我说，哎，这美女可以啊，不错，这可以。我说她嫁给我没这个意思，
5: 对，
2: 不是意思，
5: 你知道吧？
2: 我说这美女气质各方面可以啊，就对她一个客观的评价，是吧？
5: 对，
2: 就这个意思。
5: 我知道。
0: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看看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和最佳气人奖的获得者到底是谁？大家的啊。公益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的获得者就是我们这位漂亮的女士啊！
4: 谢谢大家，谢谢。
6: 不管对与错，就是男方总是要让着女方那一头的。下回应该是要让女同志对男同志也应该是尊重一些，多让。

0: 一些的。
1: 你希望他跟你一起做什么事情？
2: 种菜。
1: 可以啊，烧火，从菜园里摘来菜就是就洗，洗了就炒，炒了就干饭。
2: 愿意跟他一块种菜吗？
0: 愿意。愿意。
3: 我们接触四个来月，他想跟我同房嘛。我说我有媳妇儿有儿子，不可以，不登记不可以。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走了，去北京了。
7: 哈喽，
8: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
9: 这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想在北京。
1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2: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13: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4: 对，成功！
2: 太震撼了！哇，
13: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出园。
16: 哦，
17: 这太神奇了，
13: 最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菩萨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的秦淮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见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嗯。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

0: 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书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赎金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嗯，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
1: 嗯。
2: 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
1: 嗯，
0: 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的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那、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的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
1: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
1: 哎，
0: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呐，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嗯、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
0: 嗯，
1: 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

0: 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 15罐不到100元给到。

0: 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0: 20罐，不到100块，
3: 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
2: 嗯，
1: 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1: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

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

0: 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说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啊、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

0: 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2: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嗯，
1: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2: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0: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2: 非常方便啊。啊，
0: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2: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0: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2: 停不下来。
1: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的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0: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2: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2: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0: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1: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2: 秃噜粉啊。
1: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2: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耿总，耿总，嗯，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2: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嗯，5块多一桶。
2: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1: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2: 哎，
1: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 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十七这个字啊不好。
0: 嗯，您想
1: 您举起点再加一桶，十八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十八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十八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2: 太给了，
1: 哎呦，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了。
2: 对对对，
3: 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3: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4: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6: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4: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3: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4: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

0: 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呢那是必须。

0: 必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1: 有请，有请。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0: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1: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2: 嚯、
1: 够不够大伙很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肉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0: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0: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0: 哎，
1: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们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0: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2: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0: 这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0: 不
2: 是，这就够了。
0: 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 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嗯
1: 嗯，发啥？
3: 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哎，
3: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
0: 交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2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正好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需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走了，去北京了，
2: 到了，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1: 这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
8: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我先终于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2026年7月6日10次10时分发布一条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时。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是，不会吗？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3: 着？我瞅着、这个。
2: 啊，您也瞅这个啊？
3: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们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溪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6: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呀？我听着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2: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6: 卫星网络，
2: 对，卫星网络、
6: 哦、
2: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6: 北斗短信，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哦、
2: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6: 启用就可以，
2: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6: 哦、
2: 北斗卫星短信
6: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或者
2: 不一直有，
6: 一直有。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2: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6: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1: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7: 这个点把它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8: 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1: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9: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涉汛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1: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0: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1: 啊，我知道。
10: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11: 啊、
10: 是吧？
11: 知道，在设置里边。
10: 对。
11: 然后，卫星网络。
10: 对。对。
11: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0: 对对对、啊。
1: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0: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
11: 我的手机是。
10: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11: 版本不符合呀。
10: 不符合功能。
1: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12: 您这个手机呢显示没有这个功能。
7: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1: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2: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1: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 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2: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1: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13: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1: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12: 显示已发送，但是
14: 那边没收到，
10: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12: 没有收到。
10: 我给你看一下，你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2: 没有啊。
10: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7: 没有。
10: 那这样吧，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2: 行
10: 吧。
12: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10: 哎，
12: 马上关机了。
10: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

0: 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就一条都没有是吧？
1: 行，那我知道了。
0: 下来。哦。
1: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0: 嗯，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2: 还得充电。
0: 对，有可能。
3: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4: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1: 哎，这是我手机号
4: 啊，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是咱们发送的内容，坐标信息。
1: 嗯，
4: 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5: 它
0: 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6: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0: 对，
4: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0: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4: 不要进入低电量，
6: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的那个状态。
0: 对，
3: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7: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8: 可以，
7: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3: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9: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的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呀，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7: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5: 对
7: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3: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10: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11: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2: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5: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2: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3: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这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2: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2: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4: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3: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2遍，2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5: 我学会了啊，
6: 明了的，挺清晰的。
3: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

0: 说话是吧？
1: 小林，你冷静点。
0: 你先出去。
1: 小林，小林，你干嘛啊？
0: 我要站住的。
1: 小林，
2: 为什么？
1: 你们俩给我住手！

0: 师傅，
1: 师傅，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你说吧。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师傅。哇，这个也太贵重了，
0: 我给你带上吧。

0: 谢谢。
1: 一定要继续努力，将来一定要超过你师父。
0: 超过师父，我从来都没想过。
1: 一定要想。对了，什么时候带我去酒吧听听您唱歌？
0: 师父，我那个就是娱乐消遣，一定不会耽误我的业务的。
1: 消遣归消遣，要是坏了嗓子，那我就不依你了。
0: 一定不会的。
2: 你刚才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0: 师父，我跟李冰谈恋爱了。
1: 你喜欢李冰什么？
0: 我喜欢他，他的眼神，还有他的笑。我一直以为李冰是那种话少情多的人，可是我现在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他还不如江林对我好。
2: 一个女人面对追求者很难选择，这也很正常，更何况你还年轻，也没什么恋爱经验。不过到底哪个更适合你，你应该尽快做个决定。
0: 我喜欢李冰。
1: 你对李冰去北京读书有什么想法？
0: 我
1: 是担心李冰被小萌抢走吗？是你的别人抢不走，能抢走的就不是你的。

0: 起来干嘛呀？
1: 来等你下班，想请您吃个饭。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丈夫江天怀，这位是华玉芝。
2: 江局长，久仰久仰。
1: 小华你好，你好。啊，听碧云说你是难得的唱腔长相都俱佳的男旦演员。
2: 没有，是刘老师他太爱了，能得到像刘老师这样真传的才是我是幸运的。
1: 小华，这个老家是哪的？
2: 哦，湖州。
1: 有好地方，历史文化名城，漂亮的水乡，还出过很多名人的。
2: 看来您去过呀？
1: 哎呀，只是在书本上见过，不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的。
2: 好啊好啊。像琅琊王氏的王羲之、王献之都曾在我们吴兴郡任过职，这在我们湖州啊也是一段美谈。
1: 哎，小华，你平时还练练书法？
2: 偶尔也会练一练。哦，刘老师，江局长，我先走了。
0: 好。
1: 哎呦，是个大武生就好了。
0: 华玉芝，给江局长看一下你的毯子功。
2: 好。
1: 哎呦，哎呦，哎哎，好好好。哎，小华，有时间来家里坐啊。
2: 好。
0: 他就是江媒体演的，你也两眼放光了。
1: 哎，赶紧安排时间让他们见面呀。哼，
0: 原来是来相女婿的，我还以为是来接我下班的，还给我派个任务，连个请字都没有。我也是个角儿。
3: 陈阳，你看叔叔画的怎么样？画的不好啊，那叔叔再改一次。来，你试试。

0: 洋洋，叔叔这么耐心的教你，你是不是也应该认真的画画呀？
1: 我不喜欢画画。
0: 是因为画画太难吗？
1: 我就是不喜欢画画，不好玩。
2: 那你出去玩会儿吧。
0: 季风，
2: 他不喜欢画，就别让他画了。而且他也没有画画的天赋。
0: 让他跟你学画画，不是为了培养他成为画家，而是想你们两个有更多的互动。
2: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你让他做他会很厌烦的。
3: 孩子是需要培养的，之前他大姨把他宠坏了，所以你也要有耐心好吗？
2: 好。
0: 回来以后都没有建议怎么画画了，是环境影响你了吗？
2: 也不是，就是最近没有什么灵感。你看看继续。
4: 哎呀，不见。
5: 那你这丫头见一面又不是上刑场，先见一面认识一下，哎，多一个朋友也是好事嘛。
4: 柳碧云让您来说的吧？
5: 哎，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他说呀，他说我乱点鸳鸯谱，还说我说服不了你。哎，我为这事我还跟他打了赌了呢。
4: 那他赢了？
5: 不是，这事也不是输赢的事儿啊，丫头，不是爸爸非逼着你去相亲啊，爸爸只是希望你呢啊多认识一些人啊，多一些生活乐趣。不，你总不能这个家里厂里两点一线吧？
4: 您不也是所里家里两点一线吗？
5: 不，你跟我不一样，我多大年纪，你多大年纪，咱们没有可比性的。你， 是是是，跟你的婚姻啊，以这种方式收场，这个爸爸是有责任的，爸爸欠你个道歉啊。
4: 那是我自己没过好，跟您没关系。
5: 哎呀，是爸爸不好。你小时候啊，没在爸爸妈妈身边，爸爸没有好好的照顾你、关心你，

0: 我在，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哪个好？
1: 就那个吧。
0: 这个好。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真不错，你看啊。
1: 行行行，
0: 一表人才，就定他了吧。
1: 行。
0: 哎，好好好。
1: 爸，大梅子，香菱呢？
2: 不知道啊，一天没见他了。
1: 我带着同事去市场找他买衣服，我把他那衣服吹得天花乱坠的，我把人都领过去了，不见他人了。这，我问他旁边人说他今天没出摊。
2: 一天都没出摊
1: 啊？这不送上门的买卖都给弄丢了？
2: 那他能行？
1: 我问你呢，
2: 我哪知道啊？
0: 行，别吵，别吵。你救不救他啊？
1: 行。
3: 哎，林斌，你怎么才回来呀？那天会员卡都不落一级了，你快回来查。
4: 你怎么样？
5: 我今天有点事耽误。
3: 哎，你知道吧？那陈真啊，是独臂老人的徒弟，他跟他师傅他早不说早说。
0: 站住！
6: 干嘛？
0: 今天为什么出摊？
6: 干嘛要出摊？喝酒不好吗？
5: 他做买卖应酬多，你爸也不早了，你快休息吧。
7: 别碰我！
0: 干什么呢？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啊！
5: 爸，别生气，他喝多了。

0: 你都知道了，初恋的感觉怎么样？
1: 我对不起你，
0: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那是他迟早要经历的。就像你以前经历过的一样，你跟江林同时喜欢一个女孩，江梅、江雪同时跟陈阳东有瓜葛，更夸张的是，你的两个姐姐在同一天结婚。现在江雪离婚了，江梅也离婚，妈也试图想扭转生活，但生活永远是最真实的。就像每天日出日落，你听见现在蛐蛐叫，此时此刻挂在天上的月亮，它在听着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地球就是这样转动的。妈想跟你说的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外，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

咱们家是怎么了？两个女儿要在同一天结婚，两个儿子都喜欢同一个人。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跟你爸对你们俩的爱是一样的。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能避免今天的结果，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的。你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是父母无法左右的，更何况是感情的事儿。爱情是自私的，但是我不希望我的两个儿子因为爱情兄弟反目为仇。要爱情还是要兄弟，还是爱情和兄弟都要，你们两个人自己解决。

0: 你是江梅小姐吧？
1: 别叫我小姐。
0: 好，江梅同志，你好，我叫华一之。
1: 你好。
0: 啊，那个，哦对了，昨天跟令父啊，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他为人谦和，风趣幽默。
1: 然后呢？
0: 然后呢？我们走吧。
1: 走哪儿去啊？
0: 走。这边风景挺好的，我们随便逛逛。请。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1: 不好意思啊，有事耽搁了。
0: 没事儿，反正我也没闲着，在这里琢磨琢磨戏呀，别有一番心境。哦对了，刘老师跟我说你今天会穿一件淡绿色的外套，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也没有看见一位穿淡绿色外套的女生。
1: 哦，我忘了。
0: 我能对你的穿着做点点评吗？
1: 你说。
0: 外套选得非常好，黑色，端庄典雅，既稳重又有年轻人的活力和俏皮。
1: 你意思是说我老了？
0: 没有，我是说你外套选得特别的好，只是你里面的这个白短袖显得有点啊。
1: 那个黑色太脏，也好搭衣服，白色吧有时候不耐脏，还得洗，怪麻烦的。
0: 哎，那以后我可以帮你洗啊，我喜欢洗衣服。我跟你讲啊，每次当我看到那个小污点被我一点点洗掉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跟领了工资一样开心。
1: 啊，
0: 真的，不信你可以去我家看看。啊，
1: 不用不用，那倒不用。你这个喜欢洗衣服的特点挺有特点啊。
0: 要不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
1: 啊，行。
0: 哎，等一下。

0: 好了，进。
1: 吓我一跳。你有洁癖啊？
0: 没有，我只是喜欢干净整洁。
1: 哦，我这个人呢简单，比较直，喜欢直来直去的，也不喜欢那些藏着掖着玩虚的。还有我觉得这个男人吧就应该要洒脱一点，除了要给女人安全感以外呢，还要有担当，对家庭有责任心，别什么事儿都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
0: 明白。其实男人有的时候也需要安全感。
1: 我可给不了你要的安全感，我还想找人保护我呢。
0: 我能。
1: 你能？那你先说说，那个你能不能打过我们？要不咱俩在这比试比试。
0: 打？
1: 嗯。
0: 在这儿。
1: 对啊，这挺好的，多宽阔呀，正是打架的好地方。你要是能打得过我呢，咱俩就接着谈，你要是打不过我，咱俩就就此别过。
0: 打下可是我从来不跟女人打架啊。
1: 那你就回家先练练，等你练好了再来找我啊。再见。

0: 我没学沉重，我挺开心的。
1: 挺开心的？我怎么看不出来你开心啊？一副死人脸。
0: 你就别生气了，我知道是我不对。我肯定会调整好我自己状态的。
1: 我说实话，特别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优柔寡断，磨磨唧唧的。大男人就要有大男人的样子，拿得起放得下。要不我们还是分了，这样对谁都好。
0: 对谁都好。那我们呢？你再给我点时间。

0: 刘老师，我很喜欢江梅的性格，但是她好像不太喜欢我。可是我有自信，我会让她喜欢上我的。
1: 你要是能让她喜欢上你，我把小姐的角色让给你。
0: 哎，那可不行，我呀，还是很享受给你演丫鬟的。

0: 我渴。
1: 还陪他喝酒？
0: 我陪他喝，总比他出去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喝强吧。
1: 别管他，都成年人了，自己不对自己负责，谁还替他负责呢？还找人替他看摊卖货，就不该管他，看他能醉到什么时候。
0: 那你净说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帮助儿子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明天你陪他喝。不亮了，
1: 坐下。啊，那个小孩再考虑一下。
0: 啊，考虑了，不合适。
1: 小伙子啊，人不错，你看业务好，还会书法。
0: 他呀、啊，人确实挺好的。哎，我呢，确实跟他不合适。爸，以后我的事儿啊，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想嫁人的时候，我自己会找的啊。
1: 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就看不上了呢？
2: 李老师，江叔叔，
1: 律师来了。
3: 来就来嘛，哎呀，还提一篮子水果。
2: 应该的。
0: 啊，那给我吧。
2: 我帮您拿吧。啊，
0: 不用不用，给我吧。
1: 哎，是是是，坐坐坐，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咱爷俩喝两盅啊。
2: 好，
0: 我去叫江雷啊。
1: 哎哎，坐坐坐。先喝点水。你坐坐坐。
0: 你怎么来了？
2: 江梅，你最近是不是挺忙的呀？
0: 啊，挺忙的。
1: 啊，哎，医师啊，听说你很懂茶是吧？我这正好有点好茶，你给我品鉴品鉴啊。
0: 你想要什么茶？
1: 就那个柜子里那个最好那个，拿手拿手。
0: 啊，知道知道。
2: 您太客气了，
1: 你帮我品鉴品鉴。
0: 爸，我看摊去了。
1: 哎呀，不是那个不是有售货员吗？啊，哎，你去干什么？哎呀呀、哎、
0: 呀！啊，不不不，那售货员能跟自己人一样吗？卖多卖少，他不是随便说，对不对？华医生啊，你跟我爸好好聊着，再见啊。哎，
1: 你看这丫头，你坐坐坐。
0: 这两种茶，
1: 你给我。
0: 江梅呢？
2: 她去看铺子去了。
1: 啊，这丫头蛮忙。
2: 没事的，叔叔，这个卖衣服是一家，跟开饭馆雇人不一样，市里家还盯着点。
1: 啊，哎，那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2: 嗯。这个味道好，
1: 好，好，好，来来，就泡这个，
0: 那我就泡这个茶，你们俩坐，我去泡啊。
2: 哎，好。

0: 小黑啊，忘了，你之前答应过我，我当了兵，你就做我女朋友，做我女朋友吧。
1: 我喜欢当兵的。哦，你啊，哎，你还真去当兵了？
0: 这都是我转运回来的战友。观察你半天了，你一个人在这瞎溜达什么呢？
1: 啊，那个心烦，不想回家。
0: 结婚了？
1: 离了。
0: 别烦了，走，请你喝酒。
1: 行，喝酒。

0: 这个茶块没味儿了，那我再去泡一壶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姜叔叔，要么今天我先走吧。好，好，好。那
0: 改天我再过来拜访。
1: 好，那我送送你。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啊，我送送。
0: 姜叔叔，那我先走了。好。
1: 哎，
0: 廖老师，
1: 哎，
0: 您留步吧。
1: 好。

0: 不知道是真的喜欢上姜维了，
1: 也不知道姜维怎么想的，哪儿去找那么好的小伙子？
0: 分好不好没关系，两个人没对上眼儿，光你喜欢有什么用？我倒觉得两个人有点悬殊，顺其自然吧。

0: 教练，你怎么流那么多血啊？我送起来。
1: 老婆，
0: 那来，你起来。
1: 老婆，
0: 别跑啊！别跑！教练，你这样进去会把爸妈吓到的。你稍等会儿，我给你擦一下。

0: 你是我兄弟吗？
1: 是。
0: 你是我兄弟，为什么会让我这么难受？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心有多痛吗？跟只渣子一样。难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告诉你，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会让我这么痛？

0: 我以前吧，喜欢当兵的，可是现在呢，不喜欢当兵的了。啊，不提这个了，喝酒，来，干杯。哎，我。
1: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我认真的。嗯，真好吃。
0: 你喜欢他，那不够他吃我的。你就看着我吃啊！嗯。这么高级的地方，你是不是之前带哪个小姑娘来过？
1: 没有，你师公之前带我来过一次。嗯，
0: 我就说嘛，师公是我见过最有品位的男人，我觉得他对你比刘小林还好。
1: 就是因为他对我太好，让我越来越不知道怎么面对家里人。一冰，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准备辞职去深圳。
0: 你跟我一起走吧。深圳，是因为江林吗？你还想继续逃避？
1: 不是逃避，我们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深圳现在正在搞基础建设，我正好也学建筑的，发展的机会会更多。你唱刘星哥在那边也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的。
0: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没有公开我们恋情的勇气，他们知道了，你又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李冰。

0: 是我做的不对，你跟我走吧。
1: 别，深圳和我，只能选一个。

0: 来了。
1: 李平，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0: 我已经辞职了，准备去树林打拼一下。
1: 年轻人寻求自己的事业发展是好事，我支持，但是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江林和我们才离开的。辞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决定好。最近这个想法特别强烈，我害怕再不决定的话，这种想法又会被慢慢磨灭了。
1: 嗯，我理解。但是你应该跟你妈和青山商量一下。
0: 我没告诉他们，也是害怕他们动摇我的决心。我来告诉您，也是希望您能替我跟他们说一声。另外，我也不准备跟其他人告别了。您知道我要走就好了，希望您可以理解。
1: 跟你妈也不道别了。
0: 我其实特别害怕这种道别的场面。这次我想轻装上阵。

处女前程似箭。

0: 开什么呀？
1: 起来！
0: 开什么呀？
1: 起！
2: 你干什么？
1: 走。
3: 这个多少钱？
4: 这个30块钱，你要不要进来试一试？
3: 太贵了，那我再看看。
4: 谢谢你啊。
0: 啊。
4: 儿子来了。

0: 江门，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1: 我来是想跟你说清楚，咱俩不合适，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0: 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吧。
1: 爽快。
0: 小美，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
1: 嗯，一个永远不可能跟我在一起的人。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意跟亲呀？
0: 没有，我特别欣赏你。可是，你这样甘心吗？
1: 甘不甘心结果都一样，心里有了人就很难再容下别人了。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爱情的权利，我不后悔也不恨他，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小美，我好羡慕那个人。
1: 优秀，你会找到那个适合你的人的。
0: 也许吧。
1: 一定会。

0: 环。
1: 岳父岳母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2: 小子，你是不是搞错了？
1: 没错，我是江梅男朋友。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江梅没跟我们说呀。
1: 就前两天的事儿，可能她还没想好怎么跟你们说吧。
2: 你多大了？
1: 比江林大一岁。
2: 你认识江林？
1: 我们是球友，一会儿打过篮球。
0: 那你跟江梅是江林介绍认识的哈？
1: 不是，我们就打球。我跟江梅认识七年了，七年前我们约定好，等我长大了，她就做我女朋友。
0: 小伙子，那你快坐吧，叫你朋友都进来坐吧。
1: 我叫罗文，您叫我小黑就行。
0: 啊，哎，江梅回来了。
1: 哎，江梅。
3: 小黑，你这是？
1: 我来拜见岳父岳母啊！来吧，我来，我听。哎，
2: 爸，妈，我这去办事。
1: 哎，大哥大嫂吧？
2: 哎，你好，您是？
1: 我江梅男朋友。
2: 啊？江梅，你什么时候处的男朋友？
4: 有哎。这小伙子长得真有精神呀、啊，
5: 乔伟，不错呀，
4: 真帅。小伙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1: 我开了家贸易公司。
4: 年轻有为，公司都有啥业务啊？
1: 能赚钱的买卖我都做。
4: 那比如呢？
0: 海峰，你这样问不太好吧？小黑，你快坐吧。
1: 哎，好。哎
4: 呀妈，这有啥好不好的？这江梅对象，咱们不得把把关，看着。哎呦，小伙子不错呀。第一次就这么多聘礼，是大吉，
5: 可以。
1: 我现在跟四川一家榨菜厂做生意，一家国营老厂，产品直销。
4: 哇塞，那不帮国营老厂打开了市场吗？江梅，你是挖到宝了。
0: 小黑，那个，走，出去吧，我请你吃饭啊。
1: 不是，跟家吃，我订餐了，马上就到。
0: 订餐？
1: 对啊，望江楼的菜，你不是最爱吃吗？上次喝酒的时候你说过来了，看来了，来放里面，小心点啊，这是来里面啊。
4: 小妹，这么有钱呀，不错呀。
1: 没给你丢脸吧？
0: 太给我长脸，
1: 那就行。
0: 你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啊？
1: 好像听出来那么点儿，不过没关系，我会对你负责。
2: 罗文，
1: 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涉嫌诈骗，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走。
1: 哎，不是，哎，他们一定搞错了。江梅，你等我啊。自己能走，让我走
0: 啊！洋洋，不早了，别玩了。
6: 不，我不睡，我要大姨。
0: 妈妈跟你说过了，你大姨不在这儿，听话，睡觉。给不给我？我不是你大姨，不会三三两惯着你。给我。
6: 就要大姨，我就要大姨，我就要大姨，我就要大姨，我就要大姨。
0: 季风，你没事吧？

喂，啊，小雪啊，啊，你慢点说，啊。

0: 洋洋睡着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他待这儿吧，我就先回去了。
1: 你先等会儿。小雪啊，你在自己家都能把孩子丢了，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2: 哎，这不没丢吗？小雪，你要引以为戒，以后不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1: 还有以后啊，爸，我看小雪的心思根本就没在陈阳身上，全在季风身上呢。
0: 姐，今天是个意外。
1: 小雪啊，我觉得你现在就没有能力同时照顾季风和陈阳两个人，你就应该把洋洋留在这儿。
0: 我都说了是个意外，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
1: 那你能保证季风以后不再发作吗？
0: 姐，我带儿子，我还是想自己带。
3: 小雪，那你现在就把你儿子带走，这大晚上把一家人折腾得不得安宁，说你两句不行啊？你能不能找个正常人谈个恋爱？洋洋还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2: 哎，要不这样啊，让洋洋呢平时就跟着小雪，周末呢到咱们家来住，这样洋洋就能感受到两家的爱了。
3: 快走吧你。

0: 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以后我们每个周末都来这儿，帮你找画画灵感。
1: 就是有点太远了，来一趟很不方便。
0: 没关系，我可以去学驾照，然后买辆便宜的二手车。
1: 不，我们要买一辆新车。
0: 哪有钱买新车啊？
1: 把北京的房卖了，以后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0: 不得不说，你这环境真的不怎么样。
1: 就这样，习惯就好了。
0: 对不起啊，是我把你逼过来的。
1: 想什么呢？我当时本来就做好了南下闯荡打算，这个事儿就堆一块儿。
0: 我这次来呢是有任务的，一来呢是替爸妈看看你，二来想劝你回去，欧阳红还在家等你呢。
1: 咱们还是兄弟，结果
0: 咱们俩只能是兄弟，还能是什么？你就真不回去了？
1: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2: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好男儿志在四方，对吧？
0: 这点我真得跟你学习。反正怎么说，我佩服你。你有什么困难呢？尽管跟我说，我不一定能帮得上你，但我努力。好吧，
1: 这就是盛海夜教那句话，苟富贵勿相忘，是吧？
0: 还有一句话，
2: 仿佛若有光。
1: 停的不够久、哦、你哎
0: 呀，我忘跟你说了，秀才爷爷呢已经驾鹤归去了。嗯，所以这一杯我们敬秀才爷爷。

0: 大姐还好吧？
1: 大姐啊，大姐现在可是桃花泛滥啊。先是号称一枝花的名旦男爵疯狂痴情大姐，再是之前跟我们打篮球那个小黑打赌那个，你记得吗？非要跟大姐搞什么姐弟恋，直接登门拜访岳父母，把柳碧云跟江天外同志吓得够呛。
0: 这么热闹啊？
1: 还有更热闹的呢，小黑自编自导了一出订婚宴，刚出家门咔嚓一声
0: 退车了，
1: 被警察给带走了。而且上车之前呢还一直说
2: 误会啊，你要等我，等我回来。
0: 咋回事啊？
1: 其实就是小黑带了一帮朋友开了一家皮包公司，诈骗了个四川国营企业30多万的货，最近不是严打吗，就给他抓走了。反正爸现在也不太张罗着给大姐再找什么相亲对象了。黄改凤前不久呢刚敲诈完爸妈8000块钱啊，买了套新房。他敲诈了妈8000块钱，妈敲诈了我2000块钱。幸好你不在家，你要在家的话你也跑不了，我们家女人可都太厉害了，真的比不了。
0: 丽姐和季风呢？结婚了吗？
1: 没结婚。他俩势必是要将爱情进行到底，打算一直都不结婚，现在正甜蜜着呢。季风把北京的一套房子给卖了，给二姐买了辆车，我又被敲诈了2000块钱，我钱没挣多少，全被敲诈完了。随这一杯，
0: 这一杯就祝财神爷保佑你呗。
1: 财神爷同样保佑你。
2: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 我骑这肯定更帅。
2: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3: 怎么不看啊？
1: 不用看都知道是谁。
3: 师傅。
1: 还能有谁啊？
3: 也许是某个小美女啊。秦素回，妈妈。天哪，10条一模一样的。更年期可太可怕了。
1: 李冰走之后呢，一个电话也没往回打过，所以现在我妈蹂躏我是她最大的快乐。行了，送你回去吧。
3: 别了别了别了，你先回去吧，别让师傅等急了。
1: 那我晚上来接你。
3: OK。

0: 忠贞为国仇，何曾
1: 怕断头？这你都忘了？
2: 哎呀，就是一天到晚的发出噪音，对我的大马造成了损伤，你知道吗？
3: 嘿，歪头看戏还怪苔藓啊你！
2: 噪音污染本来就是让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严重的还会失调。
3: 那你紊乱了吗？失调了吗？
2: 我说的是长期。
3: 知道啊呀，你就是得了退休综合症了，应该给你吃点女人更年期的药。
2: 你呀，行，你有什么药你就拿出来吧，吃死我算了。
4: 我们回来了。
1: 爸，
2: 你们这
5: 来了，
2: 还凑堆来了。
4: 爸，我们今天来呢，就是给您补办一个 party。
2: 别闹！哎呦，
5: 是啊，您看，你这正式退休了嘛，那让您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到了。
6: 爸，我给你带了这个老年大学的招生简章。
2: 我不去。
7: 哎，这个挺好的，这个
2: 好，
7: 这样又回到学生时代，焕发青春嘛，啊。
1: 爸爸，这是我跟江森给你的一点心意。
2: 拿回去，不要。
7: 我要。
4: 哎，爸，看这个啊，惊喜。哎呀，三二一，哎，
7: 行不行啊你这？
4: 等一下，
2: 没有。行了。
7: 怎么
2: 我玩趴鸡的时候啊，你们还没生呢。
4: 哎，这
1: 不，
4: 快去哪儿啊？我这是个意外，你
2: 给我交去。
7: 哎呀，这个老头真是。
5: 怎么了？是不是我们学校上的东西让爸不开心呗？
7: 刺激他一下也好，还把自己当个领导呢，对谁都指指点点，哎呦，还背个手。
3: 这老爸也真是的，在家多好呀，怎么不会享受福分呢？
5: 话也不能那么说，他们在知识分子把这个建设国家富强当做自己的理想，把这个城市建设呢当做自己的目标，把这个民族的崛起啊当做是他们为了。
1: 行了，讲台上还没讲够呢，一家人听你在这儿说。
5: 这个情况。
8: 这嫂子出去又演出了吧，又孤单寂寞了吧。
0: 家里的去哪那么多废话呀，
8: 这感觉又吵架了是吧？
2: 我是女人啊，那么爱吵架。将军
9: 回将。
2: 哎呀，这下你就入我的圈套了啊。将
9: 姜啊，送上门来的剧我能不吃吗？
2: 你剧你还给我啊。
9: 什么剧还？哪个剧还给你？
2: 不，你吃我剧你要言语一声啊。
9: 你都将我剧了，我言语一声我要吃你的剧了？
2: 这是说好了啊，吃剧必须要说一下，不然你这个
9: 举手不为奇啊。这把岁数，
2: 你吃我的君，你就是小人啊，不君子，你知道吗？
9: 你要是认输了，我这些君就还你。
2: 我怎么会输？啊？怎么可能输？我的君是很好的。
9: 那我现在就是吃了你的君了。不，
2: 你把君还给我，你把君还给我，还给我，我悔不？
9: 不悔。没有啊？
2: 不跟你了。
9: 哎，都看了啊！老局长玩不起臭心篓子。

0: 把兜里的钱掏出来。
1: 开枪吧，你栽在明爵的手里，我好歹也是个传奇，你别劝我啊。
0: 我劝你什么？

0: 衰病先办。
1: 与君执手，相伴偕老。哎，
2: 老板，这样我不用便宜，就30，我买了，好不好？
3: 就
2: 30，就兰兰，你给我
4: 三十，我也能买。
3: 你也能买？
4: 我也能买。
3: 那不好意思，
4: 我要了。
3: 这个他先看的，不然我就先卖给他这件，您再看看别的，好不好？我也给您打折。
2: 你给我打折啊！
3: 来，收钱，收钱，我给您包起来啊。
2: 30。回来看看，
5: 你家的衣服真好看，老板，真的，一件比一件时髦啊。
3: 是吧？喜欢哪件看一看。潮流大甩卖啊！全
2: 款。我身上真时髦。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这是我先刚看上。多少钱？
3: 原价40。
2: 45，我要了。
5: 45，我也要。
3: 45是吧？等一下。
2: 等一下，怎么你？老板。
3: 嘿。你喜欢是吧？
2: 喜欢。
3: 你也喜欢？
2: 对啊，喜欢
3: 啊。你这样就让我很为难。
2: 妹妹，我觉得你穿更时尚，
3: 是吧？是吧？我也觉得您穿更适合。
2: 哎呀，那个好，那个好。
3: 您去看看那个。
2: 妈，给我包起来吧。
3: 包起来，收钱。
2: 太有眼光了。

0: 吹着的不错，坐吧。
1: 师傅，你这个新发型可真好看，你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一模一样，还是那么漂亮，一点也不显老。
2: 能不老吗？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呢，一转眼你都30岁的人了。
1: 你要是不说，我还一直以为自己18呢。师傅，你今天过来，该不会是来催婚的吧？
2: 结婚是你的个人问题，师傅不会干涉的。今儿个我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说你。昨儿的演出你有点飘了，是最近练得不够，还是压根儿就没练功？
1: 师傅，我昨天的气息确实是不好，那是因为我拉肚子了。
2: 拉肚子气儿不够，那喷口呢，也是拉肚子拉的。
1: 我知道错了。
2: 有2处唱段你明显坠了，显然是流行歌才会有的处理方式。你是要改个唱腔自成一派吗？我还是那句话，流行歌你就当兴趣唱着玩玩可以，要是影响了唱戏，那我就不客气了。只要你还是我柳碧云的徒弟，你就认认真真给我唱戏，保护好嗓子。你是一个有天赋的好演员，也是团里精心栽培的人才。那么多的老演员捧着你，未来你是要挑大梁的。所以你的嗓子不只是你自己的，你是有使命的。
1: 师傅，上次你跟我聊过之后，我把那些商演都给推了。
2: 你也可以放弃京剧，去当你的歌星。
1: 不，我不会放弃京剧的，我要一辈子唱戏。
2: 这就对了，人这辈子呀，踏踏实实的干好一件事就够了。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1: 师傅，您说。
2: 你是在等李斌吗？
1: 我谁也没等，我就是觉得现在单身生活挺好的。
2: 你没说实话。李斌和江林都是我的儿子，不管你跟谁好，师傅都会开心的。
1: 师傅，那要是我没选他们俩，你是不是会不开心啊？
2: 只要你选的是你喜欢的，师傅都会开心。
3: 谢谢你啊，真的是太有心了。
4: 第一次看你演出，就被迷住了。当时我就想，要是一辈子能看您的戏，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儿。
3: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对一个演员来讲，您的这个礼物。

0: 物跟一个奖项一样珍贵。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就惭愧了。您第一次登台的剧照我到现在都没找到。
0: 啊，那个时候那太早了呀，我差不多也就15岁，我就几句念白。
1: 但是您跟您师父第一次登台的剧照我找到了。
0: 啊，你找的也太全了，您真的用不着惭愧，反倒是我应该惭愧，没能像我师父那样为京剧事业做出贡献。
1: 今天冒昧来您家有一个不情之请。
0: 哦，请讲。
1: 我有一位病人也是您的戏迷，他在收音机听了半辈子您的戏，却一辈子没有到现场看过您演出。老爷子现在肝癌晚期，希望您能圆他一个梦，现场听您唱几句，您看可以吗？
0: 这个事情我答应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呦，那老爷子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我现在就去跟他说。
0: 好。啊，
1: 对了，这是老爷子托我送给您的，请您务必收下。
0: 这个是什么呀？
1: 红之玉，彩虹的红，玉石的玉。
0: 啊，这是我爱人。
1: 哦哦，江局长。那我先走了，刘老师。
0: 好的。
1: 你收下
0: 啊。我送送你。
1: 没事，请留步。
0: 啊。
2: 他谁呀？
0: 我的一个戏迷。
2: 胆子够大的，明目张胆的追到我家来了。
0: 哎，你多大岁数了还吃醋啊？
2: 哎，哪条法律规定吃醋还分年龄的？
0: 你想吃就吃。
2: 这个也是他送的？
0: 是的，真漂亮，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植物。
2: 这是景天科红之玉，原产地在非洲南部，叶片饱满，色泽亮丽。
0: 你怎么知道啊？
2: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0: 我忘了。
2: 我钓鱼的。
0: 钓吧。

0: 这是我去南斯拉夫演出时候的照片，好珍贵呀，你快看呀。
1: 哈哈，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一下？哎
0: 呀，我知道什么意思，翻译当时都跟我们说过了。啊，周医生真的是太有心了，你说他能搜集的这么全，这得花多少心思呀？
1: 有心到我家里来了。
0: 你说什么？
1: 哈，没什么。
0: 哎，你看，还有这一张，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名家带新人，新老齐出彩。团里都没有这张报纸了。这是我第一次跟我师父同台。
1: 这篇报道我也有，我也给你保存着呢。
0: 你那张报纸被水泡过了，字儿都看不清了。你看这张保存的多好，你瞧一瞧。真的是太好了呀。勾起了我多少美好的回忆，仿佛我一下子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感谢周医生。怕流水年华春去了的馨香里，
1: 还有点您觉得痒了。
0: 角儿就应该活在戏迷的心中，这才是角儿最高的荣誉。说了你也理解不了我现在的心情。哦，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6。

0: 持续上新，演绎展示 NPC 巡游光影打卡空间，惊喜不断。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
4: 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8: 祝袁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了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1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1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明厨亮灶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2: 外卖新规落地实施，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3: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4: 都带，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3: 到位，挺好的，
2: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3: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5: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3: 就是
5: 起码安全
3: 比较放心，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2: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6: 就这样送过来的，我拿到了就这样。
3: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是送过来。
6: 对对对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拒收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3: 对。
6: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看见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3: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7: 对，你要换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2: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8: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3: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8: 啊、对
3: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8: 对，有的有。
2: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9: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都没有，都没拒收。
10: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1: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检验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2: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2: 这个红的没在封签。
6: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地儿，它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3: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3: 是，这边没有。
12: 再翻过来看看，
3: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一下。
13: 我不知道它这个咋回事，它这个商家大商家。
2: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3: 没有那个封签吗？
12: 封签。
3: 就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是吗？
14: 一般是我们用订书机直接订好的，是不用贴那个。就算拆了，肯定包装也就坏了。
2: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6: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商家都有粘的那个。
15: 这边有时候好划点手。
16: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个餐汤的带汤的是吧？
5: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也有空眼儿。
2: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3: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11: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钉书钉不能二次钉上去嘛。要这类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不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比如说这手一抠出来把那旧钉再做重新钉一个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

0: 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他改正。
1: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2: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3: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真在做这个事情。
2: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3: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4: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的一个画面的话，
3: 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
4: 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节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2: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明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明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5: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洗洗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丁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5: 要说啊，这个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7: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8: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7: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8: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7: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9: 救命！
10: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9: 或者被困人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狠劲点拽，
7: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急救。
9: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一上侦查，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越躺得越平， 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
7: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9: 我看到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面，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后，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这个。
11: 这是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12: 确实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11: 有啊，
10: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9: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啊，我就沉不下去。
6: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域，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 ，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十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6: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5: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6: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5: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儿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6: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四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5: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两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6: 哎，这已经是从十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话，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5: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6: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 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这也说不通啊。
5: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

0: 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1: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中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0: 但是呢，有1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1: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0: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1: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1: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0: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1: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
3: 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是
4: 自动感应的。
5: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6: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3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7: 你前面有2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5: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6: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5: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1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 啊，保险公司就说啊，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6: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5: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8: 就是多少钱？
5: 不低于70%的比例。
6: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7: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9: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7: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9: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6: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儿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1: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0: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1: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5辆车受损。
10: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11: 这个最严重的，
12: 这个是要人命了。
10: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3: 怎么坏的？
14: 那边有一个凸刺。
13: 有一个凸刺是吧？
14: 对。
13: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
14: 刮到了。
13: 底盘刮到了。
10: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15: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车呢？钢筋飞过去了。
10: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啊。
0: 下面要说的事儿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两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1: 哎，实际上呢，他们偷盗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16: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17: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6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16: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4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8: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16: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11: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17: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16: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兴警方依法拘留。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
18: 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节目《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的风景，同时也暗藏着凶险。有些人呢没做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冒险进入野山，最终留下的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惊险历程啊。陈先生呢就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没想到却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请看墨向野山行第四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
2: 慢点，
3: 不要太多了。
4: 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5: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5: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4: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5: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4: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5: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有的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4: 这时候，他有2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5: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4: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5: 他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4: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1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两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5: 通过树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6: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7: 120车
8: 内着吗？
9: 我觉得需要。
8: 好嘞。
10: 木头帽子掉水里。
4: 慢点。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5: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6: 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5: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就占用社会资源。
4: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

0: 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节目《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不光是专注于啊这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把精彩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啊，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与市民共舞。在这里啊，我们可发现了不少能人，这里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编舞达人，还有靠着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现场啊真是卧虎藏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3: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4: 大家好。
2: 国家级裁判协调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有点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4: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一个钉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5: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4: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5: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4: 哎呦，站在第一排。C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5: 穿了一个小白鞋，
4: 对，就今天这一身，
5: 就是今天这一身
4: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吴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我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了，站前面站前面，好吧，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2: 可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1: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民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0: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龙老师邀请。

0: 说起来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1: 这些大众化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0: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
2: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对，
0: 笑，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2: 你的小爱，对了，
3: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就拿捏的特别的好，真的。

0: 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啊，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能人。其中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更是编舞达人，她的经历啊真是叫人不得不佩服啊。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想给我们裁判老师还有我们展示一下
2: 秧歌。
3: 哇74岁的崔阿姨跳起的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崔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1: 黄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4: 可以
1: 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4: 有点难度。对，
1: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大领导大姐姐。
5: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6: 74，今年从顺义过来的，我5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二十年了，差不多
5: 20年了。
3: 20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7: 安全和水
3: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从事哪方面的？
5: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3: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刚健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5: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展示的那个舞蹈
8: 要结合武术，
5: 结合武术的舞蹈。
3: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5: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
8: 放弃，
5: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8: 心里长草。
5: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9: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他这里埋的针，他就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真的
10: 那个绷带是
9: 很了不起的，
11: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8: 为什么这么说？
11: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12: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
13: 我觉得他是铁打的，特别能干，
11: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14: 所以说老了，但是我心不老，我愿意跟你接着走。

0: 半夜
1: 经常约
2: 队员队形到下半夜两三点
3: 之后，有会队员今天请假，明天就要再排，
0: 那怎么办呢？
3: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2: 变队形。
4: 嗯，他有时候自己排的牌子都睡着了，
0: 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5: 要成天平平淡淡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队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6: 但是也正因为崔涵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5: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顾不上理她，所以她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她几天，让她高兴哈。
6: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儿聊一聊，
5: 电话你试试。
7: 试试，
5: 来，大哥试试。
7: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8: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想想，我的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国内国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他好多地儿都不跟我去。他现在就即使这样，我都领着他走了，也就80-90个国家了。那我支持他呀。我早上起来多困，我都得爬起来，为了开车送他去跳舞去。
7: 就得开着车，得给老伴儿得送去，让他去跳舞。
8: 他现在得有车，他不开了。弄得我们朋友聚会，我都不敢喝酒，乐在其中。将来你老了，你有了老伴儿，有了爱人，老了不要互相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9: 有怨气，有怨气。
5: 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但是他虽说这么说，哎呀，他有他的玩儿，我也有我的玩儿吧。实际上那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7: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5: 哎呀。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儿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10: 这崔阿姨老两口子呢，虽然因为跳舞有过一点小矛盾，但是啊，真的挺让人羡慕的，都有着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里呢，咱也劝一句崔阿姨，稍微悠着点，还是要保重身体的。要说这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啊，平均年龄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啊，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当中都得到了收获。比如下边咱要说的这位魏阿姨，她收获到了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到底魏阿姨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一起来听听。
6: 就在舞蹈进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他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11: 待会儿走路啊，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11: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带上护膝。
0: 您今天带了吗？哎呦，
11: 今天没带啊。每天都要带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12: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11: 是什么癌症？
12: 宫颈癌。但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第三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是癌细胞了，然后它已经就开始往宫颈里边就发展的深了，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

0: 个宫颈城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晃，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左腿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
1: 嗯，
0: 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四十多点这模样。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2: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主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3: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1: 哦，好啊，
3: 那个映山红。
1: 映山红，
3: 哎。

0: 采访中，白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2: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歇会儿吧。下回有活动。
2: 一说到在家想，
1: 立马这样。
2: 一说到下回活动，下回有活动。
1: 哎呀，下回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被心里边一下就低了起来了。哎呀，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2: 快乐、
1: 快乐。
3: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也格外的感动。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启，真的让人羡慕。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口中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特长样样都行，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他们就是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现场，他们也特地给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叫《琼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北京市第八师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他们的绝活。
1: 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墨鱼你们刷到了吗？
0: 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墨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墨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
1: 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八师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墨鱼好不好？
2: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1: 哟天，
2: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1: 方泽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2: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比一比谁最慢。
1: 比比谁最慢吗，老师？
2: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0: 北京市第八师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3: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我考了282分。
1: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什么？
4: 对于普高生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1: 天花板了。
4: 对，
1: 心仪在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3: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1: 去北师大。
0: 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五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5: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1: 你怎么看？
2: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3: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1: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给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5: 好呀，
1: 好呀。
6: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人生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真是一大幸事啊。生活呢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充实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有着动人的故事，欢迎拨打96168报名。我们也将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与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郭宗杰寻找同事张连奎，1983年和本人一起在机电公司青年路仓库工作。当时啊，本人17岁，他特别照顾本人。后来呢，失去联系了。张连奎啊，原来住在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西7巷43号，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琳琳寻找朋友叫做傅丽佳，曾经住在白纸坊2号院附近，小学呢是在西城区的宣师一附小上的，在66中上的中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如果在您的心里啊，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尽量的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7: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条去。
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好，
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7: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察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4: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换，所以他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5: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6: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3: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7: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6: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啊。
5: 这还怕误了龙时呢。
6: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8: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2号女士讲述了爱人突然去世后，她一人带大儿子的经历。
9: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完，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3: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10: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4: 当，我还想着，
6: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10: 必须得，
6: 是不是？
4: 我还想着找个
6: 对
4: 帮我做饭，
6: 俩人都不会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10: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4: 您的意思是
10: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6: 换来，你来。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你做饭怎么样？
10: 中等。
6: 就是刚才我们2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10: 上中等吧。
6: 也中等啊。
10: 那上中等，我说。
6: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4: 面食都是我做。
6: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4: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5: 咱说炒菜
4: 家常菜吧。咱
6: 们这么都会，
10: 就是不爱干。
6: 您希望比方说面食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4: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5: 你看
4: 不就完了吗？
5: 对呀，
4: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
6: 姐姐，
4: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5: 对呀，
4: 是吧？
10: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6: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10: 我63，属兔的。
4: 您是住宋仪还是
5: 密云？
10: 我住
4: 密云。
10: 密云。
4: 我是大兴的。
6: 又觉得远点是吗？
5: 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4: 那咱是。
6: 您家是几居室啊？
4: 2居室。
6: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4: 我一个人住。
6: 啊， 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啊？
10: 嗯
6: 啊，
10: 我家也是一个31厅1厨1卫，哎，跟楼房设计的。
6: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5: 有，
6: 对，我们看看哈。
2: 这您家小院
10: 啊，这是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2: 哦，这是
10: 北正房。
2: 正房，
10: 嗯，这个是南房。
2: 是南房，
10: 嗯，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2: 啊，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10: 平常这。

0: 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两年的。
1: 就这采光还挺好的哈、
0: 啊，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1: 干净还，
0: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1: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0: 昨天。哦。雪白雪白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1: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啊、
0: 对呀、啊，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和，好吃呢。
2: 你们这住房宽敞，嗯，这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3: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4: 就住个豆包也得聊
3: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5: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3: 这不是正好又互补了吗？你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5: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她谈到说是她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3: 打乒乓球吗？
4: 她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哎、
3: 是。
5: 哦，那就是。
3: 所以您见到过她是吗？
5: 那是我记错了，她是吧？
3: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5: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说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3: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4: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3: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5: 也不是必须。
3: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5: 有啊。
3: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5: 女球友也有，
4: 啊，女球友。
3: 啊，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5: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4: 聊聊呗，就
5: 可以聊聊，是吧？嗯。
3: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5: 可以聊聊。
3: 嗯，好。
2: 他们的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欧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3: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四十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嗯，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5: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3: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4: 没有太原口音，没
3: 有。有有
5: 有有，
4: 有个尾音，有时候。
3: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5: 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3: 哦。父亲在北京工作。
5: 对。哦。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4: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3: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5: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3: 做什么了？
5: 我有电工本，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嗯，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嗯，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嗯，完了后检查合格了，你就做下一步。
3: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5: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3: 彻底不做了。
5: 彻底不做了。
3: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孩子呢？
5: 孩子他也是他自己的。
3: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5: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2个月来一次。啊、哦，为什么说找个伴儿？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就人他们过他们生活。找个伴儿有点孤独。哎，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消磨时间是吧？哎，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是吧？
3: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5: 我每天很规矩的， 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3: 6:30就有人陪你打乒乓球了。
5: 嗯，
3: 您说我们刚
5: 才以前再过两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0: 蹭凉快，还是
5: 蹭凉快的。
3: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5: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3: 啊，
4: 有眼力劲。
3: 哎，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5: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
3: 啊。你都
5: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转去、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
4: 嗯，
5: 知道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3: 嗯，
5: 你说出，咱们出一转去。你说家里吃，咱们家里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6: 过生日是重视我、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3: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5: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
4: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5: 对，
4: 哦，
5: 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也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4: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5: 嗯，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3: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5: 在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3: 对，
5: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3: 那您呢？
5: 嗯，
3: 您付出的是什么？
5: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吗？
3: 哦，
5: 是吧？
3: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0: 应该是满意的。
3: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5: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0: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5: 你有什么要求啊？
0: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哎，一是有眼缘的，哎，年龄相当的，
5: 嗯，
0: 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3、4岁、4、5岁，小那么1、2岁的，身体健康的，
5: 嗯，
0: 哎呀，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2: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5: 嗯，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
0: 哎、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3: 医保金
0: 啊都有
3: 啊，医保也有，
5: 农保是吧？
0: 对，农合
5: 农保。
3: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0: 2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3: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0: 对，比如说要是有个大病，我得靠儿女就得，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啊，就是这钱。 说如果真的遇上大病了，哎，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村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您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7: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
0: 嗯，
7: 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
0: 啊，
7: 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
0: 啊，
7: 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一两千，
0: 嗯，
7: 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三五千足够了。所以你拿两千，我拿两千，搁一块儿足够花了。那我那一万二，剩下的一万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三四千，他也两三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八九千的，有一万多的，
0: 嗯，
7: 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3: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一万多的可能也不会找一两千的，
7: 哦，
3: 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就是你说像我们姐姐一千多，嗯，真您找一个一个月一万五一万八的，
0: 我也
3: 真在一起，
0: 我也不想，
3: 对，姐姐心里也有压力，
0: 哎，压力，
3: 对，
0: 嗯，
3: 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
7: 嗯，
3: 对不对，嗯？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嗯，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两万块钱了，嗯，我就什么都不干，嗯，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
0: 嗯，
3: 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0: 没错，
3: 各种割裂，
0: 确实是。
3: 主任怎么看？
8: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嗯，
3: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5: 我赞成在主任的这个说法。
3: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5: 就啊，
3: 哪一点？
5: 说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再了解了解，是吧？
3: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4: 说明他要考虑考虑
3: 啊，哦，你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4: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3: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5: 好，
3: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5: 55就不考虑了。
3: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
5: 嗯。
3: 不见了是吗？
5: 不见了。
3: 啊，哦，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5: 嗯，
4: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7: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3: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5: 先不聊了吧。
3: 都不聊了哈，
5: 先不聊。
3: 嗯，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啊。
5: 来，
3: 好，
5: 好，行。
9: 别的不合适吗？
5: 对，别的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9: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5: 嗯，对。
9: 哦，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5: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9: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5: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
9: 嗯，
5: 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闷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9: 需要有引领您。
5: 对对。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三号
11: 上女士，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3: 好，
11: 各位兄弟姐妹好，
3: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11: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
7: 有老茧，对。
3: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7: 种菜。

0: 做菜也是运动。
1: 种菜
0: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1: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
2: 分劳动。
1: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0: 为什么要炒啊？
1: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0: 炒完了呢？
1: 炒完了就是那就是干货了。
0: 哦。
1: 哎，还有南瓜籽儿，南瓜籽儿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儿就炒熟。
0: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啊。什么情况？
0: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清琴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是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1: 啊，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业，我有一块地，
0: 哦，
1: 然后我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业退休的，
0: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1: 在湖北。
0: 哦，
1: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哎，就做家务在做。
0: 哦。
1: 现在我也有了一块小菜地。
0: 哦，又有菜地了。
2: 大宝都置地。
0: 啊，那现在种什么了？
1: 毫不衔接的，我种，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
0: 哦。
1: 我5月2号，种了那个空心菜、苋大旱那个红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刚卖了个
0: 孔雀菜是什么菜？
1: 也是一种生菜。翠绿翠绿，
0: 哎，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3: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旱菜，刚浇了水，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4: 田园生活，
5: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4: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呀。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的一块菜地呀、啊？
1: 对。
0: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1: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0: 那你具体在那儿啊、哦、做保洁是不是、啊？
1: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0: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啊，
2: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0: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1: 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2: 对。
1: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一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0: 嗯，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1: 没有，经过允许。
0: 啊、哦，
1: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0: 是我不说了吗？
1: 经过别人的，
0: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1: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
2: 哦，
0: 这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尚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0: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1: 妹妹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的好。
0: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1: 真好。
0: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1: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0: 哦。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1: 对，新房。
0: 啊。
1: 他们的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业刚买的。
0: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1: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
0: 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1: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

0: 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1: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0: 相互的。
1: 所以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0: 对。
1: 您的孩子呢？
0: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1: 也
0: 相当优秀。对，在湖北。
1: 哦。
0: 也很好。嗯，他们。嗯，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她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她说，她说你不开心，她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有就感觉有回报了。
1: 嗯，
0: 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1: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0: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居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
1: 哦，
0: 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1: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0: 暂时还不
1: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0: 对，
1: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
0: 对，
1: 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0: 对，
1: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0: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我
1: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0: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1: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的还开心吗？
0: 看我状态挺好的。
1: 您湖北哪儿啊？
0: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
1: 啊，
0: 那个显宁。
1: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0: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的，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榨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1: 啊，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0: 对呀，
1: 想找个什么样呢？
2: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2: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1: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1: 小马哥过来聊聊
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知一知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等秋。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5: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4: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3: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5: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3: 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5: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知一知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登秋高看山时，在探古之。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喜欢运动的二号先生对于择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6: 他刚才说那个打不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他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7: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6: 行不了了吧？
3: 受不了了哈，
6: 行不了。
4: 药剂师退休的三号女士，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8: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3: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7: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3: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说嘛，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呢？
5: 聊得来，三观单正，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还有啥？
7: 人品也好。
5: 人品看见事儿才能，一件事才能看见人品。而那个脾气呢，估计还是看得着，因为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的人，基本上控制不了人生，他就想控制别人，乱发脾气。
3: 所以你看，你这要求，我看你的第一个关键是说缺一段圆满的婚姻，一定之前的那个婚姻是有很多的这个瑕疵在里面，对吧？所以其实内心是希望一个三观正的，
5: 对，
3: 然后长相不重要，人要好的，对吧？
5: 对。
3: 你之前的前夫是什么情况？当时怎么认识的？
5: 你知道吧？那个我们那个地方里，我有一个妹妹，假如说两个女儿的人家都喜欢，都要求招女婿。然后呢，我的前夫他是家里老八，家里啥也没有，一穷二白。他的姐姐和我们卫生院是隔壁，然后他姐姐和我妈妈一拍即合，我自己看着咧也还行，是吧？
3: 他长得高帅是吗？
5: 还行。他当时他想掩藏自己的，他让我看到的都是优点嘛。我这个人要求也不高，比如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给他买的都是1000多块钱的西服，我自己是买500块钱的衣服，就说我对人更好。这次出来我姑娘就害怕我上当，说我蛮天真的。
3: 这等于是你当时经济条件比他好，是不是？
5: 那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爷爷都是在外面工作的，家底还行，比一般的家庭还行。
3: 后来过到一起发现
5: 后来过到一起，因为他到中秋，因为离我上班的地方有40几里的地方，有一次吧，我带着女儿去，晚上7、8点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敲门，他说他是修水管的。我当时也没什么生活经验啥，我就开了门，他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他说在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房间。

0: 我听得稀里糊涂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慢慢的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来告诉我的。
1: 哦，
0: 不过我后来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哦，是他，只能说估计跟他有点过节，然后那个人才来告诉我。但是我心里还是蛮感激这个人的，因为他一进来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了。我当时也在想，幸亏我脑袋简单，要是当时我假如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我带着你点我怎么办呢？我去吗？我去能干啥？
1: 所以他告诉你没听明白。
0: 我没听明白，我后来才觉得这不对呀。我冲他的表现，然后我才，
1: 你过了多久发现不对了？
0: 一年多了，我才慢慢冲他的行为就有点疑惑。
1: 那个时候你自己发现什么让你疑惑的地儿了？
0: 就是他没以前那种表现了嘛，那种殷勤呐，啥啥的，是吧？回来的次数啊，我肯定也是有所感觉的。然后我们就给了他门口的那个门卫，给了他50块钱，说假如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就通知我们。然后人家就通知我们了呢，进去了呢就撕破脸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招的女婿没面子啊？我说孩子，我爸爸妈妈也同意，可以改了跟你姓。他也，
1: 孩子是跟您姓的是吗？
0: 对，招女婿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和自己姓的吧。
1: 他特介意这事儿是吗？
0: 我说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改过来呀。我说你要和我说呀。但是他也和别人聊过，别人告诉我了，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嘛。他说他不喜欢女孩，假如说男孩的话，他要和我争。
1: 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多久就分开了？
0: 一年后吧。
1: 你愿意跟他离吗？
0: 为了女儿，假如他同意的话，我也可以将就，但是他不同意那就离呗。
2: 不能因为孩子就将就，我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家里也是混乱的。
1: 然后后来孩子就跟着你呗，是不是？
0: 跟着我。
1: 他付抚养费，
0: 那个时候的抚养费18000，那就买单了。
3: 一笔付清。
0: 还是分三次。还得我去法院去领。跟这样离婚之后啊，我女儿上高中初中都是在她上班的那个城市。她从来没去看过。刚才我也说了，我女儿也说我从来没在女儿面前说过她的坏话。我不反对她去看女儿啊。多一个人喜欢她，对我女儿好，我肯定也开心啊。你就是把女儿抢走我也没关系啊，对我女儿好就行。但是她不去啊。
1: 结婚的时候去了吗？
0: 没有，都没再联系。
1: 彻底失联了是吗？
0: 失联了，对。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我不需要知道啊，我干嘛打听他？
1: 那你爱他吗？
0: 结婚的时候肯定爱了，当他做这样的事那就不爱了呗。
1: 那个时候你恨他吗？
0: 懒得恨。对，我忙着了，我为什么恨？
1: 这个问题把我给问到了。
0: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1: 你说的很对，但是足够理性。就有的时候，时间才能治愈一切。你完全没有经历这个时间。
0: 对呀，是的，生活教育了我呗。
1: 我问问我们两位女士，你当时分开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吗？
4: 没有
1: 是吧？
4: 我们就是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个理由吧。当时可能记忆深刻，但是现在事情过去得有快10年了。我就已经给忘了，就跟他季姐说是一样的。
0: 对，
4: 就不喜欢的人，就你懒得去恨他，你也懒得去。
1: 你现在是因为时间已经治愈了一切。
4: 对，
1: 我就说，在他发现那个男士出轨的时候，他连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懒得恨了。
4: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另一种保护。有的人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的，但是伤害的还是自己，是吧？我不能理解，因为我离婚的理由不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就是跟你的想法，我可能达不到你想的那个点，但我能理解他那个想法。我能理解。
1: 您的婚姻状况当时是什么情况？
5: 我是他有病了，我们这个好像就是为了对方好吧，是这种情况。没，他去世了，就先
3: 不是，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丧偶了，还是离异之后的？
1: 离异之后
3: 啊，那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妹夫、我的女儿女婿都相当好。
2: 我明白了，这才是我真正明白的地方。就是实际上他一直是生活，他有伴侣，他在生活当中有他的爸爸妈妈，是吧，有孩子。所以你说你懒得恨，其实你对他投入的情感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懒或者勤快的问题，你知道吗？
3: 他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我觉得
2: 他不需要转移，因为生活当中的确不需要那个男人。
3: 他不是，他把这种困惑，
2: 他一定是不需要的。在经历重大的情感的这种挫折的时候，这不是你忙下来就能忘掉的，你总有要闲下来的那一刻。
1: 他要是对我好，我的世界里只有他，我可以给他，假如我有1000块钱，我可以给900块钱给他花。假如他要离开，那我也难不着啊，天要下雨天要嫁人。
4: 那在厦门女婿肯定是男方可能不认可这一点，
5: 对，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所以才在外面有一些动作。
4: 对，
6: 我觉得我们3号姐姐她提到了前面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前夫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然后确实可能凭一己之力也许很难组建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家呢是需要招一个上门女婿，而且这个婚姻呢是很短暂就结合的，是对方的姐姐帮他做主，我这边是我妈妈，这边的姐姐和这边的妈妈他俩说的特别投缘，然后这么一撮合，我们就好像在两个家庭的推动下组建的家庭。他并不是说我看上这人了，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家的一个需要。而且后来您提到说，包括您中间说，我把我父母送到妹妹妹夫这儿来养老，我也想离他们更近一点。也就是说，即使到今天，在您的心里还是围绕着爸爸妈妈、妹妹这个家庭在转。即使说女儿在当地，您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围着女儿更紧，没有，所以您没有太多的去开发或者太多的去动自己的心，所以这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当时有点愣神儿，他说你爱他吗？愣了一下神儿，然后用头脑飘出来一个答案，说那我可能结婚的时候应该是爱的吧。其实整个这个话术都不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情，就是说也许这个婚姻，曾经的这段婚姻，它就是为了完成，像完成一个家庭任务一样，更多的是这么一个功能。包括您中间提到说，哎，有人来装个水暖工来给我通风报信儿，我都没感觉，事后我才想起来1年前有人给我送信儿。哎，发生了这个事情，即使把对方堵在晚上堵在床上堵在家里了，我都愿意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他只要回头就行，并没有在情感上说，哎，我遭到了很大的背叛，那我们怎么来去解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家庭的这个问题，而只是说只要能维持住这个上门女婿仍然在这儿，对吧，过去发生的事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对吧，孩子要改你的姓也可以，更多的呢是为了实现一个家庭功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感情出发。所以其实在您描述的种种细节里，其实跟这个前夫之间的感情不是很深，远远没有您和父母和妹妹说我即使老了也要跟他们三个爱得近一点那种情感连接，那是藏不了的，那是真心的。
1: 刚开始我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说我不怪我妈妈，我怕我妈妈看见了她觉得对不起，是吧，对不起我，所以说我刚开始我也说了，我说
5: 那是
1: 也是我的原因，是吧，不怪他们两个抽火，对不对，不怪他们。
2: 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前夫带到这个家庭里，他成为家里的一员，大概率他是没有觉得他融入过这个家庭，他觉得你们是一家子在过日子。
1: 不是，
2: 我就是
1: 使劲了，他不进来，他进来了又出去。
3: 我想什么呀，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了。
1: 对，我也是想，我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孩子跟我先伤你的面子啊。
2: 你们在生孩子之前商量过这事儿吗？
1: 商量呢，
2: 他是同意的。
1: 同意的，
3: 不是倒插门又改姓，这对一个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啊，哎，你不你

0: 理地位相差很悬殊，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也挺拿他当宝贝似的。在这上面我不内疚，我对得起他。
2: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具体生活是什么样子，
1: 对，不需要别人评价，
2: 所以很多对没法去来做一个评价。因为我前两天就看到，也是关于说这个小朋友的霸凌啊，你说现在学生之间的那种霸凌，不是说把你摁在那咔咔咔揍一顿，他们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拿了一包吃的，然后这个曹准离我很近，我就不给他吃，我递给陈老师，陈老师吃完递给我，然后我还有个吃的，来，就当这个曹主任是空气，
1: 中间的那个人当他不存在，
2: 对，
1: 他就
2: 是你说怎么了？我们也没说他，我们也没有对他进行语言上的攻击，身体上的攻击，但是你说曹主任的心里那些感受，他能好吗？他一定不好。
1: 您说我都理解，
2: 对，
1: 理解。
2: 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没有见过你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可能在哪个环节上就出现了让他心里不太舒服的地方。
1: 我懂。我懂，您说我就知道。我说，不需要你们评价，个人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什么饮水自暖，个人自知嘛。心里踏实，无愧于天，无愧于地。
2: 所以你看，他还很有主意，是不是？
1: 我不需要你们评价。
3: 对，就是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1: 我会还是会全身心的投入。
3: 对。
2: 如果是你真的非常清晰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绝对不必为你担心了。就是
1: 谢谢
2: 你，就可以真的等热线，然后或者我们现场。哎，现场有你喜欢的吗？
1: 我有没有聊过谈不上啊？
2: 对，我想起一事儿来，
1: 我不反对。
4: 上午说直播间里有一个，
2: 对，小马哥，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1: 哦，小马哥当时唱歌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问我们在场的两位嘛，好，我说挺好的啊，我说他唱歌那个状态那种质疑，
2: 来，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1: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哎，你喜欢？
2: 来聊聊，先聊聊。
1: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5: 是我这会儿又愿意招亲的，上回愿意一个。
1: 招亲是啥意思？
5: 就像您那是入赘的一个。
1: 啥呀？我入赘是。
4: 他是
1: 那是那个年代，现在我招你干嘛？
5: 我不是那意思。上回遇见一个女士，就是您那个差不多。
1: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跟主持人说过，我说小马哥，女人缘特别好。
2: 那你对小马哥印象到底怎么样啊？
1: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啊。
2: 哎，你唱歌怎么样？
1: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4: 你们俩一块儿哼哼。
2: 对啊，现场就来做一首。
1: 你是特好的一个人，调气氛他是特棒。
4: 谢谢，
1: 这位哥哥。
2: 准备唱什么？你先说。
1: 我有小抄啊。
4: 有准备。
1: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
6: 清风上南枝，梦中人。

0: 就这一袋。
1: 嗯，挺好的。
0: 谢谢。
2: 唱怎么样？你们觉得？
3: 还行吧。
4: 他真挺好，就是哎呀，你看多温柔哈！哎，他老公丢了一个宝贝。
1: 你跟小马哥有一拼，要不小马哥你再来一段。
0: 把那勾走完了。
5: 小马哥给点评一下来。
1: 啊，对，你给点评一下。
6: 你就是你唱的不错，正经八百你那个你正最高的那位你还没发出来，还是就是不经常唱的事儿，挺好的，
0: 过不去，
6: 不错了，
0: 过不去。
5: 怎么着？你是准备再给人演示一下是不是？就是叫什么什么上去的那个？
6: 嗯，就是他那歌吧，但是我还没听过啊，我也不会唱，但是要是一般的歌舞的，就是你那音量绝对。不是那个位置。哦，
5: 那您来一个，您来一个正确位置的。
6: 但是你让我说大道理也说不上来，但是我的音能上去。
5: 对，我就说嘛，你来一个，你能上去的。
6: 那我能给你唱一回娘家不行吗？啊，
1: 左手一只鸡那个。
5: 你说你这在入赘呀？
6: 疯。

的流水呀，哗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的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山川。

0: 哎呀，
1: 嗓门那样
2: 太紧张。
0: 来来来，走，爷这说别走啊！你是来相亲，不是来搞演唱会的，知道吧？
1: 你唱那么长，你不是搁来搞演唱会的，
0: 是吧？你那声音一出来，别说吓坏了背后的娃娃了，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这声是传得远，这没事儿，这干嘛？这两口子吵架，你估计那大嗓门也怪吓人的。
3: 不是以前我在食堂上班，我卖饭，我舅舅说：“哎呀，快来，待会儿你关门了。”要是赶紧从老远，我说、他们就能听见了。
0: 哦，就您这天生这个就发声传得远，是吧？哎，这么唱完了以后，我都觉得你们俩人真的还挺合适的。
1: 哎，他高门亮嗓，我是有点低眉顺眼。
0: 就怎么说吧哈，就你们俩那个气儿啊，特别有点像，还真有可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
4: 对，这家伙行啊，这小马这个还有桃花运呢。
5: 刚刚怎么说我们小马哥女人缘特别好？
0: 那个小马哥对我们女士，
3: 看他那个脾气挺好，应该是不错，
0: 是愿意再深入沟通一下的，是吗？
3: 啊，可以。
0: 啊，那女士呢？
1: 聊聊呗。
0: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
6: 聊了就聊了。
0: 就我们小马哥每次来，我们都不带，
6: 都有的聊。
0: 对，你再
6: 都有人聊，
0: 反观一下自己，你
1: 说为啥你就没人聊？
0: 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不行。你看人小马哥，为什么有女人缘？是不是？两位专家对他们俩的匹配度有什么建议？
1: 但是就是刚才有个澄清哈，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我们也没有这权利，没有评价的意思。
7: 没有，我知道，
1: 只是说，
7: 我知道，
1: 听到您讲过去那一段，其实有两个点我很感触，就是这是你们俩现在就是都很有力量、很有活力，但是不同之处，就是小马哥唱《长恨歌》能把自己唱哭了，您的那个情感是收着的。不是说对于前夫不讲，对吧？您其实还怕，哎，妈妈看着别觉得我埋怨她，别为了我都自己担着，哎，女儿别觉得对她有心理阴影，我都自己担着。这么多年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我们其实是从您过往的那个经历里，不是您不愿意投入感情，不是您唱《长恨歌》就不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不是的，是因为过去的生活重压对您来讲，对这么一副瘦弱的肩膀来讲，它真的是非常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小马哥作为一个乐观的男人。能够，我觉得是你们俩特别有契机的地方。第一，你们俩都特别有生命力；第二，您过去情感一直收着，小马哥这情感不带收着的，嘿，过来打扮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对您
0: 恋爱了，
1: 哎，对，有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内在特别契合的一个点。
6: 过来啊，我一直单着呢。
0: 曹主任觉得他们俩匹配度怎么样？
8: 哎，我觉得也挺好。当你一个你第一眼能看到，对方身上优点的时候，我就认为两个人有继续沟通下去，或者继续深聊的这种必要性。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小马哥坐到对面，跟我们女嘉宾。
6: 马哥上。
8: 对，是的。
1: 小马哥
8: 是吧？
1: 这么好的，
8: 因为我们女嘉宾
1: 这么好的大红袄交给你了。
0: 行，有什么你们俩要现在互相问的，可以问一下。
7: 你想知道啥？
3: 就是你们是那也是正儿八经退休那个
7: 职
3: 工啊？
7: 对，
0: 药剂师。
3: 啊，那一般那个有点小毛病自己就看了哈。
7: 可以呀、
3: 挺好的。
7: 聊的。
0: 给你下点药还是
7: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大了。
3: 这也没事儿，这就是说人嘛，生子生老病死都有的。如果要真是下了药呢，还解脱了。
1: 哎，啥嘞？
7: 人家这心态，
1: 瞎说啥嘞？
7: 每次都不空手而归，人家这心态。
8: 我和我
3: 就是这样，真是。
7: 我和我女儿也聊过，我说假如我有聊。

0: 顿来的。我作为女方嘛，我要主动写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个文书，要签上名儿，盖上印，就说让对方和他的孩子放心，我不会抢他的房子啊、钞票子啊，我又不缺，是吧？我都写出来，我不能让别人心里膈应，我都主动，这得大气一点，让别人家孩子和那个男的都放心，嗯，不用担心，
1: 放心不，小马哥？
0: 放心不？
2: 放心。
1: 这下
2: 如果稍微有像您这样的女性，越多越好。
1: 那您得紧紧的抓住这机会哈，然后找曹主任把牙补好了。
2: 啊，行。
1: 补好的那天，咱可以领证了。
2: 是是是。
1: 有什么要问的吗？
2: 你就是会在北京待着，还是在湖北待着啊？
0: 你想在哪儿待？
2: 我还真愿意上湖北。哎
3: 呦，真想到他们
4: 一边做这个。
2: 不是不是不是大他们啊，就是小时候就有那种梦想，就是我愿去南方去。
4: 鱼米之乡。
2: 那个南方那个稻田呀，鱼米之乡。就他们那小院，就是砍那柴火都把抹得整整齐齐的。
1: 你没关系，就是你哪怕以后想在北京生活也没关系，你带他去湖北夏天吧。夏天去过一阵时间。啊，让他感受一下那个鱼米之乡。然后他再决定他怎么住，这个不是问题。
0: 对，这不是问题。
1: 咱这样吧，咱也甭再聊了，详细的东西咱们私底下再聊。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最终选择，好吧？
3: 好。
1: 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5: 玫瑰先自己拿着。
1: 依然没有合适的女士哈，可以理解。好。啊，叔叔，
6: 我也暂时先拿着。
1: 那最终就看我们小马哥的了。
2: 那我现在三号女士，
1: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2: 把花送给你。
4: 好，谢谢。
1: 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这么痛快。说到我们三号女士愣了，说那我该怎么着？来来来，恭喜两位，来来来。
4: 谢谢。
1: 其实，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感慨哈，可能幸福或者一个幸福的开始就是这么的简单，不需要过多的扭捏，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只要对的缘分来了，我们接受就好。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来到我们的现场，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标小程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任何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到来。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
3: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女嘉宾
8: 尚小姐，不是叫什么马尚成？哎，
2: 就是你一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3: 54，你相信吗？
8: 53，
3: 这我不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3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9: 没别的意思。
6: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3: 没
1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好，谢谢天天健康，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圈。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就要入伏了，三伏养生的关键期马上就到。不少常年咳喘、呼吸不畅的观众啊，都有同一个烦恼，就是这病症反反复复的，很难断根儿。中医啊，讲究冬病夏治，趁着伏天阳气最充足的时候，咱们调理调理，有助于驱除陈年旧疾。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调理呢？
11: 心不
3: 学。

0: 91，
1: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十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想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
2: 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现在可粘痰，有时痰上不来，五月份是痰和小豆块似的，长得都是干的，完使用声音是啥？
3: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手写，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得十几分钟就不行。儿子家在四楼，我上四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4: 暑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进入伏天以后，您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五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两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5: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
6: 精神小伙呀，
5: 真是！
6: 来，您
5: 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三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7: 那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挽弓跟咽飞两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哎，两手前平举，低式，哎，挽弓式。哎，吸气，先做一下调息，呼，吸，呼，然后扣右脚，哎，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右手回拉，右顶宽，收下巴，头往后顶，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宽，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撇，重心前移，左手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8: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9: 拉开了，
10: 哎，这个内叉开了。
8: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僵，
5: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9: 没错，
5: 肋叉子这儿。
9: 对，
5: 就在这个，就是肋叉。
4: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那通过这样的牵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运行起来。
7: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咽飞。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的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的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的过程上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

0: 熟，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1: 感觉像剪手绢。
0: 对对对对，
1: 这边剪一个，这边剪一个。
2: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剪个东西啊，特别容易。嗯。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而且在你剪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3: 对，浑身嘎嘣响了一样。对。
2: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3: 是是是。
2: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嗯。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嗯，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1: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2: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3: 就是一天就是什么时候做？
0: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3: 那做几个八拍呀？
0: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4: 一次就行。
0: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1: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4: 坚持，
0: 对，坚持。嗯，
1: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
5: 有一个朋友，他不知道我有支气管炎，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有支气管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脖子就知道。
3: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因为我脖子上那个筋呐，有几根筋特别明显，皮都松了，就是回不去了，没有弹性了。我说是不是像公鸡打鸣一样的？他一打，他的脖子不就伸长了吗？啊，那我要支气管炎，咳嗽的时候就是啊，就是这样咳嗽。
1: 您说为什么有的朋友哈感冒完了之后哎就好了没事儿，有些朋友一直缠绵难愈啊？
2: 这个就是由于他常年的咳嗽，
5: 对，
2: 伤了我们的肺气，形成了肺气虚的症候，我们叫肺气虚症。
1: 哦，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肺气虚。
5: 是是，
1: 我们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自测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一选啊，以下哪些表现说明肺气虚 ？A 呢是面色发白 ，B 是气短懒言 ，C 是爱出汗 ，D 是容易疲乏。冬梅姐是 A、B、D， 说说理由吧。
3: 我胖，我就爱出汗，不能代表说就是肺气虚，就有人天生就爱出汗啊，所以我觉得这面色白呀、气短啊、疲惫肯定是。
1: 严大哥呢？您选的是 B、C、D。
4: C、D 是干不干活的出汗虚汗似的，懒得说话，这容易疲乏，也比较浑身的没劲儿，哎，特乏似的，哎，就这些人症状啊。
5: 这我这四个表现都有。嗯，面色发白，它不是发白了，是发青，是不是？因为气色不好，你老是喘吗？就是跟不上这个，然后第二个气短懒言，你没有气你就不愿意多说话。我回我们家去，我妈80多岁啊，耳不聋眼不花，我坐这么近她听不到我说话。
3: 那是她耳背。
5: 没有，
3: 您这那肯定是
5: 她真不耳背，因为我们那姐妹几个她都听得到说话。她说你坐我这儿来跟我说话，她说你声音我一句都没听到，我光看你张嘴。我说我已经用尽全力了，那我感觉到我是气短。爱出汗也是莫名其妙呼一身汗，倒不是说更年期那种啊，就莫名其妙就出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出汗虚的那种感觉。那么地容易疲劳，能躺着就不坐着，我肯定就这样在家里。
3: 我也这样。
5: 一天到晚就躺着最舒服。
2: 比较重的肺气虚，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1: 面色发白跟肺气有什么？
2: 对呀，因为从五行上来讲呢，这个白色呀跟肺脏是相通的，所以面色发白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肺气不足的表现。你看有的人他是脾虚，那你面色发黄呢，那是脾气不足的表现，是脾虚了。那 严大哥呢，中间是偏发黑，那就肾虚了。
5: 肺虚，
2: 你看他是发白，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脸色是不一样的，
5: 就能看出来。
2: 对，
1: 您给我们带的，
2: 我们医院的刚新鲜出炉的三伏贴。三伏贴啊，它可能针对的人群呢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呼吸科呢，这个哮喘膏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咳喘患者，那尤其是那些在冬天容易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慢阻肺、哮喘等等。
3: 我看您那玩儿特别大，那我们贴的那个都特别薄，那管用吗？就那么一点儿。
2: 那我们医院是这个足量，因为这个量少的话，这个对这个皮肤和穴位的刺激呢，也相对轻，也相对小。那我们这个治疗的主要药物呢，就是这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什么呀？大黄米，很像黄米，但其实呢是我们的中药里的白芥子。
1: 白芥子
2: 对，这个三伏贴这种哮喘膏的治疗方法呀，其实是我们在我们医院的老专家在1955年就开始创建的。最开始的来源呢，是来源于我们清代张氏一通里记载的白芥子涂法。那白芥子涂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白芥子在我们的三伏贴里把它研成面儿贴在皮肤上，那形成了什么样的治疗啊？形成了我们的皮肤刺激。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芥子啊，是特别辣。那你吃过那个芥吗？是吧？那它很类似，它就那种这个辛辣早窜。那这个呢，就会贴到皮肤上的话，就会对皮肤形成刺激，就会起水泡。那我们在这里头所采用的白芥子呢，是经过炒制的白芥子，对皮肤有一定刺激，但又不会引起你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要炒成七分熟。
1: 曼文康宝宝想把三伏贴买回来在家里头自己贴，怎么能找准穴位？还有一位玫瑰啊，说三伏贴贴什么穴位增加抵抗力？
2: 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啊，经过这个多年的总结啊，我们贴的位置是固定的，就是肺腧、心腧和膈腧这三个穴位是我们主要要刺激的穴位。
1: 那这样，咱们请肖火姐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现场，咱们也请李主任给我们现场的这个各位啊指导教学一下。
2: 那这个怎么取穴呢？其实非常简单，大椎穴是这个最高的这个骨头，往数到第二、第三，旁开1.5寸，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怎么制定1.5寸呢？就通过我们的指节就可以定我们的1.5寸这样的一个位置。
1: 我们自己一个指节就是1.5寸，
2: 对吗？对，就是这是我们的肺腧，
1: 啊，这是
2: 一边一个，对称的就可以了。啊，再通过这个往下去，这是3，完了我们再摸一下，这是4，这是5，在第5胸椎再旁开1.5寸，那这个就是心腧。完了再往下数6、7，这7胸椎旁开1.5寸，这就是我们的膈腧。沿着这个我们的胸椎旁开各1.5寸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肺心膈三个腧穴。那在这三个腧穴上就对应着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膏药贴在上面就可以了。完了拿胶布给它密封好啊，保留4小时到6小时就揭掉就可以。
1: 您说啊，如果咱们没弄三伏贴啊，我家里头有拔罐的器具啊，有刮痧板什么的，我这几个穴位也能
2: 在平常也可以刺激刺激，
1: 也可以
2: 也是有帮助的。
1: 肖小姐，回到座位上啊，这位置大家瞅准了之后呢，咱们三伏贴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3: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贴了，第二个二伏的时候，比如说在外面什么不方便，我漏贴了，是不是效果好不好啊？
2: 那当然，你最好是按照日子贴。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正好漏过了，也没关系的。那把其他的几个伏贴呢，给它贴上补好就可以
3: 就行了。
2: 对。
3: 那是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越好，让那个药效充分吸收？
2: 那不是的。你如果贴的时间过长呢，对皮肤的刺激过大，就会容易形成过敏反应，反倒不好。
3: 那还
2: 是我们都建议贴4到6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6个小时。
4: 贴这个三伏贴需要什么忌口的吗？
2: 建议在贴敷期间呢，不要吹过冷的空调，也不要吃寒凉的食物，也不要吃过辣的刺激食物，这些都是要需要避免的。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3: 那不是上火吗？
2: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 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1: 那您说像现在这么热的天，马上到三伏了，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2: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哦，虽然它有点小。
3: 怎么吃啊？泡水？
2: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

0: 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1: 炖在菜里，
0: 隔水炖啊，隔水炖
2: 啊，隔水炖。
0: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2: 要放冰糖吗？
0: 不建议这个放过多的糖。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点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的，
2: 这俩是绝配。
1: 嗯，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0: 一般放10克左右。
3: 专家带来三伏天的内服良方，里面究竟是什么？
1: 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3: 三伏养生重在排寒，寒气重的人都有哪些典型表现？
1: 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
2: 哎，
1: 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
3: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那很多朋友一到伏天啊，都会贴三伏贴，依靠外用贴敷来实现冬病夏治。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调理方式，能吃进身体里的三伏贴。我端上来的鸡蛋汤，那肯定不是一般的鸡蛋汤，
4: 里头内容很多嘛。这个
5: 鸡蛋，这是姜。
2: 口感怎么样？
5: 有点辣，嚼那姜来了，有辣味儿吧？
1: 辣味儿出来了。
5: 然后还有一股那个各种的香料的味儿，是13香啊，还是什么？
2: 我们给健康学员们这品尝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蛋汤，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里头有这一皮一果。
1: 对，不是一般的鸡蛋汤。哦，
2: 这里头刚才大家吃出来有姜，
4: 姜，
5: 对，辣辣的，
2: 还吃出什么了？
5: 吃出那调料的味儿了，那个味儿好像像是叫桂皮吗？那个炖肉的时候老搁的那个，
1: 有点那个味道，
5: 是吧？有那个味儿。
1: 对，关阿姨这一皮说的对，就是肉桂。但是我们中药的肉桂啊，跟您那个桂皮还不一样。咱们一般调料桂皮啊，是带有那层那个
5: 老的，
1: 哎，老皮啊。我们中药是把那外皮给去掉的，哦，只要外皮里边那层肉，这就是关阿姨说那个。肉桂哈，这是选的是对的，嗯，啊，这一皮是不能选那种带外皮的那种，嗯，那种效果不好，哦，那种是咱们炖肉时候搁的桂皮，
5: 对，
1: 但是我们中药是选这个，我们那里边呢其实搁的是肉桂粉。啊，能做汤会更好一些，温阳散寒嘛。辛呢，可以理解为辣，能够发散，能够行气。所以呢，我们都是用辛的药物，不论三伏贴里，还有我们吃的里面，都是用辛热的药物，还一定要用热的药物，热能散寒嘛。所以呢，哎，既能够发散，又能够把这寒给散出去。这一果是什么呢？是胡椒，胡椒也是个辛热的。哈，它有一个温中散寒的功效。为什么叫胡椒？胡呢，是过去古人把那些对于从西域来的都叫胡，什么胡萝卜呀，胡麻呀，有黑有白，对不对？中药是用白胡椒，黑胡椒呢是在胡椒青的时候没熟呢，就给摘下来了，然后经过泡制就叫黑胡椒。等它完全成熟了再摘就是白胡椒。黑胡椒呢就跟年轻人一样，它那个冲劲儿很大，但是没有后劲儿。所以当时吃可辣可辣了，
5: 爆发力，
1: 但是没有后劲儿。对，所以我们中药是用白胡椒，刚入口呢有点绵绵的，但是后劲儿很大。
5: 您说的是一皮一果，这皮知道了，那这果就是指的这个胡椒粒儿，嗯，啊。
1: 我们要去做鸡蛋汤呢也很简单，我们肉桂跟这个胡椒1:1各3克就可以，因为太辣也不行哈。
5: 对，
1: 然后呢姜呢搁5片，其他的你就按照自己这些鸡蛋呀什么随便搁，但一定说不是酸辣汤，不能搁醋，因为醋是有收敛功效的，我们需要让它发散，所以一定不搁醋。
5: 我就是老觉得这后脖梗子这儿有风，哎，然后您看我老穿个高领的
1: 是
5: 坎肩儿，然后给套上就稍微好一点。我们家是我姐，她也老觉得有风，
1: 是
5: 老觉得凉，然后她就用那种现在有卖的那种的，俩胳膊一穿进去，后边跟个围脖似的，能耷拉下一点，哎，
1: 那个
5: 护着脖，哎，
4: 对对，
5: 护着那后脖子。
1: 对，
5: 就我们都是这一个毛病。
1: 一般后脖子凉的人呐，后背怕凉的呀，脖梗子怕凉的呀，
5: 哎，
1: 而且尤其是后背，就两个肩胛骨中间那一个巴掌那个地儿凉的，就都大部分都是真寒的人。嗯，你中医说胸为阴，背为阳，对吧？所以这种阳虚的人就这种症状，
2: 真寒有一个特点，
1: 后背凉。

0: 脖梗子怕风，一定要温阳散寒，所以方法呢也很多，我们说三伏贴是一个，对吧？另外现在天这么热，我们就说了今年是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得利用这个高温天气啊，干嘛呢？我们来晒晒后背
1: 啊。晒背的人现在太多了，我都想劝他们，我说那么毒热的太阳，他们就跟那儿那么晒呀，有趴着的，在长椅上趴着，我就觉得会晒坏了皮肤。
2: 我平时就晒。
3: 但是我想问一下罗叔，您是真寒吗？您晒背？
2: 我是三个季，脖子上要缠东西，要护着，大椎这块。
0: 对对对。
2: 因为寒嘛，就是冷。
0: 对。
2: 然后夏天呢，有空调的情况下，我再围上它。
3: 那这就是属于真寒人群。
0: 对，没错。
3: 就适合晒背。
0: 对，背呢有两个最主要的经脉，一个是督脉，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督脉被称为阳脉之海嘛，所以说呢，它是我们阳气呢，是我们人体一个生命的一个来源，有阳气则生，没阳气则死。三伏天把这阳气后背督脉给晒好了，阳气存在里边，然后呢经脉疏通，到了冬天，我们就这些病就会好一些。另外一个我们叫足太阳膀胱经，你看足太阳。它是阳气最足的一条经脉，
3: 得晒足了太阳，
0: 得晒足了太阳。它是从头到脚这么一个很长很长的经络，它在后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有小孩按摩呀，都在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像我们五脏六腑的什么心腧、肺腧、什么脾腧，都在后背，所以我们就晒背就晒这两个主要的经络。
4: 我睡眠很浅，然后一般就是5:30到6:00我就自然会醒。白天如果想一些事儿的话，有的时候我做梦都是在梦这些事儿。一般的话就是早上9:00到11:00这个时间段晒会相对会效果会更好一点，排湿调整我的这个睡眠。虽然我才晒了可能晒了1个多月，但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我做体育培训，游泳为主，虽然我是专业作业出身，但是我毕竟30多了，我长期如果待在泳池里，对于我来说其实身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5: 您看，像视频中这位爱好养生的男士，裸露后背进行晒背的方法真的可取吗？晒背虽然是去除寒邪的好方法，但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
1: 你说这天多热呀，他们就那么晒，
0: 对，
1: 我觉得会中暑。
0: 什么事儿都得注意方法，对吧？第一，晒的时间，你不能大中午的去晒呀，中午最晒的时候那不晒晕了吗？晒中暑了，差不多早上7:00、9:00啊，这么一个时候，或者下午4、5点了，您再去晒。第二，注意保护头部，打个伞啊，把头给盖住，光晒后背。还有人问说我是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我们晒背，我还是搞清我们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过去说，我们晒太阳，如果是为了补充补钙，就帮助钙吸收啊，我们是就不穿衣服，对吧？直接晒皮肤嘛。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为了取那阳气，还是穿一个黑色的衣服，薄薄的啊，把那热更吸收点。三伏贴一定要分寒性人，这寒呢就是有真寒有假寒，有那种寒热错杂。寒症啊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有人吧就是胃寒啊，比如吃点什么就拉，还有中医词叫顽固不化，就是这脾胃凉的呀，像我们做饭那个锅一样啊，把米搁进去，这胃得有这个热的动力把这米饭蒸熟了，它这就是一个寒的，就是胃根本就没有这火力把这个米饭给蒸熟，做完就加生饭，对吧？哈，这脾胃不好的人。还有种呢，就是后背怕凉的，一吹后背呀，打喷嚏、流鼻涕，有的甚至于冰箱也不能开，一开冰箱，那就没完了。这是这种肺气虚的。还有比如说是有的人是腰怕凉的，我们有几个病人就跟我说，穿衣服。春秋天那一定得把衣服塞在裤子里，一丝不苟的，绝对不能露着。还有一个老太太说，你看张大夫，我随身带着一小垫儿，夏天医院那候诊椅也不能坐，得随身带着小垫儿垫着，为啥？如果直接坐了回家就拉。
3: 今天呢，张主任就给我们推荐在家里头真寒人群适合的平替版的三伏贴。
0: 对，其实这些东西咱家里都有。王阿姨，
1: 第一个我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
6: 桂圆吧？
3: 您吃一个，
1: 我离得有点远，
3: 看不出来，吃一个就知道了啊。
1: 我离得有点远，
3: 这是第一个。
1: 第二个你说
2: 错了，胡椒吗？
6: 花椒，
1: 胡椒，
6: 花椒，
1: 啥眼神儿？这个色儿浅，
2: 花椒，
6: 花椒，
2: 花椒，花椒。
6: 第三个，您说。
7: 第三个我这边看不见。
3: 四至三伏贴所用的材料，桂圆肉、艾绒还有花椒，
7: 艾绒，
3: 这个是艾绒，
6: 艾绒啊，就是咱们那个有自己家里做艾灸的那个绒，不论是花椒啊，还是那个艾叶呀、艾绒啊，都是一些温性的，对不对？其实都符合我们今天要散寒啊这么一个主题。另外呢，桂圆呢，它第一养心安神，能够健脾，也是个温性的哈。我们做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给它剥开哈，来，很简单的，哎，剥开。就三四个桂圆吧，哈，给它揪一下。桂圆的比例是二，因为要多一点。然后呢，这个艾绒呢，比例是一，一点就够。对，这样。花椒呢也是一，
1: 几粒儿，
6: 几粒儿。然后注意，还要粒嘛，还找擀面杖。擀一擀，
1: 对，您这像要包饺子擀皮儿呢。
3: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跟着我们操作呢。从厨房里头
6: 拿出来了，对，
3: 找桂圆，找花椒啊，再包个艾绒条。
6: 艾绒条，对，这样的粘，能粘在一起啊。
1: 还要揉一揉，
2: 要加水，
6: 捏一捏，不加水。就这么粘，这就成一小球球了啊！
7: 反正这三样东西，我们家占两样，就没有那个艾绒。
3: 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刚才张主任也说了，这个桂圆肉，然后花椒还有艾绒的比例呢，应该是2:1:1，
6: 对，
3: 这么配比。
6: 现在门诊粉就特别的
1: 出来了
6: 哦，对吧？可
1: 好算，
6: 就是一空的一个贴敷的一个贴哦，把这个贴起用毛多少的。
1: 您这还多了，
6: 多了，对，
3: 那可以贴俩穴位，
6: 放在这个中间。假如说咱们
3: 材料准备好了，咱贴哪儿？
6: 假如这是后背啊，
3: 后背那么大地儿呢？
1: 对呀，哪个位置？
3: 哪个位置
6: 贴哪儿哈？我们先说哈，大椎穴。
1: 对啊，
6: 后脖梗子。那个地儿是，就是我们一低头，就是一个大骨头下面的地儿，大椎穴啊，那地儿是护住了，您也不用戴围脖了。大椎穴是一个，还有呢，肺腧。肺腧在哪儿？刚才我们摸那个大骨头了哈，再往下顺着摸三个骨头节儿，旁开二指，肺腧。还有刚才我说那个有一个阿姨，腰怕凉，屁股怕凉，不敢坐的那个小椅子上，贴在两个肾腧，或者是命门啊，就咱们老百姓说腰眼儿，贴这儿都行哈。一般贴多长时间呢？6到8小时，一般是晚上贴，早上摘。
8: 绿豆汤您得这么喝才能让解暑功效事半功倍。
9: 这时候特别热，出了很多的汗，从我们中医讲，这个就是毛孔开泄了。
8: 知名老中医的同款酸梅汤配方大公开，生津止渴消食积。
3: 您自己在家做酸梅汤的时候用多少？
9: 一般就用2-3颗，熬一大锅，就是乌梅，然后加甘草啊，这样的话呢，乌梅是酸味的，对吧？炙甘草呢，大家知道它是甜味的啊，对，所以酸甘配在一起，它就可以化阴。
8: 补阳护阳三大方法，外通内养，补阳不伤阴。
10: 那么它这个血液的代谢功能就差。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巧用消暑良方舒坦过伏天，更有千年古方精炼代茶饮为您去暑消食，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1: 主公不渴呀。
1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4: 主公，还去赏景吗？
1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7: 爱生活每一天。
18: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8: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19: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8: 探寻热播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20: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8: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21: 就这种抓拌，
22: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一种技法。
8: 美味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23: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

0: 用的是什么，
1: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
2: 每个人边走边都说好香，真的是很香。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道美食吃过瘾，精彩马上开启。
3: 我这竹管这么一拿呀，咱把京城夸夸一夸，百年之一老字号烤肉牛。
4: 今儿来这地儿啊，可是太热闹了，正好赶上了人家烤肉牛的126年的这样一个庆典，而且是第一届烤肉节。在烤肉节的活动期间，烤肉牛的20家门店将送出上百只羊，羊肉以烤肉券的形式发放，共计发放2万张，总价值116万元的福利。获取方法很简单，只要您堂食消费，结账之后就可以领取一张烤肉券，下次再去堂食就可以免费兑换一份炙烤鲜羊肉。整个7月，您吃几次就能兑换几张烤肉券，数量有限，爱吃这口的您抓紧来。
5: 其实在现场看到很多烹饪大师的身影，大家都好这口。那说起烤肉牛啊，真的是百年非遗传承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以前北京有说法嘛，南碗北记烤肉牛，这都是好吃的代名词。那至于烤肉牛的特色是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咱赶紧看看。
6: 我呢点了两份啊，人家比较招牌的，一个是沙葱牛肉，一个是酸菜羊肉。
5: 哇，这底下现在还是炭火的吧？
7: 对，
5: 这就是那种爆烟的方式是吧？
7: 对，30秒爆烟。
5: 啊、嗯，对，一会儿咱们得找明白人问问。
6: 我是刚烤出来，确实有点烫嘴啊，但是香是真香。就是首先它是羊后腿肉，就是又嫩，但同时又有点咬劲儿，而且再加上用酸菜去炒啊，就是酸菜，我觉得跟油脂高的食材一直是特别好的一个完美配合，因为它把多余的油脂全吸掉了，然后让你吃这个肉它不腻，但同时呢，酸菜把那个油香吸进去之后，那个酸菜甚至比肉还好吃，特别饱。但是呢，比如说特别薄的肉，因为烤的时间会长一点，又微微有一点点那种焦香，所以它的口感是有很多变化的。
5: 哎，这都得通过那个爆烟的方式先腌一下，是吧？
7: 所有肉都是爆烟
5: 啊、嗯，所以这也是咱们的核心关键，得腌一下。除了肉好之外，是吧？
7: 也是调料。
5: 嗯。首先，牛肉啊，相对于羊肉而言，它的油脂感没有那么强，它会更偏瘦一点点，但是绝对不会柴啊，就是特别的嫩，然后有点咬劲儿，然后微微带一点点筋的感觉，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再一个，人家这个沙葱，我刚刚看它烤的过程中，其实特别讲究。就是沙葱一定不是直接接触铁板的，因为沙葱很嫩，如果直接接触铁板它会烤焦，就没有沙葱那个香气了。它沙葱其实是铺在羊肉表面，靠肉的那个热量把沙葱给烤熟的，所以它的香气渗到肉里边，但是呢那个汁水感和嫩度啊一直保持着。我刚才问了一圈啊，就无论羊肉也好还是牛肉也好，人家除了肉好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就是爆烟的这个方式，而且是秘制的调料，所以咱得找一明白人好好问。
4: 一到后厨啊，就找到了人家烤肉牛的孙大厨了。
8: 哎，你好。
4: 对，孙大厨跟我们说说，就是咱们的烤肉为什么那么好吃？
8: 咱们那个烤肉牛啊，就是这个烤肉的好吃的第一个秘点啊，就是咱们这个羊肉啊是鲜羊肉。您看，哎，这是我们刚现打的羊肉。
4: 嗯，
8: 咱们的羊肉是来自这个河北大厂。
4: 嗯，
8: 在当天凌晨1点钟宰杀完。在早上就是8小时之内到店。
4: 不是，刚您那个意思就是说每天中午餐开餐前那个肉其实是刚到店里。
8: 对对
4: 对,
8: 对
4: 吧，都是凌晨宰杀好，然后处理完，
8: 对对对，
4: 到店里开始进行下一步加工。
8: 对，是的，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肉啊，就每天都有预估量，就我们宁愿就是没有了我们不卖。
4: 今天售罄了。
8: 对、
4: 啊、
8: 今天售罄
4: 啊，
8: 也不用隔夜的这个牛肉啊羊肉啊。
4: 对，我觉得这是好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8: 对对对，
4: 就是肉进过冰柜和新鲜的肉，它吃起来一定是有差别的，
8: 对
4: 对
8: 对
4: 吧？
8: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就是
8: 肯定不一样。
4: 所以就是烤肉牛能够保证你这个肉全都是当天新鲜过来的。
8: 对。
4: 就是咱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什么菜好吃，叫田间地头到餐桌，这个是直接从厂子里到餐桌。
8: 对。
4: 对吧？
8: 直接从源头，然后到厂到这个餐桌就是8个小时。
4: 啊。那现在这个肉咱弄明白了、
8: 嗯。
4: 除了肉之外啊，刚才在烤肉那小兄弟一直跟我说、嗯、说我们家的秘诀就是这个什么呀？爆烟，这个腌制方法是传承下来的。
8: 咱们这个腌制方法是传承了126年
4: 啊，
8: 传承126年的一个秘制的一个料油，是香辛料去熬的，非常的香。
4: 就是现在我脑。

0: 自己想象的是，不是他们家的肉，就是家里自己厨房炒，比如说牛肉或者羊肉的时候，来上一勺，那个香气一样都很足。
1: 对，这是咱们爆腌的一个核心料油的一个，
0: 这个是
1: 秘方，
0: 这是传承了一百多年了。
1: 对，传承一百多年了。
0: 对，而且人家真的是不传之秘，就是你看它这个料油，你绝对看不出来里边有什么，这个完全只有油没有料。
1: 对，
0: 至于放的是什么，那是机密了。
1: 机密，机密
0: 啊！哎，但是它那个香味真的是很复合，你能闻到各种香料的那种香气。
1: 对，
0: 一个是料油，还有吗？
1: 还有咱们的一个就熬制的一个酱油，
0: 自己熬的酱油，
1: 对对对，
0: 就不
1: 是自己熬的，
0: 不是市面上买到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发酵的酱油，
0: 啊、
1: 然后自己熬制的，
0: 就这个味道跟市面上直接买的成品酱油也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啊，熬了料油，熬了酱油，还有吗？
1: 然后呢，咱们还有一个核心的点是咱们的干粉，
0: 我能闻出有白胡椒，
1: 对对对，
0: 很明显的白胡椒的、
1: 啊，然后各种
0: 还有一些香料的，
1: 对，干各种香料啊、大料啊什么的、一些，然后做了一个就是打的一个干粉，一个非遗的。技法它是爆烟30秒，明白吧？然后干粉，这个腐乳，对，然后放完之后，这个
0: 自己调酱油，
1: 对，自己调酱油，然后这个洋葱，然后大葱，然后香菜，然后为什么最后放料油了？因为先让把这个盐味啊融入到这个肉里边，然后把它拌均匀，再用油去锁住这个肉。然后它烤制的时候是外焦里嫩的，它汁水不会流失。
0: 所以那个料油一方面是入味，一方面是锁它的那个
1: 味，对，锁住肉的这个鲜味。然后封完油之后再去
0: 抓一下，
1: 再抓一下。
0: 您刚才说这个腌大概多长时间？
1: 腌是30秒，
0: 就这么短的时间？
1: 对，就是30秒是就是足够的、
0: 哦，
1: 足够把这个肉的鲜味给锁住。
0: 腌时间长了会怎样？
1: 腌时间长了，这个肉会首先一点颜色会变，不好看。然后第二点呢，这个肉时间长了会咸。
0: 哦，
1: 对。
0: 所以其实越是这种鲜肉，反而越不需要
1: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0: 啊、
1: 哦，对，炭用的是这个果木的竹炭，烤出来肉啊，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果木的香味儿
0: 啊，
1: 对温度上有很大的要求，因为咱这是炙子烤肉，炙子的温度必须得达到220度。下这个炙子的时候，快速滋啦一下，然后就产生美拉德反应，把这个肉的汁水
0: 锁住。
1: 有一些素菜是180度去烤
0: 啊，所以这也都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
1: 对，传承下来，
0: 就是这个温度的控制、先后顺序的控制，这都是有讲究、有传承的，
1: 对，
0: 啊。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一个咱们京城的老字号，百年非遗传承，人气真的非常旺。您看现在都已经过了中午饭点啊，里边人就没断过，平时来经常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大家呀、嘴都是非常灵的。为什么选这家？是因为人家对于这种传承把握的是非常的严格的，比如说真的是当天的鲜肉，然后现腌炭火现烤，直接上桌就能吃，这种爆腌出来的那种新鲜感啊，跟一般的烤肉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人家传承百年的秘诀之一，建议各位啊，一定要来好好尝尝。无论牛肉、羊肉，还有他们创新的这些鸡肉，都非常好吃。
2: 寻访热映影片里的地方风味，
0: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3: 大家都来寻找原来的这个果的味道。
2: 探秘老字号的绝活菜品，
0: 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2: 市集逛吃，上百种美食，香气飞扬。
4: 火这样没真
2: 超多美食荟萃，治愈挑剔味蕾，
0: 消暑美食走起，
5: 每个人边走边都说好香，真的是很香。
2: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6: 我也很难打，
7: 哎，对，这就对了。
8: 一下好酸，
6: 但忍住了之后，再过嚼一两下之后，它就开始变化了。
0: 哎，油干和橄榄，我跟你说啊，之前在美食节就这两样东西啊，我印象极其深刻。哎呦，那个味道啊，现在想起来还在嘴里萦绕呢。所以这一回啊，我特意循着这个味道找到人家店里来了。要说最近这部电影火爆之后啊，潮汕美食跟着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们去店里看看啊，人家可远不止这些小东西，人家好吃的太多了。一进店里啊，我觉得最感慨的就是他们的菜单很古朴、很朴素啊，就是很是潮汕当地那种风格，特别简单的菜单，但是好吃的真多。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如果去一个正经的潮汕餐馆，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菜单吧，因为

0: 就是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店里去吃都是老熟客，大家闭着眼睛都能点出自己好吃的。如果要是你不知道吃什么，让店员和老板给您推荐，保证没错。因为很多时候潮汕吃的是特别时令的，比如说刚才我一去店里啊，我先点了一这个乌米果，我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对它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所以我看人家点了我也来一份先试试。这个就在菜单里没有啊，它属于是隐藏菜单，它外面是那种薄薄的，有一点点像糯米，然后有一点就粉状的那种外皮，然后糯糯的弹弹的，然后在炸完之后它会有一点点酥壳的感觉，特别是里边这个韭菜那个香味啊和虾的香味真的是非常足，哎，真的很好吃哎。所以这也难怪是电影里同款，然后也是现在潮汕非常火的一个小吃。哦，真的很棒，相当的好吃。
1: 今天吃的怎么样呢？
0: 哎，您好，老板是吧？啊，哎，您坐，正好问问您，非常好吃。
1: 好好好，
0: 尤其是这个无米果。
1: 嗯，
0: 果然电影同款，然后呢，就是既好吃，还有很多的记忆在里边。
1: 对对对，
0: 你们也是从小吃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
0: 我先问您一句，为什么叫无米果？
1: 因为它这个是以前，这也是有一个故历史嘛，就是以前那个饥荒年代，可能大米比较稀缺，然后红薯它种的比较容易种，所以就是潮汕这个妇女嘛，她就会用这个来做果
0: 啊，其实也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一种智慧，
1: 哎对，
0: 然后就是让小朋友能吃饱还吃好，
1: 哎对，
0: 然后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食材可选择，所以就是创新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店里现在也在做吗？自己做吗？
1: 自己做，我觉得自己做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一种传承嘛。
0: 您能带我看看怎么做的吗？
1: 好的。
0: 顺便啊，刚才我也说了，是不是来你们馆子其实都不需要看菜单？
1: 是的，
0: 对吧？
1: 基本不用看菜单。
0: 一会儿您再给我推荐点别的。
1: 好。
0: 之前吃过无米果，觉得味道还是非常棒的。然后老板娘今天跟我说，一定要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无米果。
1: 其实做这个果，我现在是自己认为在妈妈这一辈还能教我们，还能有一些问他们，那么我们来传承这个，让我的下一辈，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们看到，他们也感受到，哦，潮汕还有这个东西，他们也吃过看过，也是一种传承，大家都来共同寻找这个潮汕这个原来的这个果的味道，
0: 家乡的记忆，
1: 街边摊才会做这种无米果。
0: 下雪了，过去来
1: 对，
0: 那这个无米果您跟我说说都用了什么东西啊？
1: 红薯粉，然后就是要，但是它要用开水去烫一下，把它烫熟了它才有那个水晶皮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个韭菜它也很简单，就韭菜还有一点咱自己要吃的，那就虾下多一点，韭菜果吧，它其实它不是包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叫捏嘛，它就是像这样就是捏，
0: 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手法，
1: 没有技巧，没有任何技巧，
0: 最原始最朴素最简单的一些做法，然后但是呢用的是当年的那些怎么说呢，技艺也好啊，这些食材也好，是把文化传承下来，
1: 对，其实它一个小小的一个果，它是传承了一个家的一个文化，所以潮汕那边有一句话嘛，再穷也不能穷了礼，再苦也不能苦了俗，所以这也是一种风俗嘛，然后那个做逢年过节做一些来祈福的，这是礼嘛，所以这个也是潮汕的一种传承。
0: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个电影会那么感人，很多时候大家其实不仅仅是看故事的情节，是把自己的经历带入进去
1: 啊，对，
0: 跟自己产生共鸣了，
1: 对，
0: 可能你不是潮汕人，但是那种思乡啊，家人的情感啊是共通的，所以他会把自己带进去。
1: 其实我们除了无米果是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海鲜，像这个富贵虾是我们就是店里边主打的一个招牌菜。
0: 所以这个在你们当地吃是不是？我看这边有那个酱油和
1: 芥末酱油，
0: 芥末是不是其实不蘸都可以直接生吃？
1: 我就觉得不蘸都可以，但是潮汕菜它有还是有一个跟粤菜一样有一个特点嘛，一道菜一个调料，有时候一道菜都可能有三个调料，对，所以你吃完一桌潮汕菜或者粤菜的话，那这个调料会可能比主菜还多。
0: 这里面肉好饱满啊，
1: 对，很饱满的，
0: 就真的是就咱们说海鲜那种顶壳的状态，
1: 对。
0: 肉非常的饱满，
1: 对，
0: 然后呢弹性很强，
1: 对，
0: 它那个足够新鲜的海鲜没有任何那种软绵和糟的感觉，它就是一口下去特别弹牙，然后再加上刚刚您说是不是只搁了盐，
1: 对，
0: 没有其他的调料，
1: 没有，
0: 但是吃到嘴里真的是甜的，然后老板特意提醒我说一定要来杯冰。

0: 也很好吃，
1: 对，很好吃。但是经常会有的地方做的会发干，因为它毕竟要过油炒啊，对吧？它可能会发干一点。但是一方面是这个食材真的好，那个虾的肉够厚，然后再一个方面就是这火候掌握到，外面是那种酥的，里面那个虾肉的汁水还在，
0: 对，
1: 哎，这点就很不容易了。
0: 对，因为它本身它其实这种烹饪也是简单的嘛，它重点还是在这个富贵虾它的本身的这种品质，
1: 对，
0: 它的这种它的本身自带的自带光环。
1: 富贵虾它都是鲜活的状态吧？
0: 对，那肯定啊，要不然怎么是还有啊？要不然怎么能做出这样的食材来呢？
1: 您带我看看那个还没做之前的行吗？
0: 好，这个就是泰国缅甸的富贵虾，它是养殖不了的，所以它一定是深海里边野生的
1: 海捕的。对，但相对而言这种就是纯海捕的它的成本就会高一些
0: 啊。对，
1: 肯定。这一只大概有多重？
0: 这个一只这种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然后再有一些规格再高的那就可以到了1斤，但是这种已经是正常的规格了，30厘米以上。
1: 对，就是如果单看这个富贵虾的外表可能觉得很像北方那种皮皮虾，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吧？有一点像，但是它比皮皮虾个头可大了，不是一星半点，就是你基本上你看，
0: 对，
1: 它差不多是一个正常成年人小臂的这个长度了，甚至还有更长的。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它的肉质应该是比咱们说那皮皮虾的要更饱满，然后更鲜。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潮汕当地那些餐馆的风格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奢华的装修，然后呢门脸看着也是小小的一个，但是一进去啊，里边是内有乾坤，它里边楼上楼下一共是3层，然后呢除了散台之外还有2个包间，每个包间能坐16人左右，不过也希望大家提前预定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整体风格还是很适合家人朋友来聚餐的。另外很特别的是啊，就是潮汕对于食材的要求是极高的，所以他们家很多应季的食材我觉得都值得大家来尝一尝。除了节目里说的这些之外啊，比如说像什么笔管，哎，就现在那种小鱿鱼正当时，还有鹅头，然后各种生腌都非常的棒。另外要强调一点啊，就是人家老板本身人家店里是做这个海鲜生意的，所以其实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因此海鲜的性价比还是相当值得点赞的。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2: 揭秘老字号的结合菜品，配料让人意想不到。
1: 所以你看它打出来其实是酱状，
3: 对对 对,
1: 对,
3: 对，
1: 它不是那种汁儿。
3: 对对对，嗯。
2: 美食一招鲜，学会了在家也能露上一手。
1: 稍微油温低一点，
3: 哎，对，油温低一点，一化油就可以，
1: 它就不会掉色。
3: 对对对，嗯，
1: 明白了。
2: 百种美食不重样，一站逛吃超过瘾。
4: 28块钱6个，
5: 小朋友我是第一次见。
2: 超多地道美食汇聚，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6: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今儿给您推荐这些好吃的啊，正是这个时节的好食材。其实要说今儿来这地儿啊，我估计我不用说名字您都猜得着。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个，这是咱北京一家百年老字号做淮扬菜的。
7: 第二个，人家有全扇席吃扇鱼，这个时节正当时。第三个呢，是人家还有国宴菜。
6: 来到门口了，您看肯定特别熟，御华台，走。这生意可以啊！我跟你说，其实我还真是不敢饭点来。行，现在12:50，按理说已经过中午饭点了，但是您看这个还在等号呢。就是他们家啊，就是毕竟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人气是非常旺的，而且就是历史上很多什么书画家呀、京剧的名家呀、作家呀，大家都会来这儿吃。所以今天来点这些名家的同款啊。还有刚才跟您说，第一个就是全扇席，第二个就是国宴菜。那这个时间嘛，小暑黄鳝赛人参，咱们从扇鱼吃起。

点的菜上桌了啊，尤其是这个软兜长鱼，这是人家的镇店菜之一。特别是这软兜啊，可能好多没去过那边的朋友听这名字会觉得有点陌生，说为什么叫软兜，这个说法很多啊。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说这软兜长鱼啊，就是你看它这个鳝鱼你把它夹起来，因为它肉啊很弹，然后很滑，就你夹起之后呢，它两边就直接往下坠下来，特别像小孩小时候穿那种肚兜，哎，所以它叫软兜长鱼。当然也有各种说法啊，比如说有说这个捞这个鳝鱼的时候得拿一个软的布兜把它捞起来，或者说你吃的时候得拿勺稍微接着点儿一。

0: 兜，哎，反正各种说法。但是无论哪种说法啊，说明就是它这个鱼的形制啊，包括它这个新鲜度得够好才行。是的，而且这鳝鱼啊，就是你到嘴里，就是它那个肉的弹性、新鲜度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是活鳝鱼做的，这个时节的必点菜啊。翡翠虾仁儿，这个菜不说别的啊，就是你把它一夹起来，你觉得太应季了。到了夏天啊，可能大家就是嘴里会觉得怎么说呢，苦夏有一点没味道，然后特别想吃一些，就是你一看这个颜色就会刺激食欲的色香味儿嘛。所以你看它这个翡翠虾仁做出来，这个首先这个翡翠的翠绿色就特别漂亮，但是很难做到人家这种，就是你看它颜色保持得特别好，特别亮堂那种翠绿，这个挺厉害的。我呢把人大厨请来了啊，特别想问问您，那个翡翠虾仁儿，就这道菜啊，不但好吃，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时节。但是我们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我看您这是
1: 这个汁儿，菠菜汁
0: 儿。哦，是菠菜汁儿，
1: 不纯菠菜汁，打成汁
0: 儿。那另一个，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它怎么把那个颜色上那么好？因为虾仁儿它比较滑嘛，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这汁儿很难上得上去啊。
1: 对，行，那好，我给演示一下这个酱虾仁的办法吧，好吧。先加一点盐，
0: 加点盐，
1: 哎，对，加点料酒，
0: 啊，这是去腥的，
1: 哎，对，
0: 加点底味儿，
1: 哎，对，还有一点就是葱姜汁，葱姜这个水，
0: 啊，葱姜水
1: 也是去腥的，
0: 对，加的这些
1: 加一点就可以，
0: 都不太多，
1: 啊，对，不能加太多，它水分太大了，
0: 啊，
1: 那，哎，也不行，哎，就先把这个盐啦、料酒啦，这个抓匀了，
0: 嗯。
1: 虾仁之后，哎，搁背开一眼，
0: 啊，
1: 那个，
0: 啊，开一下背，
1: 哎，对，开一下背，
0: 把那个虾切，
1: 啊，对，
0: 嗯，
1: 抓完，哎，抓匀了之后，哎，咱们搁点蛋清，
0: 啊，
1: 少搁一点蛋清就可以。
0: 对，就蛋清其实也让它更滑，
1: 哎，对，哎，对，吃出来更嫩，
0: 更嫩，
1: 哎，
0: 对。
1: 可以加淀粉，
0: 加点淀粉，
1: 对，
0: 这个淀粉有要求吗？比如说什么土豆淀粉啊？
1: 啊，没有，就玉米淀粉就可以，
0: 玉米淀粉就行，
1: 土豆淀粉就不好，就玉米淀粉就可以，哎，少加一点，哎，再抓。
0: 哦，让它薄薄的外边，
1: 哎，对，有层空，对，哎，对，这个菠菜汁就是纯菠菜，不能加水，一加水它就稀了，
0: 哦，
1: 就不好了。
0: 所以你看它打出来其实是酱状，
1: 对吧？
0: 它不是那种汁儿，
1: 对。
0: 嗯，然后这个上完淀粉也不用等它，直接就可以上菠菜，
1: 哎，对、
0: 啊，好，然后给它抓匀了，
1: 哎，抓匀了就可以，
0: 啊，这样颜色就上了，
1: 哎，对，
0: 哦。明白了，我现在弄懂了为什么人家这个颜色能挂得住了，就等于是你想虾仁儿先是一层淀粉，然后把那个汁儿放进去，
1: 对，
0: 菠菜的颜色上上之后再加一个淀粉，又盖了一层，
1: 对，
0: 等于是把那个汁儿，等于是把菠菜的颜色是放在淀粉的中间，
1: 对，
0: 哦，
1: 哎，这就可以了，
0: 这就可以了，
1: 哎，对，
0: 这样直接稍微油温低一点，
1: 哎，对，油温低一点一化油就可以，
0: 它就不会掉色了，
1: 对，
0: 明白。

0: 另外啊，提醒您就是吃完饭呢，别忘了出门右转，人家有一个档口，是一个外卖窗口，这个窗口相当有名。其实你看现在都已经过饭点了，还是经常有排队的状况啊。而且主要是人家里边东西特别棒，就是各种主食好几十种，什么包子啊，各种馅儿的，然后馒头，尤其特别说一下他们家的窝窝头，还有那个豆包特别出名，非常好吃。另外呢，还有你看各种，比如说什么牙签肉啊、炸的鸡腿啊这种炸货，然后还有各种酱货，都相当不错。这大热天的，您要是不想在家里做饭，可以啊来这儿买一点，然后回家一吃就得，非常的棒。
1: 除了餐厅里的特色美味，要想一站式吃遍地道美食，打卡京城正举办的各种市集准没错。以朝阳公园微博印东广场的活动为例，这里啊不仅汇聚了各式美食、创意文创，还设有精彩演出和足球娱乐等丰富活动。主持人陈晨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市集逛吃美食攻略。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好吃的可真不少。市集必吃美食一，烤大油边，
2: 跟我胳膊一样长，这我一块儿吃完了，我估计今天吃饱了
3: 就饱了。
4: 嚯，这样一阵
2: 油撕出去了，因为它太油润了，弹性十足，我一咬面前的三位工作人员的裤子全毁了。重点是我们肉眼看着这肉多瓷实啊，但其实你咬开了之后它里头是软的，就是它里头是

0: 油的。
1: 它这个味道出在这个
2: 孜然上面。
0: 哦，
1: 孜然里面有芝麻。
3: 市集必吃美食二：门钉肉饼。
4: 但是特别烫，容易爆汁。好嘞，
0: 肉饼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它跟别的地方那个馅儿它不一样的。
4: 哇，汁儿，汁儿太浓了。
0: 咬了一口之后，就那个葱香特别浓郁，
5: 因为一般吃门钉就是要吃葱不见葱。
0: 我觉得一般只要是
6: 那哪个
7: 爱吃面食，爱
8: 肉，爱吃面筋肠
7: 啊，哪有人爱吃小门钉啊？
3: 市集必吃美食三：烤馕。
1: 他是个
5: 哦，他是乐化南疆的朋友，他有这个钩子，然后钩子呢是调整这个馕的这个位置，是负责把这个好玩的馕把它给弄出来。但是贴进去的时候是可以用手把它贴上去的，对吧？
0: 哎，看一下，看一下嘛，
5: 他的胳膊上全都是一道一道的，都是被馕坑的这个边儿给烫的。
9: 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5: 闻着这个馕啊，我真的是咽口水干吃。
3: 在市集现场啊，好吃的可远不止晨晨给您介绍的这三种，70多家美食商户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活，带来地道风味，有很多都值得您亲自来发现。
10: 28块钱六个
11: 小朋友，我是第一次见。
0: 每个人边走边都说好香，
11: 真的是很香。
3: 逛完美食区啊，文创区的精彩同样不容错过。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不少饰品与摆件是店主手工制作，件件独特。此外啊，这里还准备了足球周边商品，眼下世界杯赛事正酣，挑选一件足球文创，应时应景，趣味十足。在这儿，我们还要提醒您，朝阳公园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从东四门进入，距离最近，您呢，不妨带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同来体验这份活力与惬意吧。
12: 这首歌特别适合跟大家一起蹦起来，一起互动，好不好？

0: 天热
1: 啊，是啊，
0: 我请你吃点热的。
2: 三伏天苦夏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胃。
0: 它这还有一道秘密的、啊、特别有故事的这么一个主食，
3: 特别适合消夏，约上三五好友来个小啤酒。
2: 多道招牌菜成为人气之选，好吃不踩雷。
3: 他们家生意经常这样吗？
4: 基本上天天都排队，不用看评价吧，就排队就可以了吧。
2: 酸辣咸香，开胃美食，多种口味，消解夏日寒闷。
5: 全部都是重庆的，都是人家比如家传的秘方，也不告诉老板啊。
2: 各色风味，解馋又顶饱，
6: 这才是下饭的神器。
2: 糖饼香甜赛点心，配料秘方您记好。
7: 咱这个怎么做的皮儿这么酥脆啊？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开胃佳肴，精彩不容错过。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拉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嗯，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1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1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名厨酿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2: 外卖新规落地实施，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呢，商家要确保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签，以防在配送过程中食品发生污染。那么这一项规定落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在午餐时间啊走访了几个外卖集中的放置点。
3: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餐饮品牌都已经在外卖包装袋上使用了专门的封签，上面标注着安心封口贴等字样，还印有确认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2: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4: 对，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5: 到位，挺好的，
2: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5: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6: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2: 就是
6: 起码安全比较放心，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他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7: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3: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8: 就这样送过来的，我拿到了就这样。
2: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送过来。
8: 对对对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拒收吧，人家工作一天的也不容易，对不对？
7: 对。
8: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看着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2: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9: 对，你要放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3: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10: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2: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10: 对，
2: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10: 对，有的。
3: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11: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都没有，都没拒收。
12: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是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3: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检验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3: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4: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
11: 对，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地儿，它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2: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5: 是，这边没有。
14: 再翻过来看看。
2: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一下。
15: 我不知道它这个咋回事，它这个商家大商家。
3: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16: 没有那个封签吗？
15: 封签。
16: 就是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
15: 一般是我们用钉书机直接钉好的，不用贴那个，就算拆了，肯定包装已经坏了。
3: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15: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商家都是粘着那个。
11: 这边有时候还划点手。
17: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个烫的是吧？
2: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还有空眼儿。
3: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16: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13: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钉书钉不能二次钉上去嘛。胶带那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不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钉书钉你手一抠出来，把那旧钉再做重新钉一个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6: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2: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名厨酿造，打开这个外卖品。 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7: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真在做这个事情。
2: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
3: 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7: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12: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的一个画面的话，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2: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明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明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0: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吸吸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丁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0: 要说啊，这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18: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19: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18: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19: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18: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20: 救命
21: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20: 或者被困人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很近点拽，
18: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自救。
20: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上深茶，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越躺得越平，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
18: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20: 我看到啊，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边，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后，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
22: 这是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儿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23: 确实
4: 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5: 有啊，
8: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5: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啊，我就沉不下去。
1: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啊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域，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1: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

0: 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1: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0: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1: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0: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四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1: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两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0: 哎，这已经是从十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话，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1: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0: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嗯，这也说不通啊。
1: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0: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1: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0: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1: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

0: 起火最终报废了。
1: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金额是15万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1: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0: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1: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
3: 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能
4: 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5: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3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6: 你前面有2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4: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5: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4: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啊，保险公司就说，啊，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5: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4: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7: 就是多少？
4: 不低于70%的比例。
5: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6: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6: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2: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5: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儿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1: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0: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

0: 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1: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5辆车受损。
2: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2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5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3: 这个最严重的，
4: 这个是要人命了。
2: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怎么坏的？
5: 那边有一个突刺，
4: 有一个突刺是吧？
5: 对。
4: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
5: 刮到了。
4: 底盘刮到了。
2: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6: 啊，你车子过去了，你可以看地上啊，看到了，钢筋飞过去了。
2: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啊。
0: 下面要说的事儿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2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1: 哎，实际上呢他们偷盗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7: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8: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6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7: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2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4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2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2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8: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2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2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7: 经审讯，2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9: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10: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7: 目前2名嫌疑人已被东兴警方依法拘留。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

0: 酷车、酷尔乐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的风景，同时也暗藏着凶险。有些人呢没做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冒险进入野山，最终留下的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惊险历程啊。陈先生呢就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没想到却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请看墨向野山行第四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
2: 慢点，
3: 不要太多了。
4: 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5: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5: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4: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5: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4: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5: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有的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4: 这时候，他有2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5: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4: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5: 他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4: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两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5: 通过助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6: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7: 120车
8: 内着吗？
9: 我觉得是要。
8: 好嘞。
10: 木板的帽子掉水，
8: 慢点。
4: 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5: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6: 其实大家还是有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5: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就占用社会资源。
4: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不光是专注于啊这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把精彩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啊，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与市民共舞。在这里啊，我们可发现了不少能人，这里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编舞达人，还有靠着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现场啊真是卧虎藏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3: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7: 大家好。
2: 国家级裁判协调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7: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

0: 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一个钉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1: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0: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1: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0: 哎呦，站在第一排。C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1: 穿了一个小白鞋，
0: 对，就今天这一身，
1: 就是今天这一身
0: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吴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吧，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2: 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1: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面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0: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龙老师邀请。

0: 回家睡起来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1: 这些大众化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0: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
2: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对，
0: 笑，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2: 你的小爱，对了，
3: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就拿捏的特别好，真的。

0: 这样的舞蹈建设区的活动啊，我们还会继续搞下去。不光是因为在专业院团和社区之间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啊，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能人。其中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更是编舞达人，她的经历啊，真是叫人不得不佩服啊。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想给我们裁判老师还有我们展示一下。
2: 秧歌。
3: 哇，74岁的崔阿姨跳起的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崔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1: 黄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4: 可以
1: 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4: 有点难度。对，
1: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
5: 大领导，
1: 大姐姐。
6: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7: 74，今年我今天从顺义过来的，我5点起床，
8: 都是跟着崔老师，
7: 我跟他是十几二十年了，差不多20年了。
3: 20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0: 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邱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邱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邱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从事哪方面的？
1: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0: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邱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邱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刚健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邱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1: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展示的那个舞蹈，
2: 要结合武术，
1: 结合武术的舞蹈。
0: 自打从那开始，邱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邱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1: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
2: 放弃，
1: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2: 心里长草。
1: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3: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他这里埋的针，他就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真的
4: 那个绷带是
3: 很了不起的，
5: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2: 为什么这么说？
5: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6: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
7: 我觉得他是铁打的，特别能干。
5: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8: 所以说老了，但是我心不老，我愿意跟你姐们在一起。
9: 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
8: 真的，其实我吧，一到练着给他们吹，我的都演。还有的呢，对，这队不能来，这队老师可厉害呢。
1: 咱也说句心里话，给他们说哭了，我都不知道。委屈的呀，掉眼泪。
10: 因为我是原来是带兵的哈，结果没有人这么说过我。说我以后，我自尊心非常下滑，就非常委屈。他马上还给我道歉，他说听说你哭了，因为那个崔老师酷爱，也带动的我们也锻炼身体啊，心情啊，各方面都是很受益的。
0: 崔阿姨有的时候都是几点回大家微信？
1: 半夜
0: ，
2: 一直经常这种改队形
3: 到下半夜2-3点的。
1: 最后有会队员今天请假，明天就要再排，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3: 变队形。
11: 他有时候自己排的排的都睡着了，
0: 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1: 要成天噼噼嗒嗒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队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0: 但是也正因为崔阿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1: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顾不上理她，所以她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玩，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她几天，让她高兴哈。
0: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儿聊一聊，
1: 电话你试试。
12: 我试试，
1: 哎，咱们试试。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13: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想想，我那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

0: 上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1: 有怨气，有怨气，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但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2: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1: 哎呀，老伴儿，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两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3: 这苏阿姨老两口子呢，虽然因为跳舞有过一点小矛盾，但是啊，真的挺让人羡慕的，都有着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里呢，咱也劝一句苏阿姨，稍微悠着点，还是要保重身体的。要说这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啊，平均年龄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啊，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当中都得到了收获。比如下边咱要说的这位魏阿姨，她收获到了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到底魏阿姨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一起来听听。
4: 就在舞蹈进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他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5: 待会儿走路啊，现在看不出来了，
2: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5: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带上护膝。
2: 您今天带了吗？哎呦，
5: 今天没带
2: 啊，
5: 每天都要带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6: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5: 是什么癌症？
6: 宫颈癌。但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
2: 嗯，
6: 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
2: 嗯，
6: 第三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
2: 嗯，
6: 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是癌细胞了，
2: 嗯，
6: 然后它已经就开始往宫颈里边就发展的深了，嗯，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
2: 嗯，
6: 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左腿呀，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
2: 嗯，
6: 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40多点这模样，嗯，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4: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如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7: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2: 哦，好啊。
7: 那个映山红。
2: 映山红。
7: 哎。

0: 采访中，白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2: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歇会儿吧，下回有活动。
2: 一说到在家想
1: 立马这样，
2: 一说到下回活动，下回有活动，
1: 下回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也，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

0: 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
1: 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这心里边一下就提了起来了。
0: 哎呦，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
1: 嗯，
0: 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1: 快乐、
0: 快乐。
2: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也格外的感动。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启，真的让人羡慕。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口中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特长样样都行，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他们就是北京市第八市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现场，他们也特地给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叫《琼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他们的绝活。
1: 大家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墨鱼你们刷到了吗？
0: 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墨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墨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
1: 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80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墨鱼好不好？
2: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1: 哎呦天，
2: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1: 方泽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2: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第一遍谁最慢，
1: 比比谁最慢吧，老师。
2: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0: 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3: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我考了282。
1: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什么？
4: 对于普高生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1: 天花板了。心仪的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3: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1: 去北师大。
0: 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五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5: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1: 你怎么看呢？
2: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3: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1: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跟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5: 好呀，
1: 好呀。
6: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

0: 人生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真是一大幸事啊。生活呢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充实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有着动人的故事，欢迎拨打96168报名。我们也将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与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郭宗杰寻找同事张连奎，1983年和本人一起在机电公司青年路仓库工作。当时啊，本人17岁，他特别照顾本人。后来呢，失去联系了。张连奎啊，原来住在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西七巷43号，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琳琳寻找朋友叫做傅丽佳，曾经住在白志芳2号院附近，小学呢是在西城区的宣师一附小上的，在66中上的中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如果在您的心里啊，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尽量呢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家产。
1: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里去。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3: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走了，去北京了。
5: 哒啦，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这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0: 接着确认。
1: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2: 啊？那我是老内。
3: 今天给大家送这么两个来给哥哥。
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哎
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他对于择偶有着特殊的要求。
1: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2: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3: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0: 药剂师退休的他，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4: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3: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2: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3: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命运多舛的2号女士讲述了爱人突然去世后，她一人带大儿子的经历。
6: 我孩子20多个月，他就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带着他。我有一天写一封信：“妈，你一个人撑起2个人的天，妈妈你辛苦了。”就说到你心坎里，说到你，就觉得哎呀，这日子还得继续，还得好好过，为了孩子，为了他的将来。
0: 当都不会做饭的他们在这里相遇，
7: 其他的没有，而且我的缺点还很多，不会做饭。
3: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我还想着，
3: 您肯定也不会做饭，
7: 必须得，
3: 是不是？
1: 我还想着找个
3: 对
1: 帮我做饭，
3: 俩人都会看出来了。就是那您对我们先生到底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吧，您呢，就是跟我这妹妹聊一聊，我这。这妹妹人也相当好，她比我条件还好。
1: 您的意思是
7: 可以多聊一聊吗？是不是选择吗？
3: 换来你来。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你做饭怎么样？
7: 中等。
3: 就是刚才我们2号女士做的那种饭，你觉得在美六里边能排在什么水平？
7: 上中等吧。
3: 也中等啊。那
7: 上中等，我说。
3: 那我觉得您这做饭说一般就可以考虑了。您爱吃什么呀？
1: 面食都是我做。
3: 您都会做什么面食啊？
1: 以前也手擀面，现在也
2: 咱说炒菜
1: 家常菜。

0: 啊，咱们
1: 是贵族，这么都会，
2: 就是不爱干，
1: 不爱干。您希望，比方说面试您来做，您希望老伴儿能做什么？
0: 你愿意做这个，你就先上。你不愿意做，我上，
3: 你看
0: 不就完了吗？
3: 对呀，
0: 是吧？你做完饭我刷锅，俩人搭配就是这么着嘛。嗯，
1: 姐姐
0: 你不爱做了，我做完了你刷锅。
3: 嗯，对呀，
0: 是吧？
4: 普普通通的饭差不多都能做下来。
1: 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啊。
4: 我63，属兔的。
0: 您是住宋仪还是
3: 密云？
4: 我住
0: 密云。
3: 密云。
0: 我是大兴的。嗯。
1: 又觉得远点儿是吗？
3: 啊，住一块儿就不远了。
0: 那当然是。
1: 您家是几居室啊？
0: 两居室。
1: 是您一个人住还跟孩子住一起呢？
0: 我一个人住。啊，
1: 姐姐是在密云有自己的小院儿，是不是啊？嗯啊，
4: 我家也是一个31厅1厨1卫。跟楼房设计的。
1: 哎，有姐姐家的那个视频。
3: 有。
1: 对，我们看看哈。
2: 这是您家小院啊？
4: 这是瞅瞅，就是5米宽度，再下5米。
2: 哦，这是。
4: 这是北正房。
2: 正房。
4: 嗯，这个是南房。
2: 这是南房。
4: 嗯，就是南道座，农村来讲是南道座。
2: 哦，这个平常是有人住吗？
4: 平常这今年没人住，就是去年租出2年的。
2: 这光还挺好的
4: 哈，阳光特别充足。这个是厨房，看看也没有啥，就是乱七八糟的。
2: 干净还，
4: 反正平时就我一个人吧，也没有啥，蒸挺好的豆包。
2: 什么时候蒸的豆包？
4: 昨天。哦。学班学班的，好吃的，软软乎乎的。
2: 豆馅儿也都是您自个儿弄的、啊、
4: 对呀、啊，对自己糊的，特别的软和，好吃呢。
5: 能住住房宽敞，嗯，在家里面弄得还挺喜庆。
1: 怎么样？看我们那豆包做的，
3: 就煮个豆包也得了得，
1: 是吧？就那豆包一打开，我们现场全都哇！就你就能想象出那个豆包那个软软糯糯的。
0: 我那发面的我不会弄。
1: 这不是正好又互补了吗？您之前在节目里见到过我们女士吗？
0: 好像有一天晚上，我刚打开电视机，她谈到说是她喜欢打乒乓球，是那意思吧？
1: 打乒乓球吗？
3: 她跳舞的那个打腰鼓，那个腰鼓舞、哎、
1: 是。
0: 哦，那就是。
1: 所以您见到过她是吗？
0: 那是我记错了，可能是啊，是吧？
1: 怎么样？要不要让我们姐姐了解您一下？
0: 她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什么不坏，所以再一项就有点减风。
1: 咱还会其他的运动项目吗？哎，
2: 你真
3: 能照顾。哦，您指着她拿冠军肯定不行啊。
1: 那您这怎么着？这个必须得找一个会打乒乓球的呗？
0: 也不是必须。
1: 您平常没有球友吗？
0: 有啊。
1: 那你为什么非得拽着女朋友打呢？
0: 女球友也有，
3: 还比劲儿。
1: 那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拽着媳妇儿打呢？那个球打的不一样吗？
0: 这个也可以聊聊，是吧？
3: 聊聊呗，就是、
0: 可以聊聊，是吧？嗯。
1: 那这样，我们让姐姐坐在你旁边，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其实女士对您的也是完全陌生的。
0: 可以聊聊。嗯，
1: 好。
5: 他们的合适年龄，再一个都是北京户口，都是上欧，是吧？没负担，这倒还可以的。
1: 行，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戴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晋级落户北京40多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跟他兴趣相投。嗯，您当时山西哪儿啊？
0: 我山西太谷县的，太原榆次太谷。
1: 哦，榆次那边、是不是啊？
3: 没有太原口音，没
1: 有。有，
3: 有个尾音，有时候。
1: 对，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落户在北京了、
0: 啊？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1: 哦。父亲在北京工作。
0: 对。哦。完了后，我是79年来的北京。
3: 那么早就进京了啊？
1: 那时候来做什么工作呀？
0: 原来在北京玻璃六厂吧，玻璃六厂干了20多年，完了后不是倒闭了吗？倒闭了就改行了。
1: 做什么了？
0: 我有电工板，

0: 考的工程师证，完了后当了工程师监理，
1: 嗯，
0: 就是监管电器这一块的，
1: 嗯，
0: 负责这个电器施工。他走每一步的时候做到什么程度了，叫我们去检查去。
1: 嗯，
0: 完了后检查合格了，你就做下一步。
1: 那退休以后您返聘了吗？
0: 是，我加起来我55就退休了，又干了7-8年吧。我爱人病了，开始才
1: 彻底不做了。
0: 彻底不做了。
1: 那现在您是住在大兴自己名下的房子，两居室。
0: 嗯，
1: 孩子呢？
0: 孩子他有他自己的。
1: 离得近吗？多久来看看您？
0: 这人他们都挺忙，有时候一个月能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半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没准就2个月来一次。
1: 啊，
0: 为什么说找个伴儿？
1: 嗯，
0: 找个伴儿就是说是，就人他们过他们生活。
1: 嗯，
0: 找个伴儿有点孤独。
1: 嗯，
0: 哎，就是起码来说有个说话的，消磨时间是吧？
1: 嗯，
0: 哎，共同有一个。相互的帮衬，
1: 嗯，
0: 是吧？
1: 那每天您都做些什么？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每天很规矩的，我每天的正常安排是，早起来6:30起来去打乒乓球去。
1: 6:30就有人陪您打乒乓球了？
0: 嗯。
1: 您说我们刚
0: 以前，再过2天还要提前呢。以前是7点，冬天是7点，夏天是这时候暖和了也亮早了吗？6:30。
2: 趁凉快的，还是
0: 趁凉快的。
1: 您这早晨6点就去打乒乓球了，万一您未来的一半6点没起床呢？再相同的爱好，他起不来。
0: 如果要说是没有，那也不能说是强迫人家。
1: 啊、
0: 哦，
3: 有眼力劲
1: 儿。哎，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要过生日了，你准备怎么给她过？
0: 我爱人，我们过这么多年。也没玩过那个惊喜，也是都是征求意见
1: 啊。你都
0: 说你过生日了，咱们怎么着啊？外头出一段去，哎，还是怎么着，在家里做点啥吃？
3: 嗯，
0: 是不？这就是说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呗。你说出，咱就出一段去。你说家里吃，咱就家里吃。你说吃啥就吃啥。
2: 过生日是重视我，不是生日对吧？你重视我这个节日，哪怕你就早上起来，你给我一个轻轻的脑门吻也行，对不对？
1: 我看您这也说最大的福气是娶了个贤妻，其实对您之前的老伴特别满意。
0: 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小孩儿，我进北京来，傻小子，人家有人能接纳我，我很知足。是吧？
3: 就是您当年找了一个北京媳妇儿是吧？
0: 对。
3: 哦，
0: 人能接纳我很知足，因为我过去又有农村小孩儿，人家又是北京人，是吧？人家哪方面都比我强，是吧？
3: 也没跟您要彩礼吧？
0: 嗯，对钱上人家我爱人从来对钱上人家不是那么。
1: 我是觉得哈，就是大家不要把。我们可能几十年前的当时谈恋爱婚姻的状况跟现在比，就现在是有现在的规矩，过去有过去的规矩。就是当一个女士再跟您走入婚姻，可能人想希望你送她一点什么东西，咱不能说太过分了哈，要有一些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用40年前或30年前的那个想法去评判。你想30年前、40年前的您还是一个小伙子，现在这个女士她虽然也老了，但是她得到的您也是一个老头了，所以很多东西大家的思想是要同步的，不能因为说那个时候怎么样了，那你现在这个女士再要求怎么样，那就是不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理念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您说呢？
0: 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主要是人，
1: 对，
0: 只要咱们能谈得上来，能过得下去，那你就全权负责替我打理生活。
1: 那您呢？
0: 嗯，
1: 您付出的是什么？
0: 我把工资交了不就完了吗？
1: 哦，
0: 是吧？
1: 姐姐如果是这样您满意吗？
2: 应该是满意的。
1: 有什么你们俩想互相沟通的可以问一问，因为这个兴趣我觉得可能您刚才说是乒乓球的问题哈，那如果没有乒乓球的话，你们俩可以再沟通沟通，找一点其他的相似的兴趣。
0: 那要是到大兴住去可以吗？
2: 可以，因为我就一个人抬脚就能走。
0: 你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也没啥要求，因为我也就是想找一个

0: 一是有眼缘的，年龄相当的，也别忒大了，就大那么三四岁、四五岁，小那么一两岁的，身体健康的，就这个，俩人能说到一起。
1: 这两个我觉得还是从人品啊、性格啊、感觉、直观感觉还是可以。
2: 是属于退休啊，还是农村、啊？
0: 对，这一点我得说明白了。我就是这个农村这个养老的这个
3: 医保金
0: 啊都有
3: 啊，医保
2: 农保是吧？
0: 对，农合
2: 农保。
3: 但姐姐有几个孩子来着？
0: 两个，一个儿子一闺女，他们都在北京上班呢。
3: 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负担您的很多东西的，是不是？
0: 对，比如说要是有大病，我得靠儿女就得了。我生儿女干什么的？比如说俩人要真走到一起了，说这俩人，我的建议哈，就是俩人走到一起了之后，把钱放在一起，就是您以前存的那多少钱我不稀罕，您也可以给您儿女，也可以您自己留着，就是我以前的钱说咱也不往一起搁，就是说从现在认识了之后可以俩人的钱放在一起，说有个什么旅游啊开支呀、啊、就是这钱，说如果真的遇上大病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就可以找我儿女，说以前您存那个您也可以给您儿子也可以给你孙子，什么都可以，我不干涉。
3: 这里面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异，因为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退休金其实数量级还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得过万了，有的人可能一个月就一两千，对吧？其实咱们日常要过日子，光买菜做饭一个月就三五千足够了，那你拿两千我拿两千搁一块足够花了，那我那一万二剩下的一万是不是也要搁到您这儿，或者也要被您管着，或者也要搁一起？这事儿上其实如果咱们都大差不差，你说你也三四千，他也两三千，那搁一块儿，说但凡咱们之间差着几倍，我们之前来的别的先生，人家就有月收入退休金有八九千的，有一万多的，人家一想啊，您的退休金就是我一零头，咱俩搁一块儿，每个月花了这么些吗？也不一定花得了，那这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分歧。这位先生不存在这分歧。
4: 我是觉得真一个月一万多的可能也不会找一两千的、哦、是吧？其实大家也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匹配，就是你说像我们姐姐一千多，真您找一个月一万五一万八的，
0: 我也
4: 真在一起，
0: 我也不想，
4: 对，姐姐心里也有
0: 压力，
4: 对，就是我到底为这个家我要做什么，对不对？而且先生自己也会有优越感，我都往这儿投了将近两万块钱了，我就什么都不干，所以这种日子过不下去的，时间长了一定有各种不平衡，
0: 没错，
4: 各种割裂，
0: 确实是。
4: 主任怎么看？
5: 我会觉得我们女嘉宾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特别实在的，就是包括男嘉宾也是，他们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但是觉得就是像如果说短期内说大家是不是一看见就会觉得彼此很投缘，我觉得这是很难，如果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还是可以深入了解的，大家都是感觉看起来您二位还是比较有契合度的，我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有契合度的。
4: 戴先生我觉得精神不如刚才那么热情，您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吗？
2: 我赞成在组任的这个说法
4: 啊，主任说这么多呢，
2: 就啊，
4: 哪一点您特在？
2: 主要的就是说是什么需要了解的很多，不是说是咱们一拍即合啊，那需要共同再了解了解，是吧？
4: 胡叔啊，通常一位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
6: 说明他要考虑考虑。
4: 哎，啊，要考虑的这种成功的概率就多大呀？
6: 那就不是很大了吧？
4: 所以您要做决定哈。接下来我们这位女士，我觉得可能您要聊下去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甚至可以跟我们姐姐再聊哈。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看一看，您选择一下好不好？
2: 好，
4: 您看，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少女是55岁，离异，中专学历，您还可以了解她的其他的三个方面。
2: 55就不考虑了。
4: 不考虑了是吗？觉得太年轻了是吗？不见了是吗？
2: 不见了。
4: 啊，那您是准备跟姐姐到台下去聊一聊吗？
6: 跟姐姐还是跟妹妹？
3: 机会可是得把握，你不开始不尝试怎么知道？
4: 没关系，不聊也行，想跟谁聊。

0: 表也可以，见三号也行，完全在您，您决定一下。
1: 先不聊了吧。
0: 都不聊了哈，
1: 写不了。
0: 那这样的话，您确定不聊了，我们就都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
1: 啊。
0: 好，
1: 好，行。
2: 节奏不合适吗？
3: 各有各的不同。第一个采访的那个，我们交谈的那个，不会做饭。
2: 一号，那红衣服那个姐姐哈。
3: 对。
2: 您不是也能做吗？家常菜。
3: 但是来说是。找伴儿，找伴儿，本来是想着减轻点负担。
2: 另外一个密云的姐姐呢？
3: 那人倒是挺不错的，老实巴交的。关键的一点是，像我是比较懵的人，需要有一个能带动情绪的。
2: 需要有引领您。
3: 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
4: 好，三号上礼是主持人好，两位老师
0: 好，
4: 各位兄弟姐妹好，
0: 欢迎来，请坐，请坐。您这也够瘦的啊，不是你是什么健身啊？还是
4: 这就是我运动的标志，有老茧。对，
0: 哦，你做什么运动都磨出老茧？
4: 种菜，
0: 做菜也是
4: 种菜
0: 啊，种菜也是运动啊。
4: 当然啦，我刚才中午和他们
5: 分劳动，
4: 哎，劳动。中午我就把我带的那个红薯干，红薯干都是我去年我自己种的红薯，分给他们吃。红薯，蒸熟了，然后切成片晒干，然后炒。我都是纯天然的。
0: 为什么要炒啊？
4: 红薯干晒干了之后，反正炒一下呗。
0: 炒完了呢？
4: 炒完了就是干货了。
0: 哦，
4: 哎，还有南瓜籽，南瓜籽也是我们去年自己种的南瓜，然后吃南瓜呗，留下籽就炒熟。
0: 哟，您这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什么情况？
0: 先看看您的基本情况来。上星勤55岁，离异药剂师退休，湖北人。您不是药剂师吗？怎么就种什么地啊？
4: 我们那是一个。小镇的卫生院，我有一块地，然后空闲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是在那个卫生院退休的。
0: 是在湖北还是在北京？
4: 在湖北。
0: 哦，
4: 然后今年我刚退休，3月底退的休。退休了之后呢，我妹妹妹夫就特别好，14年前就想把我爸爸妈妈接过来养老。然后呢，我一退休，爸爸妈妈都过来了，我就送他们过来，我是护送他们过来。在他家住了10几天，然后我说我闲得也无聊，我找点事做吧。现在我找了一份，就做家务在做。现在我也又了一块小菜地。
0: 哦，又有菜地了，
5: 好多置地。
0: 那现在种什么了？
4: 毫不衔接的，我过上了我的农家生活。我5月2号，种了那个空心菜、苋大旱那个红旱菜，然后还有那个孔雀菜。刚卖了个
0: 孔雀菜是什么菜？
4: 也是一种生菜。
0: 来看看你的小菜园子。
6: 大家好，这是我的红旱菜，刚浇了水，是西葫芦。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7: 田园生活，
2: 对这个你们是怎么看的呀？
8: 现在要接近大自然啊，城市化跟那个田园化接轨呀、既有城市化的感觉，又有田园的风光，这两全其美。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那你这个是现在工作那个地儿旁边的一块菜地呀、
4: 对。
0: 哦，什么地儿啊？你这么好啊？
4: 那天小燕子也是很好奇，我把那个定位还发给她了，就是昌平的一个。反正好像是个农庄，
0: 那你继续在那儿做保洁是不是？
4: 对，最开始我4月18号去的那块地，我还不敢种，我怕老板有规划。后来我确定了我可以种，然后5月2号我才撒上种子。
0: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这中间还要搞发现地，然后看能不能种，去获取情报，最终获得信息，这。半个月、
5: 这还怕误了农时呢。
0: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4: 你老古话说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1: 对。
4: 我4月18号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挖一挖出来，但是我又不敢。
0: 嗯，您胆儿也挺大的了。
4: 没有，经过允许。
0: 哦，
4: 那别人的地盘，别人当家，
0: 是我不说了吗？
4: 经过别人的，
0: 您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4: 对，
0: 已经把这几个流程全搞完了，种子都下地了，已经很厉害了。
4: 我今天出来，我就担心他们被太阳晒得不行。
1: 哦，
0: 这个小苗都这么好，对未来的老伴儿应该也不差，是吧，吴叔？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尚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唯缺一段圆满婚姻，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伴。这个千里赴京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0: 妹妹是已经在北京待了很久了。
4: 妹夫，他们特好，他们的好不是口头上的好，而是行动上的好。
0: 你别说，真挺孝顺的，
4: 真好。
0: 然后还给老丈人、老丈母娘还留了房间，是吗？
4: 留了最好的房间，向阳的。
0: 哦，然后这是一个新房。
4: 对，新房
0: 啊，
4: 他们的旧房卖了，现在在那个叶秀新月刚买的。
0: 妹妹来北京多久了？
4: 我妹夫他是那个部队上转业的，我妹妹就他们一直在北京，转业的时候就在北京。
0: 嗯，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您已经是退休了是吗？
4: 哎，我一退休，本来我父母是想着，他们娘俩不放心我，就在我们上班的地方陪伴我。他们我一退休就过来了，就这样。
0: 就是你是照顾他们还是他们俩照顾你啊？在湖北的时候，
4: 相互的。
0: 所以现在把父母放在妹妹那儿了，你也放心了，能出来工作了。
4: 对。
0: 您的孩子呢？
4: 我的是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0: 也
4: 相当优秀。对，在湖北。
0: 哦。
4: 也很好。他们前几天吧，好像我女儿还跟我聊天，她说从来没听我讲过那个他爸爸的什么坏话是吧？他说你不开心，他妈妈你不开心，你可以讲啊。我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讲吗？我说我怕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给你造成什么心理压力，影响你以后成家立业啥的。我说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说我的付出就感觉有回报了。
0: 嗯，
4: 现在他已经成家，然后我已经退休。
0: 那需要你帮他看孩子什么的吗？
4: 他们不需要，因为我女儿是在她学的是美术嘛，学的是美术呢，她就居家在办公，在网上接单。
0: 哦，
4: 再加上她那边的父母也都闲着。
0: 所以他们真有孩子？有孩子吗？
4: 暂时还不
0: 没有，对吧？真有孩子的时候，公公婆婆也能帮上忙。
4: 对，
0: 所以您是完全自由的状态哈，就跟着自己的父母来北京了。
4: 对，
0: 那您是怎么打算呢？
4: 挨着妹妹妹夫，虽然他们特别好，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想边工作走一步看一步呗。
0: 您当时的打算也是在北京落脚？
4: 也不存在，这个愿望也不强烈，因为我老家有房子，我武汉也有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不存在说非要在这里那个，我只是说想和妹妹妹夫父母挨得近一点。
0: 从4月18号到现在，觉得北京还适应吗？工作还开心吗？
4: 看我状态挺好的。
0: 您湖北哪儿啊？
4: 湖北钟祥，长寿之乡。
0: 啊，
4: 那个显宁。
0: 你们那儿特产是什么？
4: 那个盘龙菜，刚才你们在节目上说的那个炒米茶，出厨师的。把大米炒一炒，炒黄了，那就是钟祥的特产。我平时比较懒嘛，我就动心思，我就把抓一把米茶就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焖一下，熟了，你就吃米喝汤嘛。
0: 啊，那一顿饭也挺简单的。
4: 对呀，
0: 想找个什么样的？
5: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4: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5: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0: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4: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0: 小马哥过来聊聊
4: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知音知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5: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0: 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对于过往婚姻里的伤害与背叛，他早已坦然释怀。
4: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3: 如今他勇敢奔赴，大胆示爱。
2: 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4: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2: 小马哥过来聊聊来。
4: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知一知乐那种态度。我点赞。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登秋高看山时，在探古之。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喜欢运动的二号先生对于择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5: 他刚才说那个打乒乓球那个不坏，所以他再一下就有点见风。
6: 您指着他拿冠军肯定不行，
5: 行不了了吧？
2: 受不了了哈，
5: 行不了。
3: 药剂师退休的3号女士，走到哪儿都喜欢种点菜。
7: 这是生菜和那个油麦菜。这小块也是生菜。
2: 您这个动作挺快的，4月18去上的班，5月2号就播上了种，半个月。
6: 这还怕误入农时呢？
2: 就把这事儿全办了。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懂吗？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呢？
4: 聊得来，三观单正，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还有啥？
6: 人品也好。
4: 人品看见事儿才能，一件事儿才能看见人品。而那个脾气呢，估计还是看得着，因为控制不了自己脾气的人，基本上控制不了人生，他就想控制别人，乱发脾气。
2: 所以你看你这要求，我看你的第一个关键是说缺一段圆满的婚姻，一定之前的那个婚姻是有很多的这个瑕疵在里面，对吧？嗯，所以其实内心是希望一个三观正的，
4: 对，
2: 然后长相不重要，人要好的， 对吧？
4: 对。
2: 你之前的前夫是什么情况？当时怎么认识的？嗯，
4: 你知道吧？那个我们那个地方里，我有一个妹妹，假如说两个女儿的人家都喜欢，都要求招女婿。然后呢，我的前夫他是家里老八，家里啥也没有，一穷二白。他的姐姐和我们卫生院是隔壁，然后他姐姐和我妈妈一拍即合，我自己看着呢也还行，是吧？
2: 他长得高帅是吗？嗯，
4: 还行。他当时他想掩藏自己的，他让我看到的都是优点嘛。我这个人要求也不高，比如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给他买的就是1000多块钱的西服，我自己只买500块钱的衣服，就说我对人可好。这次出来我姑娘就害怕我上当，说我蛮天真的。
2: 这等于是你当时经济条件比他好，是不是？
4: 那是的，嗯，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爷爷都是在外面工作的，嗯，家底还行，比一般的家庭还行。
2: 后来过到一起，发现
4: 后来过到一起，因为他到中秋，因为离我上班的地方有40几里的地方，有一次吧，我带着女儿去，晚上7、8点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敲门，他说他是修水管的，我当时也没什么生活经验啥，我就开了门。他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他说在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房间，我听得稀里糊涂的，我也没反应过来，慢慢的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来告诉我的。不过我后来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谁，是他，只能说估计跟他有点过节，然后那个人才来告诉我。但是我心里还是蛮感激这个人的，嗯，因为他一进来没头没尾的跟我说了，我当时还在想，幸亏我脑袋简单，要是当时我假如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我带着女儿我怎么办呢？我去吗？我去，
2: 你所以他告诉你没听明白，
4: 我没听明白，我后来才觉得这不对呀、啊，我冲他的表现，然后我才
2: 你过了多久发现不对了？
4: 1年多了，我才慢慢冲他的行为就有点疑惑，我
2: 那个时候你自己发现什么让你疑惑的地儿了？
4: 就是他没以前那种表现了嘛，那种殷勤呐、啥啥的，是吧？回来的次数啊，我肯定也是有所感觉的。然后我们就给了他门口的那个门卫，给了他50块钱，说假如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就通知我们。然后人家就通知我们了，进去了呢就撕破脸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招的女婿没面子啊？我说孩子，我爸爸妈妈也同意，可以改了跟你姓。他也
2: 孩子是跟您姓的是吗？
4: 对，招女婿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和自己姓的吧。
2: 他特介意这事儿是吗？
4: 我说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改过来呀。我说你要和我说呀。但是他也和别人聊过，别人告诉我了，因为我生的是女儿嘛。他说他不喜欢女孩，假如说男孩的话，他要和我争。
2: 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多久就分开了？
4: 1年后吧。
2: 你愿意跟他离吗？
4: 为了女儿，假如他同意的话，我也可以将就，但是他不同意，那就离呗。
8: 不能因为孩子就将就啊！我觉得过不下去了，那家里也是混乱的。
2: 然后后来孩子就跟着你呗，是不是？
4: 跟着我。
2: 啊，他付抚养费。
4: 那个时候的抚养费18000，那就买单了。
9: 一笔付清。
4: 还是分3次。还得我去法院去领。就这样离婚之后啊，我女儿上高中初中都是在她上班的那个城市，她从来没去看过。刚才我也说了，我女儿也说我从来没在女儿面前说过她的坏话。我不反对她去看女儿啊，多一个人喜欢她，对我女儿好，我肯定也开心啊。你就是把女儿抢走我也没关系啊，对我女儿好就行。但是她不去啊。
2: 结婚的时候去了吗？
4: 没有，都没再联系。
2: 彻底失联了是吗？
4: 失联了，对。
2: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4: 我不需要知道啊，我干嘛打听他？
2: 那你爱他吗？
4: 结婚的时候肯定爱了，当他做这样的事那就不爱了呗。
2: 那个时候你恨他吗？
4: 懒得恨。
10: 懒得恨。
4: 对，我忙着了，我为什么恨？
10: 这个问题把我给问到了。
4: 假如一个人伤害了你一次，你老想这件事，那就等于他伤害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干嘛给你机会？我不想。
10: 你说的很对，但是足够理性。就有的时候时间才能治愈一切，你完全没有经历这个时间。

0: 对呀，这的生活教育了我呗。
1: 我问问我们两位女士，你当时分开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吧？
2: 我们就是，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个理由吧。当时可能记忆深刻，但是现在事情过去得有快十年了，我就已经给忘了。就跟他这姐说的是一样的，
0: 对，
2: 就不喜欢的人，就你懒得去恨他，你也懒得。
1: 你现在是因为时间已经治愈了一切，
2: 对对对。
1: 我就说，在他发现那个男士出轨的时候，他连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懒得恨了。
2: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另一种保护。有的人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的，但是伤害的还是自己，是吧？我不能理解，因为我没有，我离婚的理由不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就是跟你的想法我可能达不到你想的那个点，但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那个想法。我能理解。
1: 您的婚姻状况当时是什么情况？
3: 我是他有病了，我们这个好像就是为了对方好吧，是这种情况的。是没他去世了，就先
4: 是不是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丧偶了，还是离异之后呢？他
1: 离异之后
4: 是啊，那
1: 是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妹夫，我的女儿女婿都相当好。
1: 我明白了，这才是我真正明白的地方，就是实际上他一直是生活，他有伴侣，他在生活当中有他的爸爸妈妈，是吧？有孩子。所以你说你懒得恨，其实你对他投入的情感没有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懒或者勤快的问题，你知道吗？
4: 他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我觉得
1: 他不需要转移，因为生活当中的确不需要那个男人。
4: 他不是，他把这种困惑，
1: 他一定是不需要的。在经历重大的情感的这种挫折的时候，这不是你忙下来就能忘掉的，你总有要闲下来的那一刻。
0: 他要是对我好，我的世界里只有他，我可以给他，假如我有1000块钱，我可以给900块钱给他花。假如他要离开，那我也难不着啊，天要下雨天要嫁人。
5: 那在萨摩女婿肯定是男方可能不认可这一点，
6: 对，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所以才在外面有一些动作。
5: 对，
7: 我觉得我们三号姐姐她提到了前面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前夫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然后确实可能凭一己之力也许很难组建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家呢是需要招一个上门女婿，而且这个婚姻呢是很短暂就结合的，是对方的姐姐帮他做主，我这边是我妈妈，这边的姐姐和这边的妈妈他俩说的特别投缘，然后这么一撮合，我们就好像在两个家庭的推动下组建的家庭。他并不是说我看上这人了，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家的一个需要。而且后来您提到说，包括您中间说，我把我父母送到妹妹妹夫这儿来养老，我也想离他们更近一点。也就是说，即使到今天，在您的心里还是围绕着爸爸妈妈、妹妹这个家庭在转的。即使说女儿在当地，您也没有选择说我要围着女儿更近，没有，所以您没有太多的去开发或者太多的去动自己的心，所以这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您当时有点愣神儿，他说你爱他吗？愣了一下神儿，然后用头脑飘出来一个答案，说那我可能结婚的时候应该是爱的吧。其实整个这个话术都不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情，就是说也许这个婚姻，曾经的这段婚姻，它就是为了完成，像完成一个家庭任务一样，更多的是这么一个功能。包括您中间提到说，哎，有人来装个水暖工来给我通风报信儿，我都没感觉，事后我才想起来1年前有人给我送信儿。哎，发生了这个事情，即使把对方堵在晚上，堵在床上，堵在家里了，我都愿意为了维持家庭的完整，他只要回头就行，并没有在情感上说，哎，我遭到了很大的背叛，那我们怎么来去解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家庭的这个问题，而只是说只要能维持住这个上门女婿仍然在这儿，

对吧？过去发生的事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对吧？孩子要改你的姓也可以，更多的那是为了实现一个家庭功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感情出发。所以其实在您描述的种种细节里，其实跟

0: 所以说我刚开始我也说了，我说
1: 那这个
0: 也是我的原因，是吧？不怪他们两个出火，对不对？不怪他们。
2: 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前夫带到这个家庭里，他成为家里的一员，大概率他是没有觉得他融入过这个家庭，他觉得你们是一家子在过日子。
0: 不是，
2: 我就是
0: 使劲了，他不进来，他进来了又出去。
3: 我想什么呀，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了。
0: 对，我也是想，我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孩子跟我先伤你的面子啊？
2: 你们在生孩子之前商量过这事儿吗？
0: 商量呢，
2: 他是同意的。
0: 同意的，
3: 不是倒插门又改姓，这对一个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啊，你们毕竟不是很久嘛，他不是旧社会啊。
0: 对，
3: 是吧？那种旧习俗，
0: 对对，
3: 你解放以后都打破了，
0: 都打破了。
3: 但是呢，这种影响是在的。
0: 对，
3: 倒插门的女婿进到家里，过去有好多活是要他干的。
0: 在我家不成
3: 长。那还好，但是我就怕在态度当中，在生活当中，他有一种自然的流露。也许您没有，
0: 也许就是没有，他也觉得。
3: 不是，您父母可能会流露出来，
0: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呀。
3: 哦，那还好，那还好。
1: 但是你们不在一起很悬殊，而且人家的工作是他们给安排的，
4: 就是你们，
1: 他们那个心理地位相差很悬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也挺拿他当宝贝似的。在这上面我不内疚，我对得起他。
2: 嗯，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具体生活是什么样子，
0: 对，不需要别人评价，
2: 所以很多都也没法去来做一个评价。因为我前两天就看到，也是关于说这个小朋友的霸凌啊，你说现在学生之间的那种霸凌，不是说把你摁在那儿咔咔咔揍一顿，他们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拿了一包吃的，然后这个曹准离我很近。我就不给他吃，我递给陈老师，陈老师吃完递给我，然后哎，我还有个吃的，来，就当这个曹主任是空气
0: 存在，
2: 对，
0: 他就
2: 是你说怎么了？我们也没说他，我们也没有对他进行语言上的攻击，身体上的攻击，但是你说曹主任的心里那些感受，他能好吗？他一定不好。
0: 我都理解，
2: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没有见过你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可能在哪个环节上就出现了让他心里不太舒服的地方。
0: 我懂，您说我就知道。我说，不需要你们评价，个人自己心里哎知道就行了。什么饮水自然，个人自知嘛。嗯，心里踏实，无愧一天，无愧一地。嗯，
2: 所以你看，他还很有主意，是不是？
0: 我不需要你们评价。
4: 对，就是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0: 我会还是会全身心的投入。
4: 对对 对，
2: 如果是你真的非常清晰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绝对不必为你担心了。就是你就可以真的等热线，然后或者我们现场，哎，现场有你喜欢的吗？
0: 我又没聊过，谈不上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一事儿来，
0: 我不反对。
3: 上午说直播间里有一个。
2: 对对对，小马哥，是不是你是对小马哥印象特别好啊？
0: 哦，小马哥当时唱歌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问我们在场的两位嘛，好，我说。挺好的啊，我说他唱歌那个状态，那种质疑，
2: 来来来，小马哥过来聊聊，
0: 那种不求别人，不求众人欣赏，只求质疑之乐那种态度，我点赞，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哎，你喜欢？
2: 来聊聊，先聊聊。
0: 小马哥是个特有喜庆的人。
5: 是我这会儿又愿意招亲的，上回愿意一个。
0: 招亲是啥意思？
5: 就像您那是入赘那个。
0: 啥呀？我入赘是。
3: 他是
0: 那是那个年代，现在我招你干嘛？
5: 我不是那意思。上回遇见一个女士，就是您那个差不多。
0: 哦，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跟主持人说过，我说小马哥，你人缘特别好。
2: 那你对小马哥印象到底怎么样啊？
0: 就他唱歌那个状态特好
2: 啊！哎，你唱歌怎么样？
0: 我也喜欢哼哼，但是。
3: 你们俩一块儿哼哼。
2: 对啊，现场就来做一首。
0: 你是特好的一个人，瞧气氛，他是特棒。
3: 谢谢谢谢，
0: 这位哥哥，
2: 准备唱什么？你先说。
0: 我有小抄啊。
3: 啊，有准备。
0: 必须啊，因为我好忘词儿。清风上南枝，梦中人。

0: 之，就这一段。
1: 谢谢。
2: 唱怎么样？你们觉得？
3: 还行吧。
4: 他真挺好，就是哎呀，你看多温柔哈！哎，他老公丢了一个宝贝。
5: 你跟小马哥有一拼，要小马哥你再来一段。
0: 把那勾走完了。小马哥给点评一下，来。
5: 啊，对，你给点评一下。
6: 你就是你唱的不错，正经八百，你那个你正最高的那位你还没发出来，还是就是不经常唱的事儿，挺好的，
0: 过不去，
6: 不错了，
0: 过不去。怎么着？你是准备再给人演示一下，是不是？就是叫什么什么上去的那个？
6: 嗯，就是他那歌吧，但是我还没听过啊，我也不会唱，但是要是一般的歌舞的，就是你那音量绝对。不是那个位置。哦，
0: 那您来来一个，您来一个正确位置的。
6: 但是你让我说大老的又说不上来，但是我的音能上去。
0: 对，我就说嘛，你来一个，你能上去的。
6: 那我能给你唱一回娘家不行吗？啊，
5: 左耳入鸡那个。
0: 你说你这在入赘呀？
6: 风吹着杨柳啊，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

啊，原来他要回娘家，身穿的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吓坏了背后的小娃娃呀，咿呀咿得喂，淋湿了大红袄，吹落了一枝花，胭脂的香粉变成土泥巴。多有没处躲，藏有没处藏，

0: 妈，
1: 哎呀，
2: 怎么那样太紧张？
1: 来，走，人家就说你别走啊！你是来相亲，不是来搞演唱会的，知道吧？
2: 你唱那么长，你不是搁来搞演唱会的，
1: 是吧？你那声音一出来，别说吓坏了背后的娃娃了，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你这声是传得远，这没事儿，这干嘛？这两口子吵架，你估计那大嗓门也怪吓人的。
3: 不是以前我在食堂上班，我卖饭，我舅舅说：“哎呀，快快快来快来，待会儿你关门了。”我赶紧从老远，我说话他们就能听见了。
1: 就您这天生这个就发声传得远，是吧？哎，这么唱完了以后，我都觉得你们俩人真的还挺合适的。
2: 哎，他高门亮嗓，我是有点低眉顺眼。
1: 就怎么说吧哈，就你们俩那个气儿啊，特别有点像，还真有可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
4: 对，这家伙行啊，这小马这个还有桃花运呢。
5: 刚刚怎么说我们小马哥女人缘特别好？
1: 那个小马哥对我们女士，
3: 看他那个脾气挺好，应该是不错，
1: 是愿意再深入沟通一下的，是吗？
3: 啊，可以。
1: 啊，那女士呢？
2: 聊聊呗。
1: 哎呀，太好了，是不是？
6: 聊了就聊。
1: 就我们小马哥每次来，我们都不带，
6: 都有的聊。
1: 对，你再
6: 都有人聊，
1: 反观一下自己，你说
2: 为啥你就没人聊？
1: 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不行。你看人小马哥，为什么有女人缘？是不是？两位专家对他们俩的匹配度有什么建议？
2: 但是就是刚才有个澄清哈，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我们也没有这权利，没有评价的意思。
7: 没有，我知道，
2: 只是说，
7: 我知道，
2: 听到您讲过去那一段，其实有两个点我很感触，就是这是你们俩现在就是都很有力量、很有活力，但是不同之处，就是小马哥唱《长恨歌》能把自己唱哭了，您的那个情感是收着的，不是说对于前夫不讲，对吧？您其实还怕，哎，妈妈看着别觉得我埋怨她，别为了我都自己担着，哎，女儿别觉得对她有心理阴影，我都自己担着。这么多年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我们其实是从您过往的那个经历里，不是您不愿意投入感情，不是您唱《长恨歌》就不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不是的，是因为过去的生活重压对您来讲，对这么一副瘦弱的肩膀来讲，它真的是非常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小马哥作为一个乐观的男人，能够我。

0: 觉得是你们俩特别有契机的地方。第一，你们俩都特别有生命力；第二，您过去情感一直收着，小马哥这情感不带收着的，嘿，过来打扮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会对您
1: 恋爱了，
0: 哎，对，有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内在特别契合的一个点。
2: 过来啊，我一直单着呢。
1: 曹主任觉得他们俩匹配度怎么样？
3: 哎，我觉得也挺好。当你一个你第一眼能看到，对方身上优点的时候，我就认为两个人有继续沟通下去或者继续深聊的这种必要性。所以说，还是建议我们小马哥坐到对面，跟我们女嘉宾
2: 马哥上。
3: 对，是的，
0: 小马哥
3: 是吧？
0: 这么好的，
3: 因为我们女嘉宾
0: 这么好的大红袄交给你了。
1: 行，有什么你们俩要现在互相问的，可以问一下。
4: 你想知道啥？
5: 就是你们是那个也是正儿八经退休那个
0: 对
5: 工啊？
0: 对，
1: 药剂师啊。
5: 那一般那个有点小毛病自己就看了哈？
4: 可以呀、
5: 挺好的。
4: 有的
1: 啊，给你下点药还是？
4: 不用担心，不用那么不用担心大了。
5: 这也没事儿，这就是说人嘛，有生子生老病死都有的。如果要真是下了药呢，还解脱了。
4: 哎，啥嘞？
0: 人家这心态，
4: 说啥嘞？
0: 每次都不空手而归，人家这心态。
3: 我和我
2: 一王婆
5: 就是这样，真是。
4: 我和我女儿也聊过，我说假如我有聊得来的，我作为女方嘛，我要主动写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个文书。要签上名盖上印，就说让对方和他的孩子放心，我不会抢他的房子啊钞票子啊，我又不缺，是吧？我都写出来，我不能让别人心里膈应，我都主动，这得大气一点，让别人家孩子和那个男的都放心。嗯，不用担心。
1: 放心不，小马哥？
4: 放心不？
5: 放心。
1: 这下
5: 如果稍微有像您这样的女性越多越好。
1: 那您得紧紧的抓住这机会哈，然后找曹主任把牙补好。
0: 对
5: 啊，行，
1: 补好的那天咱就可以领证了。
5: 是是是，
1: 有什么要问的吗？
5: 你就是会在北京待着还是在湖北待着啊？
4: 你想在哪待？
5: 我还真愿意上湖北。嘿
2: 呦，真想到他们
0: 天作之合。
5: 不是到他们啊，就是小时候就有那种梦想，就是我要去南方去
0: 鱼米之
5: 乡、那个南方那个稻田呀，鱼米之乡、就他们那小院，就是砍那柴火都把抹得整整齐齐的。
1: 你没关系，就是你哪怕以后想在北京生活也没关系，你带他去湖北夏天吧，夏天去过一阵时间啊，让他感受一下那个鱼米之乡，然后他再决定他怎么住，这个不是问题。
4: 对，这不是问题。
1: 咱这样吧，咱也甭再聊了，详细的东西咱们私底下再聊。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最终选择，好吧？
2: 好。
1: 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准备怎么办？
6: 玫瑰先自己拿着。
1: 依然没有合适的女士哈，可以理解。好，二叔叔，
7: 我也暂时先拿着。
1: 那最终就看我们小马哥的啦。
5: 那我献三号女士。
1: 献给三号，来。小马哥说点啥？
5: 把花送给你。
4: 好，谢谢。
1: 啊，这一届啦？哎呀，太好了，就这么痛快。说到我们三号女士愣了，说那我该怎么着？来来来，恭喜两位，来来来。
4: 谢谢你。
1: 其实，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感慨哈，可能幸福或者一个幸福的开始就是这么的简单，不需要过多的扭捏，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只要对的缘分来了，我们接受就好。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想来到我们的现场，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标小程序、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等等，任何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到来。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呀，
2: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哥哥女嘉宾
1: 上
4: 小姐，
1: 不是叫什么马上成？哎，
5: 就是你一说你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2: 54，你相信吗？
4: 53，53，53。
2: 据我了解，你在关。

0: 家史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1: 没别的意思。
2: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
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
2: 新鲜食材花样做，大菜小吃都搜罗。
3: 这个一只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
2: 探寻这波电影里的地方风味，
4: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2: 深挖老字号里的镇店佳肴，
1: 就这种抓拌，
5: 对，抓拌爆腌30秒，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一种技法。
2: 每位菜品核心要点大公开，没准啊，您就能学上一手。
4: 我们特别好奇啊，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2: 带您追寻市集里的口味担当，意外发现，惊喜多多。
6: 每个人别走别走，说好香，真的是很香。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道美食吃过瘾，精彩马上开启。
7: 我这主管这么一拿呀，咱把京城夸夸一夸，百年非遗老字号烤肉牛。
1: 今儿来这地儿啊，可是太热闹了，正好赶上了人家烤肉牛的126年的这样一个庆典，而且是第一届烤肉节。在烤肉节的活动期间，烤肉牛的20家门店将送出上百只羊，羊肉以烤肉券的形式发放，共计发放20000张，总价值116万元的福利。获取方法很简单，只要您堂食消费，结账之后就可以领取一张烤肉券，下次再去堂食就可以免费兑换一份炙烤鲜羊肉。整个7月，您吃几次就能兑换几张烤肉券，数量有限，爱吃这口的您抓紧来。其实在现场看到很多烹饪大师的身影，大家都好这口。那说起烤肉牛啊，真的是百年非遗传承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以前北京有说法嘛，南皖北冀烤肉牛，这都是好吃的代名词。那至于烤肉牛的特色是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咱赶紧看。
8: 我呢点了2份啊，人家比较招牌的，一个是沙葱牛肉，一个是酸菜羊肉。
1: 哇，这底下现在还是炭火的吧？
9: 对，
1: 这就是那种爆烟的方式是吧？
9: 对，30秒爆烟。啊、
8: 嗯，对，一会儿咱们得找明白人问问。我是刚烤出来，确实有点烫嘴啊，但是香是真香。就是首先它是羊后腿肉，就是又嫩，但同时又有点咬劲儿，而且再加上用酸菜去炒啊，就是酸菜，我觉得跟油脂高的食材一直是特别好的一个完美配合，因为它把多余的油脂全吸掉了，然后让你吃这个肉它不腻，但同时呢，酸菜把那个油香吸进去之后，那个酸菜甚至比肉还好吃，特别饱。但是呢，比如说特别薄的肉，因为烤的时间会长一点，又微微有一点点那种焦香，所以它的口感是有很多变化的。
1: 哎，这都得通过那个爆烟的方式先腌一下。

0: 较是吧？
1: 所有肉都是爆烟
0: 啊，所以这也是咱们的核心关键，得腌一下，除了肉好之外是吧？
1: 也是调料。
0: 嗯，首先牛肉啊，相对于羊肉而言，它的油脂感没有那么强，它会更偏瘦一点点，但是绝对不会柴啊，就是特别的嫩，然后有点咬劲儿，然后微微带一点点筋的感觉，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再一个，人家这个沙葱，我刚刚看它烤的过程中，其实特别讲究，就是沙葱一定不是直接接触铁板的，因为沙葱很嫩，如果直接接触铁板，它会烤焦，就没有沙葱那个香气了。它沙葱其实是铺在羊肉表面，靠肉的那个热量把沙葱给烤熟的，所以它的香气渗到肉里边，但是呢，那个汁水感和嫩度啊一直保持着。我刚才问了一圈啊，就是无论羊肉也好还是牛肉也好，人家除了肉好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就是爆腌的这个方式，而且是秘制的调料，所以咱得找一明白人好好问去。一到后厨啊，就找到了人家烤肉刘的孙大厨了。
2: 哎，你好。
0: 对，孙大厨跟我们说说，就是咱们的烤肉为什么那么好吃？
2: 咱们那个烤肉刘啊，就是这个烤肉的好吃的第一个秘点啊，就是咱们那个羊肉啊是鲜羊肉。您看，哎，这是我们刚现打的羊肉。
0: 嗯，
2: 咱们的羊肉是来自这个河北大厂。
0: 嗯，
2: 在当天凌晨一点钟宰杀完。在早上就是8小时内到店。
0: 刚刚您那个意思就是说，每天中午餐开餐前，那个肉其实是刚到店里，
2: 对对
0: 对吧？都是凌晨宰杀好，然后处理完到店里开始进行下一步加工。
2: 对，是的，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肉啊，就是就每天都有预估量，就我们宁愿就是没有了，我们不卖。
0: 今天售罄了。
2: 对，今天售罄
0: 啊，
2: 也不用隔夜的这个牛肉啊、羊肉啊。
0: 对，我觉得这是好吃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就是肉进过冰柜和新鲜的肉，它吃起来一定是有差别的，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
2: 肯定不一样。
0: 所以就是烤肉能够保证你这个肉全都是当身新鲜过来的。
2: 对，
0: 就是咱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什么菜好吃，叫田间地头到餐桌，这个是直接从厂子里到餐桌，
2: 对
0: 对吧？
2: 直接从源头，然后到厂到这个餐桌就是8个小时
0: 啊。那现在这个肉咱弄明白了，除了肉之外啊，刚才在烤肉那小兄弟一直跟我们说，说我们家的秘诀就是这个什么呀？爆腌，这个腌制方法是传承下来的。
2: 咱们这个腌制方法是传承了126年
0: 啊，
2: 传承126年的一个秘制的一个料油，是香辛料去熬的，非常的香。
0: 就是现在我脑子里想象的是，不是他们家的肉，就是家里自己厨房炒，比如说牛肉或者羊肉的时候，来上一勺，那个香气一样都很足。
2: 对，这是咱们爆腌的一个核心料油的一个，
0: 这个是
2: 秘方，
0: 这是传承了100多年了。
2: 对，传承100多年了。
0: 对，而且人家真的是不传之秘，就是你看它这个料油，你绝对看不出来里边有什么，这个完全只有油没有料。
2: 对，
0: 至于放的是什么，那是机密了。
2: 机密，机密
0: 啊！哎，但是它那个香味真的是很复合，你能闻到各种香料的那种香气。
2: 对，
0: 一个是料油，还有吗？
2: 还有咱。咱们的一个就熬制的一个酱油，
0: 自己熬的酱油，
2: 对对对，
0: 就
2: 自己熬的，
0: 不是市面上买到的，
2: 不是，就是发酵的酱油，
0: 啊、
2: 然后自己熬制的，
0: 就这个味道跟市面上直接买的成品酱油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0: 熬了料油，熬了酱油，还有吗？
2: 对对，然后呢，咱们还有一个核心的点是咱们的干粉，
0: 我能闻出有白胡椒，
2: 对对对，
0: 很明显的白胡椒、
2: 啊，然后各种
0: 还有一些香料，
2: 对，干各种香料啊、大料啊什么的、一些，然后做了一个就是打的一个干粉，一个非遗的技。它是爆烟30秒，
0: 嗯，
2: 明白吧？然后干粉，这个腐乳，对，然后爆完之后，这个
0: 自己调酱油，
2: 对，自己调酱油，然后这个洋葱，然后大葱，然后香菜，然后为什么最后放料油了？因为先让把这个盐味啊融入到这个肉里面，然后把它拌均匀，再用油去锁住这个肉。然后它烤制的时候就是外焦里嫩的，它汁水不会流失。
0: 所以那个料油一方面是入味，一方面是锁它的那个味
2: 儿，锁住肉的这个鲜味儿。然后封完油之后再去
0: 抓一下，
2: 再抓一下。
0: 您刚才说这个腌大概多长时间？
2: 腌是30秒，
0: 就这么短的时间？
2: 对，就30秒是就是足够的、
0: 哦，
2: 足够把这个肉的鲜味给锁住。
0: 腌时间长了会怎样？
2: 腌时间长了，这个肉会首先一点颜色会变，不好看。然后第二点呢，这个肉时间长了会咸。
0: 哦，
2: 对。
0: 所以其实越是这种鲜肉，反而越不需要
2: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0: 啊、
2: 哦，对，炭用的是这个果木的竹炭，烤出来肉啊，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果木的香味
0: 啊、哦，
2: 对温度上有很大的要求，因为咱这是。炙子烤肉，炙子的温度必须得达到220度。下这个炙子的时候，快速滋啦一下，然后就产生美拉德反应，把这个肉的汁水
0: 锁住，
2: 有一些素菜。

0: 素菜是180度去烤
1: 啊、所以这也都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
0: 对，传承下来
1: 就是这个温度的控制、先后顺序的控制，这都是有讲究、有传承的，
0: 对，是啊。
1: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一个咱们京城的老字号，百年非遗传承，人气真的非常旺。您看现在都已经过了中午饭点啊，里边人就没断过，平时来经常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大家呀、嘴都是非常灵的。为什么选这家？是因为人家对于这种传承把握的是非常的严格的。比如说真的是当天的鲜肉，然后现腌炭火现烤，直接上桌就能吃，这种爆烟出来的那种新鲜感啊，跟一般的烤肉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人家传承百年的秘诀之一，建议各位啊，一定要来好好尝尝。无论牛肉、羊肉，还有他们创新的这些鸡肉，都非常好吃。
2: 寻访热映影片里的地方风味，
1: 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
3: 大家都来寻找原来的这个果的味道，
2: 探秘老字号的结合菜品。
1: 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眼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2: 市集逛吃，上百种美食香气飞扬。
4: 火，这雷声！
2: 超多美食荟萃，治愈挑剔味蕾，
1: 消暑美食走起。
5: 每个人边走边都说好香，真的是很香。
2: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6: 哎，对了，
7: 听见好酸。
6: 但忍住了之后，再过嚼一两下之后，它就开始变化了。
1: 哎。油柑和橄榄，我跟你说啊，之前在美食节就这两样东西啊，我印象极其深刻。哎呦，那个味道啊，现在想起来还在嘴里萦绕呢。所以这一回啊，我特意循着这个味道找到人家店里来了。要说最近这部电影火爆之后啊，潮汕美食跟着也是非常的火爆。咱去店里看看啊，人家可远不止这些小东西，人家好吃的太多了。一进店里啊，我觉得最感慨就是他们的菜单很古朴、很朴素啊，就是很是潮汕当地那种风格，特别简单的菜单，但是好吃的真多。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如果去一个正经的潮汕餐馆，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菜单啊，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店里去吃都是老熟客，大家闭着眼睛都能点出自己好吃的。如果要是你不知道吃什么，让店员和老板给您推荐，保证没错。因为很多时候潮汕吃的是特别时令的，比如说刚才我一进店里啊，我先点一这个无米果，我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对它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这个味道其实是能勾起很多潮汕人小时候的回忆的，所以我看人家点了我也来一份先试试。这个就在菜单里没有啊，它属于是隐藏菜单，它外面是那种薄薄的，有一点点像糯米，然后有一点就粉状的那种外皮儿，然后糯糯的弹弹的，然后在炸完之后它会有一点点酥壳的感觉，特别是里边这个韭菜那个香味啊和虾的香味真的是非常足，哎，真的很好吃哎，所以这也难怪是电影里同款，然后也是现在潮汕非常火的一个小吃，哦，真的很棒，相当的好吃。
3: 今天吃的怎么样呢？
1: 您好，老板是吧？哎，您坐，正好问问您，非常好吃，
3: 好，
1: 尤其是这个无米果，
3: 嗯。
1: 果然电影同款，然后呢就是既好吃还有很多的记忆在里边。
3: 对对对，
1: 你们也从小吃对吧？
3: 是的是的，这个是从小吃到大的。
1: 我先问您一句，为什么叫无米果？
3: 因为它这个是以前，这也是有一个过历史嘛、就是以前那个饥荒年代，可能大米比较稀缺，然后红薯它种的比较容易种、所以就是潮汕这个妇女吧，她就会用这个来做果
1: 啊，其实也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一种智慧。
3: 哎，对，
1: 然后就是让小朋友能吃饱还吃好。
3: 哎，对，
1: 然后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食材可选择，所以就是创新出来的一个东西。
3: 对、对对、
1: 哎、那所以店里现在也在做吗？自己做吗？
3: 自己做，就我觉得自己做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一种传承嘛。
1: 您带我看看怎么做的吗？
3: 好的，
1: 顺便啊，刚才我也说了，是不是来你们馆子其实都不需要看菜单？
3: 是的，
1: 对吧？
3: 基本不用看菜单、
1: 一会儿您再给我推荐点别的。
3: 好，
1: 之前吃过无米果，觉得味道还是非常棒的，然后老板娘今天跟我说一定要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无米果。
3: 其实做这个果、我现在是自己认为在妈妈这一辈还能教我们、还能有一些问他们、那么我们来传承这个，让我的下一辈，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们看到，他们也感受到哦，潮汕还有这个东西、他们也吃过看过，也

0: 也是一种传承，大家都来共同寻找这个潮汕这个原来的这个果的味道，
1: 家乡的记忆。
0: 街边摊才会做这种无米果。
1: 下雪了，过去来。
0: 对。
1: 那这个无米果，您跟我说说都用了什么东西啊？
0: 红薯粉，然后就是要，但是它要用开水去烫一下，把它烫熟了，它才有那个水晶皮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个韭菜它也很简单，就韭菜还有一点自己咱自己要吃的，那就虾下锅。多一点，韭菜果吧，它其实它不是包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叫捏嘛，它就是像这样，就是捏。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手法，
0: 没有技巧，没有任何技巧，
1: 最原始最朴素最简单的一些做法。然后但是呢，用的是当年的那些怎么说呢，技艺也好啊，这些食材也好，是把文化传承下来。
0: 对，其实它一个小小的一个果，它是传承的一个家的一个文化。所以潮汕那边有一句话嘛，再穷也不能穷了理，再苦也不能苦了俗，所以这也是一种风俗嘛，然后那个做逢年过节做一些来祈福的，这是礼嘛，所以这个也是潮汕的一种传承。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个电影会那么感人，很多时候大家其实不仅仅是看故事的情节，是把自己的经历带入进去
0: 啊，对，
1: 跟自己产生共鸣了。
0: 对，
1: 可能你不是潮汕人，但是那种思乡啊，家人的情感啊是共通的，所以他会把自己带进去。
0: 其实我们除了无米果是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海鲜，像这个富贵虾也是我们就是店里边主打的一个招牌菜。
1: 所以这个在你们当地吃是不是？我看这边有那个酱油和
0: 芥末酱油，
1: 芥末是不是其实不蘸都可以直接生吃？
0: 我就觉得不蘸都可以，但是潮汕菜它有还是有一个跟粤菜一样有一个特点嘛，一道菜一个调料，有时候一道菜都可能有三个调料，对，所以。所以你吃完一桌潮汕菜或者粤菜的话，那这个调料会可能比主菜还多。
1: 这里面肉好饱满啊！
0: 对，
1: 就真的是，就咱们说海鲜那种顶壳的状态。
0: 对。
1: 肉非常的饱满，
0: 对，
1: 然后呢弹性很强，
0: 对，
1: 它那个足够新鲜的海鲜没有任何那种软绵和糟的感觉，它就是一口下去特别弹牙，然后再加上刚您说是不是只搁了盐，
0: 对，
1: 没有其他的调料，
0: 没有，
1: 但是吃到嘴里真的是甜的。然后老板特意提醒我说一定要来杯冰水清一清嘴里的味道，再尝下一个。
0: 对，再尝下一个。你看这个生腌富贵虾，我们用来生腌的都是带膏的，然后你就用很深的蘸一下这个蒜蓉醋。
1: 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生腌里面的状态，
0: 对，
1: 就真的是膏满黄肥，而那个膏和黄的状态是那种果冻状的，
0: 对，
1: 对吧？
0: 果冻的，对，有点冰淇淋的感觉，
1: 对，就是或者咱们说就那个流心的咸鸭蛋那里面那个心的状态，
0: 对。试下避风塘，三个试下来之后就明白自己内心的最爱是什么。
1: 本来开始啊，说实话我之前吃过很多这种避风塘做法的虾呀蟹什么的，
0: 也很好吃，
1: 对，很好吃，但是经常会有的地方做的会发干，因为它毕竟要过油炒啊，对吧，它可能会发干一点，但是一方面是这个食材真的好，那个虾的肉够厚，然后再一个方面就是火候掌握到外面是那种酥的，里面那个虾肉的汁水还在，
0: 对，
1: 这点就很不容易了。
0: 对，因为它本身它其实这种烹饪也是简单的嘛，它重点还是在这个富贵虾它的本身的这种品质，
1: 对，
0: 它的这种它的本身自带光环。
1: 富贵虾它都是鲜活的状态吧？
0: 对，那肯定啊，要不然怎么是还有啊？要不然怎么能做出这样的食材来呢？
1: 那您带我看看那个还没做之前的行吗？
0: 好。这个就是泰国缅甸的富贵虾，它是养殖不了的，所以它一定是深海里边野生的
1: 海捕的，对，但相对而言这种就是纯海捕的它的成本就会高一些
0: 啊，对，
1: 肯定。这一只大概有多重？
0: 这个一只这种大概是6到8两的规格，然后再有一些规格再高的那就可以到了1斤，但是这种已经是正常的规格了，30厘米以上。
1: 对，就是如果单看这个富贵虾的外表可 可能觉得很像北方那种皮皮虾，
0: 啊、
1: 对吧？对吧？有一点像，但是它比皮皮虾个头可大了，不是一星半点，就是你基本上你看，
0: 对，
1: 它差不多是一个正常成年人小臂的这个长度了，甚至还有更长的。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它的肉质应该是比咱们说那皮皮虾。

0: 要更饱满，然后更鲜。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潮汕当地那些餐馆的风格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奢华的装修，然后呢门脸看着也是小小的一个，但是一进去啊，里边是内有乾坤，它里边楼上楼下一共是三层，然后呢除了散台之外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能坐16人左右，不过也希望大家提前预定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整体风格还是很适合家人朋友来聚餐的。另外很特别的是啊，就是潮汕对于食材的要求是极高的，所以他们家很多应季的食材我觉得都值得大家来尝一尝。除了节目里说的这些之外啊，比如说像什么笔管，哎，就现在那种小鱿鱼正当时，还有鹅头，然后各种生腌都非常的棒。另外要强调一点啊，就是人家老板本身人家店里是做这个海鲜生意的，所以其实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因此海鲜的性价比还是相当值得点赞的。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
1: 揭秘老字号的集合菜品，配料让人意想不到。
0: 所以你看它打出来其实是酱状，
2: 对吧？
0: 它不是那种汁儿。
2: 对。
1: 美食一招鲜，学会了在家也能露上一手。
0: 稍微油温低一点，
2: 对，油温低一点，一化油就可以，
0: 它就不会掉色了。
2: 对，
0: 明白了。
1: 百种美食不重样，一站逛吃超过瘾。
3: 28.6元。
4: 小朋友，我是第一次见。
1: 超多地道美食汇聚，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
0: 夏日高温来袭，消暑美食走起。今儿给您推荐这些好吃的啊，正是这个时节的好食材。其实要说今儿来这地儿啊，我估计我不用说名字您都猜得着。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个，这是咱北京一家百年老字号做淮扬菜的。
5: 第二个，人家有全扇席吃扇鱼，这个时节正当时。第三个呢，是人家还有国宴菜。
0: 来到门口了，您看肯定特别熟，玉华台，走。这生意可以啊，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还真是不敢饭点来。行，现在12:50，按理说已经过中午饭点了，但是您看这个还在等号呢。就是他们家啊，就是毕竟作为一家百年老字号，人气是非常旺的，而且就历史上很多什么书画家呀、京剧的名家呀、作家呀，大家都会来这儿吃。所以今天来点这些名家的同款啊。还有刚才跟您说，第一个就是全扇席，第二个就是国宴菜。那这个时间嘛，小暑黄鳝赛人参，咱们从鳝鱼吃起。

0: 的菜上桌了啊，尤其是这个软兜长鱼，这是人家的镇店菜之一。特别是这软兜啊，可能好多没去过那边的朋友听这名字会觉得有陌生，说为什么叫软兜，这个说法很多啊。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说这软兜长鱼啊，就是你看它这个鳝鱼你把它夹起来，因为它肉啊很弹，然后很滑，就你夹起之后呢，它两边就直接往下坠下来，特别像小孩小时候穿的那种肚兜，哎，所以它叫软兜长鱼。当然也有各种说法啊，比如说有说这个捞这个鳝鱼的时候得拿一个软的布兜把它捞起来，或者说你吃的时候得拿勺稍微接着点一兜，哎，反正各种说法。但是无论哪种说法啊，说明就是它这个鱼的形制啊，包括它这个新鲜度得够好才行。是的。而且这鳝鱼啊，就是你到嘴里，就是它那个肉的弹性、新鲜度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是活鳝鱼做的，这个时节的必点菜啊。翡翠虾仁儿，这个菜不说别的啊，就是你把它一夹起来，你觉得太应季了。到了夏天啊，可能大家就是嘴里会觉得怎么说呢，苦夏有一点没味道，然后特别想吃一些就是你一看这个颜色就会刺激食欲的色香味嘛。所以你看它这个翡翠虾仁做出来，这个首先这个翡翠的翠绿色就特别漂亮，但是很难做到人家这种，就是你看它颜色保持得特别好，特别亮堂那种翠绿，这个挺厉害的。我呢把人大厨请来了啊，特别想问问您，那个翡翠虾仁儿，就这道菜啊，不但好吃，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时节。但是我们特别好奇啊，首先第一点，那个绿用的是什么？我看您这是
1: 这个汁儿，菠菜汁
0: 儿啊，是菠菜汁儿，
1: 纯菠菜汁打成汁
0: 儿。那个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它怎么把那个颜色上那么好？因为虾仁儿它比较滑嘛，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这汁儿很难上得上去啊。
1: 对，行，那好，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酱虾仁的办法吧，好吧。先加一点盐，
0: 加点盐，
1: 哎，对，加点料酒，
0: 啊，这是去腥的，
1: 哎，对，
0: 加点底味儿，

0: 啊，对，还有一点就是葱姜汁，葱姜这个水
1: 啊，葱姜
0: 汁也是去腥的。
1: 对，加的这些
0: 加一点就可以，
2: 都不太多
0: 啊。对，不能加太多了，它水分太大了，
1: 哦，
0: 它也不行。哎，就先把这个盐啦、料酒啦，这个抓匀了。
1: 嗯。
0: 下人之后，哎，搁背开一下，
1: 啊，
0: 这个，
1: 啊，开一下背，
0: 哎，对，开一下背，
2: 把那个虾切，
0: 啊，对，
1: 嗯，
0: 对，抓完，哎，抓匀了之后，哎，咱们搁点蛋清，
1: 啊，
0: 少搁一点蛋清就可以。
1: 对，就蛋清其实也让它更滑，
0: 哎，对，哎，对，吃出来更嫩，
1: 更嫩，
0: 哎，
1: 对，
0: 可以，哎，加淀粉。
1: 加点淀粉，
0: 对，
1: 这个淀粉有要求吗？比如说什么土豆淀粉啊？
0: 啊，没有，就玉米淀粉就可以。
1: 玉米淀粉就行，
0: 土豆淀粉就不好，就玉米淀粉就可以。哎，少加一点，哎，再抓。
1: 哦，让它薄薄的外边。
0: 哎，对，有层空，对。哎，对，这个菠菜汁就是纯菠菜，不能加水，一加水它就稀了，
1: 哦，
0: 就不好了。
1: 所以你看它打出来其实是酱状，
0: 对
1: 吧？它不是那种汁儿。
0: 对。
1: 嗯，然后这个上完淀粉也不用等它，直接就可以上菠菜。
0: 哎，对，
1: 好。然后给它抓匀了，
0: 哎，抓匀了就可以
1: 啊，这样颜色就上去了。
0: 哎，对，
2: 哦，明白了，我现在弄懂了为什么人家这个颜色能挂得住了，就等于是你想虾仁先是一层淀粉，然后把那个汁儿放进去，
0: 对，
2: 菠菜那颜色上上之后，再加一个淀粉，又盖了一层，
0: 对，
2: 等于是把那个汁儿，等于是把菠菜的颜色是放在淀粉的中间，
0: 对，
2: 哦。
0: 哎，这就可以了，
2: 这就可以了。
0: 哎，对，
2: 这样直接稍微油温低一点，
0: 哎，对，油温低一点一化油就可以，
2: 它就不会掉色了。
0: 对，
2: 明白。

0: 另外啊，提醒您就是吃完饭呢，别忘了出门右转，人家有一个档口，是一个外卖窗口。这个窗口相当有名，其实你看现在都已经过饭点了，还是经常有排队的状况啊。而且主要是人家里边东西特别棒，就是各种主食好几十种，什么包子啊，各种馅儿的，然后馒头，尤其特别说一下他们家的窝窝头，还有那个豆包特别出名，非常好吃。另外呢，还有你看各种，比如说什么牙签肉啊、炸的鸡腿啊，这种炸货，然后还有各种酱货，都相当不错。这大热天的，您要是不想在家里做饭，可以啊来这儿买点，然后回家一吃就得，非常的棒。
1: 除了餐厅里的特色美味，要想一站式吃遍地道美食，打卡京城正举办的各种市集准没错。以朝阳公园微博印东广场的活动为例，这里啊不仅汇聚了各式美食、创意文创，还设有精彩演出和足球娱乐等丰富活动。主持人陈晨今天继续为您带来市集逛吃美食攻略。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好吃的可真不少。市集必吃美食一，烤大油边，
2: 跟我胳膊一样长，这我一块儿吃完了，我估计今天吃饱了。
3: 这就饱了。
4: 嚯！这样一阵，
2: 油撕出去了。因为它太油润了，弹性十足，我一咬面前的三位工作人员的裤子全毁了。重点是我们肉眼看着这肉多瓷实啊，但其实你咬开了之后它里头是软的，就是它里头是爆油的，
5: 它这个味道出在这个
6: 什么感觉
5: 卵上面，
2: 哦，
5: 卵里面有芝麻。
1: 市集必吃美食二，门钉肉饼。
7: 这个特别烫，容易爆汁儿。好嘞，
2: 肉饼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它跟别的地方那个馅儿它不一样的。哇，汁儿太浓了，咬了一口之后，这那个葱香特别浓郁。因为一般吃门钉就是要吃葱不见葱，我觉得一般只要是
8: 那买个
2: 二十点，哪有人啊？这好吃啊！
1: 市集必吃美食三，烤馕。
9: 喀什的
2: 哦，喀什的话，南疆的朋友，
10: 它有这个钩子，然后钩子呢是调整这个馕的这个位置，是负责把这个好了的馕把它给弄出来。但是贴进去的时候是可以用手把它贴上去的，对不对？
2: 哎，看一下，看一下嘛，
10: 它的胳膊上全都是一道一道的，都是被馕坑的这个边儿给烫的。
11: 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馕。
2: 闻着这馕啊，我真的是咽口水，但实在是吃不下。
1: 在市集现场啊，好吃的可远不止晨晨给您介绍的这三种，70多家美食商户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活，带来地道风味，有很多都值得您亲自来发现。
12: 28块钱六个
11: 小朋友，我是第一次见，
2: 每个人边走边都说好香，真的是很香。
13: 真的香吗？
1: 逛完美食区啊，文创区的精彩同样不容错过，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不少饰品与摆件是店主手工制作，件件独特。此外啊，这里还准备了足球周边商品。眼下世界杯赛事正酣，挑选一件足球文创，应时应景，趣味十足。在这儿，我们还要提醒您，朝阳公园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从东四门进入，距离最近。您呢，不妨带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同来体验这份活力与惬意吧。
14: 这首歌特别适合跟大家一起蹦起来，一起互动，好不好？

0: 今儿天儿热
1: 啊，是啊，
0: 我请你吃点热的。
2: 三伏天苦夏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胃。
0: 它这还有一道秘密的、特别有故事的这么一个主食，
3: 特别适合宵夏，约上三五好友来个小啤酒。
2: 多道招牌菜成为人气之选，好吃不踩雷。
3: 他们家生意经常这样吗？
4: 基本上天天都排队，不用看评价吧，就排队就可以了吧。
2: 酸辣咸香，开胃美食，多种口味，消解夏日烦闷。
5: 全部都是重庆的，都是人家比如家传的秘方，也不告诉老板呀。
2: 各色风味，解馋又顶饱，
6: 这才是下饭的神器。
2: 糖饼香甜赛点心，配料秘方您记好。
7: 咱这个怎么做的皮这么酥脆啊？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开胃佳肴，精彩不容错过。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4: 咱不吃大鱼大肉，也不炒不炸，咱们来一碗山海中的美味，既有山里的宝贝，又有海里的鲜美，关键是我们能吃得非常饱腹，等于是饭菜一锅的，而且这个控糖人群是特别喜欢的。
15: 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山海一中鲜，里面有个好东西呢，它饱腹作用比较好，主要是控糖的作用非常好。
16: 这一类食物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含有蛋白质，含有膳食纤维，大家吃起来呢口感又很好。而且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控糖小妙招，它不拘泥一种食材，只要咱们在吃饭的时候遵循这个小妙招，咱们的血糖就能更加平稳。
14: 蒋大厨，那咱们先从海里的来还是山里的来？
15: 海里的来。闻一闻，看一看，
14: 这俩不一样
15: 的吗？这两个海里面的海带有什么区别？
14: 吃海带我可专业。哎呀，这味儿挺冲啊，
15: 是不是啊？
14: 这个就没什么味道，海的味道我知道。

0: 道。
1: 对了，
0: 都是海带，那为什么一个腥味比较大，而另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味了？哎，
1: 这个没什么异味了啊，这个里面加了点白醋泡了一下。
0: 哦，这么管用？哎呀，
1: 非常管用。那你看颜色虽然是一样的，闻的味道不一样了。泡好了以后，我们开始上火。把这个海带焯个水。
0: 白醋泡多久合适？
1: 我们用的是刚制的海带盐，泡发的时候就把醋下下去。我们这个啊，稍微烫一烫，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0: 浅焯一下就行，因为一会儿我们是要炖汤的。
1: 对了，这锅水不要倒。
0: 不要倒。
1: 哎，不要倒，继续用，加几片生姜，来点葱，再来点料酒。一锅鲜的鲜哦，下锅了。我们稍微焯个水，就把里面的杂质去掉。第二个吃起来会更加的清香。
0: 这个山海鲜呀，有一个关键食材是沙老师带来的。他说这个食材呀是一个控糖法宝。为什么这么叫它呢？
2: 这个食材吃完以后呢，我们的血糖就不出现特别高的高峰，可以使得胰岛素不用大量分泌，而且呢没有脂肪的合成，血糖更平稳。
0: 明白了，一会儿我们再告诉您这个好食材是什么。我看这个排骨焯好了。
1: 这个排骨的话，浅浅的焯一下就可以了啊。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我们用温水稍微再洗一洗就可以了。我们锅中稍微来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0: 好，把排骨放进去了。捞出来的排骨还是得吸干水分哈。
1: 对，吸干水分。我们做菜哦，不但要有营养，也要好吃啊。
0: 对，这煎这步是什么目的呢？
1: 吃到表面呢有点香味了啊，炖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香了啊。
0: 是的，而且久炖不散了哈，颜色也好看了。而且吃同样的东西，我们只要注重一个顺序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话，这个顺序还是蛮重要的。今天之所以在前面加了一个汤，是因为我们这道菜是含有一个汤的哈。好，我看这个排骨煎的怎么样了。哎，
1: 有一点小的焦黄哎就可以了。
0: 好，
1: 把它放入砂锅中。
0: 排骨可别煎得太熟，你看中间肉还是粉粉的哈。
1: 对，
0: 就是表面有点焦壳就可以取出来了。
1: 下面我们加入温水，
0: 加到多高呢？
1: 加到超过排骨的四尺。
0: 汤给多点，因为这是一道汤菜。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控糖食材现在放吗？
1: 要等一等。
0: 要等一等，先炖肉哈。
1: 对，那个一放进去的话就天底三花了。就烂掉了。
0: 烂了。
1: 对，好，放两瓶生姜啊，再两个小葱，好，再加一点料酒，盖上盖，先炖40分钟。
0: 四十分钟以后再放其他的配料。
1: 再放其他的配料。
0: 好的，那我们静待40分钟。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 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杀。

0: 表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我看看汤还是很成，哎，有一点出来肉汤的感觉了哈，
2: 对不对？
1: 但是还是清汤为主。
2: 对，以清汤为主，因为我们的火不要太大。好，40分钟到了啊，40分钟到了，干嘛了？
1: 什么了呢？
2: 我们海带可以放进去了，
1: 鲜味来源
2: 啊，
1: 海的味道放进去，
2: 海的味道。还有一个什么味道呢？
1: 啊，
2: 桑的味道也要出来了。
1: 在哪里呢？
2: 在这儿。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控糖主角了，是吧？
2: 对，闪亮登场啊！
1: 啊，这个是需要提前预处理的吗？
2: 对，这个要泡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2: 对，前一天晚上泡一下，然后摆到冷藏冰箱里面就可以了。过一夜过凉，那个效果的话更比较好一点。
1: 哦，
2: 哎，
1: 好。其实这个食材我们很熟悉，夏老师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就是白云豆。
1: 嗯。
3: 像大家熟悉的豌豆，然后像我面前的红豆、绿豆、鹰嘴豆，我们统称它为淀粉豆。这些豆子啊，普遍呢含有丰富的淀粉，但是呢膳食纤维更加丰富，蛋白质含量会比较高，对于我们的营养健康配比呢更加均衡是有利的。
1: 唯一就是白云豆容易煮得比较硬，就是刚才您的一个方法就是先泡是吗？
2: 对，先要泡，要泡足够的时间才可以。
1: 那然后煮要煮多久呢？
2: 泡好了以后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
1: 哦，
2: 这时候我们非常简单的调个味，加点盐。为什么后加盐呢？炖这个排骨和白云豆的话，如果先放盐的话呢，肉就会比较僵硬的，吃起来就没那么酥烂了。加盐，然后盖上盖，再炖制10分钟。
1: 今天沙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一样控糖的好利器就是淀粉豆啊，这个淀粉豆里面有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当然最推荐的还是白云豆。想问沙老师，如果想代替主食的话，这些淀粉豆我们按什么比例来吃呢？
3: 淀粉豆属于杂豆类，也属于我们通常说的粗粮类，所以一定要注意一餐它的量不要超过整个主食的1/3就好。
1: 我看这汤也好了。
2: 对呀。
1: 哇哦，这个汤我现在已经闻到了山海的味道，果然是山海意中鲜呀！这锅暖暖的山海意中鲜就给您上菜了。
4: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泽狱警，防子为先。北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鱼食升级。
6: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情况？
1: 我平时点的不算太多，但是看过相关报道，就是这外卖到您手里之后呢，这封口是开的，这餐盒呢好似被扒了过，所以说呢谁动谁没动咱也不知道，消费者心里肯定打鼓啊。
0: 那肯定是，但是大家别着急啊，您担心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动真格的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被大伙称为外卖行业史上最严新规的网络餐饮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就规定了，这个商户啊必须要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不仅如此呢，还提倡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咱们一算呢，这新规实施啊有一个多月了。记者最近呢也专门走访了一圈，一块儿去看看新规落地这一个多月，这食品安全封签啊贴的到底牢不牢。开通明厨酿

0: 造的商家这后厨真的亮出来了吗？
1: 外卖新规落地实施，其中一条呢是明确了对于这个餐饮食品的包装封口

0: 见封签完好再签收，如遇封口损坏可以拒收餐品等提示标语。
1: 大部分都是这种封签吗？
2: 都带，不带不行，都得带。
3: 到位，挺好的，
1: 食品安全做得挺好。我买的一般都是粘的这种的签儿的，
3: 我觉得还行，反正它粘的挺紧的，肯定拆不开。
4: 一般来讲它都是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就是
4: 起码安全，
1: 比较放心。
4: 而且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线上反馈，它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5: 看到那个封签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一些，会放心一些。
0: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也有消费者和外卖员表示，个别商家的外卖封签存在问题，不完全符合规范。
6: 就这样送过来的，我拿到的就这样，
1: 打包系了个结儿，感觉就送过来。
6: 对，担心也会有。你说你拒收吧，人家工作一天了也不容易，对不对？
5: 对。
6: 哎，所以说有些时候过得去，开的没什么问题，差不多行了。
1: 封签好像没有在这种封口处，这个拆开的话感觉好像是能放进去。
7: 对，你要换肯定太有方式，对吧？但人家送外卖确实就是赚辛苦钱，咱就是相信人心这个东西，对吧？外卖也那么着急赶时间，也不会说真的是去动你这个东西嘛。觉得最关键还是看店家。
0: 而另一份外卖因为封签不严已经开口了。
8: 还行吧，一般这样不严重的就算了呗。
1: 就是里边可能东西没撒是吧？
8: 对，
1: 它里边还有包装是吧？
8: 对，有的有。
0: 几位点餐的人对于不规范的封签都没有过分苛责，正常取餐了。
9: 没遇到有退餐的，好多有的没有都没拒收。
10: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点了之后就算了。
11: 封签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的，我们内部进行现场检查，去现场取证。没有封签的话呢，咱们后续责令他改正。
0: 除了封签之外，还有部分商家的外卖包装仅用钉书钉封口。
12: 这个红的没带封签。
9: 这个不让店里取，我也不知道，外卖不让进，到不了地儿，它是送到指定的位置，你去取就行了。
1: 钉书钉给钉的是吧？
13: 是，这边没有。
12: 再放过来看看。
1: 它是每一个那种封口都给钉了一下。
13: 我不知道它这个咋回事，它这个商家大商家。
0: 记者也来到了这个商家的线下门店进行走访。
14: 没有那个封签吗？
13: 封签。
14: 就是咱们这平时是不贴的，是吗？
15: 一般是我们用钉书机直接钉好的，是不用贴那个。就算拆了，肯定包装已经坏了。
0: 而对于使用钉书钉的封口方式，大家看法也各不相同。
13: 这个吧有点扎手，一般商家都是粘的那个。
9: 这边有时候好划点手。
16: 为了保证这个顾客这个用餐质量吧，有的是烫的，那个餐烫的带烫的，是吧？
1: 觉得钉书钉其实也可以，其实它就是为了一个食品安全，拆开再钉上，它也有空眼儿。
0: 那么使用钉书钉封口和专用封签的密封功能一样吗？钉书钉是否符合新规规范呢？
14: 只有钉书钉没有封签可以吗？
11: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钉书钉不能二次钉上去嘛。要这类东西的话，如果要是中途比如说被打开的话，它那东西是没法再复原的了。钉书钉你手一抠出来，把那旧钉再做重新钉就不得了吗？你可以两个同时存在，但是最低的要求呢是你得有这个封签，后续责令它改正。
4: 密封好了的话，应该让人感觉更安心一些。
1: 那除了明确规定的这个外卖封口的硬性要求之外呀，新规呢也是鼓励商家实施明厨亮灶。打开这个外卖平台呢，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商家呢都有标注是否有明厨亮灶。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家，它就标注了这个明厨亮灶，点进去是后厨的实时直播，工作人员正在操作，
5: 会比照片更有信服力一些，因为毕竟直播它是动态，确实它真在做这个事情。
1: 但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的商家在实施这个明厨亮灶的时候呢，后厨的摄像头呢对准的是无关的区域，
0: 比如这一家点进后厨画面看到的只有风扇和杂物。还有不少商家也是类似的情况，而且记者发现部分商家虽然标注着明厨亮灶，但接连几天点进页面后都显示加载中或者内容审核中，无法查看后厨情况。
5: 明厨亮灶就是看灶嘛，主要就是看它后厨，那它放别的地方就很明显有点词不达意，那种假装的感觉。
10: 既然有了这个界面和行为，然后你肯定会进去看，但是看了之后发现它并没有说是在拍摄我们主要想看的一个明灶的一个画面的话，那肯定是落实的不到位，可能是有一些操作的那些环境和细节还是不愿意通过那个视频，然后那个让大家都看到。
1: 那目前的外卖平台呢也已经上线了这个明厨亮灶反馈的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直接反馈直播画面问题，助力明厨亮灶规范化落实。当然了，这一系列外卖新规举措呢都只是手段，它根本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呢需要大

0: 家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无论是商家、监管部门还是平台，一起关注每一个环节，切实为消费者打造健康安全的外卖环境，让大家点的安心，吃的放心。
1: 这天一热啊，大伙儿都喜欢出去洗洗水，凉快凉快，在水里一泡，这个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了。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大伙儿啊，这眼下呢也是汛期，雨可是说来就来，涉水意外的风险也跟着蹭蹭的往上涨，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所以呢，最近网上流传着不少啊救援的妙招，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特别热，像这个塑料瓶子呀、泡沫块啊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啊，到底能不能绑成一个简易的漂浮筏？真要说遇见事儿了，这能不能定用？那么这种自制简易漂浮筏到底靠不靠谱呢？
1: 要说啊，这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说试试呗，万一能管用呢，也有人说啊，可别瞎折腾，这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咱光靠嘴说可不行，咱用事实说话。我们的记者呢也特别联合了消防部门一起来做了一个实验，这样咱们在实验里边见真章。
3: 您知道消防员是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制作成一个简单的救生筏，得以漂浮在水面的吗？
4: 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说模拟一个人在水中意外落水，那么我们怎样去简易的制作一个漂浮筏来保证这个人不沉下去呢？这是一条普通的裤子，这边呢还有我在找到的一个救足球，一些饮料瓶，还有一些泡沫块。
3: 饮料瓶、塑料泡沫、裤子，这些随处可见的物品如何救人呢？
4: 首先我们可以把裤子在这里打一个结，就是为了我们装这些东西的时候它起码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的裤子上面有裤腰带的话，或者有松紧带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系好，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救生筏。我抛给这个落水的被困人员，首先他抱住这个东西他就沉不下去。
3: 那么这个自制漂浮筏的效果如何呢？
5: 救命！
6: 哦，这么轻易漂浮上来了，看到了吗？
5: 或者被困人员能把手这么穿过去，然后在这边再拽住自己的衣服，来狠劲点拽，
3: 用绳子一拉就可以很轻松地把被困者拉到岸边。消防员告诉我们，如果您不慎落水，也可以憋着一口气，头向后仰，利用大字漂浮的方法漂浮在水面上进行急救。
5: 真的落到了相对于平静点的水面上，上上侦察，深吸一口气，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水面，越躺得越平，你可能我们就越不容易沉。
3: 而网上也有利用矿泉水瓶自制漂浮工具自救的方法，我们也来测试一下。
5: 我看到啊，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面，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给大家看，前后各四个八个饮料瓶后，突发的一些这个水位突然上涨啊，你这个身边还有这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 T 恤衫上简单制作一下。
7: 试试究竟所谓的这件福利背心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试试啊。
8: 有漂浮的效果是吧？
5: 有啊，
6: 您看还是挺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说明这几个饮料瓶子的浮力还是很大的。
5: 而且我只要抓住这几个饮料瓶，我就沉不下去。
2: 这实验做完了，结果出来了。必须得说呀，塑料瓶子绑在一起确实能提供一定的浮力，关键时刻呢或许真能帮上忙。但是也提醒大家，咱们实验是在平静水域进行的，这汛期的河道水库那水流湍急，暗流也多呀，情况复杂的多。那么这些自制的漂浮筏呀，可作为应急手段了解，但是绝对不能当成常规的救生工具去依赖。所以说呢，最好的避险方式啊，就是一定远离危险水，这个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呢，一辆法拉利被几个孩子当成滑梯玩耍的事儿，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大伙都知道啊，法拉利那是豪车呀，这孩子呢一玩，这后果也很严重，车辆受损，4S 店的报价维修费用要10来万。关于赔偿的问题，孩子的家长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咱们呢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是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他说呢，车是2020年花了360万买的呀，平时呢就停在固定车位里。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外地出差，突然监控报警，他打开一看呢，张先生立刻就被惊呆了。
1: 这样啊，咱们来看看当时的视频。这四个孩子啊，在他的法拉利的这个车顶上爬上爬下，

0: 玩得不亦乐乎，这手里呢还拿着长棍子。在孩子眼里，这辆百万豪车俨然已经成了游乐园里边的滑梯了。
1: 哎，咱看这画面呢拍得挺清楚，车顶子、叶子板、车尾灯、机器盖以及这玻璃上都有划痕，一道一道的，保险杠呢甚至出现了裂痕。可想而知啊，张先生那是相当的心疼。等回到昆明之后啊，张先生就打电话报警了。
0: 接下来呢，赔偿问题就摆在车主张先生和涉事孩子的家长面前了。应该说啊，这张先生呢还是个厚道人，他一看这惹事的是孩子，他自己呢也作为一名父亲，心一软就不打算去 4S 店维修了，觉得 4S 店维修费用太高。他说呢，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来修车，找的第一家店给出的维修费用是48000元。
1: 哎，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去了派出所，由这派出所的民警进行调解。结果您猜怎么着？四家的家长一看单子呀，每家只愿意赔几百块钱。您想几百块钱呢，连人车一个修车的零头还不够呢。
0: 嗯，确实啊。后来呢，这张先生也是急着用车，他就自己啊先把这个修车费给垫付了。这次呢他跑了两家修理厂，在一家啊先贴膜，把整车的车衣呢全都给换了，该修补漆的地方呢也都弄了一下，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修理厂来修理其他的受损部分。张先生选择的都是附件的副厂的这种配件，能省则省啊。最后呢总费用算下来是花了29360元。
1: 哎，这已经是从10来万呢一路降到了3万以内了。说句实在话，车主张先生够仁义的。可是呢双方啊进行第二次调解，这四名家长啊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更让张先生心寒的是呢，从始到终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歉的，每次啊都是民警打电话给家长，这家长呢才来派出所调解。张先生表示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他就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了。
0: 这个事情呢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网友呢都选择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损坏东西就得赔偿，这天经地义。但是呢也有少数的网友说你都买得起360万的法拉利了，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别难为孩子了。还有人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不放在私家车库里，车主应该预先知道风险。
1: 哎，咱说这孩子嘛，可能确实不认识什么是豪车的品牌，也不懂得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那玩的时候呢压根儿没想这么多。但是话说回来，这车停在哪儿，只要不违法停车，车主呢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我停在哪儿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呢，总不能因为人家车贵就让车主替别人的过错买单吧。嗯，这也说不通啊。
0: 没错，有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孩子的行为构成侵权，那家长应当承担相应的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和家长两方是协商不成，那车主就可以起诉到法院来主张权利。
1: 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发酵之后啊，7月1号的晚上，总算有3名家长主动联系张先生上门道歉，并且呢进行了赔偿。张先生说呀，赔偿金额就是个数字，他看重的就是家长的处理态度。那3位家长啊态度积极诚恳，承诺以后呢会严加管教孩子。尽管呢赔偿金额和这实际的维修费用啊存在差距，但是啊张先生还是做了退让，接受了道歉和赔偿。
0: 但是呢有一名家长还是不露面，那车主呢也是表示绝不妥协，将起诉对方。7月2号，第4位家长也主动联系张先生了，并上门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呢4位家长已经履行了赔偿，金额一共是20000元。
1: 要我说呢，事情啊能走到这一步总算是有了个了结。虽然那20000块钱的赔偿呢跟车主的实际花费啊真是差距挺大的，但是啊几位家长最终能够登门道歉，也算是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能拿出这份担当，而不是等到舆论发酵了，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恐怕呀车主心里边这口气早就顺了。
0: 孩子闯祸于情于理于法，家长呢都是要被孩子来背锅的。咱们举个例子，广州市的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14岁的小明在街道上呢独自燃放这种旋转炮，没有想到啊有一只旋转炮就直接射到了路边的一辆轿车它前保险杠的这个中网里边，结果就导致车辆起火，最终报废了。
1: 事发前呢车主给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事发之后呢保险公司先向车主支付了车辆全损

0: 金额是150,000元。随后呢，把这小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呢，小明是14周岁，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在汽车旁边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行为是存在过错的。因为小明呢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小明及其父母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款150,000元。
0: 咱说句实在话，身为父母，谁都希望孩子是一个三观正的孩子。那么咱说这个父母呢，其实就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您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的、合法的面对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孩子会有样学样。今天您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记在心里，保不齐往后他就会跟着学。
1: 下面呢，咱们来说广州的一位彭先生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彭先生和妻子啊外出办事儿，在路过一家宾馆的停车场的时候，这停车场入口处刚刚给一辆车这个放行的自动闸杆突然就落下来了。这个闸杆呢是上面有一块铁牌，不偏不倚啊，正好砸中了彭先生的额头，鲜血也是立刻冒了出来。随后呢，他赶紧到医院去，被缝了20多针。
0: 哎呀，这真是祸从天降啊！这彭先生很是愤怒，他想的是啊，闸杆下方明明有人，为什么还会落下来呢？他找这停车场所属宾馆的相关负责人讨要说法，结果呢，双方在赔偿比例上有了分歧。问题来了，发生这种意外伤害事故啊，这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2: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
3: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2: 对
3: 哦，我的天哪！
2: 对，就这样子。
4: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2: 不是
4: 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5: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个时候刚好有3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女子是彭先生的爱人，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6: 你前面有2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4: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5: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4: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就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然后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5: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4: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也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7: 就是多少钱？
4: 不低于70%的比例。
5: 记者来到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6: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2: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6: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2: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5: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儿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0: 砸伤彭先生的这种停车场闸杆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应该警惕了，要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最起码呢，不能让闸杆伤了人。至于这个彭先生，他的赔偿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1: 下面要说的事儿啊，同样是能把人吓出一身的冷汗。前些天在沪陕高速的扬州段，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突然之间遭遇一截钢筋，被碾压的钢筋把

0: 拔地而起，直接戳穿了轿车的引擎盖。
1: 罪魁祸首呢是一辆满载钢筋而且捆扎不牢的大货车，这钢筋呢从大货车上掉落，共造成后方五辆车受损。
2: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峡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有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10余分钟内就造成五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3: 最严重的，
4: 这个是要人命了。
2: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怎么坏的？
6: 那边有一个突刺，
5: 有一个突刺是吧？
6: 对。
5: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
6: 刮到了。
5: 底盘刮到了。
2: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示警戒区域，有序疏导路面交通，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并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了安全隐患。之后民警成功寻获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7: 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到了，钢筋飞过去了。
2: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好在这回呢受损的是车而不是人，要不然呢这货车司机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呢在此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在您出车之前一定把这车的周身都检查仔细了，这道路安全可没小事儿啊。
0: 下面要说的事儿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的一个凌晨，两名年轻的男子沿着街拉车门盗窃，当终于拉开一辆车的车门，这盗窃得手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其中的一个人呢反而是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冲着街边的公共视频就跳起舞来了。
1: 实际上呢他们偷到的也不是什么巨款啊，就是几枚硬币外加呢几包香烟，但是当街跳舞这几个意思呢，这也太张狂了吧。这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8: 近日，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9: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六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8: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对比之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4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日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9: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8: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庆祝。
10: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11: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8: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新警方依法拘留。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日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采用车随人走、人由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的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来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生活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的风景，同时也暗藏着凶险。有些人呢没做充分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冒险进入野山，最终留下的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惊险历程啊。陈先生呢就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没想到却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请看《墨向野山行》第四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墨向野山行》。
2: 慢点，
3: 不要踩住了。
4: 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5: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4: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5: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4: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5: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4: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

0: 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1: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觉得路就看不清。我四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0: 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1: 下午三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0: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2: 我们坐着蛤蟆
1: 车。在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0: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2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1: 透过树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3: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4: 抓紧！
5: 派个那个120车那什么，
6: 我觉得需要。
5: 好嘞。
7: 木耳的帽子掉水里了，慢点。
0: 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1: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3: 其实大家还是一个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1: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就占用社会资源。
0: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不光是专注于这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把精彩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啊，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与市民共舞。在这里啊，我们可发现了不少能人。这里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编舞达人，还有靠着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现场啊真是卧虎藏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0: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11: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12: 大家好。
10: 国家级裁判跳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12: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
4: 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一个订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12: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4: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12: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4: 哎呦，站在第一排。C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12: 穿了一个小白鞋，
4: 对，就今天这一身，
12: 就是今天这一身
4: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胡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了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6: 可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1: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民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0: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文老师邀请到朝阳区东湖街道，与70位热爱舞蹈的大小朋友们一起共舞。
2: 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
3: 排放舞大家觉得学起来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4: 这些大动画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3: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5: 好的，没问题。
3: 好，来，
5: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
3: 笑，
5: 笑，对，
3: 笑，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5: 得意的笑，哎，对了。
6: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觉拿捏的特别的好，真的。

0: 这样的舞蹈进社区的活动啊，我们还会继续搞下去。不光是因为在专业院团和社区之间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啊，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能人。其中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更是编舞达人，她的经历啊，真是叫人不得不佩服啊。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想给我们裁判老师还有我们展示一下。
2: 秧歌。
1: 哇，
3: 74岁的崔阿姨跳起的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崔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1: 房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2: 可以
1: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2: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
2: 对对对，
1: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大领导大姐姐。
4: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5: 74，今年我今天从顺义过来的，我5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年了，差不多20年了。
3: 20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6: 安全和水
3: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

0: 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阙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阙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阙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从事哪方面的？
2: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0: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阙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阙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刚健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阙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2: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儿展示的那个舞蹈，
1: 要结合武术，
2: 结合武术的舞蹈。
0: 自打从那开始，阙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阙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2: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儿，
1: 放弃，
2: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1: 心里长草。
2: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3: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他这里埋的针，这得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真的很了不起的。
4: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1: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5: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我觉得他是铁打的，
1: 特别能干。
4: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6: 虽说老了，但是我心不老，我愿意跟你姐们在一
3: 起。越来越年轻，
7: 越来越年轻。
6: 真的，其实我吧，一到练着给他们吹胡子瞪眼，还有的呢，这队不能来，这队老师可厉害呢。
2: 咱也说句心里话，给他们说哭了，我都不知道。
1: 真的
2: 呀，掉眼泪。
8: 因为我是原来是带兵的哈，结果没有人这么说过我。他说我以后，我自尊心非常下滑，就非常委屈。他马上还给我道歉，他说听说你哭了，因为那个崔老师酷爱，也带动的我们也锻炼身体啊、心情啊，各方面都是很受益的。
0: 崔阿姨有的时候都是几点回大家微信？
2: 半夜
0: ，
1: 一直经常维持，
3: 绝对行，到下半夜2-3点
9: 之后，会队员今天请假，
3: 流动性
9: 明天就要再排，
0: 那怎么办呢？
9: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3: 型，
10: 他有时候老自己排着排着都睡着了，
0: 完了醒了，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2: 要成天噼噼嗒嗒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0: 但是也正因为崔阿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2: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顾不上理她，所以她就有点不太高兴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玩，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她几天让她高兴哈。
0: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儿聊一聊。
2: 电话你试试。
11: 我试试。
2: 哎，大哥试试。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12: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瞧瞧，我那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他好多地儿都不跟我去。他现在就即使这样，我都领他再走了，也走80-90个国家了。但我支持他呀。我早上起来多困，我都得爬起来，为了开车送他去跳舞去。

0: 嗯，就得开着车得给老伴儿得送去，让他去跳舞。
1: 他现在得有车都不开了。
0: 嗯
1: 啊，弄得我们朋友聚会我都不敢喝酒，乐在其中。将来你老了，你有了老伴儿，有了爱人。老了不要互相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2: 有怨气，
3: 有怨气。
2: 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但是他虽说这么说，哎呀，他有他的玩，我也有我的玩法。实际上那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0: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2: 哎呀，老伴儿，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两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儿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4: 这苏阿姨老两口子呢，虽然因为跳舞有过一点小矛盾，但是啊，真的挺让人羡慕的。都有着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里呢，咱也劝一句苏阿姨，稍微悠着点，还是要保重身体的。要说这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啊，平均年龄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啊，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当中都得到了收获，比如下边咱要说的这位魏阿姨，她收获到了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到底魏阿姨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一起来听听。
5: 就在舞蹈季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他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6: 待会儿走路，啊，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6: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带上护膝。
0: 你今天带了吗？哎呦，
6: 今天没带。
0: 啊，
6: 每天都要带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7: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6: 是什么癌症？
7: 宫颈癌。但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
0: 嗯，
7: 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
0: 嗯，
7: 第三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
0: 嗯，
7: 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是癌细胞了，
0: 嗯，
7: 然后它已经就开始往宫颈里边就发展的深了，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
0: 嗯，
7: 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的这么老粗啊，左腿呀，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
0: 嗯，
7: 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40多点这模样。嗯，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5: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如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8: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0: 哦，好啊。
8: 那个映山红。
0: 映山红。
8: 哎。

0: 采访中，白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2: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歇会儿吧。下午有活动。
2: 一说到在家想，
1: 立马就是
2: 一说到下午活动，下午有活动，
1: 下午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也。

0: 看我呢，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这心里边一下就低了起来了。哎呀，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1: 快乐
0: 快乐。
2: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也格外的感动。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启，真的让人羡慕。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口中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学习特长样样都行，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他们就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现场，他们也特地给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叫《琼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他们的绝活。
1: 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墨鱼你们刷到了吗？
0: 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墨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墨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
1: 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八十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墨鱼，好不好？
2: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1: 哟天，
2: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1: 方泽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2: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第一遍谁最慢，
1: 比比谁最慢吗？老师，
2: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3: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我考了282分。
1: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什么？
4: 对于普高生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1: 天花板了。心仪的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3: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1: 去北师大。
0: 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五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5: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1: 你怎么看？
2: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0: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1: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跟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0: 好呀，
1: 好呀。
2: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人生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真是一大幸事啊。生活呢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充实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有着动人的故事，欢迎拨打96168报名。我们也将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与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郭宗杰寻找同事张连奎，1983年和本人一起在机电公司青年路仓库工作。当时啊，本人17岁，他特别照顾本人。后来呢，失去联系了。张连奎啊，原来住在朝阳区6里屯甜水园西7巷43号，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琳琳寻找朋友叫做傅丽佳，曾经住在白纸坊2号院附近，小学呢是在西城区的宣师一附小上的，在66中上的中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如果在您的心里啊，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尽量呢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3: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4: 我们好的宝贝家产。
3: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5: 按顺序。
3: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6: 好。
3: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7: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3: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下耳朵，疼吗？
1: 这儿有点，就这儿。
0: 肩关节疼的，这边呢？
1: 这边没啥，好点。
0: 行，好的。
1: 举高了，
0: 举高，那边举高一下。
1: 这边就扣枪，你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算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0: 穿着带个后膝。
1: 从他这边是甜的，这儿一抛，这儿还老疼里头。
0: 伸一下，哎，嘎吱，行了是吧？
2: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胀得动不了，你讲那指头的话，就是，就僵住了，跟

0: 我这手啊，这短圈就做不了了，扣扣啊，解裤腰带啊，它就影响了，它费劲了，还没退休呢，它就已经是有了。退休就都退休快十年呀，太阳不出来，就上班骑个车子，下班的太阳都落了山了，我还没到家呢。要不有时候坐摆渡啊，坐船呀、啊，骑车子也手寒，也有关系。
1: 嗯，也七月份走了这么几天路，好几膝盖疼。
2: 去年夏天的六七月份走了点路，走完路以后觉得膝盖疼，
1: 这路就受了就震了，不该打弯。
2: 这是直的，不能打弯。
1: 这骑那大步
2: 都肿了，
1: 大步里它那也酸。
2: 都有水是吧？
1: 啊，抽过一次水，
3: 抽了一次积液，
2: 抽积液
1: 还打仗了，
2: 打的什么针呢？
1: 医生说是休业油，
2: 右膝明显的肿胀发红。
4: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在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存在手指或者是膝盖肿胀疼痛的情况，走路啊、上楼梯啊、骑自行车都特别费劲，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这些啊都是关节出了问题。一到了夏天，湿度一下增加了，这种疼痛感啊更会加重。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这些患者度过关节的汛期，有效缓解疼痛呢？
5: 湿度大确实是影响我们关节疼痛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天气因素。我们知道呢，其实湿度大的时候，就是空气中的水分的含量就增多了。那么增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关节的软组织的水分也会增加，会出现肿胀，关节的负担就会加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市场有研究发现，湿度大本身呢会促进各种的促炎的这样一种细胞因子的分泌，那么这种细胞因子就会诱发和加重关节的炎症。
4: 三个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汛期，那这方法到底是什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啊，方法一，精准识别。
5: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4: 就适度的压就可以，不用特别使劲儿。
5: 一般的就是大拇指初步变白这样一个力度就可以。
4: 大家捏的时候什么感觉，疼吗？
6: 这个没事，这个就疼。
4: 哦，您一摁疼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疼？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6: 就是生疼。
4: 其他的地方呢？
6: 其他的没有感觉。
7: 这个手指，它已经变形了。疼痛感很强。
5: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腕关节的活动。正常情况下，腕关节能够伸屈，能够达到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两个手掌对齐，明显的我可以看到跟前臂是90度的角度，然后背身同样也是这种手臂是平齐的这样一个状态。
4: 他这合格吗？
5: 他
4: 李先生得胳膊放下，
5: 您能够把上臂往上抬吗？
4: 大家注意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腕这一块要贴上，
5: 对，手腕要贴上，
4: 不能分开就不行了。我发现李先生这胳膊的确是这手腕这一块好像碰不
5: 住，似乎活动有些受限制，它不能达到这个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幅度。
4: 刚才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吗？看一举平了胳膊之后，这手就分开了。
5: 对，它的其实轻微的还是有些受到限制。
4: 这两个测试啊，已经测试出来一些问题了。还有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5: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大家我们可以看肘关节能够自主的伸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屈的时候也能够屈的，就是大概就40度角这样一个夹角，这是最佳的一个运动幅度。
4: 您能这样吗？平了？
7: 平不了。
4: 平不了。
7: 就这样。
4: 哦，就那样了，
7: 对，它已经
4: 就到那儿了，
7: 对，弯度到这儿，这增到这儿，这到这儿。
4: 哦，平时影响您的生活吗？
7: 影响。你像是洗脸呀，往上托举这个动作，它就不到位，上不来，就得这么着辅助一下。
4: 哦，就另外一只手使劲
7: 托着一下上来，对，
4: 哦、
7: 就这样。如果要是提东西的话，这只胳膊吃不上力。
4: 那您膝关节应该还行吧？
7: 膝关节就是上下楼不行。上楼都疼，走路还可以，走路时间长了不可以。
5: 李阿姨是整个的关节累积到了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小的关节，包括肘关节、膝关节等大关节，其实都有受累。她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4: 在测的时候，哎，突然发现的确是某一个指节我就是压痛的特别厉害。到门诊的话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5: 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直观 观的一些检查，譬如说我们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所特有的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红外线检测皮肤表面的一个温度，也是证明关节。

0: 炎症的严重程度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1: 哦，那李阿姨快来吧，试试。
2: 李阿姨其实目前最严重的一个关节是肘关节，我们可以把双侧的肘关节暴露出来，双侧的红外热成像的这样一个检查，你的手可以伸直，这个非常明显。
1: 这图片已经出来了。嗯，刚才李阿姨是这个姿势，然后这拍出来应该是。这是一只胳膊，这是一只胳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2: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左侧的肘关节是更多的白颜色的这样一个形状，颜色越白温度越高其实提示左侧肘关节的外侧有明显的炎症的存在，
1: 所以胳膊这伸不直了。
2: 长期的这样一个左侧的肘关节的炎症会引起关节的伸不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的关节的运动以及关节操来帮助我们预防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1: 那么其实今天啊，程主任也是带着团队来的，要教大家怎么活动我们的关节，养护我们的关节。马上啊，请出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护士长孙艳超，欢迎。来，有请。这怎么保护我们的关节？
3: 首先是手指键盘，我们将我们的拇指分别按压我们四个手指，然后将被按压的手指用力弹出。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接下来是锻炼手腕的手腕绕环运动，我们先将我们的手腕掌根对齐，然后手指向对侧，然后开始旋转我们的手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我发现前两节动作做完了，这儿还挺酸的。别看这么简单的动作，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4: 因为这摁着的时候有点较劲，
1: 还有那个弹也得使劲儿
4: 啊。
3: 这只有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关节操。就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关节炎的急性期或者是活动期，我们应该尽量以休息为主。那么在活动期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关节操动作来增强肌肉的力量，减轻关节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动作呢，希望大家站起来跟我一块儿做，我们是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这平时谁锻炼谁不锻炼，这一个动作就发现了。李先生明显感觉就有点跟不上，
5: 僵硬了。
1: 对，
3: 最后一个呢，就是锻炼膝关节的提膝运动。那在做提膝运动之前呢，如果稳定性不好，建议旁边我们放一把椅子，可以双手扶着椅背进行锻炼。那我们可以先掐腰，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右脚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换方向，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郭阿姨跟李阿姨默默地扶着旁边的椅子啊，这不这样啊？对，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平时没怎么锻炼过，咱一定旁边放一个椅子固定着啊，咱们能扶着一把。
3: 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扶的时候尽量不要扶这种转的椅子，可以扶一些桌子呀，或者是比较稳固的一些窗台等等的。
1: 那这一组动作，我们每天做多少次比较好？
3: 我们是尽量一天要做10分钟，然后每个动作呢做4个8拍。
1: 感谢冯护士长，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谢谢。
4: 正常情况下，确实在我们的膝关节和各个关节腔里边都会有一些润滑起润滑作用的液体。譬如说我们膝关节吧，关节腔里边大概的液体最多不超过5毫升，主要就是起这样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在关节出现炎症的时候，血管会渗出好多的液体和蛋白质，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叫关节腔的积液。
1: 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膝盖有积液的事儿啊，说摔了一跤之后膝盖就有积液，80多岁了，血沉特别高，现在呢就是卧床，而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湿，就是右腿膝盖特别肿。
4: 首先这位老人有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首先要排除外伤引起的关节炎的一个情况。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沉明显增高，炎症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排除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感染以后引起的反应性关节炎的情况。第三个呢，同样要排除我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关节炎的情况，这个还是需要及时的就诊，
1: 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下啊。那既然提到这个关节积液，那好多人就说就得把它抽出来。
4: 是的，
1: 那我手上拿的这里头就是抽出来的关节积液吗？
4: 是的，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一个积液，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黄色的相对透明的一个液体，然后如果是仔细的看的话，会有一些絮状拉丝的物质。
5: 那好的关节液有颜色吗？
1: 郭阿姨膝盖里头的关节液
5: 对、啊、
1: 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就不是黄色的？
4: 对，非常的透明，会粘稠。
1: 如果这个状态就说明已经有一定的、
4: 有炎症。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就是要通过3个方法来帮您度过关节的汛期。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法是辨别嘛，3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汛期的方法二就是特色治疗。这特色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4: 除了一些基本的氨基葡萄糖以及硫酸软骨素的这样一些修复的药物治疗之外，事实上目前也有好多新的治疗的手段譬如说可以局部的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型的玻璃酸钠，有效期比较长，半年注射一次，也是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措施。此外呢，事实上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复血小板的血浆是能够从血浆中提取出来了我们的血小板的成分。这个复血小板血浆呢，它其中有很大量的这样一些抑制炎症的因子以及促进软骨修复的一些成分那么是能够用于骨关节炎的治疗的。
1: 血浆是别人的血浆还是我自己的血浆？
4: 自身的自身提取出来。对，骨关节炎的患有会有关节积液的情况，有肿胀。我们学科的带头人张轩教授也是联合了全国15家三甲医院，历时了8年的时间，证明雷公藤联合甲氨蝶呤的这样一个方案，比国际经典的甲氨蝶呤的方案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缓解力增加了30%。
1: 第三个方法也出来了，方法3是便民措施。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带的这是
4: 一个7天的分类药盒其实由于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的记忆力相对会比较差，经常会出现漏服药物、误服药物的情况。那么呢，为了让老年人能规律的用药我们其实也定期的发放了一批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药盒。
1: 太好了，因为我爸我妈都干过这事儿，就是等到中午的时候忘了自己吃没吃降压药，然后也不敢再吃了。就如果说有了这样的智能药盒，我每一个药我按着时间节点我分好了，我这一礼拜的药我都踏实。咱们北京医院还有哪些便民措施？
4: 对于老年类风湿关节炎和老年关节炎患者来讲其实呢很多人有行动不便需要家属的陪同，我们也设置了老年关节炎的专病门诊，进行了这样一个诊治的一体化这样一个流程。以前呢诊断的流程大概多种检查做完需要至少2周的时间，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多学科合作，我们争取2到3天之内完成检查减少我们患者的奔波。
6: 中医嗅结合振复疗法调脏腑，缓解筋骨痛，
7: 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
8: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
7: 中医有句话就是通则不痛，不通

0: 合同。
1: 权威专家带您自测膝关节健康程度，找准筋疙瘩，通过特色推拿手法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这说完关节疼啊，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那我的膝盖活动的时候啊，确实是不怎么疼，关节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大腿外侧具体的某一个点，这一按就疼，而且啊总感觉凉飕飕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很可能是您的筋骨出了问题，筋骨疼和关节疼都让人感到不适，但是缓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那么又有哪些创新方法可以帮助养护筋骨、缓解疼痛呢？
0: 高门饮食有几千年了，从一个叫五十二方上就有，最早是建于张仲景的这个金匮要略里边。为什么叫膏膜呢？把它制成像膏似的，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是贴叫硬膏，它叫软膏，也叫膝膏，就是宫廷里脊疗效加上膏膜的疗效，一加一大于二。舒筋通络以外呢，膏膜本身它是有许多药物组成的，所以它通过皮肤吸收，通过穴位刺激。它的吸收体内以后还起到什么药物作用，还起到经络的调节作用。
2: 因为我们演播室现场啊，就摆着几味药呢，这药香得抹点通过皮肤透进去啊。那您说这膏膜里头就是这几味药吗？
0: 不是，膏膜有三十种药，但是我把主要的今天搬到这儿了。
3: 黄芪那是吧？
0: 嘿，一开始做饭的。
4: 我觉得好像就是闻那个味儿，有那个穿穷还是穿
0: 什么？没事，尽管说，我可以评判。
4: 这是两栖动物的皮，
2: 这么专业吗？
4: 动物园出来的。
2: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黄芪肯定是对的，
0: 杏仁对，非常对啊！你说的非常对，是黄芪它是补气的。因为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疼痛的疾病啊，都是气滞血瘀而造成的。气滞往往是气虚而气滞的。所以黄芪呢有补气作用的。刚才你说这个两栖动物啊，这是什么？蚯蚓。对，我们叫地龙。它是通十二经络，每一条经络它通得非常厉害。这个呢，桃仁活血化瘀的。这个是什么？当归。
4: 是。
0: 补血的。
4: 补血的。
0: 大家猜到了没有？这个可能就用的比较少。
2: 猜不出来。
0: 五加皮去风湿补肝肾的，所以这几个药呢是为主要。我们是因为有许多这个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啊，他有糖尿病，或者有骨质疏松，不适合大手法特别重，或者他怕疼，还有很多很重的，专门是为了膝关节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而用的这个膏膜。后来发现他不单对这个膝关节，对腰椎们。突出啊，颈椎病啊，都可以。所有疼痛都管用。
2: 这太好了。因为它制作出来的这种感觉吧，就跟抹点油似的。
4: 对，
2: 它也没太多负担。
4: 精华素。
5: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两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了。加的这个。
2: 那您记得您当时涂上这个膏膜之后，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5: 第二天就感觉微热，第三天就感觉很热了。
2: 这把寒气感觉逼出来了。
4: 对，
2: 之前受了风。
0: 对。
2: 那现在感觉挺好，就没事儿了。
5: 就您看我深蹲走路，就基本没有。
3: 你现在每天还抹这个吗？
5: 在医院做完，回家自己又抹两支，疼痛感变轻。
0: 我记得自己还是有我在这个头疼是吧？
5: 对，我其实刚开始接触它不是膝盖。我是最开始呢是头疼，然后我见主任我都哭了，我说实在太疼了，受不住，因为我那种疼痛是炸裂性的，就是犯病的时候是像针刺一样炸裂性的，就整个人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会呕吐，吐得非常严重。而且我犯病的时候就从早到晚就是频率也加长，开始是几个月一次，后来一个月几次，甚至后来就到几天一次，然后天天犯，所以我已经其实受不了了。
2: 像您说到的这个频次，
5: 对，
2: 那是很折磨人的。
5: 我得这个病得了12年，
2: 疼了12年，
5: 对，疼了12年，就是他这个是在12年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
3: 12年当中你没看过病吗？
5: 我一直在看，就是
0: 到处北京基本上医院都走遍了。
2: 那像这种头疼，您这膏膜抹哪儿呢？
5: 头部，
0: 然后颈部、肩部。
5: 就是有一次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脑门就疼的，就自己跟以往疼痛不一样，会冒汗。然后自此之后，就疼痛的频率还有疼痛的感受，它会在慢慢的减轻。
0: 仔细摸的话，就是摸到筋疙瘩。就是这个原因，就膏膜效果特别好。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说的是经络。 堵了以后呢，就容易产生疼痛。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你看，这什么呀？
3: 皮筋儿啊，
4: 皮筋儿、啊。哎，
0: 这就很有弹性哈。啊。但是我你看，我把它系个扣。你看这地方很畅滑啊，这地方也很痛快。
3: 哦，这就算结了，打结了，
0: 到这堵了，过不来了，是不是？嗯。这就叫经络堵了。那么像腿啊，最常见足上的胆经，从头到脚沿着大腿外侧，还有一个呢脾经，还有一个胃经，有时候还有肝经。所以说呢，肝经、脾经、胃经，还有这个胆经，如果出现阻碍，出现了这个瘀滞的话呢，心脏也疼得比较明显，比较多。
5: 我这个后腰这块就是疼的已经就几乎走不了了，它就等于压迫这个腿的神经，就感觉这几条腿一起来它就受阻，然后站呢就往外迈不了，根本就而且站不了，就站时间长它也会疼，基本上就半夜会疼醒，持续性的那种刺疼一样，是那样的
2: 针扎一样。
5: 对对对对对，比那个要疼挺多的，我觉得。
0: 另外我们有个镇伏法呢，我可以给你做一做。嗯，下压这样，虽然它是治肚子。但是他也治腰疼，也治腿疼。
5: 现在就觉得就是，按的这个部位，然后就是有一种就发热的那感觉，然后它会往下，就刚才说往下串，就往下那个后腰这个位置，然后它会往下走。
0: 这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4: 什么叫振幅啊？
2: 之前见过吗？
4: 没听说过，都没听说过。
3: 我感觉像太极似的，这个有点。
2: 这
4: 太极
3: 啊！电影里演那个太极啊，
4: 用功了。
0: 振幅疗法是我的老师叫臧武和先生啊，他发明的。我们也叫宫廷里筋振幅术。它主要是在我们腹部进行一个快速的高频率的一个震颤，然后跟那个体内形成共振。主要是打通的任脉穴、肾脉穴、胃经啊等等的吧。咱们这样啊，这是一个皮球。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这样，我们的劳宫穴啊放在病人的神阙穴，就肚脐上。这个中指正好在任脉上。这个食指和这个无名指呢是在两旁的胃经上面。这个拇指和这小指呢是两旁的肾经方面。所以我这一个手是按着三条经脉的，所以按下以后，你看没有，快速的，哦，
6: 感觉水都动起来了，
3: 哦，有波浪了，有波浪了，而
4: 且它会越来越激烈吧，越抖越大，
0: 大约的每分钟350到450次左右，产生一定频率，
4: 我这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
0: 我曾经测过，我的可以到480多次。
3: 哇，这电动的差不多了，
2: 比电动快。
0: 电动的是这样的，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而且人直接放在病人的皮肤上面，就是血肉有形之品，你得不懂。
2: 但是我感觉，其实说实话，刘主任手上没怎么使劲儿，而且表面我就光看刘主任的手好像也没怎么动，但是下面真是暗流汹涌。
4: 对对对，而且他会，他是共振，越震他会越大的。
3: 我家老太太今年90了，她有时候吧就说这条腿啊抬不起来，我说我给你捋捋吧，我让她坐在那儿，然后我给她捋，就前面迎面骨这儿，拿手这小拇指这儿就慢慢捋，哎，捋了捋，后来抹点药膏啊，捋捋的没了。哎，他腿能抬了。哎，
0: 这就是把那个经络堵的那一块通了。所以精气就过来了。它就有点像我们一个水沟似的，河流似的，那地方正好堵了，你敲吧敲吧，那个石头碎了，水就过去了呗。那个呢，叫一个小工具，你看，今天咱们拿一个擀面杖。擀面杖怎么用呢？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压过来，再压过来，
2: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0: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挨着擀，一定要注意，就说不要劲儿大了。但是呢，
3: 这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就拿擀面杖说擀擀，哎，真管用，
0: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4: 解乏的那个意思。
0: 对对，它就慢慢就把这肌肉给松弛了。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循环过来。 哦，把炎症带走，嗯，啊，就好了。
5: 而且健身之后，我们喜欢用那种筋膜枪或者刮刀，也是一个原理吧？
0: 哎，这是一个原理。
7: 筋膜枪也行，
0: 这是不和谐吗？
5: 然
0: 后面条洗不洗吗？可以用，筋膜枪也可以，
7: 也可以哈。
4: 筋膜枪是多多那个，
0: 都可以。
4: 哦，就这。那这个头可以用吗？哎，
0: 假如说啊，你其实感到麻烦，自己使劲放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啊，比如这地方啊，压住它以后这样。
5: 哦，舒服吗？
4: 舒服，
0: 也可以，
4: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0: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啊！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2: 嗯，这动作不管是拿擀面杖，还是我拿手去捏、去提、去揉，它都得轻柔。
0: 一定要轻柔，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是叫柔性的、粘性的一个物质。嗯，你它是洗柔不洗刚的，你越用劲儿大的，它的反抗力强。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公司就是它叫轻柔透巧吗？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你感觉不出他在治病，很舒服。嗯，有好多病人治疗的过程中就睡着了。我估计，
5: 我经常睡着。
0: 我估计跟你说，你经常睡着
2: 吧。柔舒服了，
5: 就柔舒服。
0: 对，他柔舒服了。因为过去给皇帝看病，你说太痛苦了，他就不着急了。只是光轻柔，不治病也不行。所以还有巧劲儿透巧。
4: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8: 对呀，
4: 也踏实了。
8: 人家这有病灶，你给他切了。
4: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
1: 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9: 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它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级，这就是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个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4: 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三个月，然后人就没了。
1: 眼部是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4: 那这里有药吗？
10: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肿，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1: 敬请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查出肺结节莫慌，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
1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2: 完全推不开。
1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3: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4: 爱生活每一天。
10: 甜面酱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
9: 就这一口下去啊，最明显的是鸭皮的那种油香。五吃嘛，吃的就是豪横感觉，直接啃。
15: 西瓜烙就是季节限定，很适合夏天。
9: 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口感特别的绵密，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
10: 啊，先说这个地儿啊，咱们从这个六号线平安里地铁这个 B 口出来就很近了，因为旁边就是护国寺街嘛。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算是咱北京的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位置了啊。你看这儿护国寺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街口溜达进去就是了。 就是这块了，就是一到他这个门口就能看出来啊，金碧辉煌的，倍儿漂亮，特讲究，然后旁边有人家的这种幌子。走，咱进去看看去。它是那种你看宫廷风的装修，特别的漂亮，然后包括有很多那种老物件，所以我特别喜欢。

0: 喜欢他们家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家真的是咱北京做这种宫廷糕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每个小糕点做得非常精致，而且它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的一个地儿，很漂亮。
1: 今天刚下高铁就过来了，然后是因为提前做攻略刷到了，然后就特地过来的。糕点的话就是很有特色，然后西瓜烙就是季节限定，很适合夏天。
2: 我们只要路过这边，反正都会进来坐坐。他们家口味就是别人家基本上吃不到，而且这个点心能吃出来现做的是热乎乎，而且比较喜欢它这个氛围吧。包括背景的这个弹唱的这个就很有那个北京那个味儿。
3: 从河北，然后这次第一次来这儿，然后了解到这儿就是很有特色，然后就来这儿看看，然后也顺便尝一尝这儿的好吃的东西，就是很有老北京的特色，包括这个西瓜烙这些饼啊，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中式糕点的感觉，然后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0: 今儿呢也是店家给我特别推荐的这种消暑的一些点心。
4: 对，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用顺序。先吃芸豆卷，再吃豌豆糕，最后吃玫瑰豆蓉酥，就是从南到浓。芸豆卷、豌豆糕这两款它是冷点，要先吃，放时间长了容易风干影响口感。咱们家的这个西瓜烙是用大兴的庞各庄的西瓜现榨汁做的，冰冰凉凉，口感爽滑，比较解暑一点。
0: 包括这酸梅汤也是自己做的。
4: 对，这是咱们自己用烟熏乌梅熬制的。
0: 刚才您说这个顺序其实是口味从清淡一点，然后到甜度高一点。
4: 对。
0: 这么一个顺序，
4: 对，
0: 我试试。先从这个芸豆糕开始，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芸豆糕，里边这边是山楂糕，然后这边是桂花芝麻酥，口感特别的绵密。山楂糕本身是酸甜口，然后桂花芝麻酥又是那种坚果加上桂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小凉糕的感觉，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是这个豌豆糕啊。就这个口感跟咱们吃的豌豆黄它也不一样。先说整体啊，就上面它柿饼是那种特别有韧性，就是你每一口吃起来都像你吃柿子最中间那个小舌头的感觉。里边这个青红丝呢，它其实就是改变一下口感，让你有层次感。然后它中间这个咱们说看起来像豌豆黄的部分啊，相对而言以往吃的豌豆黄它是那种特别细一抿就抿化的那种沙的状态，但是它这个豌豆糕啊，人家这底下部分特意做的稍微粗糙一点，会有一点豆粒儿的感觉，而且它豆香会更足一些。而且这个豌豆糕啊，来头可大了，真的是恢复以前宫廷的做法，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吃这个玫瑰豆蓉啊，酥皮儿，这个起酥真的太棒了，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儿就吹飞了。你看，必须给大家再看看这个分层，想把起酥起这么好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你看它这个分层一层一层特别的细密，而且层数特别多，然后每层呢有空隙，所以你吃到嘴里它不是那种发死的感觉。而且它里边这个豆蓉用的也是绿豆做的嘛，绿豆这样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细腻的感觉。但是它里边又加了一层玫瑰酱，这个玫瑰酱真的太好了，香气非常足，它甜的是那种自然的甜，虽然这算是这几个甜品里最甜的一个了，但是它的口味依然是那种相对清淡优雅的感觉。六梅姐正忙着，您好，您好。
5: 哎，你好。
0: 这就是人家的传承人六梅姐。刚才我吃那个咱们那个玫瑰豆蓉那个，能给我们看看那个酱料吗？就真的好香啊，那个玫瑰。
5: 可以的，可以的。
0: 啊、
5: 你看看这个。
0: 哎，这两个酱都是吗？颜色还不一样。
5: 这个是今年的酱，你看。
0: 颜色鲜亮的，这是今年的。
5: 对，这今年的酱啊，这个不能用，鲜花呀，刚腌的，它有一点涩味。糖还没有完全化的。它是那种粗糙的口感。
0: 从质感上说啊，就是今年刚腌上的这个玫瑰酱呢，它其实还是那种一颗粒一颗粒的状态。
5: 对对对，
0: 我试一下行吗？今年刚弄的，其实是能吃到那个玫瑰花的花瓣儿。
5: 对，
0: 但是确实就是吃到最后有一点发涩了。
5: 对，腌过一年，经过那个低温发酵以后啊，它这个口感就比较柔和。这个糖呢也完全腌进去了，
0: 还有点拉丝儿的状态。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5: 这就是玫瑰花和糖腌的，没有别的。
0: 试一下这个，放了一年之后，你感觉它整个味道变得厚重起来了。
5: 对，
0: 然后它完全融合在起来，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玫瑰花瓣的感觉，但是那个香气变得更足了。用的哪儿的玫瑰花？
5: 在咱们妙峰山的玫瑰花。
0: 妙峰山的。那除了这个酱之外，我看那个酥皮儿也特别棒，就有多少层那个？
5: 我们没有具体的去数过。咱们今天要不借这个机会数数，咱们去外面找一张报纸试试。
0: 也行，我叠报纸感受一下。
5: 行，
0: 走走，咱出去试试。

0: 咱是模拟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咱们就把这个豹子当我的面、这一块是水油面，
2: 水油面，
1: 咱们把它擀开，擀开，然后这是油酥面，咱们也把它擀开，放到这儿，这一块带着它、然后把这边上一收口，收收收收，收完口了以后就把它擀开，擀开，然后再折三折，然后再折。
0: 两折，
1: 然后这一面还跟那个一样，咱们这是豹子折完了再折，其实它是每一次擀开再折，咱们把它给剪一下。
0: 哎呀，这么细密吗？
2: 一二四十四一四二，
0: 变得四五十层这个。
1: 但实际上一层一层的去接这个点心的话、是接不出来这么多层。
2: 对，因为它有的很薄。
1: 对，有很多那个层次是在擀制的过程中，
2: 它是粘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是你看拿的那个起酥的时候，肉眼能看到的分层远远不是人家叠出这个层数，人家叠出的层数得四五十层，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才会那么匀，而且特别有层次感。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家波波铺，而且人家从整个环境到它的小点心啊，做的都特别的精致和讲究，而且他们家真的是有很多的点心啊，都是传承宫廷的那个配方和做法，有很多已经失传了，现在又重新复原出来，真的特别难得。但是他们家店呢，就是环境相对是小一点啊，它其实只有五张桌子，然后有一个榻。如果您要是来的话，建议您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点。然后呢，旁边就是六号线平安里站。那咱们来这个地方啊，就是广渠门外大街这边。然后你要说在北京，咱要想吃鸭子，大家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词儿肯定是烤鸭呀，对吧？这是咱北京的名片，中华老字号电影坊，明永乐年间就开业了，1416年，到现在600多年历史了。而且啊，人家的烤鸭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还在不停的有创新。今儿咱就来点新鲜的，
3: 遇见北京味道。
2: 试试这烤鸭啊，而且这跟以往去便宜坊吃烤鸭还不一样，他们现在有一个新推出的叫运河乳鸭，而且这吃法也有讲究，现在叫新文武三吃，挺有创意的。我给大家看看新式的吃法，其实是这个，就是好多现在咱们去吃烤鸭，人家有时候会在鸭胸这块切下来，然后放上鱼子酱，但这不是啊，等于你看它底下这块，它是一块整的鸭胸肉，然后连着特别酥脆特别油香的鸭皮，然后上边这个人家用分子料理方法把甜面酱做成一个一个的小珍珠似的，然后直接铺在上面，加了一点点薄荷叶，所以这个东西你完全不用蘸任何的调料，直接吃就可以。就这一口下去啊，最明显的是鸭皮的那种油香，然后那个鸭胸肉的嫩和汁水足，很特别的是它上面那个分子料理的那个面酱，就那个酱你咬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微微爆浆的感觉，等于是把那个甜面酱的感觉直接包裹住所有的鸭肉，你到嘴里这个味道不会说东一块西一块的，它是特别整的一个整体，而且很独特的是加了一小层薄荷叶啊，因为鸭皮本身的油脂是比较多的，所以到嘴里呢它那种香味很足，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如果猛的一大口吃下去会稍微有一点腻口的感觉，但是加了一层薄荷叶之后那种清凉感它其实是很好的把油腻的感觉给中和掉了，所以你吃到嘴里它的味道是特别均衡的。来试试这俩啊，刚才说新文武三吃嘛，新式吃法咱说完了，文武吃呢其实文吃我就不试了啊，这是咱最传统的，哎，搁上鸭肉搁上葱丝搁上瓜条弄上酱然后卷成一卷吃，这太常规了，咱试试这武吃，人家直接把鸭腿已经给片好了，武吃嘛吃的就是豪横感觉，您直接拿这个鸭腿蘸一点椒盐直接啃，鸭皮酥脆鸭肉嫩火候刚刚好，哇，吃的特别过瘾，而且它因为挨着腿会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筋的感觉，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这真的是下酒的部位，就是它耐嚼然后香味又足，而且我刚刚问了，其实说是三吃嘛，新文武我觉得理论上可以称为四吃，因为还有鸭架呢，您可以跟店里说把这鸭架呢做成椒盐的或者做汤，我觉得应该算四吃都是合适的。您好，师傅。
4: 哎，您好。
2: 这都是咱们的鸭批是吧？
4: 对，这是鸭批啊、哎。
2: 特别想问问您，因为刚才吃那个乳鸭，之前来您家我没吃过那乳鸭。
4: 对，
2: 这是最近才有的吗？
4: 对，最近才有的，是我们在这个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推陈出新。
2: 它跟传统的鸭批不一样是吧？啊，
4: 对，您看这个鸭批呢，就是运河乳鸭的鸭批、
2: 啊。
4: 这个鸭批就是咱们传统的鸭批，个头大小上来讲，这个比较直观。
2: 这方面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4: 是运河乳鸭的，这个是咱们传统烤鸭的。
2: 这个就是传统的鸭批。
4: 对。 对，
2: 这个是那个乳鸭的。其实往这儿两个一搁一对比，特明显，这个是瘦过身的，个儿小一点。
4: 它这个育龄短，30天就出栏。传统鸭坯的育龄呢是40天左右。虽然它育龄短，但是它的皮质肉质呢是已经达到了非常饱满的程度了。
2: 是，刚才吃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虽然它个头小一点，但是那种油的香，然后那个肉质的嫩，一点不输它，甚至更好。那你没事，您先放这。
4: 好，
2: 但是我看您这都搁在一个柜子里，等于就是晾鸭坯的这个过程没什么区别。
4: 对，咱们晾坯的这个环境，包括它的温度、湿度都是一样的。这两种鸭坯在烤制的温度上是有区别的。
2: 您带我去那炉子上看看。
4: 好好。您看，这就是咱们焖炉台的焖炉。
2: 对，其实平时大家经常吃烤鸭，一般就是两种嘛，挂炉和焖炉的。
4: 对，
2: 然后挂炉的有明火，焖炉这个没有明火的。你看，
4: 而且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咱们焖炉是带炉门的
2: 啊，对，它带门的，
4: 对，
2: 而且它其实整个炉子里四面八方都在不停的加热。
4: 对，它这个炉那个温度比较均匀，所以咱鸭坯挂进去之后受热也是非常均匀。
2: 对，那我问问您，就像刚才那个运和乳鸭和传统的鸭子烤起来有哪儿区别？
4: 主要是烤制温度上
2: 啊，
4: 咱们烤制温度，咱们传统烤鸭烤制温度一般在220度，
2: 哟，那这个高啊！
4: 哎，对，咱们运河乳鸭需要在230到240之间，因为咱们运河乳鸭进炉之后，咱们用高一点的温度去烤制它，使它的鸭皮能更加的膨化充分。
2: 哦，
4: 膨化充分之后呢，鸭肉呢，还有的汁水呢，更加的丰富。
2: 那烤的时间呢？
4: 烤的时间乳鸭稍微短一点。
2: 好，所以那这个现在咱们这焖炉得一炉一炉走，比如这炉是传统的，走完之后才能再走乳鸭的。
4: 对，根据客人的需要，咱们会烤制不同的这个品种，
2: 调调温度，然后得调这个时间。
4: 对。
2: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他们家面积还是比较大的，一共是有3层，然后1层呢是散台，2层是散台加包间，到了3层呢就全是包间了。他们家地址呢是广渠门外大街37号，然后呢门口有这么几个有限的停车位，还是建议您公共交通出行更方便，因为离地铁站真的非常近。
5: 好吃的牛肉面可遇不可求啊，
6: 一天也能销售400-500吧。
5: 它弹性真的好大，天水麻辣烫同款辣椒油，
6: 用的就是这个辣椒，香而不辣。
5: 哇，
7: 这我得扶着点，差点香一根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5: 从来没有吃宽本吃的这么狼狈过，那太调皮了，你知道吗？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9: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

0: 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就是我这个妹妹哈，那一没有你的镜头那就困，一有你的镜头兴奋。对，
3: 下次准备参加婚礼，男嘉宾马哥哥，马哥女嘉宾
4: 尚小姐，
5: 不是叫什么马尚成。哎，
6: 不是，您说你的岁数，我有点不相信呢。
3: 54，你相信吗？
5: 53，
3: 据我们了解，你在观察室的时候，你问了三次我们这小妹妹的信息，
7: 没别的意思。
8: 王大哥有点不说实话啊，肯定是有那个喜欢那一点的。没，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赵健，59岁，离异，辽宁人，社会退休。
2: 就是彼此都是健康的，相互相爱，然后时常的有点这个小浪漫。
1: 一号男嘉宾王海涛，64岁，北京户籍，未婚，书画家。
10: 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只要心性的相应的欣赏你，他一个伯乐发现你共鸣，这个很重要。
1: 二号女嘉宾关向梅，54岁，丧偶，黑龙江人，育婴师。
11: 为什么有缘来到选择？就是我姐姐在这个平台呀，找到了我姐夫，他俩过得很幸福。
12: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1: 年龄差不多的，稍微大点也可以，因为大点他有一个包容心嘛。哈。
1: 二号男嘉宾戴凤杰，67岁，丧偶，北京户籍，工程监理退休。
8: 我想着找一个年龄相符，6以上，家庭负担别那么太重，通情达理的。
1: 三号女嘉宾尚兴琴，55岁，离异，湖北人，药剂师退休。
12: 千里赴京，边工作边寻求我的未来的伴侣，想找个什么样的？
13: 聊得来，三观但这五官差不多就行，健康。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3: 今天我觉得大家吧表现都特别出彩，回顾一下各自认为那个精彩的瞬间到底在哪儿呢？您觉得呢？
2: 小马哥唱戏唱起来我就是没完，我不管你这个拍儿，我也不管你唱到哪儿，我想唱我就唱，我就自娱自乐，抢话筒我也不拿，我还唱，我必须唱完，回娘家我也要给他唱完。
5: 够浓的，
2: 其实这个就是最精彩的，真是你说很好。
6: 好不容易得这么一个机会，多唱两句吧。
2: 此处应该有掌声。
3: 哎，当时把小燕急了，几次来啊。